0: 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2: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检视福寿螺开始。
2: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3: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2: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3: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2: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3: 对，
2: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3: 会，
2: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1: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2: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3: 他们可以用白鹭，
2: 可以用白鹭丝，
3: 还有那个鸭子
2: ，对，哎，很棒哎。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4: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5: 嗯，那我们呢也带
4: 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哈、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1: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2: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3: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伫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2: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3: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走就好了。
1: 56岁宜兰严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4: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5: 对，几月份来开始播产？
4: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日前，这个吼，差不多
5: 鸡日吼，过年前后，
4: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补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所以讲出海高潮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没啦，没啦，
5: 这
4: 就
5: 是
4: 没啦，没啦，个人的美感啦，没啦，没啦，对。
5: 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挂久的时间。
4: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5: 你几岁开始种田？
4: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冬的经验。对。
5: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做啥
4: 工。对啦，当然。
5: 不管你几岁啊，
4: 无几岁，嘿啊，
5: 会晓去土沟行，就来开做啥
4: 工。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5: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那个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4: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这个咱的小朋友就好了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的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起码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5: 卡上去
4: 油啊！嘿呀，卡上去油，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
5: 当吼，
4: 嘿呀，袂当日头
5: 晒啦。
4: 嘿呀！啊，咱若像咱囡仔时，就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 恁来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6: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7: 顺安国小。
6: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7: 没有。
6: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7: 插秧。
6: 插秧。种田。
7: 插秧。
6: 插
7: 秧。
6: 哦。吃东西很开心。
1: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6: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释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8: 这牛真好啦。
6: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不看得出？
8: 这只会看得出，看角。哎，
6: 看角。
8: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厘，把恁家看就知。
6: 啊，所以这只牛，我恁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8: 大概超七八年啊，有。这、那只细只，
6: 那只跟细只，
8: 那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加。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炭，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这样棒哦！
2: 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啊！对吧？南面过一点点。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者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成。黄宇成。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7: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8: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8: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8: 对，
4: 都有经验了。
8: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8: 熊，
4: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8: 我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

0: 见我。
1: 会紧张吗？
0: 不会。
1: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0: 饭。
1: 饭哈。
2: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

0: 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2: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1: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2: 哦，我姓刘，
1: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2: 对。
1: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2: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1: 所以不陌生。
2: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1: 所以其实。
2: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1: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2: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顺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从高年。

0: 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是也是从这个，收割的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0: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0: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有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学这个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啊？

0: 也可以移动，
1: 可以移动，
0: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1: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0: 喜欢。

0: 世间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当我们节目团队与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用爱接轨，想要更细腻扩散关怀触角，发挥实质的公众利益，一起成为南台湾温暖的发光体以后，从这群热心公益的扶轮社朋友们口中知道，他们近来正忙于送爱到不三不四的学校。不三不四不是不三不四哦，这个山呢是高山爬山的山，城市都市的市，不三不四这个难以理解的新名词，正是反映近几年来台湾各地学校在资源分配上一种无奈失落的现象。绝对不只是我们所想象得到的城乡差距而已，这种不属于山又不属于城市的学校，成了爹不疼娘不爱，一再的被跳过被忽略，得不到都市的资源，也没有办法优先得到社会关怀益助的灰色地带。在最近节目当中，梁兄哥就要跟随凤山南区扶轮社的脚步去送爱，我们要前往高雄仁武区的湾内国小，还有燕巢区深水国小，实地深入采访报道。在扶轮社的观察发现与细腻协助的实际行动，让这些不三不四的学校因大力推行机器人创客教育以及英文数位教学得以翻转，有了活水，仿佛找到了生机还有希望。欢迎收听送爱到不三不四学校系列报道。
1: 按下你那个机器人上面的绿色按钮，它就有声音了。哎，那我画面先还给你们。也可以，哎，老师，这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0: 那天一早，来到了高雄仁武区湾内国小，学校所处的位置离繁华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是靠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我突然惊觉，不是有好几次节目团队前往偏乡送爱，就曾经路过这所静静伫立在路旁的不三不四学校吗？心里头的疑问还有失落，所幸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他们眼光看得深远，近来在湾内国小大力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发挥力量找到了支撑。于是梁兄哥与扶轮社的社友们一进入校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上课地点前进。
1: 如果你机器人不会叫的话，你到你工具的连接这边找到更新韧体，哎，点它一下。
2: 老师，我要叫了，太吵了啦。
1: 那如果它韧体更新完了，你再点它一下，它就有声音了。
2: 哦，要点绿色的。
1: 对。
2: 哦，麦哥。
1: 记得哦，你反正按你们反正上面绿色按钮，它不会有声音哦。
3: 你的机器人会动的吗？
2: 会啊。
3: 会动啊。哦，你这个学多久了？
2: 学大约三个星期。
3: 学三个星期啊，主要是老师教你们什么？
2: 教我们就可以拿发出声音。
3: 啊，所以这个机器人是老师发给你们，这个模型是老师发给你们的。
2: 嗯。
3: 啊，他老师教你们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轮子可以动，然后可以发出声音。嗯、
2: 对啊。像是如果我这样点它，按这个，然后再点一个这个，就有声音。
3: 哦，就是有程式，那教你怎么操作。
2: 嗯。哦。啊，很多，然后老师就是有教如何拿懂，就是用这个遥控器。
3: 啊。
2: 这个就是。
3: 啊。
2: 然后点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操控车的。

0: 你上课很真心哦，我看你动作都很熟练哦，都有注意在听哦。本身就很喜欢机器人吗？
1: 蛮喜欢的。
0: 蛮喜欢。那在学校里面老师教了以后，回家还有在那个吗？
1: 因为我家没有机器人，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自己乱玩这个程式。
0: 哦。
1: 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个人啊，很类似，然后我就随便乱做，对，模拟玩玩。
0: 哦，模拟玩玩，很好玩哈。
1: 嗯，很好玩。
2: 主要的内容嘛，就最主要是让用程式控制机器人，它所有上面的感测器啊。
0: 感测器就让他们可以会发出声音，
2: 发出声音发光，还有让机器人动。
0: 是，最近的上课内容，像小朋友现在到这样一个程度，大概学多久了？
2: 他们已经学了8周，
0: 八个礼拜时间。那一开始就说你们是给他一个机器人，然后告诉他们
2: 从组装到那个怎么操纵软体，然后到写程式。
0: 组装也是他们自己组装，
2: 对对对，
0: 而且叫他们写程式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小朋友就属于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2: 中年级而已，3、4年级而已。
0: 3、4年级就有这个能力这样子哈。那小朋友上课的意愿跟那个上课的这个精神度、专注度如何？
2: 都不错啊，现在小孩的真的能力都很高啊。
0: 对，这种比较新的科技的东西，自己可以动手做，都很蛮喜欢的。
2: 做部分很喜欢了，
0: 是做都很喜欢哈。OK， 因为这个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
3: 也可以移动，
0: 可以移动，
3: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0: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3: 喜欢。
0: 跟平常老师上课的内容不一样哈。
3: 嗯。
0: 你如果每天都上这机器人课多好，对不对？
3: 嗯。
0: 以后有没有想说长大以后想要再怎么再研究机器人？
3: 嗯，想。
0: 啊，你呢？喜不喜欢？
4: 喜欢。
0: 那你是女生，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啊，不喜欢洋娃娃，喜欢机器人。
1: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喜欢机器人？
1: 因为我觉得洋娃娃很恐怖。
0: 啊，洋娃娃恐怖，不会讲话，啊，这个机器人会动。
1: 嗯，很好玩。
0: 很好玩这样子哈，所以你现在是拿遥控器在控制吗？
1: 嗯。
0: 是，那所以它本来是不会出声音，不会发光，本来会不会动？
1: 会的。
0: 本来就会动了，对吧？
1: 那你是要写程式才会动？
0: 写程式它才会动嘛。
1: 嗯。
0: 那程式里面说就用这个遥控在控制了，对不对？
1: 也可以用键盘。
0: 哦，也用键盘也可以控制。
1: 可是要用那个有一个线。
0: 哦，所以写程式是老师教你怎么写啊？所以写好程式以后，然后就让机器人可以动，可以出声音，可以发光这样子。
1: 嗯，还可以做游戏。
0: 还可以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1: 用电脑做程式，然后玩游戏。
0: 还可以玩游戏这样子。
1: 嗯。
0: 哇，我看你每个都好喜欢。你现在几年级？
1: 6年级。
0: 6年级哈 ，OK， 好，谢谢你们。

0: 刚刚我们分享了湾内国小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的上课实况，从小朋友们满足的开心笑容以及侃侃而谈上课的心得，不难发现，对于这些弱势孩子，给他们有用的实物技术远远胜过只是制式的赠送他们礼物，只是一二三拍拍照走人来得更有向上提升的实际效益。湾内国小林鼎富校长他接受专访的时候，眼神流露出对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满满的感恩和感谢。
1: 用程式控制一件物品一直是孩子的梦想，那让一件物品随着我们的需要而做些微的改变，也是未来物联网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弱势小校，能够运作这样的课程是有很大的挑战，一个是师资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设备的问题。那我们学校就是小校，人力跟物力都资源有限，我们不容易去买这种高单价的设备，即使买了我们可能没有其他老师能够来教。那我们非常幸运扶轮社凤兰社的看到我们孩子未来发展的趋势，毅然决然将原本的物资捐赠部分转换为扎根弱势孩子的能力培养。我想这样子的转换对凤兰社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孩子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不像物资捐赠只要拍几张照片就可以告诉。

0: 告诉社员捐款的流向。那这套课程哈，也符合我们教育局的资讯教育政策，也就是利用程式来翻转程式。好，当孩子要用程式控制物件的时候，其实他们脑中至少会形成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说逻辑思考，比如说后设认知等等。另一方面，学习速度比较快的同学还会有可能有创意思考的可能。例如啊，我们就有发现哈，老师在某一个单元只教让孩子往前走，但是学习比较快的孩子他会加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让车子边走边上那个五花八门的 LED 等等。当然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电脑软体来做模拟，可是当有一个实体的物体在那边，那孩子呢就很容易把他们的注意力呢把它给吸引住，而且哈，这个在孩子的心里面也会很深刻地种下一颗物联网的种子。那我们很期待这个种子能够在孩子的未来开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果实。那非常感谢福伦社凤兰社安排这么好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哈，非常有机会让孩子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谢谢。
1: 对，这个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凤南夫人社，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善举善事，对学生帮助是比较深远的。那否则如果说学校缺什么东西，送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我觉得那是比较静态的一个帮忙。但是如果说像今天你看小朋友都很开心，然后学那个机器人组装也好，让他可以发出声音，发出灯光，那小朋友可以有思考，那是有逻辑能力，
0: 是
1: 真的这个技能学起来以后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对不对？
2: 各位朋友，都市型学校教育资源多，而社会关爱的眼神及行政资源溢入原乡，更是常常投向偏乡学校部落。不山不市交界学区就这样被忽略被遗忘，学校常常是两头落空。到底该如何带进教育资源的活水，推动教育的正义，让珍贵真情的资源投入最需要的地方，真的是迫切非常重要的课题。

0: 至今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
1: 哦，你外套是这边吃吗？哎，这边吃。然后我看看，风筝是 8 对吧？ Cat 然后线是 Fly， 然后老鼠是 Mouse 对吧？
0: 这个世界并不圆满，只能用爱去弥补那份缺憾。欢迎再次收听送爱到不山不市学校系列报道。您知道高雄燕巢区有一条台22线道路，又被叫做老弱残病死的公路吗？位在这条公路上，离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靠近深山的不山不市学校深水国小何淑珍校长。在那个午后，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还有梁兄哥到访，校长就为我们揭秘，告诉缘由，为大家解答。
2: 那孩子们的学校深水国小在这个台22线上，我们台22线上戏称为老弱残病死的公路。
3: 怎么说呢？
2: 因为这条路上有蛮多的长照中心，然后有这个深水这边有动物关爱园区，有深水苗圃，有军人公墓，那有仁爱之家，还有静和医院啊，那都是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团体哈。那在这个这条公路上面的深水国小的孩子们，如果能够学会怎样

0: 爱别人，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光发热，造福所有需要被照顾的生命。那这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的一个目标。
1: 但是呢，你刚刚说这个台22线深水沟小学位置，
2: 何淑珍校长的语调听起来虽然还算轻松明快，但是却深深隐藏着些许的无奈。
1: 根据我这样放眼一看，应该是一个迷你小学，对不对？现在学生人数有多少人？
0: 是的，我们深水国小算很迷你的学校，全校小朋友总共37个小朋友。
1: 是，有1到6年级有37位小朋友。那这边学生数其实不是很多哈，然后是不是因为这边的这经济状况很多，这个人口外流啦或者怎么样，所以学生数不是那么多？
0: 梁兄哥分析的原因都是正确的哈。那我们这边的原本的社区人口就不多，那再加上在这附近的产业并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在需要谋生状况下，我们的家长都出走了，那所以留下来的人口就不多，那小朋友也更少。

0: 名列布山不是学校的深水国小，位在市区的边陲，不属于偏乡或原住民学校。辖区内学龄儿童与实际入学人数常有落差，学生人数很少，弱势学生很多，家长会或社区资源不足，家长根本没有钱可以捐，社会资源不来，政府补助难拿，相隔一公里，资源差千里，层层叠叠的困境问题，目前依靠的有时只能靠校长本事到处找资源。幸好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带来了及时雨，在深水国小片洒甘露水，大力推展数位英文视讯教学及机器人创客教育等等的辅助教学计划，提供孩子们钓竿给同学们学习的机会和希望。凤山南区扶轮社苏德兴社长谈到国际扶轮社在这个区块的努力成果。
1: 我想时代在改变，我知道在国际扶轮什么一空地区扶轮社啊，那观念嘛在改变。我就等下讲，我讲为什么跟你拍跑俄罗斯肯定？以前吼印象中中坑扶轮社上门间吼就要六十做困呐，吼上门间吼默默但无言的吼弄开景台吼啊，起码你得要参时代美东有结合，我知道讲哇，这个哦爱好囡啊有些新的思维吼，比如讲。透过一些电脑科技方面啊，所以你们啊推出这偏向啊这数位关怀计划哈，所以这个计划我相信吼，最后再来一步一步来，再往下扎根啊，需要这时间一段一段时间了，一定会开会结果你知哈，所以吼就部分，所以目前恁这个啊各地扶轮什么一空地区，这想要对恁这种方向，最起码做显示做公益这种方向，大家心中非常支持。
2: 因为阮这个活动是对咱的一。在2011年到2012年，由阮洪山南区扶轮社所创办的，到即阵目前已经有四五冬的时间。这四五冬的时间吼，有看到足多成果，因为顶年度伫台北嘛有一个足大，就是包括这社会关怀计划，即阵推动甲阮扶轮社12个地区拢积极来咧做这个遮重大的计划，尤其是个阮洪山人扶轮社首创吼，甲所以规个台湾全省12个地区啊，大家足好足支持，大家共襄盛举，甲咱台湾囡仔的一寡政治性化教育，搁向前踏一步出去。

那一天，当大伙儿进入深水国小的校园，不远处我们就听到了振奋的鼓声还有乐音，同学们正聚精会神练习上课。虽然是简单的音符还有节奏，我内心偷偷在想，这是学校及善心人士付出了多少真情的凝聚与努力，才能够呈现出恰似一条条无形的线。

0: 坚韧勇敢的流血飘送在这孤寂的台22线。重头戏来了，这一天下午，深水国小多位高年级同学们早已经是端坐教室里面，每个人拥有一台电脑，人人头戴耳机，等待透过视讯与另一端高雄中学的大哥哥们要进行远端数位英文辅导教学。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学得不亦乐乎，哪怕有访客来临也毫不受影响，依旧快乐地认真学习。
1: 风筝 Cat Dog Eight Cat Frog 青蛙
2: WHO
1: 不
2: 谁太大声太大声太大声
3: 要讲话，你说可跟你讲话。
4: 等一下，
2: 你讲话太大声了。
4: 有个有问题的人，我去处理他一下。
2: 也许有时，有时，也许有时候会赢，也许有时候会输。
0: 这个时候，梁兄哥也好奇的戴上耳机，透过视讯与高雄中学的同学们谈谈上课的心情与感想。只可惜啊，真诚服务的新生在耳机里真切表白，在心海里深情回旋，但是碍于设备，我却没有办法把对方的回应录制下来。但是我知道深水国小的小朋友们可是从耳机里面听得很清楚，学习得好认真。
3: 对，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从事这个英文的远距的这个线上教学啊，针对这个深水国小已经多久时间？3个月时间啊，那当初配对的跟你这样一起啊，当你的学生的，你觉得他程度怎么样？哦，你知道说你跟这个深水国小每个礼拜三固定有这堂课这样子，啊，是那个深水国小其实全校的学生人数并不是很多哈，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那就是一些慈善单位，像今天来的有这个凤山南区福人社哈，他们也带一些资源进来，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样。

落实的在像数位学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利用远距电脑的方便，然后牵起了熊中的大孩子和我们深水的小孩子的空中缘分。那他们在网络上一起学习英文，那对我们深水国小不容易去补习英语补习班补习的孩子来说，这个数位学班的时间就是他们英语补习的时间，那也弥补了他们缺乏课外在家里面不容易得到的这个课业辅助。那像机器人课程，凤山南区福伦社也提供了我们不管是设备上或者是说讲师的经费上面，都帮助了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们去支持他们学习可以让自己发光的这些课程。那当然除了说凤山南区福伦社之外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忙，我们也渐渐的因为福伦社里面的好朋友的其他因缘，也牵进了其他资源进入到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凤山南区福伦社他们不只是自己帮助我们，其实他们也像也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对外的网络哈，那让很多的爱心到了深水国小来，弥补了可能我们原本不容易被帮助的这一块，那渐渐的让深水国小被人家看到，也在他们想到要帮助人的时候想到了深水国小。

各位朋友，教育部统计，台湾高中、国中、国小一共有3871所学校，扣除偏远地区学校1104所，还有部分都会区学校，其实更有多数非都会、非偏远的不山不市学校，反而显得更加弱势。为您报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关怀不山不市学校湾内及深水国小，就是扩散关爱的温暖起点。因为在全台湾各角落还存在着好多好多凡事只能靠自己成了最穷困的不山不市学校，真的需要善心爱心朋友更加的细心挖掘，付出更细致的资助来关怀，还有具体行动。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感谢您收听。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哈，已经我给买下，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这个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哈，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振兴公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令众好联络，提供线索呢哈，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哈，这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好的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梁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4空中再会。

0: 摩西呢？我摩西呢？我被来去了摩西呢？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摩西呢，伊讲伊要去了摩西呢。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猎蚊啊，采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多从她到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生活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呢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公告呢，有12个县市啊要停水，而且呢停水的时间啊最长会达到 10.5 个小时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及早来储水备用啊。那包括哪些地方呢？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所以这些县市的民众请赶快储水备用哦。而且呢自来水公司也提醒大家，在停水期间要关闭抽水机的电源啊，以防火灾或供水管的网路呢吸入的污水啊。所以提醒我给大家做参考了。我说过，这停水啊，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没水喝，没水用啊，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尤其这个天气，最近都那么热哈，哇。这个你如果没有水来补充，或者说想冲个凉没有水的话，我全身黏搭搭的，也是蛮难过的哈。好，那讲到天气呢，来今天的天气哦，可能跟前几天的天气哦稍微有一些变化了哈。大家如果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尤其台北市的听众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哈，天气阴阴的，甚至有些地方会有飘点小雨哦。没有错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凌晨在3点3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包括了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海岸跟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民众呢要留意瞬间的大雨跟强阵风啊，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今天呢因为台湾处于这个低压带的北侧啊，水汽增多了，所以从19号开始一直到21号呢会是本周降雨最多的时间哦，也就是呢今天出门不管怎么样就把伞带着吧哈，以防万一哦。那20号跟21号基本上是全台都会有雨的哦，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呢可能下雨的机会还蛮高的就是哦。但是呢不下雨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也是蛮高的，就是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还是有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花莲呢局部可能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温度啊。所以防晒要做好，防雨的雨具也要准备着就是了啊。好，这天气的变化也给大家做参考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少跌多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72.63点，跌幅是 0.51%， 来到 53,459.78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40.70 点，跌幅是 0.52%， 来到 7,745.0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32%， 跌了 84.25 点，来到26,644.91 点啊。那四大指数唯一上涨的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 1.64%， 涨点是203.96 点，来到12,621.0 点啊。那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影响的因素呢跟过去基本上都差不多啊，战争的因素还是一样啊，因为呢这美国跟伊朗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呢他们有签署了这个停战的备忘录哈，有一个期限哦，60天的期限哈，已经呢快要到了哈，但是呢现在呢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共识哈，那也没办法达成什么协议啦，但期限又要快到了不是吗？所以呢川普呢就表示说看不到伊朗战争有很快结束的可能性，而且呢警告阿曼这个国家如果在荷姆兹的谈判中呢从中作梗的话呢，美军将会发动猛烈的轰炸哈，又来了哈，川普呢又放话了哈，所以相关的言论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关注。

注，所以呢，昨天的市场上面呢，也是像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就上涨哈。那所以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呢，也受到这个影响了的跌多涨少哈。但科技类股的部分，相对来讲呢，就表现比较好一点点咯。那几大科技类股呢，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是相对比较好的哦。像应用材料大涨了超过 5%， 美光呢也大涨了 4% 以上哦。那记忆体的个股呢，基本上呢这个群组呢还是市场上的焦点啊，所以资金呢都往这个记忆体相关的类股来靠拢啊，相关的股票呢，美光啦啊，威腾啦，还有希捷科技啊，海力士呢涨得最少呢也有 3%， 多的呢也超过 8% 了齁。总之呢被半导体指数呢相关的主要个股呢都表现还不错，但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联电虽然有上涨，但上涨幅度这个 ADR 的部分并不多哦。台积电 ADR 涨了 1.08%， ADR 的日月光的部分是上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上涨了 1.98%， 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科技类股尤其费半的部分呢还是市场的光环所在哦。那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目前看起来齁，基本面表现真的都还不错耶，但是就是很多消息面的影响啊，比如说战争的因素啦，或者是对于 AI 基础建设投入过多资金的回收的问题啊，还是有些疑虑在，但是似乎都只是短暂的啊，最后呢大家呢还是把钱这个丢入了这个 AI 相关的标的上面齁。好，那也许 AI 的标的呢还是有机会的继续再攻一波咯。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下跌了 0.1%， 来到 99.58 哦。美元最近稍微是走弱一点点，因为呢通膨的预期呢比之前的预期呢又要来的舒缓一点点，也就是说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呢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了。根据市场的非 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市场上预期美国联准会在9月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大概是 63%， 那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呢只是 37%， 比之前呢超过67%的预期呢是要降了非常的多。那也就是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美元的走势呢相对就比较这个平缓一点点，不能讲走弱，其实它也没多弱啦齁。你看这个美元指数呢大概就是在99到100之间在游走齁，其实也波动幅度并不大，只是呢没有像之前齁美元呢一路升这样的走势是有变化的就是了啊。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576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就是1美元兑换159日元左右。那自从美日两国干预的汇率日元的汇率呢曾经一度这个升破了160来到156-157的关卡，可是呢最近呢这个力道似乎呢又减弱了齁，又回贬到了159，可是160这个关卡一直都还没有再贬破就是了啊。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看美国跟日本两国的态度是如何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印度的卢比最近呢面临了比较重的贬值的压力啦齁。那印度的央行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呢要来支撑卢比哦。那我们其实也知道齁，过去像这种南亚啦东南亚国家齁，他们的货币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啊。曾经呢有些地方像印度的话，它的通膨也高哦。这个所以通膨一高呢，它的币值的贬值的幅度也大啊，这过去都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阴影啊。那但是呢这些年来虽然有改善啊，但是一听到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要贬值，大家呢心里还是嘎嘎的就是啊。所以最近的印度卢比在贬值，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啊，印度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好，这是汇率的部分呢。至于金价呢，昨天的金价呢是上涨的，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4417.24美元，12月份交割

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8%， 来到每盎司 4473.70 美元。金价最近呢是涨多跌少，虽然中间有稍微回档，不过呢还是维持在4400元以上的高档震荡啊。也是因为通膨呢这个疑虑呢稍微的舒缓啊，升息的预期比之前来的低，所以呢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弱啊，造成了金价的支撑啊，所以让金价最近的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就有跟大家讲了哈，因为那个美伊的协议的期限已经快到期了啊，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啊。那至于会不会再谈下去呢？因为刚刚也讲了，川普呢又在放话了啊，又是摆出比较强硬的姿态啊，所以紧张的情势好像呢又一触即发，所以造成昨天的原油价格又开始上扬了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涨幅是 2.65%， 涨了 2.35 美元，收在每桶 90.87 美元，重新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所以你看啊，这个油价的变化也是颇大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55%，涨了 2.10 美元，来到每桶 84.5 元啊。你可以看到啊，油价呢大概就在每桶90元附近哦，在游走啊。那如果紧张情势再往上走的话，也不排除啊有可能会重新登上100元的关卡。那如果真的又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大家又会来关心通膨了啊。这样子无限循环下去啊，真的也让大家在投资上啊，实在是有时候真的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啊。还有呢就是对通膨的担心哦，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除了哈。其实不是有台湾哦，全世界很多地方哈，尤其是靠石油进口为主的这些国家呢，大家对这个油价反应都非常敏感哈，怕的就是油价一高通膨一起来呢，这就不是只有经济的问题哦，可能还会引发出政治跟社会的问题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怕通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就是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想昨天很多人呢看到一个新闻啊，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呢明年呢你可能又有红包可以领了，因为赖清德总统呢昨天宣布啊，明年要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呢会在明年的总预算案里面呢编列2357亿啊，那他们的说法是说，要让 AI 的红利让全民共享啊。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呢？有人认为说呢，如果立法院的议程顺利的话呢，年底之前完成审议，最快明年农历春节前就可以领到了哈。好，当然啦，要发钱给你，谁不爱呢？但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过去啊，在发现金这个普发10,000块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哈。那虽然很多人反对，可是呢，有一句话叫做口嫌体正直啊，就是说呢，嘴巴呢，闲得要命，但是呢，身体很诚实啊。根据这个统计呢，当时啊，普发现金10,000块的后来的领取率呢，有多少大家知道吗？高达99%。所以，嘴巴。

说我不要领了，我不要领，或者说哎，说这个发钱是不对了，但是钱送到你的面前啊，要送进你的口袋啊，我还是先领了吧哈。你如果问姐夫说普发现金这件事情怎么看哈，我会觉得说如果就财政的纪律来讲啊，真的不是说哎你想发就发哈，要发就发啊，一切还是得看这个整个国家财政的规划哈。嗯，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这个税哈，还是要拿去做这个有效的运用投资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呢，一天到晚乱花钱啊，那我会觉得说，我与其把钱缴了税给你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用哈。我自己花我还比较开心，而且这个领回来的钱呢花在我身上好，是扎扎实实的我自己用、哦、而不是被浪费掉了、哦、那你到底这个发钱对于经济的提升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哦、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说没有，但是我会觉得了、哦、只要那个大家把这个领到钱再用到消费，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发挥一些效用、哦、像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因应金融海啸发放了3600元的消费券、哦、那个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哦、大家过得苦哈哈了，很多人呢都被裁员、哦、基本上呢你发了这3600元的消费券，虽然说、杯水车薪了，但不无小补了、哦、在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救急的救命钱、哦、那在2020年跟2021年呢也连续因为新冠疫情呢来发费放了这个所谓的3倍券、5倍券，我觉得名称实在是好不说了哈，这以前的事情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后来这个发这个现金给大家，大家呢还是蛮乐意拿着这个券去消费的，就是哦。那在2023年呢，疫情复发之后呢，又发放了6000元哈。所以这个也不是说现在才发，之前就有发哈。我说了哈，这个钱发下去呢，如果能够促进经济，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啦。但回归到最基本的财政结构、财政纪律的部分的话哈，钱是真的不应该乱花就对了哈。也不管不应该乱发，不是乱花，也不能乱花就对了。好，那其实啊，除了明年可能领到这个钱之外，有一些县市啊走在前面啊，已经很多人可以领到这个额外的这个礼金了哈。比如说像花莲县的秀林乡呢，又提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礼金啊，在发放到8月16号指定的时间为止啊，可以领3000块啊。那花莲的瑞穗乡也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振兴经济的礼金啊，万荣乡也是有啊。那另外彰化县的花坛乡呢则是呢发放作业在8月14号已经截止啊，可以领6000元。嘉义县的溪口乡呢有一个舒活金，舒是舒服的舒啊，活是生活的活哈，也有2000元。那宜兰县的头城镇呢也发了3000元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救济金哈，在10月起要开始陆续发放哈，所以中央地方都在发钱了哈。那大家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嘛哈，因为今年要选举了哈。很多时候呢一到了选举哈，发钱是一个很快的政策，但是真的要考虑到整个财务的负担跟财务的规划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那明年大家有10000块现金可以领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应该会去领了，我刚刚说了嘛哈，上一次发10000块的领取率有 99% 嘞哈哈。你问姐夫会不会去领，当然要领了，我刚刚说了哈，与其给别人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花就是了哈。好吧，这个算小确幸吧啊，这个讯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哈。刚刚有讲到这个美国的跟伊朗在签署的60天的停战协议哈，今天就要到期了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有说他不打算来延长期限哦。那到底两方的争节点现在到底僵在什么地方呢？川普在白宫告诉媒体说哈，他们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美国一直拿着伊朗拥有核武这件事情呢来当作是谈判的一个筹码啦齁，但是伊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部分也没有打算要让步，所以两边就僵在那边齁。那什么时候这个僵局可以打开不知道，只有川普跟伊朗政府两边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地吧齁，那看就是谁先让步就是了齁。好，但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啊，这件事情呢影响最

直接的就是油价的变化嘛，哦，那油价如果变化太大，就会影响到通膨。那通膨的议题如果升高，就会影响到汇市、股市的发展。所以这是联动的啊，我们还是得关心他们的进度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情势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券市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的美国的债券市场呢，相对来讲走势比较疲弱哈。那最近呢，这个长债的殖利率啊，30年的长债殖利率呢，又上升到了5.29%，这是2007年近20年以来的新高啊。这大概已经逼近了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5.44的高点，已经快要逼近了哈。那为什么债券市场如此的疲弱呢？主要就是呢美国的国债啊快速的在膨胀，所以呢长债的供给变多了哈。那你供给变多，当然呢价格就会下来，那价格下来的话呢，殖利率就一直飙升哦。那再加上呢未来呢又有升息的这个疑虑啊，所以让这个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尤其是公债市场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哈。在台湾有很多投资人过去呢手上有非常多的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这个相关的标的啊，比如说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啊，这两年呢，的确哈，蛮难熬的啊，可能很多人都熬不住呢，哎，就退场了哈。但姐夫还是要强调哈，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有做资产配置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固定领息的话，我觉得你就继续领息啊，不用去管这个利率的变化啊。那等到未来哈，哎，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有可能价格往上走，殖利率往下掉哈。那时候呢，你再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策略啊。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那个做任何投资都不要这个追高杀低啊，不是只有股市哦，债市也是一样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市的表现啊。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啊，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的确算是蛮疲弱，所以很多人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复苏，所以就会关心他们的相关数字的公布啊。不过呢，昨天公布最新的一个数字啊，似乎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呢，似乎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哦。比如说昨天公布了大陆的工业还有消费以及投资相关的数据啊，其中呢这个七月份啊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年增率是 4.5%，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 0.6%， 两个数字都比六月份来的放缓，而且比市场的预期要来的差啊。那今年呢前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萎缩了 6.7%，这是近20年来最差的表现啊。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指的就是你所有的公司如果要投资这个资产，一定会评估对未来景气的看法。那如果在这个部分的资金减少了，表示说对未来景气就是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有些疑虑的啊，所以才会减少投资的金额。所以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啊还是必须要再加把劲啦。那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曾经在这个昨天的一个这个谈话里面就说了哈，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是非常的突出哈，所以强调呢要坚持来扩大内需啊，来抓这个矛盾点哈，他们很喜欢用一些词啊。好，那这个中国大陆毕竟呢是全球的两大经济体之一啊，它的发展呢也多多少少都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还是得去关心它啊。不过虽然哈整体的经济表现不佳，但是在科技业的部分的话呢，他们倒是在急起直追，而且呢有一些成绩出来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哈，前一阵子呢，大陆的 DRAM 的一哥长兴科技呢，在这个之前呢上市哦，上市没多久，现在呢已经成为大陆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取代了原先的腾讯了，而且股价持续在走强。那这个事情呢也让这个中国股市啊 ,A 股的市值的结构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啊。那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呢金融房地产相关的股票呢是占了蛮大的权重，蛮大的市值啊。可是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贵州茅台啊。那现在呢长兴科技呢等于是
2.5个贵州茅台的市值，两个中国

石油的市值啊，所以 A 股的结构呢，可能慢慢也跟台湾一样哈，科技类股会变成他们的重要的A 股里面的成分股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在科技的部分呢，虽然他们很多技术是落后了，但也不能够太小看他们的决心就是了啊。尤其是长兴科技他们上市之后呢，引发的一些话题，还有大家对于之后低润市场的供应上面，的确呢有很多疑虑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得继续的追踪下去了。好，看完了国外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我觉得呢算是差强人意啦齁。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虽然是上涨了，但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目前为止没有太好齁。大概就是在平盘附近游走，目前呢涨了29点来到45886点。刚刚一度有突破46000点来到46064点齁。最近呢 ,46000 点的保卫战齁一直呢都还没有成功的站上去啊。如果久攻不破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危险了啊。昨天的台股呢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 46.26 点，收在 45857.27 点，成交量呢 ,9794.07 亿元。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买超了291亿元。外资啊买超了 454.47 亿元，外资基本上还是蛮捧场的啊。不过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177.4 亿元啊。这个部分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的状况，之前呢都是投信啊拼命的买，外资拼命的卖啊。最近的情况反而反过来了啊，外资不断的在加码台股，但是呢投信一直在卖手上的标的啊。好，这个投信跟外资呢常常在对坐，到底谁输谁赢呢？没有到最后关头都很难讲啊。我们等到年底来算总账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昨天买超了 14.05 亿元啊。那在昨天的台股的盘面上呢，有一个话题啊，算是大家茶余饭后在讨论的啊，就是呢股王会不会又换人做做看呢？因为呢最近啊这个股后啊川湖啊代号是2059的价格一直在飙升啊，那使得这个股王信华的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受到威胁了哈。那再加上呢很多的机构啊都把川湖的目标价呢一直往上调整啊，所以昨天啊像川湖呢又跳空涨停了，而且一价到底来到了新的天价13750元哈。那股王呢信华昨天只是下跌了 3.7%， 跌幅还有点重啊，来到17020元，中间虽然还差了3000多元啊，但距离一直在拉近，所以呢有人在旁边看好戏啦，看这个股王会不会有一手换人做呢。也许有机会，说不定呢，我知道像很多法人的部分呢最近呢很明显的在加码买川股，是不是就想要把它拱上股王的宝座呢？我觉得不无可能就是了啊。好吧，我们就在旁边看戏吧。很多人当然也买不起啦哈，这一张一股要10000多块的，这个顶多买零股啦，你要买整张的话还必须要有点实力就是了啊。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呢，昨天台币呢是强升了 1.94 角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台币呢不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还在担心会不会贬破32.5元的关卡，如今呢现在呢已经是升破了32元来到 31.852 元的价位哈。那现在呢外汇人士就在预期会不会呢台币呢接下来呢会往31.5 元的价格靠近呢哈。所以汇市的变化最近也蛮大的你要换这个外币的话呢，趁最近台币在走强也许可以呢换多一点点外币了大家这个准备好吧哈，尤其喜欢换日元的人的话哈，台币在强烈的升值兑换日元的话呢，会算蛮划算的现在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哈，很多人呢趁这个暑假尾声要出国，日本是首选嘛，很多人的首选，所以呢，也许可以趁这几天台币强升的时候赶快去升值哦。好。以上呢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投资都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掌声跳平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依然是跟 AI 相关的话题哦。那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财讯双周刊来合作哈，那这次呢我们也要跟财讯双周刊呢来合作聊一聊这期的封面故事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林苑卿。苑卿早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3: 是，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期你们的这个封面故事，讲的是大力光，曾经的股王，对不对？
4: 是，没错，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它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块。
3: 是，可是后来就沉寂了哈。所以为什么你们这次又会把这个大力光特别拿出来做封面故事？你们又发现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吗？
4: 这个要话说从头哦，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今年 Computex 展六月的时候，大力光第一次宣布说他要参展这件事情，在业界其实蛮轰动的，因为他会觉得说，过去大力光不是做那个手机镜头的龙头吗？为什么他会跟 Computex 会沾上边这样子？那而且他去参展，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后来我们去摊位看了以后，就果然觉得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其实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去展的不是只是单纯大家知道的那种单排的这个 CPU 的 Fiber Array 的产品，就是光纤设备，它其实讲的是全世界现在少数可以展示四排就是 Fiber Array 产品的这个厂商。然后就
3: 是，那请苑卿是不是先帮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太了解。
4: 是 CPU 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关心就是黄仁勋，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有讲到这个关键词。大家知道说其实现在目前在伺服器里面都是那个做那个铜线的传输嘛，但是因为这样就随着算力越来越高，其实它会越来越热，对，然后就是对这个散热的部分也会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它的这个电力消耗会太快。那所以他就想到说那如果我们把铜转成光勒，那是不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教你说现在大家的一个难题这样子。所以 CPU 的这个部分它就是这个共同封装光学，它就因为这样子要去解决这样的难题诞生了。对，
3: 那请问一下我们知道大力光过去就是光学的龙头嘛，龙头中的龙头了哈，所以也曾经龙灯股王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型呢？这个契机在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
4: 是就是在需要话说从头，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讲到说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大力光他们也一直在摸索就是他们未来的转型方向，但是但他们也有看到 CPU， 但是一直迟迟的不敢跨入，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是跨到半导体，但因为他们是做光学镜头的厂商，但是因为呢就是原本台积电做 CUP 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生态圈呢，就是有供应厂商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符合量产良率的一个需求，所以台积电就找上了大力光，然后问看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对，那大力光在评估之后发现，他们拥有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一切条件，
3: 是，只是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原因是什么？就是怕做失败吗？
4: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半导体的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因为他们来说光学镜头的厂商，而且他们也没有信心，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说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在报纸啊或者是在杂志上面一直看到说其实好像很多厂商要做但是都没有做好，到底是有多难，是他的这个门槛是不是很高这样子。
3: 是，
4: 因为台积电就鼓励他说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有一切可以去发展这个 技术的条件，所以就让他们来做试试看这样子。
3: 然后我看你们的报道啊，这件事情跟他们董事长还有跟他的老爸，也就是这个大力光的创办人，是经过这个一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
4: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大根电子，就是专门要来做这个 CPO 这个产品这样子。
3: 是，哎，那请问一下，他们父子到底谈了什么呢？让这个大力光愿意迈出这第一步？
4: 哎，就是其实当天呢，他们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少知道的是说，其实大力光跟台积电他们其实是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3: 嗯，
4: 对。
3: 哦，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就是哈。
4: 对，然后当他们发现说，哎，他们本来的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供应厂商没有办法符合他们客户的这个 KPI 的要求。
3: 嗯，是。
4: 所以他们就找上了大力光来试试看这件事情。
3: 嗯，
4: 然后因为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的评估之后，哎，发现大力光好像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于是林耀英就是创办人跟他的次子，也就是林恩平现在的董事长，就决定拍板要投入到这个领域。
3: 好，那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踏入这个领域之后，就很这个顺遂嘛。我的意思说，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他们

0: 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跟准备？是不是也请这个院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就是其实我帮大力光去整理那个他跨入 CPO 这个大事迹，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在六月成立大根电子之后，接下来他的速度就非常的快。等到那个五月份，就是在 Computex 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发展了这个开发出了这个四排的 Fiber Array 之后呢，他在 Computex 展出了这个 Fiber Array 产品之后，他在股东会，也就是六月的股东会就开始宣布他在 CPU 发展的蓝图跟他的这个技术的布局，然后就开始斥资6.28亿，然后开始买台中的建立的土地，就准备要预化这个产能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他立刻也宣布说，哎，他们9月会有一个 FA 的这个试量产线要落成。然后的时候呢，他又再买了2块在台中的新地，也是为了 CPU 这个部分去做准备这样子。然后而且呢，他就把原来呢，生产自动化机台的这个大洋科技原本的持股，差不多是一半的持股，现在追到这个100%的子公司。
0: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开始已经在做，慢慢布局。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要问一下远清啊，他做这个布局看起来可以马上看到成效吗？我的意思说，他是不是还得花一段时间去做测试，然后离真正可以做成，是不是也还是有一段距离？那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1: 对。组成这个部分的问题非常的关键，就是说现在目前其实所有人都是在这个验证的阶段。那我们只能说，哎，大立光在这个部分的进度很快，而且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做出单排的产品送给客户做初步的验证之后，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然后 so far 就是现在他也很快的要建立一条自营业的产线，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他们已经慢慢在 ready 这件事情了。那当然，他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挑战。就是说，
0: 比如说什么呢？对，他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1: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立光它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公司，它是非常低调，然后也很封闭的公司，产业界对他们的了解其实不多，他们像一个铺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嘛。那过去他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做，就单打独斗这样。但他们现在进到 CPU 这个领域的话，是非常吃整个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啊。然后因为大家互相的去讨论规格，然后讨论技术的瓶颈，到底要怎么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要因为很大的光，他们要去调整他们的企业的文化这样子。
0: 其实调整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尤其你还要调整的不是只有公司的文化，像你刚刚讲，还有跟这个中上下游的这个协调的能力，这部分过去大力光做得不好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障碍在吗？
1: 过去其实大立光它几乎什么都自己啊，比如说它之前要做光学镜头，它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大根光学，然后现在它做 CP 的话就成立了大根电子，然后它要自己开发机台，它就成立了大洋科技，它几乎什么东西都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
0: 是，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公司就对了哈。那真的的确是一个挑战哈。那我想请教院青哦，就是你刚刚也讲了哈，他们自从要宣布加入这个计划之后，坦白说，这个股价真的就有表现，从6月份开始一路就飙啊飙，可是最近又开始这个有下滑的这个趋势。我想投资人还是非常关心股价的变化，那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院青跟我们聊一下呢？
1: 对，那但现在大家看的是它未来的前景。那我们看 CPU 这个部分，它现在正在积极的布局没有错，但是它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预估说，最快也要到2028或2029的时候才会开始挹注营收贡献，所以它今年9月这个试产线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看说，哎，它是不是可以如期在比如说28年之前，或者之后，就开始有一些营收挹注的表现，然后让大家去评估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插足了？
0: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还要观察，说9月是一个关键期就对了。
1: 对，没错。
0: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院青啊，就是我们刚刚讲是他在 AI 的布局，那他的本业光学的部分呢？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起伏波动之后，他们在本业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前景又是如何呢？你跑线跑那么久了，我相信你会有你自己第一手的观察。
1: 嗯，就诚如之前七月的时候法说会，林恩平有提到说。光学金融下半年总是会比上半年好嘛？
0: 嗯，
1: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下半年手机客户还是会持续的拉货。在本业的部分来讲的话，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
0: 嗯，那没有其他的对手挑战吗？在本业的部分，
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转型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后进者追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开始会有一些价格的竞争。
0: 嗯，是好。
1: 的话就是会很容易影响到，就是说客户的订单啊，然后毛利率的表现等等之类的。
0: 嗯，是好。那我想哦，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对大力光有这个精准的剖析啊。那节目最后是不是请这个院青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你们这次采访，你自己的采访所得跟心得哈、啊，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对于大力光未来的发展，你会怎么看呢？
1: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知道说林恩平他就是神话一哥，就是他
0: 很难问到东西，对不对？
1: 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0: 是，嗯，
1: 那这次他可以在 Computex 那么高调，而且股东会跟法说会又讲他们的技术规格讲得这么具细迷，我觉得他是有很乐观的把握，而且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买了3块土地，就是为了未来的扩充产能去使用、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外界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0: 就是他的行动力是够强的啦、嗯、而且你刚刚说董事长本身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哦、通常呢改变不一定是结果是好，但有改变这件事情是值得期待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好、嗯。我们当然也希望啊，就是台湾的公司呢，能够借这次 AI 的狂潮啊，做一些体制上的改变，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像大力光曾经当过股王的这家公司，我们当然给予更高的期待就是了、啊、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李院青帮大家所做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院青，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滴滴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哦，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了、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哦，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哦，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哦，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钟少佑，大家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哦，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呢、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2: 好，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哈，就是都更为什么会卡关这件事情哈，那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在看新闻也常常会看到哈，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停滞很久的这种所谓的都更案。
0: 是，
2: 好，那其实都更案的卡关哈，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可能是就是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说可能有一些代拆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的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
0: 好，
2: 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30几年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0: 很长。对
2: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0: 是
2: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10几20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75%譬如到80%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0: 对
2: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是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也是因为前面大家要选哪一种就没有办法
0: 选择障碍，
2: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0: 只有一条路，
2: 对对对，所以。

0: 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
1: 方式的选择。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一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了。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0: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好，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1: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0: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好，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好，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差异很大。
1: 差异不大。
0: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因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那
0: 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那这个个案呢其实他是土地相当大， 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
1: 嗯，
0: 哦，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哦，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哦，那但是他土地很大，
1: 嗯，
0: 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
1: 嗯嗯，
0: 哦，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哦，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嗯，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哦，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是，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诶这个一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诶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啊。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还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哦，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哦，来去做这个计算，哦，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哦，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采用权利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扫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孝佑钟理事长。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会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

0: 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七成 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每年都在升高。
0: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是贷到八成嘛，那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 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五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诶，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里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0: 对，
1: 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很多都超过了，
1: 超过了。
0: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灾型都更，那其实房灾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灾型都更。那房灾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灾型都更，鼓励这些
1: 给一些
0: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灾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专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灾型都更。
1: ID 值是什么？
0: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大概只剩1/3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害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0: 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0: 对，
1: 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 50%， 那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就是说他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但是他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它也是

0: 励这种所谓的大中大型面积、哦、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
1: 嗯哦、
0: 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哦、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哦、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哦、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嗯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围绕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诶，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诶，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诶，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嗯，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诶，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诶，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取得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齁，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齁，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齁，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三五十年，哦，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哦，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哦，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哦，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我在或者说我在顶楼，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所以说地主之间，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哦，就是说，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哦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哦，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哦，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几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都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都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都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都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 所谓的刚刚讲主委齁，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齁，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齁，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齁，说诶，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齁，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齁，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1: 是
0: 齁，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1: 是
0: 齁，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也要有方式，也要有方式齁，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
1: 嗯
0: 齁，那或是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齁，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
1: 嗯，
0: 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
1: 嗯，
0: 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那慢慢的去收敛出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
1: ，
0: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天陪伴你
12: FM 104.1
11: 正声调平台。
13: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4: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度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杜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5-6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的，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在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里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杜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

0: 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都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那个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哦，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哦。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哦，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哦，大面积的这种海。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都更的共识。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都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都更学会也有来协助辅导，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都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都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都更的推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那其实在自主都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那新的都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都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都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都更的基地。
0: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都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1: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是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0: 做实施者嘛
1: 对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动的
0: 风
1: 险
0: 对所以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三五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1: 是
0: 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1: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都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那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它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一般我们讲说可能工化地区 75%, 或者说自化地区是 80% 的同意比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 政府也有在研拟啊，就是说针对自主度跟它有没有真的银行上面的支持，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0: 其实房地产跟

0: 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哈，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哈，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1: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哦，因为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
0: 嗯，
1: 哦，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八成以上、九成以上的同意比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哦，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哦，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哦。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是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作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0: 嗯，
1: 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齁，言之有物的。
0: 嗯
1: 齁，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齁，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齁，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齁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几%。齁，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齁，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齁，或是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齁，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
0: 嗯
1: 齁，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齁，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齁，都没什么参加齁，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齁去表达这些意见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齁，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齁，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他就会可能就停下来齁，再去重新讨论齁，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齁，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0: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齁，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1: 对，
0: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齁，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1: 没错，
0: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
1: 嗯，
0: 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这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哦，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一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1: 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齁，来去成就齁，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齁，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0: 齁，
1: 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齁，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齁，其实你大概90%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它走。

0: 哦，那小少部分的这些东西，哦，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
1: 嗯，
0: 哦，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诶，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哦，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
1: 嗯嗯，
0: 哦，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诶，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其实委员对细节，
0: 对对对，
1: 可能也没有办法
0: 掌握很多。
1: 对，那
0: 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哦，建商，哦，那在前面这段时间，哦，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
1: 嗯，
0: 哦，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哦，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哦，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哦，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跟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
0: 嗯，
1: 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的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
0: 嗯，
1: 些专业也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哦，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头痛，
0: 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
1: 齁，
0: 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
1: 嗯，
0: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
1: 嗯，
0: 哦，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
1: 嗯，
0: 哦，就大家合力，哦，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不同
1: 意，太厉害了，
0: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会他自己也有能力，那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就是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少部分想要买的，
1: 嗯，
0: 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
1: 嗯，
0: 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1: 哇，
0: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1: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
0: 住
1: 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哦，
1: 让住户如果对都更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0: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事。
1: 估价师谈房事，好，这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0: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 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0: 估价师谈房事。
1: 估价师谈房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m Smith 所演唱的 I'm Not The Only One。 那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是表示说他被爱人背叛了，然后所以就是 I am not the only one。 那但是呢，这首歌呢让他成为葛莱美奖的最大赢家。好，那话说回来啦，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而来定义自己。你知道有些那种很疗愈的话语啊，鼓励人家的就会说啊，你光活着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好，那其实有很多人会被情绪所困扰，然后像那个安海瑟薇，好，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长得漂亮，然后又很会演戏，你看他在荧幕上真的非常亮眼。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他的相关新闻，怀了好像是第三胎吧，然后连怀孕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他那个就是演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塞，他们里面那个所有的角色啊，就是包括梅丽史翠普啦，两个女生啦，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应该是说造型师啦，一个光头的那个男生，就是他们四个人怎么四个20年都没有什么变，然后另外安海瑟薇他在上就是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飙高音哦，然后唱歌也唱得

非常好哈啊，然后当然有一些演一些歌舞片哈，很多人都会说哦，他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哈，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开外挂哈，这感觉上就是人生胜利组啊。好，但是他也有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示说，有时候他会有些情绪困扰哈，忍不住有时候都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责备自己。然后因为国外的人嘛，他们比较会去看那种心理师之类的哈，然后他就分享一个方法哈，那这个方法可能对大家来讲也蛮有效的。那个他的心理师就跟他讲说，好，请你拿出你小时候的照片，好，然后你对着你小时候的这张照片，这个小女孩，你可以对她讲出那么残忍的话吗？你可以对她讲那个就是责备她的话吗？你不会觉得她已经很棒了吗？好，你讲不出来吧？好，大概就类似这样啦。然后安海瑟薇就会觉得说，诶，这招齁，就是还蛮受用的齁，每当他想要自责的时候，就会想到心理师跟他讲的，就是啊，不要再责备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女孩了齁，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哦。好啦，那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呢对大家来讲，这几天看到新闻了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又要发10,000块了齁，昨天公布的齁，行政院周四预计通过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赖清德总统就是第二度听取政院简报之后表示说，台湾呢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讯还有供应链制造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的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好，所以我们现在是2300多万人嘛，好，因为还要加一些手续费之类的哈。那昨天听到新闻就说啊，可以领10,000块哦，很多人就会开始说啊，什么时候可以领哦？好，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一次的税算筹编达成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无举债，政府累计债务余额比率创精神以来的10年新低，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明年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1亿元，加上税入税出腾余1929亿元，合计2360亿元，将编列2357亿元用在提供国民10,000元 AI 红利，不排挤明年各项施政还有预算规划，将拨补劳保基金1300亿元，拨保健保基金600亿元，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维持均衡永续成长。那因为过去普发现金的法源依据多是由特别条例授权发放，那针对此次发放的现金法律依据以及何时发放这些执行细节，行政院称说周四最快一并说明，但有政院人士透露，如果立院可以在年底前顺利通过总预算案，国人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领到10,000元现金。好，那因为它就是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嘛，好，所以现在只是推估。好啊，不过我觉得哈，你知道那种农历年前可以领到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齁啊，农历年后领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过那个 feel 不太一样啦齁，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然拍贵你嘛齁，就是因为过年总是要花很多钱齁，因为你总是要筹办一些年货啦齁，然后有些人情义理啦齁啊，但是当然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啊齁，但是就是起码过年的时候你花的钱会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好，所以如果说就是有发这10,000块，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哈，过年前这样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啊，你紧哈，没有那么紧哈，手头没有那么紧哈，啊，过年后可以领到一个红包，我觉得感觉上也是一个开门红，蛮喜气的，也蛮好的哈，啊，反正有的领就好了啦哈。好，那对于赖总统抛出明年普发10,000元现金，再也纷纷表示支持经济成果还给人民，甚至有加码主张。不过，在野更强烈质疑赖
蔡政府过去批评蓝营主张普发现金，如今根本是双标。然后党政人士则是表示，两者本质不同，国民党过去是举债，如今政府是因为经济带动税收，筹编完税这个预算仍有余裕，所以才决定普发 AI 红利。好啦，那反正呢就是

这些他们政治上面的齁，他们就是自己去逻辑齁，自己去讲，可是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实际上有领到这个一万块钱了。不要说我肤浅齁，真正这几万块是之后赢诶齁。啊，另外我可以确定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次领到的一万块齁，那个名称齁理由都不一样齁。好，那你说就是大家领到这一万块感觉有没有差别齁？诶，我只能这么说啦，其实如果说以有钱人来讲的话齁，他领到这一万块对他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好，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手头比较紧的人，好，的确他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点点啊，好，稍微有点益助啦，哈，缓解一下那个就是燃眉之急啦，哈，诶，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到投资理财上面讲的，哈，你知道那个每个人一天三餐，哈，了不起就是这样吃，哈，啊，有钱人可以吃好一点，好，但是基本上啦，哈，应该是算说你的饮食好占于你的总收入比或者是总财富比的几分之几。好，那其实穷的人他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必须占他的总收入好那个比例就非常高，他没有余力可以去做一些剩余的金钱做一些其他的规划。好啊，但是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好啊，其实那个吃饭的钱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好，如果是比较穷的人，他拿到这一万块，哦，他惊吓之后跪你，好，会好一点点啦。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哈，可不可以在那个农历春节前，好，就有一个这样的大红包可以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就是之前网络上齁很红的一首歌齁，那因为很多人就会把它拿来跳舞齁，这首歌就是算网络的现象，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笑江湖》。

0: 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以我为名》，演唱者是这个萧景洪。好，差点讲到他比较常听的名字，就是那个阿迪亚，好，就是阿弟，因为他就是之前是那个 Energy 里面这个成员叫做阿弟，那他的本名呢叫做萧景洪。事实上他已经出道24年了，好，出道24年终于要发行他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好，那这首单曲，首发单曲以我为名，好，就是由他亲自作词的。好，那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他已经出道24年了，时间真的过很快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那个人生际遇跟机缘啊齁。因为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Energy 合体有没有齁，那个16吨真的是造成大家就哦很厉害哦齁，这个台上那几个年纪算起来嘛是无悔啊齁，哦这么能跳这样子齁。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前那个年代齁真的是神仙打架年代齁，那谁站出来齁，都很厉害，都很有实力。好，所以也让他们有回归舞台的机会，不然之前那个 Energy 的成员有人做幕前，有人做幕后，有人去演戏。好，那现在他有机会可以用他自己的本名，然后发行专辑，发行单曲，然后举办巡回演唱。好，那他妈妈都已经85岁了，好，所以就看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其实之前有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听到这个萧景洪在唱歌，或者是说前面他也有单曲跟一个女生对唱，对唱之后，然后大家就说，诶，他真的还蛮会唱的齁。

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团体当中你不能太突出嘛，你要合群一点点齁，或者说那个声音已经合唱合调了，你没有办法听得这么细致一个个人的表现齁，啊实际上他其实还蛮会唱的啦齁。好，那所以这首歌呢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他的魅力齁。那很多人齁看到这些年轻的偶像，然后看到现在齁，就会觉得说喔、哦、真的是越老越帅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齁。好啦，那我觉得齁其实粉丝也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成长啦齁，所以粉丝现在也不见得要去看小奶狗啊，或者是小奶狗也看，但是原本喜欢的偶像还是可以继续喜欢啊齁。像这个韩国的 Rain 齁，诶当初是偶像对不对齁，现在汉超也是很好，还是很会跳舞啊，但是他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齁，连自己的梗也敢开齁，然后也非常的好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要赚奶粉钱吗，怎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搞笑的动作啊，这么搞笑的梗也可以做齁，好像都没有那个偶像的偶包齁。嘿，那个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大家看的也非常的开心。好，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听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说那种现象级的歌曲齁，就是网络歌曲齁，有时候有些对岸的歌齁，什么文人听书啊齁，一笑江湖，当初就是因为搭配科目三齁，网络上就有很多短片在跳跳舞有没有，那其实坦白说以前人家就讲说啊，抖音一响孩子白养，然后另外也有很多科学家会跟你讲说不要整天看那种短片，看到最后注意力专注力都会不够啦，对没错，这些都是对的，要听专家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跳舞的影片或者是一些旋律歌曲，我倒是没有这么的抗拒跟讨厌。那在对岸他们有时候都会讲说啊，大妈都会去跳那个广场舞有没有齁，好，然后我们不是用广场舞这个名词啊，但是其实常常大家也会看到公园齁，有一些现在不能讲大妈齁，也不能讲阿公阿嬷，应该是说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齁在那边运动跳舞有没有齁。齁啊，你不要用那个传统的印象齁，就觉得他们都跳土风舞哦齁啊，如果是跳那种就是国标舞齁，那是另外一种 style 哦。啊，如果说有一些跳舞的齁，你去听他放的音乐齁，你就会觉得哦，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放的音乐齁哦，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手机很方便齁，都很容易可以剪接你知道吗，想要什么歌就放什么歌哦，你就会发现说哦哟齁，我真的去很多那个晚上那个傍晚啊，或晚上的公园齁，或者是那种学校的操场啊，常常都会有一些大哥大姐在运动齁，然后在运动的时候那歌都好新哦齁，那可能就是有像对岸的那种歌曲齁，有节奏感的齁，网络红曲这样子，然后也有韩国歌曲齁，然后呢也有那种复古的齁，因为所谓的复古就是比如说80年代啦 ,70 年代啦齁，那些歌曲，但是呢他们的歌曲好像不是原版齁，可能是类似那种 DJ 变奏，节奏比较强烈一点，因为这样比较好跳啦齁，但是那个歌你都会唱齁，所以有时候齁你去听他们放的那些歌还蛮有趣的齁，你就觉得哦哟好新哦，很好听耶，节奏蛮强烈的齁，那个点很好踩这样子齁。齁，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齁，因为学校是按照学区在设计的齁，所以大概你住的附近都会有小学齁或者是国中，然后他们在下课之后都会开放他们的操场让市民去做运动啊，如果你有去参与的话你会发现每天晚上齁就是那个操场大概都是固定齁，有一群固定熟面孔齁会在那边走路齁啊，我去的那边齁有时候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齁就是他就是开那个走廊的灯啦齁啊，时间到灯会变少齁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在操场的情况之下齁会变成什么情形，就是说你会看到走廊有灯，但是操场的灯呢就是应该是说操场比较接近自然光齁，比较接近自然光，那随着天色暗下来太阳下山月亮升起齁，那大家在那个操场上绕圈圈走的时候齁，那个光线有点类似是说距离你五步之内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跟长相啊，距离五步之外的齁你就是看到人影啦齁啊，大家感觉上就是还蛮有那种边际感跟距离感齁，你可以看到有人，整个操场都是人在走路齁，但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又不是看得很清楚齁。

像保有大家的私密性，然后你就感觉上听觉会变得比较敏锐，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比如说是夫妻档的啦，朋友档的啦，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聊天，然后呢可能角落的某一角，就像我讲的，有些大哥大姐就在那边跳舞，因为只有他们在放音乐嘛，那他们放音乐可能就会拿机器来放嘛，虽然他们没有故意放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整个操场就只有他们在放声音，所以就整个操场在环绕他们放的音乐，还好他们放的音乐也蛮好听的，所以有蛮多人可能也是踩着他的节奏在绕操场走，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希望每个人的体能都练得蛮好的，像刚才 Energy 他们那些，像五月天的那一些，其实算起来他们也真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50上下咯，也是50加咯，现在50加的人跨开都很少年耶，然后向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哥哥姐姐们更厉害，有些随便一问都是七字头的，还有那种接近八字头的都看不出来，然后气质都超好的，所以呢人生健健康康，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在这边稍微小小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即将要开班了，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小时的时间，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然后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下车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广播班可以做什么事情请呢，就是你 calling 听一世人的广播，对广播很有兴趣，或者是说你现在有听 podcast 啊，或者手机现在录制声音也很方便啊，想要来探索自己的声音，那这10堂课程就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我们就是有那种前级有没有，有那种专业的麦克风跟耳机，然后来录你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一些专家啦，歌手啦，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那个 on air 的紧张。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然后来这边交朋友也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到前面第七期都结束了，所有来的哥哥姐姐每个人都有人生故事，每个人都有值得让大家学习的地方，有的很会养生，有的很会投资理财，有的对自己的生活管理很有一套，那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都是开开心心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正向，而且呢很有活力，所以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据说现在大学生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华，他的声音很有疗愈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他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减伤，就是减少伤害的两个字，减伤，一起来欣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Save Your Tear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其实也蛮有感的哦，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叫做潘慧茹。他就说呢，在翠上哦，有看到一篇发文，就说想听听50岁的姐姐可以给40岁的女孩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好，然后他就说看了一下留言哦，大部分都是说哦，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内耗，远离烂人，顾好健康，维持外形，还有各种保养医美的建议。好，他说呢，其实这些他都很认同，但是如果是现在的他要跟40岁的女孩说一件事情，他反而想说一个最近很深的体会哦。他说4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以为等自己再成熟一点，经济再稳定一点，人生看过的事情再多一点，烦恼应该就会少一点，遇到事情也会更坚强。可是真的到5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齁。他说50岁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不堪一击的年纪，因为身体开始进入了更年期，体力情绪都在改变，然后父母老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老了，甚至开始要面对生病衰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好，然后以他来讲，他说最近发生很多让他难过的事情，他才发现说原来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更会面对失去，甚至恰恰相反。好，因为年轻时候的离别总觉得人生还很长，时间会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是50岁以后的离别好像会更往心里去，因为你会开始真正明白，有些人见一面就少一次见面，有些事情错过了真的不会再回来，有些下次再说可能真的没有下一次。好。

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要给40岁的女孩一个人生建议，他想说的不是要赚多少钱，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好好爱自己，也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好，想陪父母吃饭就去吃，想带家人去旅行就去旅行，想见的人就去见，想做的事不要总等到有空再说。工作很重要，赚钱也很重要，但是不要把快乐都留到以后，因为到了50岁，你会慢慢明白，人生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那些你爱的人都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有没有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哦，我觉得齁，这不要说是那个50岁的姐姐给40岁的妹妹建议啦齁，其实所有的人都通用齁。像最近齁，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沸沸扬扬的新闻啊齁，就是那个陈信瑜有没有哦，每天都有他相关新闻齁。然后呢，但是齁，现在感觉上我看到的齁，我不知道跟你看的一不一样啊，我看到的都是一面倒，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喜欢他，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随着年龄增长齁，就觉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齁，就觉得他好像是他们家唯一一个齁比较纯真真实很直接的人齁。但是呢，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讲话就是很有含金量哦齁，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学霸式的讲话齁，骂人不带脏字齁。那当然也有人讲说，诶，最近为什么他要出来就是讲说前夫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齁。当然有些人就讲说，诶，在策略上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要切割开来啦，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齁，所以要必须让大家了解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切割了齁。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要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教育金齁，是不是要拿回来，因为那是属于小孩的嘛齁。好，那这些我们都不管齁，我们只觉得诶，网络上齁其实有很多人齁就会觉得蛮心疼他的齁，就会觉得说，诶，理论上齁，你看爸爸做到总统对不对齁，啊，千金啊，自己也很会念书齁，啊，也是真的国考考进牙医，而且据说他还榜首很厉害齁，啊，他的病人也很爱他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齁，包括就是病人比他年轻问他说，啊，医生啊，你有没有做医美啊，我想要去做医美齁，啊，你觉得怎么样齁，结果这病人被他骂出去齁，他就说，啊，我都还没有做，你做什么浪费钱齁。啊，也有病人就问他说，啊，那个别人齁，就是有那个，就是我要不要做那个牙齿贴片，他说你又不做明星干嘛要做牙齿贴片。啊，那个外面齁，别人有做那种什么5年的疗法还是10年的疗法，好像是5年吧，他好像写5年的疗法，啊，为什么你都没有做5年的疗法齁，他就会说，啊，因为我不想换看一个病人头一直看5年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齁啊，这个齁，哦，真的是回答得很直接齁，哦，然后他也不会叫你花钱对不对齁，哦，就是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要做齁，哦，真的就是被他圈粉齁，哦。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很心疼他，就会觉得说，哦，他之前还在讲说，想说那个他前夫被关20年嘛齁，哦，啊，他只是希望说关20年出来之后，哦，是不是一家五口齁，哦，他跟老公还有那个三个小孩一起去冰岛旅行啊，因为20年都不能出国啊，是不是要一起去冰岛旅行齁，哦，啊，结果那个现在网络上都讲渣男啊齁，哦，就说渣男就带别人出国了齁，哦，啊，也没有带他去齁，哦，啊，我昨天看到一篇文齁，哦，我觉得很棒，有人就讲说那个有人留言就说，我有小孩齁，哦，啊，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共组一团，带着小孩一起去冰岛吗，然后下面就写说，我要报名，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哦，这个真的可以开哦，要不要跟那些旅行社联络哦，来开个一团，这一团可能会爆满 哦， 哦，我觉得留言就是蛮温暖的哦，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嗯，他真的蛮好的，然后另外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啦，就是要爱自己一点点啦，哦，然后很多人就会追说，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啊，他买的包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他凭实力赚钱啊，他真的就可以赚到那些钱，他真的他的能力就可以买那些东西啊，赚的钱不自己花，啊，不然嘞，好，所以呢，真的齁，哦，就是人生海海啊齁，哦，如果说真的有能力齁，哦，就是过得开心一点点齁，哦，照顾自己齁，哦，内心的小女孩小男孩齁，哦，也让身边的人过得好齁，哦，这是一件
需要大家学习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状况。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下降。好，大家现在对肌少症好比较常听到，也开始有概念了。那特别是在4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加快。

平均每10年可能就会减少近8%的肌肉量。所以呢，郭仲和医院营养室组长郭嘉玲营养师表示，这种流失呢，不仅会导致行动缓慢、提重物乏力，还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那维持充足的肌肉量，能保持良好的基础代谢率，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肌肉能够代谢的热量比较多啦，所以如果说你肥肉比较多，看起来比较不好看之外，它代谢的能量也比较少，你就越来越容易胖哦。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充足的肌肉量，有助于体重管理，并且预防肥胖。其次呢，强健的肌肉能够保护关节，减轻骨骼的负担，是延缓老化衰退的关键。要留住肌肉，补充充足的必需氨基酸是核心关键。好，那营养师说呢，人体有9种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这必需氨基酸，所以你要用吃的，好，把它吃进来。那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透过2大类的优质蛋白质来获取完整的必需氨基酸。第一个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好，被视为完整蛋白质，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譬如鸡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这些肉类，好，然后鲑鱼、尾鱼、鲸鱼、鳕鱼、鳗鱼、秋刀鱼、石目鱼这些鱼类，好，就是鸡肉、牛肉、猪肉、鱼肉、鸭肉，好。啊，那这些都吃。那第二种就是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大豆类啊，什么黄豆、黑豆、毛豆啊，都是很好的植物性优质蛋白来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大豆发酵后的调味品豆豉，好，或是叫豆谷，好，这个也可以提升蛋白质分解跟吸收。在烹调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加这样的调味品是一种聪明的增肌吃法。好，那因为这个豆谷是透过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好，会分泌大量的蛋白酶来分解大豆蛋白质，使它转化成一个比较让人体容易吸收的游离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好，所以如果有肉跟这个一起煮的时候，这些蛋白酶在长时间炖煮当中会继续作用，帮助肉类的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变得比较软嫩。好，那我们吃起来觉得比较好吃嘛，那事实上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也提高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好，所以呢，平常煮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放一些这样的东西，好像什么豆谷蒸鱼啦，好，豆谷蒸排骨啦，豆谷炒绞肉啦，豆谷鲜鹅啊，好，鲜蚵啦，好，不仅能够增添风味，也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解与吸收，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好，那另外呢，发酵之后的这个豆谷也能够降低原本大豆当中所含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好，那大幅提升大豆蛋白质被人体的利用率，维持肌肉量，光靠饮食还不够，你还要给肌肉足够的刺激，才可以增加肌肉。所以呢，可以规律的安排肌力训练，每周训练2到3次，着重大肌群跟多关节的运动，采渐进式超负荷的原则来刺激。好，好，那譬如说有氧的快走、游泳、骑脚踏车，好，也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好，那这样的这个健康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好，因为大家会越活越久，越活越长，所以也是要越活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 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六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我们都知道一个社区的发展，除了完善的建设，更需要一位了解地方需求，愿意倾听居民声音的里长。随着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到来，其实每个候选人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理念跟愿景。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开场呢？没错，又到了我们青年参政的系列哦。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台中市北屯区的东光里的里长候选人陈君彦，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跟理念哦，以及他希望带给东光里的改变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热情欢迎这个东光好青年陈君彦，欢迎君彦。
1: 哎，苑哥你好，我是东光里里长候选人，我叫陈君彦，你好。
0: 君彦非常的年轻哦，你今年几岁？
1: 我今年25岁。
0: 哇哇，现在真的不能讲立定北了齁，这立定笑脸给了齁。对，都是这么年轻对不对，就开始要来参选这个里长了齁。其实在我们全台湾有蛮多的候选人也都是这样子齁，但就是一股热忱对不对？
1: 哎，是是是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参选里长？
1: 哎，我是在其实从小就有这个算憧憬嘛，因为其实从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对于政治类的新闻或者是媒体会有一点点的想法，就是会跟家人去讨论说，哎，这件事情啊，哎，会不会有可能 A 想法 B 想法，它其实可以每件事情都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解法。
0: 对
1: 对，那为什么这个候选人或者是这个政治人会这样的诉说自己的政见或理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对啊，所以对于政治方面然后后来到选里长，其实我觉得跟我行业别其实也蛮像的，就是我室内设计行业，其实客人有问题我们就是帮他解决问题，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为什么要选里长，其实跟我行业其实也蛮相关的。那又加上说其实对政治其实蛮大的想法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然后对里民来服务的话
0: 对
1: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加分，因为就算是我本业里面其实要去协助客人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蛮雷同的一件事情这样。
0: 所以你本身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1: 是。
0: 好，啊，自己创业就对了。
1: 是。
0: 叫做什么名字？
1: 叫底薪空间规划。
0: 哦。
1: 对。
0: 那才成立没多久对不对？
1: 诶，将近2年。
0: 两年的时
1: 间。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自己当老板。还不错哦。但是我们也有这个想要服务里民的热忱啦。
1: 是。
0: 而且我听起来就是其实俊彦从小就对这个公共事务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还会跟这个家人讨论。
1: 是。
0: 哦，这就是开启你想要参选里长的一个契机啦。
1: 是是是。
0: 哇，那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里长梦了对不对？那现在即将要来努力把它实现。很好诶，对不对？
1: 是喜欢参与，就是诶，应该说讨论公共事务，可是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说要去参选里长这些事情。
0: 对。
1: 但是到后来觉得说，诶，如果里内有这个年轻，诶，可以去打拼或者是有心血加入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升里内的氛围这样。
0: 对。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的成长背景跟东光里有什么样的连结？
1: 诶，东光里嘛，因为我是后来诶，从南区后来才搬到我们东光里内的。
0: 哦，
1: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蛮多，应该像是我想要去把这个里想要改善的，是我从诶一个算旁观者的角度，
0: 对，
1: 慢慢切入到就是我是一个主事者的那个角度，因为我觉得说，诶，在原本我不是这一个里的人，那我去稍微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点，然后什么样的解决方式，然后我们去把这个里的缺点然后去做一个改善，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我想要的想法啦。对对对 对
0: 也是个蛮大的挑战哦，不容易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去拼，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东光里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哦。

0: 好，那东讲到东光里这么久，有些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哈，他在北屯嘛啊，那东光里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环境特色？地理位置是不是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哦，东光里它其实是在刚好文心路接到东山路的大坑口，
0: 嗯，
1: 它的旧地名其实也是大坑口
0: 哦，
1: 是是是，所以在我们那里也有一个大坑口的福德祠。
0: 嗯，
1: 可是那个是算比较早期在原隶属的里别，
0: 嗯，
1: 在拜的土地公庙、
0: 嗯。
1: 那后续我们也有新的土地公庙，是我们东光福德祠。对，那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东山路一段以北，
0: 嗯，
1: 那北屯路以东，然后汉溪西路以西。那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就是里别不里的范围其实不大啦。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里比较大的特色是它其实非常我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个里别、
0: 嗯、
1: 那我觉得它的人口结构也比较偏年长一点点
0: 哦，
1: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0: 你知道里内大概有多少人吗？
1: 目前的话5100多人。
0: 5100多人，
1: 对对对对，
0: 听起来好像也蛮多的。
1: 是，可是里的范围其实不大，可是它的人口密度算是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听起来哈，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东光里，哈，就一个东光，对，确实它不大，所以5000人，我觉得还真的还蛮多的，
1: 嗯，因为在北屯，它其实算不大的一个里，
0: 里，
1: 嗯，
0: 对，啊，北屯现在有几个里？
1: 现在是42个里，
0: 40几个，
1: 对，然后最大的一个里人口数有到。3万多，
0: 三万多，
1: 对，所以我们算是非常小的一块，
0: 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很有意思哈、哦，让大家了解东光里在哪里啊、哦嗯，那它的这个环境特色了哈、哦。那当然，我想你要在这里，然后要选里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对于这个地方的期许。
1: 嗯、
0: 哦，那尤其对于东光里，目前应该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了、哦、难免哈、哦。这个、即便现在的里长已经努力在推动，也有要在持续进步的地方。你目前认为东光里需要改善的地方有哪些啊？
1: 东光里哦，因为我觉得在传达讯息方面，我觉得比较弱一点点。
0: 嗯，
1: 因为像我现在已经有在做，就是推广一些社群平台，不管是我的粉专。啊，我自己也有做一个社群，对，我是管理员。那我也希望说，让大家可以走出自己的家门，然后到里内参加不一样的活动。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当然一个里，我觉得要有向心力，我觉得是先把人号召出来。
0: 嗯，
1: 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活动，我觉得要把活动办出有一定规模的品质，让大家会有想要有心想要来参加，我觉得是这样。
0: Okay.
1: 对，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多需要改善，因为像是最近我处理的一个案件是在东山路一段的33巷，那它其实路面其实很大的一个龟裂的情况，
0: 哦、
1: oh. ，那这个其实也反映非常久。那最近的话，刚好有联络上赖议员那边，
0: 嗯、
1: mm-hmm. ，那他也有心想要帮我处理，那。我也希望说就是可以把这些算是建设基础的东西我们先把它做好，然后后续我觉得软体方面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去协助这个里内，让这个里内越来越好这样。
0: 嗯嗯，所以其实你现在开始在跑行程就陆陆续续有看到一些问题了、
1: 嗯、
0: 那包括说在这个可能在里民布达消息上面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也就设立了一个脸书的社团还是 LINE 嘛之类的。
1: 对 LINE 他的名字叫东光里大小事。
0: 东光里大小事。
1: 是。
0: 啊要怎么加入
1: 其实在我粉专里面其实都可以加入，或是在点击 LINE 的社群里面直接打北屯东光里大小事，其实就可以找到这个社群。
0: 嗯。
1: 那大家也可以加入进来，或者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因为在社群里面其实也蛮多人都会跟我说像昨天，
0: 嗯，
1: 就因为我们那边其实巷弄比较多，
0: 对，
1: 那其实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说，她刚好家门口有人在施工， 可是货车挡到他了，那他也

0: 就是打上来，后续我也就是有跟他说，哎、欸，我等一下过去看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协助把他改善完，这样，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里民都会找你，对不对？哦，开始需要去学习怎么解决问题。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好啊，那刚刚讲的是这个东光里有需要在调整进步的地方了啊、哦。那当然啦，在环境美化或交通安全、长照或亲子方面，俊彦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具体的规划？
0: 其实在交通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里内算是非常完善的一个里、哦、因为附近就有捷运站嘛，那公车站板也不诶不少。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那个里算是北屯的一个枢纽啦，交通枢纽、嗯、
1: 对，
0: 因为是往丰原啦，往市区，它是刚好是在坐落在中间，
1: 对，
0: 要往丰原或市区的话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往左可以往到西屯，
1: 嗯，
0: 市政府那边，那往山上走的话可以到大
1: 坑
0: 步道、
1: 嗯、
0: 对，大坑步道，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交通枢纽啦，我觉得。对啊，所以交通方面我觉得算蛮完善的。那我觉得还有更多要改善，其实诶在巷弄里面我觉得安全的部分，
1: 嗯，
0: 对，像是一些消防设施，那当然也是非常我觉得有需要再加强的。
1: 哦，
0: 因为是消防车可能没办法进入到巷弄里面、
1: 哦、对耶，
0: 对，然后之前也有发生过火灾，
1: 嗯，
0: 对，所以我对于这一块我之后会想要尽力来加强这一块，这样、啊、
1: 嗯，
0: 对对对对。然后长照的部分其实诶在前阵子也有拜访说周围的医疗机构，
1: 嗯，
0: 那我也希望说每年或是每个半年或一季，那我看说诶医疗机构这边能不能协助说有免费的很健康检查，因为我觉得在里内其实年长者还是比较偏多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诶我也想说看医疗机构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合作，因为院长那边其实也有跟我说，你哪动算齁，我得来给你诶，就是他跟我说啊，我就免费来让这些里民可以尝鲜到这个福利。
1: 福利，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哦，所以就是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协助来办理
0: 是
1: 健康检查的活动这样子啊。
0: 是是是，
1: 现在都很多社区筛检嘛，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一台车就开过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很方便。
0: 而且他是在就近的诊所
1: 哦，对，
0: 所以如果、所以如果长者要到这个诊所去健康检查，或者是我们可能设立一个、就是医疗车啦，来这边检查、
1: 哦、
0: 其实都蛮方便的，因为路途都不远，
1: 嗯，
0: 直接到诊所，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慢性病的话，如果就近，其实对于长者来说也真的比较方便、啊、
1: 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确实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哦、
0: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亲子方面啊，因为我觉得诶像我们里上有国小，
1: 嗯，
0: 对，那他其实名字叫东光国小，那我觉得他们在教学方面其实都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啦，对啊，然后诶跟校长聊起来他们的校内的一些教学理念，我觉得是跟我在小时候的是那个教学方式，我觉得也变得比较不一样了，
1: 嗯，
0: 会让大家是诶快乐的去学习。
1: 对，
0: 那后续的话我会蛮想跟校长去合作说诶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可以让这些诶里内的学童然后有更大的帮助这样，
1: 嗯，
0: 对。
1: OK， 所以刚刚这个俊彦提到的几点哦，包括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这个长照跟亲子了齁，其实都有一些他对于里内的一个规划跟想法哦，那我觉得很棒齁，就是说至少你有一个蓝图，
0: 嗯，
1: 就是说我希望我住的地方更美好，
0: 是，
1: 这是很重要的。那因为现任的里长啊，事实上他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服务基础，当然你提出的这些政见很好，那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边？
0: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大的优势当然是我觉得是年轻啊，
1: 嗯，
0: 然后敢拼敢冲，那里面有需要服务的话我当然是第一线就冲出去了嘛，对啊，那我能因为我现阶段还不是现任里长，那当然服务的尺度还是有限啊， 就是我可能服务的范围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1: 对，因为你的权力受限了、啊、毕竟你还不是里长。

0: 是是是，
1: 所以能够帮忙的有限。
0: 是我只能透过现有的资源，然后让李明人拿到应该有的一些福利啦，
1: 嗯，
0: 然后能协助我就尽量去协助，这样。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说你可以说我有成立粉专，我也是网红
0: 没有啦，没有啦，
1: 我觉得我是灯光好青年，对不对？
0: 没有啦，没有啦，
1: 我也是一个对一个 IP 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啦。所以就是现在里长他做蛮久了吗？我好奇。嗯，
0: 现在里长他是。世界的里长，
1: 世界了，哇！
0: 对对对对，
1: 做蛮久的，
0: 16年的里长这样。
1: 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他比较有优势的是，哎，他现在施政的，我觉得都还不错啦。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有更多多元的想法，我觉得让年轻人来做，说不定是有更应该说蹦出新滋味的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里算是比较传统一个里啦。那如果有年轻人来，欸，掌舵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更不一样的，欸，应该说效果出来。
1: 对
0: 对对对，
1: 而且年轻人的这个想法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创意，
0: 是，
1: 对，会比较活泼一点点，
0: 嗯，
1: 哦，让整个里内的这个生机哦，能够在整个动起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因为拍短影其实也是让大家如果可以更认识我们东光里的话，当然是更好。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你现在有 LINE 的群组吗？
0: 是
1: LINE 的社群，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说在粉专有这个短影音的拍摄，
0: 是
1: 的一个节目这样子。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社群 ？IG 也有，
0: 哎 ，IG 我也有，就是跟脸书是联动的，
1: 联动的，
0: 是
1: 哦，所以就是在多方的这个管道来行销你自己就对了，
0: 对。欸 TikTok 也有啦
1: ，TikTok 也有，
0: 对对对，
1: 那你上蛮多地方的。
0: 对，我是尽量如果能推广里内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我觉得把那个特色做出来，说不定让大家更认识东光里，
1: 嗯，
0: 可以把这个老人应该说这个人口结构稍微改善一下，就是看能不能更多的年轻人来东光里住这样。
1: 哦，这个也是很重要呢。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哦，不然就是说社区如果都只有长辈，
0: 嗯，
1: 那就会比较可惜一些些。
0: 或是让这些年轻人回来一起跟长辈住也不错。
1: 对啊。

0: 欸，像我，当我一开始会出来选举，一开始当然很多人都不认识我，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成立的。那怎么样让大家慢慢的去认识我，然后知道我是谁这样？那为什么会想要出来参政这样？那一开始，欸，我觉得从一开始不认识到认识，我觉得一开始是我从欸过年前就慢慢开始在走垃圾车。
1: 哦，
0: 对，那我觉得倒垃圾是一个每天都会有的，或者是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两次出来倒垃圾的习惯。
1: 对，
0: 那欸，出来的人也是会有一定的数量，让大家去慢慢的认识你，就是从这边开始这样。那也这样走了也七八个月了，让大家其实从一开始很陌生，那到后面其实慢慢的熟悉，慢慢的了解你之后，他也会说啊，你吃饱未？啊，你哈早就有出来，啊，你那啊，想要选举啊，一开始一定会有这种声音，然后啊，你根本想笑人，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那从慢慢的一开始，欸，去认识这些里民的时候，慢慢的跟他讲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那他们，我觉得到现在他们也慢慢的去算认同我嘛，接受我这样，就是欸，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拼。然后每个礼拜都这样走出来，然后跟大家聊天，跟大家认识这样。那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出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你干嘛喜欢笑人？你干嘛这样走？”其实有时候一开始心里其实会受伤啦。
1: 哦，
0: 对对对，会觉得说：“哎，其实我蛮多的想法，可是你还不知道。”所以我会更尽全力的去让就是这些长辈知道说。哎，欸，我其实也想要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可是可能没有，还没被你们看到而已，
1: 嗯，
0: 所以我就更努力的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嗯，对。
2: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有点挫折，就对了。
0: 我觉得，难免吧，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当然大家不认识你会，我觉得台湾人的习惯可能会先，
2: 就是，否定，
0: 先否定，对
1: 对。
0: 那我觉得。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啊，对，因为我一开始创业，她也是蛮反对，要出来选，她也是反对的。
1: 哦，是哦，
0: 对，可是她看到我非常认真的去跟李明哎认识啦，然后去慢慢的哎做了这些公共事务的时候，她其实我也有感受到她慢慢的就是觉得说，哎，她在活动当中，她其实也会像是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我跟她说，哎，可以来帮我拍个照吗？
1: 嗯。
0: 啊，他就说啊，好啦，我要再对你起，
1: 嗯，
0: 对啊，就这样。
1: 哦，
0: 对，我觉得他就是慢慢的去认同我的做法或者我的想法这样。那他也跟李明一样，就慢慢知道说我其实在，我觉得这两三个月内，其实大家更有，我觉得有慢慢更多人认同我的想法了。
1: 嗯，
0: 对，因为有一些做事情啊，之前可能比较少有人这样做，或者是发在网络上。那我把这些公共事务发在网络上的时候，其实蛮多人这样认同我的做法，这样，
1: 嗯，
0: 对，就是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觉得公共事务可以可能这样做，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哎，欸，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这样，
1: 对，
0: 对，
2: 所以你的策略，我觉得以选里长这件事情来讲，最主要就是要亲自跟你的里民互动。
0: 是，
2: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就5000人嘛，
0: 嗯，
2: 对不对？所以你就透过很多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啊，像追垃圾车
0: 是
2: 啊，或者是里面有办一些活动，庙刚好，欸，最近是关圣帝君诞辰了，
0: 哎，欸，对啊，昨天我也有去，
2: 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接触的机会，
0: 是是是是，
2: 然后让人家能够认识你，
0: 是，
2: 然后再辅以就是。网络的这个力量，对不对？
0: 对，
2: 哦，就更让人家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
2: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网络方便的地方嘛，对不对？不然以前我们默默做也不晓得，人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0: 嗯，
2: 可是脸书他追踪你，他就会知道说你做了哪些事情。
0: 是，因为也是从应该说大家俗称的说，哎，从陆战慢慢到的空战。
2: 空战
0: 对， 对，因为一开始是很少把我做的公共事务发在网络上，是到。欸，真的，欸，大概4-5个月前吧，
2: 嗯，
0: 就慢慢才开始在做网络这一块，先从欸发文开始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讯息啦。那我社群的话，其实蛮。

0: 早就开始做，我是真的我有心想要出来选东光里里长的时候，我就办这个社群，然后让大家只要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啦、阿伯阿姆的时候，阿姨你给你办社群，然后一挂活动消息哈、啊，我拢会报给你知，啊拢会使大家拢样在参加这样、对对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都会说，哎、欸，这那样你让你麻烦，可是到后面我觉得人数一多了，大家都会去号召啦。
1: 对
0: 对，我觉得那个效益就不一样。嗯，因为大家可能会啊，左邻居纠结啊，那就来啦。哎呀哎呀，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啊。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从社群里面去交到可能邻居，然后变成朋友的，我觉得也有可能。
1: 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效益不单单只是让可能李明知道说有这个活动讯息而已，说不定进阶到可能一个社交的平台，
1: 对，
0: 让李明更认识李明，对，
1: 哇，李明好可爱哦，不同一半的哦，加入这个社群，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只要有李明可能来的时候，不管是我觉得在里内的店家一样，因为他们如果有店家的一些。福利啦，
1: 优惠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哎、欸，大家都很关心、欸。
0: 对啊，如果有的话，哎、欸，就在我家旁边，你不去怎么太可惜了吧？
1: 对，
0: 对啊，
1: 你应该去争取那个物调券。对，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家是在工学商圈啊，南区了哈。哎、欸，因为君远以前也住南区，我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位置，然后。就是因为物调券今年就多了工学商圈这一个地方，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那上面的店家都是我经常会去消费跟光顾的，哦，对，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太棒了，这个福利，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0: 就是会让大家促进消费的，
1: 对啊，而且又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就会觉得说很棒，
0: 是，
1: 对啊。
0: 如果有这个机会，应该。之后可以来实施看看，
1: 可以对啊，
0: 说不定是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发展，这样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可以促进这个商家的生意的经济的繁荣，
0: 是，
1: 对啊，就物调券现在每年就是大概上下半年两次嘛，对啊，那因为但我不晓得这个你们那地方有没有比较多的商家啦、这可能也是这是否会去考虑啦，
0: 是
1: 对
0: 对，这一块是。如果哎、这个想法还不错，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来做这样，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也算是东山路的商圈，但其实它的涉及的范围其实也非常大，
1: 对，
0: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像说夜市它就是一个聚集的点，哦，对，它就是比较集中一点点，
1: 对，
0: 那要去发物调就可能我觉得相对比较难啊，但如果能让这些商圈如果更活络的话，让市府看见，其实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
1: 对
0: 啊，
1: 就是长远规划来看啊，也许可以朝这方面去努力。这样，
0: 是啊。
1: 那像俊彦，你会有想要未来办什么样的活动吗？好，刚刚提到了很多的面向啊，
0: 是，
1: 我只是好奇说有没有想要举办类似什么样的活动？
0: 因为其实蛮多里面说，怎么不办活动？但我觉得相对于办活动，我希望是把品质办好，而不是说零碎的活动，然后小小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有限的，那。怎么样去跟市议员合作，或是跟地方的社团去做一个联动，那我觉得带动的那个人数或是想要参加的那个想法，让李明看到说有这个活动会想要来参加，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点啊，因为未来我当然也是在里内会有一个大型活动，那也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1: 是，
0: 对对对，俊彦也是有办活动的
1: 能力、哦、
0: 对，因为希望说不是零碎的活动，那我是希望说有一个大活动，然后来让更多人来参加，而不是零碎的活动凑起来，那人来的数量就是很零碎啦，
1: 对，
0: 那如果可以号召成群结队一起来的话，那当然更好，
1: 是，
0: 对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哇，对啊，
1: 好、接下来有一个大活动，
0: 对，
1: 要来 跟李宁来分享了，
0: 是
1: 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不只要办活动，但是我们还要把活动办得很好，有品质，
0: 是
1: 好。那我想今天

0: 透过节目，大家应该对于俊彦在东光里想要参选，或者是想要为这个地方带来改变，有更深的认识。我觉得、
1: 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聊天，其实蛮好的，
1: 嗯，
0: 好、哦，就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参选人他真正的一些理念跟想法，还有他未来想要付诸实践的政见，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付诸实行？
1: 是，
0: 好、哦，因为大家可以去检视嘛。会不会讲太空泛、哦、是不是够具体、哦、其实都可以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能够略知一二这样子。
1: 是。
0: 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俊彦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这次要参选东光里长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好，谢谢俊彦、哦、我想希望大家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了、哦、那当然如果说未来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候选人理念跟地方大小事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年轻新势力、哦、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推出一系列的这个青年参政的节目，那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候选人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理念、哦、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俊彦咯。
1: 好，谢谢愿意。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下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喜爱泰国文化的你找不到时间出国吗？暑假尾声，由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主办的泰国文化节首度移师台中市举办，8月29日至30日在台中大圆百十楼华丽登场，市长卢秀燕与泰国驻台代表文纳龙共同出席宣传活动，也诚挚邀请所有民众共襄盛举。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4: 卢市长表示，泰国是台湾人出国三大热门地之一，丰富多元的旅游行程让大家难以忘怀。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与台中市已有多次交流，除了在国考节担任国际代言人，他们也曾在台中市政府举办泰国国庆活动。而这次选择台中举办泰国文化节是更进一步的突破，希望能透过多方交流深化彼此邦谊。
5: 泰国政府第一次把他们的泰国文化节举办在台中，那因为呢泰国跟台湾之间哈有非常密切的往来，那尤其跟台中这几年哈往来密切而且邦谊深厚，那也因此呢这几年我们的城市外交那我们的这个非常的成功，所以呢我非常谢谢这个泰方，那不但把他们的国庆酒会办在我们台中，而且也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
4: 泰国驻台代表文纳龙表示，去年受到卢秀燕市长盛情邀约代言台中国考节，就此地下与台中深厚的情谊。泰国文化节活动相当精彩，除了有广受喜爱的美食与时尚流行品牌，也特别展示泰国已故王后施丽吉参与设计泰服的故事与历程，另外也邀请泰国的舞团、偶像和乐团轮番上阵与大家同欢，让中部地区的民众不用出远门就能感受最在地的泰式文化。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3: 本台消息，彰化县为全国重要的畜禽产品产地，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特别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循环永续畜牧领航系列活动。前面记者陈雅燕报道。
6: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畜产嘉年华迈入第六周年，推出一系列融合鸡、鸭、羊、牛、猪等精彩的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办理彰化禽品节，9月12号、13号在福兴谷仓举办彰化乳牛节，9月20号彰化豚肉节于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以及9月

0: 26号在西湖糖厂举行彰化羊肉节活动。
1: 彰化畜产嘉年华即将在9月份周周有精彩。为什么能办这样的一个嘉年华？最主要是彰化县它是一个畜产大县，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畜产业他们的用心努力，不断在品质在量方面都追求好还更好。那同时今年我们是用循环永续畜牧领航作为我们第六周年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规划了绿色循环的展示区跟智慧农业的一个体验区。
0: 王县长指出，活动特别规划绿色循环展示区，搭配不同的智慧农业体验活动，希望透过趣味互动学习，让大家更加认识彰化县畜牧产业以及未来低碳趋势，展现彰化畜牧业引领产业升级迈向永续发展的决心，并提升对在地农畜产品的信任与认同。当然还有丰富的特色市集、闯关活动，以及现场品尝各式畜禽美食，让大小朋友都能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每月提供1000元敬老爱心卡点数供长者计程车搭乘，每趟补助起跳价85元，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提供服务。针对未加入计程车派遣车队的小黄驾驶，市府也请车队协助，让小黄驾驶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的方式，共同提供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既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加入服务量能，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拨打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下车时由驾驶确认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并说明付款状况。目前每趟次补助85点，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时，由敬老爱心卡自行储值金额支付。敬老爱心卡自行储值金额不足以支付车资时，由乘客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市府也呼吁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使用时必须配合查验身份，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使用。倘遭业者查获通报冒用事宜，交通局将依规定办理停用，最终将处以5年停止使用。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举办人文品格营小小导览员营队，日前顺利结束，并举办成果发表会暨结业式，25位国小学童轮番展现学习成果与自信，家长亲临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与精彩展现。为期6天的多元课程，涵盖品格培养、户外探索、环保艺术及互动游戏，陪伴孩子度过充实又难忘的暑假。人文品格营队由谢家勋老师团队专业策划，课程以共学为核心，并结合 SEL 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培养健全的品格素养与自信表达能力。营队以成美文化园为实践场域，将抽象的品格概念转化为日常行动，透过小组合作分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专注力与同理心。基金会更另外举办亲子讲座，谢家勋老师表示，要先学会当孩子的父母，才能当孩子的朋友，学习有效沟通与情绪陪伴技巧，才能建立温暖的亲子互动关系。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创办人魏应冲先生长期关注家乡永进的在地教育发展， 深信除了学校的课业知识外，良好的人文品格与以及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更是影响孩子一生的重要关键养分。基金会副执行长邱慧山指出，人文品格营能够连续办理三届，正是因为持续看见在地孩子与家庭的实质转变。未来基金会将持续推动亲子教育与在地文化传承，为永进培育更多具备人文素养与在地认同感的下一代，让关怀与教育的力量在地方持续累积发酵。本台消息，台中国家歌剧院每年秋冬的重头戏《遇见巨人》系列，今年将从10月16日到12月24日，以11部颠覆想象的剧作，回应歌剧院十年的厚积薄发，包括年度旗舰歌剧《莫扎特女人皆如此》，剧场魔法师罗伯·勒帕吉的史诗巨作《信仰、金钱、战争与爱》，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再度来台，歌剧院热切期待与大众分享精彩节目，会员更可于8月18日中午前购票享75%优惠。所有的解构都来自理解，所有的重构都来自当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遇见巨人十年来的累积是一条从理解经典走向大胆重塑，从在地扎根走向跨界对话的进化之路。在这个历史节点，以解构与重构为题，展现经典与当下的对话，更是歌剧院送给未来的剧场备忘录。十月份除了有爱尔兰鬼才编导丹科利带来横扫国际的《迷失的里尔》，巧妙将杀剧《里尔王》与失智症议题结合，在现实与记忆的裂缝中寻求温柔沟通，更有庆祝莫扎特270岁诞辰，由法国导演罗航佩利重新诠释经典喜歌剧《女人皆如此》，将场景移至1950年代的广播录音室，透过剧中剧手法重新审视爱情与忠贞的永恒辩证。11月则有多次来台的加拿大编导罗伯·勒帕吉首度与柏林雷林广场剧院合作，带来长达5小时的《信仰、金钱、战争与爱》，以扑克牌4种花色发展出4条故事线，跨越德国与欧洲80多年历史，展现其标志性的剧场魔术视觉转换。12月则是三大戏曲天团轮番登台，唐美云歌仔戏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当代传奇剧场，有新作也有经典传承。 NTT 遇见巨人系列节目自10月起接力演出，邀请观众走入经典，探索剧场巨人们创造的无限可能。详细节目资讯请上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3: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4: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5: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4: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6: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秀传医院的邱伯恩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邱医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想请邱医师来跟我们关心有关于吞咽功能退化这个部分哦。那这是不可忽视的健康警讯，是不是可以请邱医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该怎么样自我来检测呢？
1: 好，那先简单讲一下，因为吞咽功能障碍是很多在中老年族群，尤其是我们现在高龄化社会，其实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就是说，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因为吞咽功能开始失常变差，结果一直反复出现症状，可是家人却没有提早去注意到。那到了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到了他有一个症状叫做吸入性肺炎的时候，因为他才发现说不得了了，要赶快送医去处理。那尤其是长辈在吞咽困难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呛咳的症状，可是我们常常会去忽略。那吸入性肺炎就是说，他的食物啊、水啊这些东西，他跑错管道了，跑到我们的气管里面去。那一直反复累积下来，就可能造成反复性的，很像是感染的症状，他就可能莫名其妙的发烧、食欲变差。那甚至体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甚至他觉得吃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行为，那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可能反复性、重复的性的疾病。那最后，到医院才发现他已经得到吸入性肺炎这个问题，才来处理。那通常都已经有点慢了，所以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一个话题跟主题。
0: 对，是。那邱医师，不晓得我们如果说发现自己啊，经常在喝水啊、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呛到或者是咳嗽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吞咽功能已经慢慢在退化了？
1: 其实通常还不要太担心，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啊一些退化很相关联的疾病。那其实我们其实如果在一般常规性年龄，可能有一些呛咳啊，或是觉得有些就是喉咙食道卡卡的问题，大部分应该叫做胃食道逆流比较多。好，那通常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会造成那个我们说吞咽困难、吞咽障碍。那其实要从一个结构上来讲，我们吃东西食物进到我们的嘴巴是第一关，所以口腔是很重要的一个源头。那口腔就包括我们的咀嚼问题。那中老年族群最常遇到就是他的牙齿开始不好，那他的舌头开始功能控制有问题。那有一些可能像是中风的患者，那有一些是帕金森氏症，一些神经退化的疾病，因为他会发现这个吞咽的问题越来越大，他没办法好好的控制我们的咀嚼这个功能，所以食物下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没有去咀嚼过，直接进到我们的食道。那第二个关卡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食道跟气管，那我们知道食道是往胃走，气管是我们的肺走，那通常会有一个结构去好好把它盖住，所以吞咽的一个瞬间会有一个反射，我们的会咽软骨会去把那个我们的气管那个地方去堵住，让它食物好好进到我们的食道。可是当这个反射开始失灵失常的时候，或是食物进来的速度太快，那这东西就会跑错管道，那才会进到我们的气管或是肺脏的部分，才会造成吸入性肺炎跟一些吞咽障碍造成的呛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其实如果一般民众，如果你年纪还好，那咀嚼功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基本上还不用太担心。但尤其是需要关注就是家里的长辈，如果他已经出现一些反复性呛咳，吃东西速度变得很慢，这我们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0: 是，那邱医师不晓说我们这个随着年龄增加吞咽功能会退化，是不是可以透过自我训练来改善呢？
1: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有一直在推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叫五管人生，那包括在安养中心、长照机构都有在推广这个政策。那因为很多的中老年族群到一个可能生完病后他的吞咽功能下降，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叫鼻胃管。好，那我想是对很多的患者来讲是不容易接受的一个心态。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个管子放了后，那我们连吃东西的乐趣可能都没有了。好，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去把这些管去拿掉？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在早期要尽量开始做很多积极的训练跟复健，去减缓吞咽功能障碍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包括像一些中风的患者，前三周到前四周，那个是真的是黄金期。好，过了后可能就开始有一点辛苦，有一点难，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初期出现症状发作的根源的时候，赶快做一些积极的复健。那复健包括很多，第一个最重要当然就是复健科里面的语言治疗师的训练，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语言治疗师会包括训练你的发音、构音，跟我们训练我们的咽喉部的肌肉。 肌肉它其实我们咽喉部的肌肉跟口腔的肌肉其实它都是属于骨骼肌，那就是说它是可以训练的，你有训练你就会长变得更完善，你没有训练它就一直退化，所以有时候放鼻胃管放久了就是造成它退化变得越来越快，所以必须要透过很积极的去训练。那另外我们通常现在也是政府在推动尽量配合一个做针灸治疗，那针灸治疗就是针对我们局部的下咽这边的一些穴位还有一些肌肉部分去做刺激，刺激以后让它肌肉收缩的变好，那吞咽功能就会改善。那其实我们都很鼓励患者自己居家要好好做训练，我们可以简单教大家一些可以自己训练或是家人可以陪同去训练我们的长辈吞咽功能的一些简单的动作。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把手握成一个拳头，那放在我们的下颚的地方，那同时脖子去往下压，去夹着我们这个拳头这个动作，反复的去出力，反复的去做，那其实就可以训练我们下咽的动作。那另外我其实都会建议有一些中老年的患者，我们要去想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假装我们嘴巴里含了一颗很像高尔夫球网球都可以，或是你把它想着含着一颗鸡蛋也可以。好，那我们努力去想象中把它用力去吞下去，但你吞下去的东西当然你没有那颗球，所以吞什么？吞口水，用力去假装你在吞东西，但是吞的实际上只有口水，这个动作反复去做。好，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动作可以教导大家一下，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小小的示范，就是说用我们把舌头伸出来，用门牙去稍微咬住你的舌尖，那咬住的舌尖的过程中同时去吞口水。我听起来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好，咬着舌尖去吞口水这个动作两个是同步。好，那这样的过程都可以训练我们的舌头的咀嚼，还有我们下咽的肌肉群，都很有帮助。
0: 是，那邱医师，您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好，我们可以透过自我训练啊，像是把拳头放在下颚这里，但是我们的拳头需要用力吗？
1: 其实拳头只是一个类似一个东西去架着而已，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类似实体的像弹力球啊之类，让我们的下颚去夹去处理，或放毛巾也可以，所以手有没有出力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性。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下颚要出力。
1: 对，
0: 那大概是要做几次呢？
1: 其实这种运动训练通常建议想到就做，想到就做，你不要去想说我一天到底要做几次，尤其是如果已经开始出现吞咽障碍呛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想到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反复的练习，但是希望是说每一次的动作都要出力去做才有帮助。
0: 是，那您刚刚也有谈到，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吞口水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功能哦。那吞口水就是有空就吞口水训练吗？
1: 对，其实我都鼓励患者哦，我们不要去把训练当成可能你来医院才做的事情，而是你在居家就应该做的，一天24小时扣掉睡眠的时间，我相信可以做的时间是非常的多。
0: 是，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吃一些口香糖哦来训练呢我们这个吞咽功能呢？
1: 我们倒是没有那么建议用吞咬口香糖这些方式，它比较训练是颜面肌，就是可能你是颜面神经的疾病造成的。那对于吞咽功能其实反而要注意不要去咬这些东西。我其实是顺便提一下，有些东西其实在对吞咽障碍的人非常的危险。好，第一个也是很常被忽略的，就是它的形状会改变的，像什么，例如像冰淇淋，很多长辈会觉得我吃冰淇淋舒服可以吞得下去，但是错了，它本来是一个可能固体状，放到嘴巴会变成液体状，那这个转换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反而对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特别容易去呛咳，果冻也是。那更不用提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比较粘性的，难以分解的，或是比较多类似残渣，像什么，像绿豆沙、千层派这些东西非常不建议，那有一些像麻吉麻薯这种东西那更不建议，或是涂着奶油这些东西的一些料理那个都有一点危险性。
0: 是，那我们可以透过吹气球啊，或者是像瑜伽的一些舌头运动啊来做改善吗？
1: 我想舌头运动加减会有帮助，但是可能吹气球这些还是比较偏向是颜面的，类似像面瘫，我们说颜面神经麻痹，或是脸部的训练，吞咽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偏向是以下颚为主。
0: 是，那最后不晓得邱医师对于吞咽功能退化这部分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吗？
1: 对，其实台湾真的已经进入到中老年族群，所以吞咽功能障碍的一般来讲可能60岁70岁会越来越多。那我们都很希望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周边的长辈，他们可能开始出现几个很特殊需要注意的，例如吃饭时间越来越长，可能以前半小时吃完现在要变一小时。第二个，口腔里面有很多的食物残渣，他没办法很好的去吞的时候，这个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三个就是反复的呛咳这个行为的出现的时候，其实家人一定要提早去注意，那提早去带患者可能到医院复健科或神经科，或是到我们中医的门诊，也可以帮各位评估，评估如果有必要及早做训练，那才会避免以后可能变成反复性肺炎这些问题出现。
0: 是，那邱医生，你刚刚提到有一个就是我们舌尖抵上颚吗？
1: 不是，是舌尖用门牙咬住，那我们是舌头吐出来，然后门牙去咬住这个动作。哦，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可能就讲不出话来了。
0: 真的好像有点困难，这动作是高难度的。
1: 对，然后你还要同时吞口水哦。哦，
0: 这个效果可能是特别好。
1: 很难，要训练。我们平常应该也要来训练一下。对，
0: 是从年轻就开始好好的训练。
1: 对，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传医院的邱伯恩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邱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
1: 谢谢，好，谢谢大家。
0: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3: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5: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7: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6: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7: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6: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电台优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9: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10: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乌伫好轮药局，乌伫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11: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护路358号，大雅校护路甲民生路口。
12: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0: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13: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0: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14: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15: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我们待会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那么由我们的毒品各管师，也是我们的何品珍，品珍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常常在讲到哦，尤其是身为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跟我们这些这个出监的，或者是还在监所的，甚至在衔接的，甚至在家属，甚至在家属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一种叫做对话，一种对话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呢自己本身呢，第一个担任这个工作，你一定会进去监所，所谓的入监各府，那怎么样来去建立那个互相信任跟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那当然呢，不是一次犯错就决定说哇，你人生的这个标签啊，这个从入监辅导到家庭陪伴，一直到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去接住，就是要重新出发的人，甚至已经有要决心悔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何需要这些社会多一点的理解的一些更生人复归跟陪伴的这个实际案例。那当然呢，说到更生人，大家第一个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财务上面的更生。好，我曾经这个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说诶，我要更生，我是更生，我要我是更生人，要更生。我说您的更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财务要来去重新重整。好，那个这个就跟这个更生人不一样。好，那更生人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错，然后呢有坐过这个牢，甚至有人因而就是坐牢之后呢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叫做更生人，所以我们愿意，来大家想想换一个角度去看，甚至呢就说一个刑期结束了，我们在出监的那一天，我们代表是不是我们今天整个服刑完毕了，好，这个错误的故事是不是结束了，这个也是让自己好好的去重新考虑的地方。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要来去接续的要做些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监所衔接，甚至在各府团府，甚至在跟家人连接，都是每一环扣每一环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找找品珍，让品珍好跟大家聊聊哦。那因为品珍也很年轻哦，这个毕业就来到了这个毒品各管这一块，那么这是这个工作，但是呢在工作中怎么样来去寻找协助，就是变成它是一个不只是工作，是一个使命。好，当然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品珍好好聊一下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刚刚有小小的跟大家聊一聊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何品珍毒品各管师，那让我们的品珍呢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其实对于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去这个入监去做各府或者是团府，甚至在这之前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让品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珍，目前在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个案管理师。
1: 没错，这个品珍，这是你第一项工作吗？
2: 对，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1: 然后呢，
2: 对，其实也有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
1: 没错，然后我都一直在跟他后面那个绰号叫经理哈。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资深，那也不能说太资深，其实呢就是有接触过，然后让品珍呢其实第一份工作这个又刚好又是接触这个，可能跟一般正常我们所想象的不大一样之外呢，品珍自己是念这一方面的吗？
2: 对，我是社工系毕业的，所以就是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
1: 嗯，是。然后当你考到了我们的毒品个管的时候，跟你所想象，跟你接触社工，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2: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跟其他的个案有差别很大，只是说可能我们服务对象的身份会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嘛，然后我也曾经到少管所里面跟里面的收容少年有过互动。那从过去的经验就有让我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些个案在面对可能司法处遇啊或是相关矫治措施的心理历程，或是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那这些在外界眼中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在透过我们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有曾经想要走回正轨的念头，但可能少数没有获得一些适当的支持啊，或是生命中没有愿意理解接纳陪伴他们的人。
1: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这些又那个岔路又出现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2: 对啊，对啊。
1: 不过透过品珍哦，这个第一线的经验哦，我们可以让品珍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互相的见证应该是说应该是互相在对一个信任度，怎么样去建立那个信任度很重要，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其实因为像我们平常在面对可能陌生人，基本上应该心里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啊，会不确定对方可能想要对我们干嘛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有这状况，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入监各府来先跟他们建立关系。
1: 真的，而且这个建立关系中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不管是各府或者是团府，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立即要去改变他，好，是要让他去，对，去让他知道说他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什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理解他有多少，然后给他的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心跟倾听。其实他们很在意这个，尤其是很敏感，所以今天才会想说让这个品珍来跟大家讲，可以知道说这个入监之后大大小小事这个提到监狱，尤其是品珍，你对于你的家人对你这份工作，你的朋友对你这份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对更生人这个身份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 可能做了坏事的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很可怕或者是怎样的。但我觉得其实在你实际跟他们互动或接触之后，他们其实没有说是可怕，而是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可能每个人都只是各自遇上了自己的一些生命议题，而导致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行为的方法不一样。但我们可能平常会想说透过一些跑步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方式来舒缓压力，但可能有些人就是选择了这种方式，然后但是就是触犯法律的方式来缓解他们心中的一些不安或者是说痛苦之类的。但我家人的话对于我其实算蛮支持的，他虽然说可能家人不太了解这个部分，但他觉得说是我是我选择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在旁边支持我这样，所以我也是蛮感谢我的家人的。
1: 真的。你自己在当这份工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压力跟无助感？
2: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有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说因为以我算是跟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其实在当初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个案会觉得说哎，你这么年轻，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想法啊，或者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之类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就是可以怎么样
1: 克服
2: 让自己变得可能那些专业的方式工作方式可以更成熟，然后来让这些就降低这些机会。
1: 我觉得品真很棒一点哦，因为品真是一个很文静的孩子，然后呢但是你看他做事是很细心的，尤其是让他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仔细的在看哦，就是说他今天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自己在入监辅导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然后他所看到的可能也不是他所想象到的。不过他自己现在针对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受人的管理介护，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在纪律啦、秩序啦，甚至呢什么跟同学沟通，我发现现在你自己应该也有你的一套了吧。
2: 我觉得我因为像在我每个月都会入监一次嘛，然后像在我是去年底的时候来到台北分会，然后在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要一年了
1: 、
2: 所以等于说有累积蛮多次的，从一开始的紧张啊担心啊，到后面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稍微会变得比较游刃有余一点了。
1: 真的耶。而且呢已经知道了解每个人的个性跟冲动性，甚至呢因为当下呢还是会有辅导员在旁边了，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啦，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安分一点吧，毕竟外面都有就是有主管有那些
1: 接护人员
2: 在看，对对对，有他们在看着。
1: 不过了解个案的一个状况哦，你都是怎么样来用你的方法来让他们得到信任，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跟想要来到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又是一开始又是新的一个学弟妹要进入了。好，然后对你觉得用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哦，然后了解如何去知道说，哎，这个案的家庭状况啦，过往的工作经验啦，甚至哦，你觉得他出监之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去衔接的？其实你自己也很敏感，好，因为已经一年了，好，怎么样来去媒合，甚至呢？诶，他是属于懒惰型的，还是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还要这个可能还是会再接触等等。这个你自己可能用你的经验，这个陪伴尤其是陪伴复归 不是那么容易啊。好，这个选择根宝的契机，我想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品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之前有进去少管所里面、
1: 嗯、
2: 对对，有接触过类似的，所以说从之前的一些过程当中，然后就有我看见了助人工作者在支持啊陪伴协助个案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方向，然后促进他们顺利富贵的历程中，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就是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印象中是正向支持的人，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当中太多都给他们说啊你是做错事的人，
1: 嗯，
2: 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犯法啊，怎样怎样，都已经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了，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让他
1: 思考，
2: 对，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就重新建立他们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后，在促进他们顺利富贵历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一些可能在累积的经验啊，或者是说一些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可以协助他们逐渐累积面对未来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在入监各府的时候，我知道你有也进去我们的戒治哦，就毒品戒治在新店这一块。那当然在进行这些戒治，又跟这些监所的这个形态又不大一样。不过提到这个戒治所的部分，很多人都听到就是在戒治可能就是毒品齁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可能越玩越大，甚至

0: 想到说啊，自己爸妈已经年纪慢慢变大变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说自己已经错过小孩子的可能幼年时期，就是建立在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是可能是空的，因为他的幼年时期可能爸爸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有说，那我出去之后也不想再碰毒的想法。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我印象蛮深刻，他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很爱玩啊，然后妈妈那时候联系的电话，他其实几乎都不太接的，因为他想说就是不要被烦嘛，不要被打扰。
1: 嗯，
0: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他当下也跟我就是分享说他其实现在感觉很自责，因为妈妈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劝说希望他赶快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他希望说在他有生之年然后可以看到他就是变好的样子。
1: 嗯，
0: 那他现在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他也常常叮咛说啊，他要注意身体，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就是让自己太劳累啊，有一点病痛要记得去看医生。
1: 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就让个案开始思考说他之后的人生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过。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从就是这个案例发现说，其实家人对一个人的影响程度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说在这些就是有曾经有毒瘾的人来说，在戒毒的过程之中，其实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家人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家人在旁边不放弃，或者是一直持续的鼓励他，势必能成为他们在戒毒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的一大阻力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有一般的民众哦，对于自己的亲友哈或亲人甚至邻居哦，这个面临到毒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蛮多的，不管是一二三四级哦，这些毒品都会有时候进入到社区。其实，在司法跟生活上哦，尤其是面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又是身为是一个毒品个管的时候，在第一个时间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可能这些收音机旁的啦，或者网络上的朋友，他可能现在有面临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他可能面临到的是家人、不认识的人、邻居、对门的，甚至这每天可能走到旁边就是一个味道的，好臭。
0: 没错。
1: 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品真。
0: 嗯，因为现在我们从新闻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毒品确实是非常泛滥了。那其实一般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判断眼前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
1: 嗯，
0: 因为当如果对方涉及啊暴力啊、致伤啊，或者是说有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说有正在进行犯罪的紧急状况，当然我们应该先优先确保自己跟周遭人的安全，然后去寻求适当的公权力协助。
1: 嗯，
0: 这样的话会比说我们当下直接去可能去跟他面对面的对质来的还比较有就是比较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的首要考量。
1: 嗯，这个真的是哦，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协助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协助之余的时候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那如果说真的说家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已经出监的更生人，因为呢出监的更生人他可能在衔接上面他不是那么的顺遂，好，那当然家属，我相信家属都一定是心疼的，因为第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心块的那头肉嘛，对不对？那当然又很害怕又在犯错，该怎么办？好，其实那叫做矛盾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心态哦，其实我们常看到哦。不过可以让品真的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那样的一个心情哦。如果是针对说是有这样的家属，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建议他？
0: 嗯，我觉得其实家属在面对可能家人有些犯错的行为，会有这些矛盾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家属你可以

0: 黑他，你可以支持他，可是他但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对家人所有的事情都无条件的接受。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我们有关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设立一个界限，这些同时存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讨论生活作息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或者是一些金钱使用上面交友环境等等，让我们彼此都知道说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毒品或者是犯罪关系造成可能有一些信任破裂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不用抱太大期待，就是不要很强迫的要求说我们就等他出监之后一定要马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立刻恢复原本的关系等等。因为信任其实本来就是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建立，或者是说稳定啊，然后负责任的行动来慢慢累积的。所以家属，我会劝家属也不要把自己变成可能像监视器一样啊，就是24小时都监控他，说看他在干嘛，又去做了什么事情，又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否则可能两边都会非常的疲惫。
2: 嗯，对，我觉得这点哦，这个如果说你有听到品真这么说，这真的是有感而发啦，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根深保护哈，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社福就业啦、医疗啦、成瘾等等。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到底出监之后可以找谁帮忙啊？好，最后呢，我们是也让品真呢给予我们这些更生人家属哦，跟民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真的自己都已经决心不走偏了哦，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好，然后呢，真正的更生呢是怎么样来回到我们的社会？我们是用一分钟来让品真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我想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不要纠结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觉得说未来也只能这样。虽然说更生人需要为过去的行为负责，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的人生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因为那如果说你出监后有遇到了工作、家庭或者是说生活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的困难，也不要觉得说我不能讲，我没有人可以讲，因为我怕别人会看不起我之类的。因为如果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越容易回到过去的一些高风险的生活环境，可以主动寻求更生保护、就业机构或者是社福资源等等，让问题都可以一件一件被处理，都可以顺利的解决。
2: 嗯，真的哦，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相信，怎么样来去走过这一段哦？你看，都有品真愿意这样子来协助你们，然后有这么多的人这么爱护你们的这些各管师跟你的家人，所以千万不要放弃。那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品真哦，非常有爱心，希望这个未来我们看到品真呢是更棒的。好，这个也是我们让品真呢可以带领更多的这些学弟妹哦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品真。
0: 下次见喽，
2: 嗯，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这都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4: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印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各位自己开心一下，不要被击败。我说什么？好的，好，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呢要来一起哦，进入我们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这整个活动要倒数咯，这一周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花莲，我会在罗山等大家。好，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接驳哦，再倒数三天，54321哦，好，8月20号到23号呢，我们要相约在花莲的罗山，一起要来走进纵谷的部落石乐园。那么当然呢，在820到823呢，罗山游客中心，我们以原酿，好，原酿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好，在整个部落来讲，对于这些族人来讲，原酿的东西，好，就是一个很创造自己最原始的，不管是在吃的也好，饮食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其实从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下来，酿造的东西很重要。好，第一个，他们所酿造的东西是没有加工的。好，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喝。好，那它可以摆多久，会因为它的时间点，它的温度，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集结了这一次花东纵谷的原住民哦，在我们的原民部落里面的伙伴们，他们把他们限定的野宴，还有文化的体验，包含了选品的市集，还有音乐的一些展演体验，来带给大家。我们要先从味觉，从双手，好，拍手，拍手，我在对自己拍手吗？拍手。要唱一下歌吗？啊，这是笑声。好的，当然呢，这个是要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自然哦。当然呢，从了这个自然的方式呢，还有就是时间共享的交织里面，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是再怎么不开心都要用很开心的心情去面对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要前往的朋友哦，我们为了大家这一次呢协商了，好，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免费有这个接驳车共乘服务，

或者是你要自行开车的朋友，你先提前规划自己的那个交通动线，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接驳，因为第一个你就不会找停车位，好，你就停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停在你的民宿。好，记得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共乘哦，然后呢，让大家哈、哦、就是一起前往，就不会有你要开车，我也开车，然后我要找停车位，然后很多表演你又看没看到，然后你要买的东西，你要去买的时候啊，又没吃到。好，我们已经有发现这个情形了。那今年呢，就是因为在罗山游客中心，我们把它化身变成是一个限定野宴、限定的一个山野猎场，还有限定的美学家屋，还有 Miu Miu 的厨房跟山谷舞台。好，所以呢，你可以从文化到音乐，可以让大家走入到我们整个的纵谷。20、21号是企业野宴场，我们之前就讲了，好，是请我们这个台东成功国小成功小港部落的创作歌手好不耐好他们进行演出。那822823呢，就是 open 式的山谷舞台。好，那山谷舞台呢是轮流轮番我们的这些 dancer, 这些创作的这些老师们好创作的这些歌手们的一个作品。那820跟821呢邀请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不耐之外哦，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电光部落的歌谣，还有就是玛丽巴利。好，这个是文化艺术团，还有一个是巴莱瓦，好，它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团跟马勒，还有包含了五彩针，好，压轴就是柏林，哈，还有苏敏恩，好的，那么在山林跟我们的田野，把他们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唱出来，唱出这片土地，唱出这个部落的故事，唱到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活动现场呢，有超过30摊的在地的部落摊商，还有从那个原名的原味料理，一直到特色的饮品。好，听到特色饮品就听得懂意思了啦，齁。特色饮品就是我们有那个米的东西齁，可能加了一些颜色。好，那这个都是很天然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工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呢会让大家有看到有这些染色的笔记本啦、图边的竹盘啦、竹杯啦、野菜料理，还有哦射箭弹弓齁。只要是你想象得到小时候的玩的齁，现在呢没有办法玩的齁，在这几天都可以玩得到。那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接驳22、23的是玉里到池上都可以搭齁，那特别规划的就是玉里到罗山，池上到罗山都是免费的齁，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不要让你自己开车找车位。那麻烦注意一下，我们是2点15分从玉里出发，2点35分在池上分别也有一步出发，好，等于是两个，玉里是2点15，池上是2点35分，好，活动结束是晚上的8点半，我们就会把你从罗山送到回你的玉里或者是回你的池上。好，而且呢另外我们还有安排九人座的弹性接驳，所以呢你有大众运输可以搭，好，你还有九人座的这个很舒适的弹性接驳，就是怕你没有赶上车啦，好，所以一定会让你安全到家，好吧，好，安全到你的民宿。好，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共乘花东服务哦，那请大家依照这个时段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共乘伙伴，好，限十组，好，只有十组。那怎么加入呢？因为这十组呢就是一个人100块，好，如果你说那搭不上车的话，好，就是大家共乘，好，然后呢一起到我们的纵谷。简单来讲，你可以到纵谷的脸书，还有我们活动的网页，还有一个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好，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你也不会乱，然后你也不会不见，好，然后

0: 你也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你也不会找不到我。好，我的脸那么的明显，好不好？那个玉轩，我的脸应该蛮明显的啦，哈。啊，不然就听我拍拍，啊，不然我耶，那这样子的话就听得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不好？好，这个再不知道，那就要打屁股了啦。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很努力了，哈，很努力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坏天气来啊？哈，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我现在又往后看了，怎么又欧咪咪啦？好讨厌哦！我真的不喜欢欧咪咪耶。好，听说有东西夹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气象署怎么说哦。那么当然呢，这个进入了这个季风低压。潮的内部啊，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比较属于戏剧化的，白天的热对流，然后呢待会呢就有那个大雷雨，接下来呢周末呢水气又偏多，所以目前呢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系统，分别一个在台湾的东南方哦，那还有一个是在南海，所以呢受到这两个影响呢，基本上就是下雨天。好，没有办法。那接近的都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跟雷阵雨。中部的话是雷雨哦，所以提醒大家，21号的水气会增多，嘉义以南、恒春半岛、台东，收至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一个变数呢，就是在关岛的东南方，现在气象署也正在观测中，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外出的朋友，有没有双台的几率，会不会影响台湾？还在观测，如果你要到山边，要带水边水域活动的朋友，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回到了观光署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提进台湾。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把我们这一次哦，旅宿人气票选，哇哦，来投票投票，挺旅宿抽大奖，哇，这个大奖真的蛮大的哦。如果你喜爱骑自行车旅游的朋友哦，一定要知道，一间好的旅宿不只是睡一晚，而是呢，最重要的是人。我觉得人很重要，而不是只有补给站重要。好，我觉得任何都重要。还有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我自己心爱的这个自行车，也要一个很安全可以停放的地方，或者是呢有维修的地方更好。所以今年就推出了一个2026的自行车友善旅宿人气票选季抽奖活动。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观光署旅宿组的易德明科长，在百忙之中呢让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赶快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瑶瑶还记得什么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吗？
1: 对呀、啊、你记不记得哎、欸，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要经过差不多快半年呢、欸，你有没有觉得？我有算过哎、欸，真的，而且呢，你每次来都是带大礼耶、欸，好可怕哦！就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大礼在。
2: 今天的大礼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啊！真的，好，所以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易德明科长喽。
2: 好的。
1: 嗯，哎，到底今年这个票选到底是怎么票选啊？而且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哦，而且你刚刚一开头就讲哦，这个奖比上次还大哦。
2: 当然啊、我们上次是在，因为我们票选是两年一次啦。
1: 对。
2: 那113年的时候，那一次的活动就是折叠车跟 Apple Watch。
1: 对。
2: 那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活动的抽奖的奖品有在扩大，它包含是 iPhone 17 Pro 跟电动的电辅车，还有公路车跟 Garmin 手表，还有 GoPro 跟住宿券，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再比113年还好非常多了。
1: 哎呦天哪，而且呢我这个 slogan 也非常的厉害，要挺自己的旅宿，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还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因为最近都是听台湾比较多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1: 你听 bike
2: 对对，我们是听 bike。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的8月3号开始，然后会到8月31号。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 Team Bike 听你的旅宿，那我们会有一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官方网站。
1: 嗯，
2: 那进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邀集了300多家的自行车友善旅宿的业者，他上来一起去做分享。那也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去认识我们什么是叫做自行车友善旅宿。那我们是从北中南东跟离岛。好，那每个人都会有5票，也就是每个区域就1票。那欢迎大家就是在帮我们多分享，那分享的人还可以再5票，所以说一天可以有10票的机会，所以有多就是有10个抽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投票就等于你的抽奖机会就会越大。那目前为止，因为大家其实非常的热烈，可能今年的奖项真正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已经有20多万人来去做投票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来抽奖认识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就现在可以到我们 Team Bike 听你的旅宿的官方网站，然后赶快去投票。
1: 嗯，是魏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就只投同一家，然后20票这样子？
2: 啊，不行不行，啊，同一家一天只能投一个，啊，一天只能投一个，而且要分在不同区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我们就是怕说大家都集中，然后会有灌票，所以我们为了要公平，哦，所以我们每个区域都要分散，然后每天同一家只能投一票。
1: 哦，所以你自己就选20家啦，简单来讲，对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2: 对，就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哎，哪一家旅宿是哎我之前住过的，或者是我自己是车友，然后觉得说，哎，这家旅宿业者他提供的自行车的这些设备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按一个赞，哦，去帮他去做一个投票。那也希望说大家去点选这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说，哎，这个旅宿业者哦，原来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哦，例如说他可以有 额外的停车空间，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那甚至它有提供我自行车的早餐，或者是自行车我们运动最主要的是补给嘛，对不对？
1: 嗯，对，
2: 有时候我们骑久了它需要补给。
1: 嗯，
2: 所以有的业者它可能会提供补给，甚至它可以提供洗衣的服务。
1: 嗯，
2: 那更好的可能会有接驳。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站下面可以专心去看一下，说这间旅宿业者很漂亮以外，房间很好，但是他有提供更多可以给自行车的人，还要提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
1: 嗯，宋先生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自行车旅宿跟一般的旅宿哦，他是不是有 mark 可以看到，或者是有他专属的网站？
2: 对，在我们的台湾旅宿网里面其实都可以去勾选说，因为我今天要骑自行车了，但是我又担心说我车子乱放会被别人偷走，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业者是旅宿业者，它是可以停放的空间，所以我们到台湾旅宿网里面就可以去勾选说，我今天要是自行车友善旅宿，所以我在网站里面就可以筛选到说哪里会有哦，所以只要有看到有自行车友善旅宿哈相关的 mark， 其实它就是可以跟一般的旅馆去做一个区别。但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其实都是以骑士为做一个出发点了，那它主要是有一些简易的维修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清洗的设备，甚至说如果刚好轮胎可能骑骑没有气了，那它可以去做打气，甚至有的人是希望说我可以延后退房，因为我早上骑车骑一骑，我
1: 累
2: 流汗了，对，
1: 嗯，
2: 累了流汗了，我想要回去再可以洗个澡，所以有一些他的旅宿业者他很贴心，他可以让你延后退房，
1: 嗯，
2: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专门给自行车友善旅宿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这样。
1: 嗯，所以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刚才请教了科长也让大家了解，而且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一天可以投20票，但是不能重复你自己就是把自己分散了。他说怎么增加中奖机会啊，徐先生？他说你的人那么多。
2: 那因为每一天我们有10票，也就是10次的中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去投，每天都去分享，让大家都知道哈，那这样子你的票数就变多，中奖几率也就会增加。那因为我们这次的网站有特别设计，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投票，所以我们有人性化的设计，让界面更简单，然后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要去投票的观众要的听众，就是北中南东离岛都各一票，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北部一票中部一票，所以你投完票之后它就会归零了，那我们就知道要点选下一个，可能是中部点选完之后要变南部，我们会提醒大家，那一个区域一天就只有一票这样子。
1: 我觉得真的不错而且你看看刚刚的科长呢告诉你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中奖机会，期待啦，你一定能够拿到，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又那么的超值，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不要只是想要拿奖，我觉得拿奖的同时因为你要去票选嘛，有全省有这么多包含了离岛，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人很喜欢去慢慢的发掘这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发掘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发掘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买我们这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对啊，在这次我们的网站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网站去认识说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旅宿可以去住宿的，那甚至它是可以提供自行车车友，或者是它可以去租借，例如我今天本来没有要去骑脚踏车，但是我去到了这个例如是东部花莲它其实很漂亮，或者是台东很漂亮，那我今天想要去博朗大道骑一骑，那刚好呢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业者他其实是有提供脚踏车租借的，那我当天就可以去早上的时候去骑骑脚踏车这样子。那这个网站里面呢他甚至就是可以提供合法登记证号，也就是要呼吁听众，就是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登记证号它是合法的业者，
1: 嗯，
2: 甚至在里面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活动，所以这一个网站呢它不是只让大家投票让大家抽奖，甚至如果我刚好要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到说这些业者刚好我今天是可能是买一碗送一碗或者是第二碗可能是6折 会有这样子的服务，那甚至它下面有提供很多的其他的业者的服务，那甚至说像例如它可能有导览解说啊，那或者是宠物友善啊，那所以我可以带着宠物，然后可能又有骑脚踏车，可能小小的宠物，然后可以一起去骑这样子。那在网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北中南东跟离岛各个区域，所以它可以去了解说哦，我们哪一家旅宿业者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甚至我们的观光署其实的自行车有16条最主要的自行车道，它可能包含了像日月潭、东北角或者是花东纵谷、阿里山等等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些地方都非常漂亮，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啊，也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啊，好，那如果或者是自己现在是休假啊，或者是平常日的时候，哦，今天比较没那么忙，想要去度假放松，那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哈，我们可以去知道旅宿业者，那甚至可以去那边骑一骑脚踏车，那刚好可以抽奖，好，这样子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1: 嗯，真的，所以你看看哦，自行车的旅宿跟我们一般的旅宿真的有点不大一样，因为第一个呢，你会帮你的爱车，好，就跟你一起入住，然后第二个呢，他又可以做一些呢这个微调，譬如说你可能要骑乘的时候，我们常讲说是我们今天要开车上路咯，要检查我们的五脏啊，对不对，大灯啊，这个轮胎有没有气啊等等，这个都是一般跟这个住宿跟民宿不大一样的，所以自行车的友善旅宿哦，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温暖的，有那种感动的之心，然后又可以跟你的爱车一起呢入住。好，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好好的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的没有补充的地方，或者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还有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票选的时间是有限定的哦，好，不是没有限定的，一定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长哦，所以我们从8月3号开始，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哦。那我们直到8月31号的晚上，啊、哦，晚上11点59分，
0: 嗯，
1: 所以在11点59分以前都还可以投票，
0: 嗯，
1: 投票了之后呢，哦，就是可以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抽奖的一个活动了。那每一天都可以重新的投票，哦，就是今天我投完了5票，那分享再5票，那明天之后又是全新的开始了，所以明天又可以再投5票。再分享出去又再5票，所以每天都可以有10票10票累积下来，所以我们一直累积下来之后呢，中奖几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哈，除了想了解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如果对于我们奖品也很有兴趣的，那就麻烦要在8月31号晚上11点59分以前，赶快去我们 Team Bike 啊，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去做一个投票。
0: 嗯，是不是 Team Taiwan 而已哦？哈，是 Team Bike。OK。真的，然后组长还说你不要把那个梗帮把那个德明科长的讲出来哈，我说没有没有，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你看看我忍住咯，好，所以是德明科长先讲 team back 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我们来 team back 啊，赶快来票选你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你也可以拿到大奖。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旅宿组义德明科长，我们就要跟德明科长一起去拿大奖，大奖就属于我们的，不要跟我们抢，我们赶快来去抽奖哟，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怎么我听起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很好听，因为这个监听阿富在调整的过程，我一直都对我自己的耳机听起来的自己的声音总是很沉，
2: 是
1: 听的不是那么亮。你看雨飞毕竟是对这种三 C 都是很清楚怎么处理，他刚刚经过特别的调整之后，现在我听我的声音
2: 就清楚多了，
1: 自己就很满意。
3: 雨飞特调之后
2: 好，开个手摇店
1: 谢谢谢谢。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洗完头，洗头的过程也很开心。先讲刚刚好了，到电台的楼下才发现会议室有很多人在开会。
3: 对。
1: 那我进来的时候我硬要自己爬，就是他们牵我，就是只有玛丽安牵我。那雨飞我就说你赶快去停车。我自己就这样一手抓着那栏杆，一手玛丽安少去牵我，就这样硬爬上来。一爬上来看到好像有人在拍我们橱窗，就是我们正声有橱窗在一楼，
3: 对，
1: 结果
3: 电梯那边，
1: 对，结果呢，好，在拍，然后呢，转头过来，刚好我走到电梯，我不知道这是新来的这个警卫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衣服穿的是一样颜色，
2: 是，
1: 当他转头过来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比着我的照片。
2: 哎呦，认得出来，所以代表没什么变。
1: 对，我不敢当。真的，他就比我那个照片，看到我就比那个照片。哎呦，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是我们橱窗的那个照片。讲良心话，我没有那么好看。
2: 很久了
1: 没有那么好看，没有多久了，两三年而已。两
2: 年？
1: 对。两三年而已啊。这张照片
2: 不是已经十年了吗？你十年都没变呢、
1: 不是，是你修过的，就不用客气，就讲你修的，我哪有那么好看。
2: 可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是你啊，
3: 对，
2: 代表没差、
3: 我觉得秋华姐表示你没有改变。
2: 对、
3: 因为人家可以从那个橱窗照片跟你本人，
2: 不像有些长辈他们拿给别人的公版照片啊，到时候他人出来都这谁啊，
3: 都会怀疑一下。
1: 我刚刚感到真的无法形容的欣慰，说还好轮廓还在，好，没有错。经过我们雨飞修过之后变漂亮了，我真的没有那么漂亮，真的没有啊。但是呢，真的是那张照片居然让这位陌生人认出来了，然后就比着我的那张照片，哎呀，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3: 很开心，
1: 就赶快跟他点个头。但是不好意思问，你是新来的警卫吗？不敢问，不敢问，你知道？还好没有问。因为上来才看到哈，我们电台正在开会。
2: 是，
1: 原来到底是 NCC 还是新闻局？现在不晓得我们是谁管的。
2: 对，
1: 我是听到，
2: 我只知道我是秋华姐管的。
3: 对，我们是秋华姐管的，
1: 不是，
3: 其他不是很懂。
1: 你说你有看到写了一个什么？
3: 通讯委员，
1: 通讯委员
3: 就在我们入口的。正身入口的地方，七楼入口的地方，看到写通讯委员，
1: 真的哇，在开会，很多人以前我记得是新闻局管的，后来改 NCC 好像是，那现在来的是哪里我不知道，
2: 是，
1: 反正就是我们管电台电视的长官就对了，
2: 对，
1: 不晓得再来了解什么，真的被他们居然认出来，那张照片就是我。我有那么漂亮吗？
3: 有啦，秋华姐，你太谦虚了，你就是逆龄啊。
2: 对呀，
1: 好的，谢谢啦，不敢当。好，这样就让我很开心了。
2: 是，
1: 你看看，所以说快乐要 快乐存折，很简单、嗯、
2: 对，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肌肤
3: 然后被认出来
1: 今天洗头的时候也是从头到尾被那个洗头的那个小姐一直夸奖，我是到我们丽人屋楼上帮我洗头的这个从来没有帮我洗过、嗯、我去了已经三次了，
2: 是、
1: 哦、没有帮我洗过，第一次帮我洗，帮我洗头，边帮我洗头一直夸奖你皮肤怎么那么亮，嗯，怎么皮肤会亮成这样子，嗯，而且你到底是几岁的人、嗯、啊，你为什么会坐在轮椅，受什么伤吗，嗯，就一直在跟我讲话，嗯，还一直夸奖我皮肤亮，嗯，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就讲说我们是在五楼丽人屋、嗯哦、就是 我在经营的、哦嗯、那是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我们的展示中心，那我们有卖这个健康食品、嗯哦、还有卖这个皮肤保养品，
3: 对、
1: 哦、那我们皮肤保养品有一样叫做顶级鱼子精华、嗯、它就是会让皮肤亮、
2: 嗯、
1: 很亮，
3: 对、
1: 嗯哦、我说你可以摸摸看哦，我是干干的 哦、嗯、哦，不是说刚擦上去
2: 对
1: 啊油油的，没有、嗯、你摸你摸啊，我就讲你摸摸看，我是干干的哦，
2: 是、
1: 啊、我是把它加在我们的爱迪斯体啦，嗯，但是你在用这两样之前，嗯，一定要先擦美白，
3: 对，
1: 美白，我发现我们的美白真的两个礼拜见效，效果是很明显、
2: 嗯、是的，
1: 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三六十八还是三八二十四，你都要用用看。
3: 就而且好可爱，
2: 就让我想起那个故事嘛，就是以前有人就是去考试，小学生啊，然后老师就出题目啊，三七三乘以七多少？嗯，然后呢，他就说啊、哎，不知道，然后他就想，好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写十八。
1: 你看，从这一点你就知道，我心算还可以、嗯、啊。乘除还 OK、嗯、开玩笑开玩笑，这谁都会好了，来换你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嗯、好不
3: 好？
1: 好
3: 的，今天第一首歌曲啊为大家播放是在1962年哦我们超级有名的英国的团体披头士、嗯、这首歌可是他们当时出道首支的单曲，叫做 Love Me Do、嗯、来爱我吧，里面歌词啊表达非常纯粹直接，他恳求心爱的人啊可以好好爱我，描绘在初恋时候那种青涩的心境，
1: 是、嗯、听众朋友点播的，他说听午后两点可以听到很多老歌，
2: 是
1: 西洋歌曲，就是别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2: 对，
1: 所以他说午后两点我现在是离不开的、嗯、哎呦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好，尽管说常常播，我照样你点我照样播，
2: 是
1: Let me do，
2: 好

0: 点这首歌是苏太太点的，她说你昨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有很多歌曲当你在听的时候有很多的回忆，二十岁的时候听也许那个时候在播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故事，好，然后四十岁在听你又有四十岁当时的故事，
1: 对，
0: 六十岁又有六十岁的故事，
1: 嗯，
0: 说听老歌完完全全就是在回忆，
1: 是
0: 听午后两点更是，他没有停留过，
1: 没错，
0: 一直在陪伴我们，
2: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离不开午后两点啊，我听得真的好感动哦，谢谢苏太太，你告诉我说我是你们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过一天不吃的台南树，吃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人猜不出我的年龄，
1: 是，
0: 所以人家都猜他比他实际年龄都少十岁以上，哇，听了我真的很开心，今天没法电
1: 啊，
0: 两个今天不晓得为什么，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早开，都是比较晚才开，就为了我要去十二点就开了，要不然他是预约的，好像比较晚开，只有两个人，两个人一直在猜我的年龄，
2: 窃窃私语
0: 一直猜我的年龄，怎么猜都猜不到，我说我没有那么年轻啦，
1: 是
0: 啊，可是那个老板娘就是帮我弄头发的，你看起来真的精神很好，我说哦，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功劳，
2: 对，
0: 因为我们公司是进那个啊，很多都是对健康很有帮助，
1: 对，
0: 而且是都是选最好的，
1: 他
0: 就说有什么呢，我看你的皮肤也好精神也好这么好，告诉我你到底是几岁，我说你可以让我保守一下秘密吗，反正我在电台已经53年了，
1: 哎呀
0: 好，然后我们这个店呢是民国69年开幕的，
1: 是
0: 好，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我已经在做电台了，好啊，你就用猜的去想就好了，到时候你看起来就是精神很好，
1: 对，
0: 不像一个坐轮椅的人，那为什么坐轮椅，我说我这两年来才坐的，
1: 是
0: 我讲给他听，他结果怎么猜都猜不对，他说如果要像你精神这么好，那应该是你看你们自己的产品是吃什么，我说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吃，
1: 是
0: 什么呢，
1: 佑康宁，
0: 佑康宁，我说里面有每天必须要吸收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吸收的，
1: 对
0: 啊，维生素 B 群，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来自德国，好，里面还有姜黄素，
1: 是
0: 这个姜黄素是提高到58%，
2: 九十八，
0: 所以呢，它抗发炎，
1: 对，
0: 在无形当中保护你身体不要有发炎的机会，因为发炎如果是在你的这个器官，说不定有一天就变成癌症，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
2: 啊，慢性发炎，
0: 对，所以说我说很多好处了，然后其中里面还有这个黄金蚬，他说啊，还有黄金蚬呢，
1: 他懂哦，
0: 这个蚬精不是就是那个拿蜡去做的，我说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南部人，
1: 是，
0: 所以他说他们附近有人在养这个蜡，
2: 这些水产
0: 他懂，他说黄金蚬是很贵很少，
2: 是，
0: 哦，那你知道太厉害了，我说没错，还有其他的成分在，
1: 是
0: 增加你的体力精力，
1: 对，
0: 我说我完全就靠我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像苏太太她在吃我们的胎盘素吃这么久，
1: 对，
0: 我比你更久没有停留过吃胎盘素，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两位聊一下。
2: 好，我刚才啊，秋华姐一开始有讲到皮肤这件事情嘛，我最后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要怎么样比较具体化，让所有的听众能够了解说养皮肤啊，可以类似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想到啊，我们可以把种树的比喻想象成在养皮肤，
1: 怎么说，
2: 这样大家先想有一棵大树，对，大树啊，它的树干嘛，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树叶，
1: 对，
2: 然后底部就会有土壤啊跟根部，好，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说，那么呢，养树通常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跟环境？第一个一定是需要水分嘛，
0: 水跟土壤。
2: 对，那 还需要些什么样给它养分呢？树也需要空气、
1: 嗯、
2: 还有氧气。
1: 对，
2: 那再来就是它也需要行光合作用、嗯、需要阳光。
1: 是、
2: 嗯、好，那我就从这几个
1: 重点、欸、可是我们皮肤好像不太需要阳光，我们要隔离阳光、欸、
2: 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让大家联想到、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树需要水分，它没有水树就会枯死嘛。
1: 没错，
2: 那保养我们的皮肤就很像是我们的皮肤也需要水分，
1: 保湿，
2: 水分就是帮助它保湿，就可以让你底层的细胞有足够的水分，它就可以做基底的开始去运作了、
0: 嗯、
2: 所以保湿这件事情很重要。爱迪斯产品的保湿乳胶就有一瓶在那边，
0: 没话说。
2: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说树需要空气还有氧气、嗯、因为它需要氧气空气它才能够呼吸，代表说它需要有一些活性成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很像是也需要空气氧气让皮肤活起来。那有哪些是就像我们的空气氧气呢？像是净斑美白、提拉抗老、
1: 是
2: 鱼子精华、
1: 哦、就是基本的营养。
2: 对、
1: 啊、
2: 就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活起来。
1: 对，
2: 那再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鱼子精华、哦、它就像是我们皮肤的超级肥料、
1: 嗯、
2: 它有很高的浓度的营养激活我们的细胞，而且是国外的什么好莱坞明星啊就是欧洲皇室在使用
1: 的
2: 有没有超级肥料。还有第三个就讲到阳光这个事情啊，哎、嗯，树也需要阳光、
1: 哦、
2: 其实我们人
1: 呢
2: 也是需要阳光、
1: 嗯、
2: 但是我们需要它的同时、
1: 嗯、
2: 我们的皮肤需要保护它、
1: 嗯、
2: 所以呢就是
1: 反过来，
2: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想到说，那我们既然需要阳光可是我们也要做防护的时候，这时候矿物隔离霜就非常的需要，
0: 有多么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全部是天然的，
2: 对，
0: 都是得奖的原料、
2: 嗯、是，所以矿物隔离霜就很像把我们皮肤啊撑起了一个保护伞一样，对，让我们的皮肤啊就不会流失胶原蛋白啊，就也不会有一些斑点啊、
1: 嗯、
2: 不会有黑色素的沉淀，
1: 对，
2: 所以你就会想说保湿就像是帮树浇水、
1: 嗯、
2: 那其他的产品就很像是我们脸部的精华、
1: 嗯、
2: 再来隔离霜就是帮皮肤撑伞。另外一个我要介绍还有一样产品我没有讲到，就是我们的眼胶。
1: 哦，
2: 那我们的眼胶代表什么呢？我们树上的叶子啊是不是就很像看着天空，很像我们
1: 一
2: 颗一颗的
1: 眼
2: 睛、
1: 啊、
2: 那眼睛的话在烈日下你也需要那个用眼胶来去保护它，
1: 而且它特别的细腻，
2: 对、
1: 啊、跟树叶一样。
2: 所以
0: 尤其、嗯、尤其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跟一般皮肤不一样，
1: 对
2: 对，
0: 眼睛周围的皮肤是不会分泌油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擦上去如果太油，像欧美都用了很油的那种眼霜，
1: 嗯、
0: 哦，到了年纪大了以后，你的下眼袋，
1: 嗯，
0: 这个肉芽一直长出来，
1: 嗯，
0: 肉芽是最难处理的，
1: 对，
0: 像我们眼胶，不管你到几岁，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胶跟霜二合一的，
2: 嗯、对，
0: 好了，不小心在讲到广告，
1: 对，这整段都是广告，
0: 不好意思啊，
1: 让大家加深大家的印象，
2: 对，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基础的概念，这样马上就联想到种树就像我们的养皮肤的概念一样，
0: 嗯、
2: 这些基本的都是我们皮肤需要，你需要皮肤健康就需要。我们家这六大的营养产品帮皮肤加油打气让它活起来。
0: 刚刚接到雅芳传来的好多好多的照片哦，好可爱哦，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他说是哎，他姐姐这是我们导游帮我们所做的 Q 版的照片，
1: 嗯，
0: 可不可爱，我已经刚刚传出去了、
1: uh-huh.
0: 传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1: 嗯、
0: 听众朋友你进去看一下，实在有够可爱、
1: 嗯、
0: 不只是只有雅芳哦，还有龙千玉，
1: 对、
0: 哦、有大头照旁边、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就是他们这一次出国一起的、
1: 嗯、
0: 尤其是冰冰、
1: 啊、
0: 白冰冰也是其中带头的之一，
1: 嗯，
0: 他们这一次出去是为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1: 是，
0: 但是很多人、
1: 嗯、
0: 很多人

0: 陀佛这几个字，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光一直念这几个字，我说都找不到，我说我好想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没空，可以诵经，早上有事没空诵经的时候，我就会很挂碍，
1: 对，
0: 所以我一整天就会一直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有时候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说你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主教，所以我这个要求实在不应该，没想到他帮我做出来了呀，等一下，
1: 新创作，
0: 对，等一下
1: 你再
0: 播哈，我先来播这一首好不好？这是雅芳哦。大家，我刚刚打给他，他没有回，现在回了，没关系，我现在没空，可以怎么讲？
2: 回复他，
0: 回复他。好，我来播一首，他也有参加在这一团里面，那就是叫做郑永新，听说是他们的姐妹淘，就是跟这个白冰冰他们啊，
1: 对，
0: 是姐妹淘哦，很多人在一起，我相信这一次他也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那他就是白冰冰替他们两位，一个是赵永新新人啊，他是因为喜欢唱歌，在录这个单曲哦。再来就是有一位叫做什么，庄正凯，
1: 对，他是歌手，有在这个
0: 白冰冰
1: 节
0: 目里面出现，听说很受欢迎。
1: 对，
0: 那白冰冰来当什么？
1: 和这算
0: 指导，
1: 对，导演呐，他
0: 当
1: 导
0: 演，然后来录这首歌。好，所以我今天来帮他安排一下。安排这首歌给大家听哦，好，歌名是叫什么？叫做《爱到最后》。
1: 叫怎样？
0: 叫怎样？
2: 台语的歌曲。
0: 我刚刚差一点用国语，叫什么？才怎样 ？OK。

0: 喜欢吗？越听越好听。
1: 对，台语歌就是有一种愧靠，
2: 对，
0: 所谓的愧靠，
1: 愧靠就是有个口气的一个唱台语，就是好像我觉得那是一种态度啦，
2: 腔啦，
1: 对，腔调的那一种感觉。
0: 哦，真的好，这就是郑永新，他是喜欢唱歌，歌到 KTV 就听他们讲说，哇，他的歌真的没话说，哦，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呢，冰冰才说来制作一首歌，
2: 是，
0: 然后就请这个叫做什么庄正凯一起唱，就这样子，就变这首，对，合唱这首歌。好，谁？邦君，
2: 对，
0: 打电话，
2: 他想要点那个报复，
0: 不是打电话，打到公司
2: Line， 没有，他用那个脸书，
0: 好，说要听
2: 报复门咒，
0: 这是 Tony 传给我的，好，所以 Tony 真的没话说，真的常常会传，他说阿姨。没事常常念这几句很棒，
2: 对，
0: 就会传给我，即使不太好念，我怎么念都念没认得，
2: 是
0: 他好像是梵文的，不是国语的，你知道，也不是台语，
2: 对，
0: 所以就听怎么听我怎么念都念不好，
2: 对，
0: 我正在学习，好，等一下一定要赶快我再找哈，
2: 好，
0: 报父母恩咒，
2: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胎盘素推出的时候啊，常常跟大家讲说，它可以解决你更年期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呢，我们重点也都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于一些更年期的什么潮红啊、盗汗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哈、都特别有做一些报道。那后来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提醒到，就是它对睡眠啊、也很有帮助，然后对皮肤也很有帮助哈、那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跟更年期有关的，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我之前没有听过。他说哈，第一，那个卢中他曾经也有讲过嘛，他说没有所谓的更年期结束。就是他之前访问医生嘛，我记得他后来有在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就是医生跟他说没有结束的这一天。
0: 是吗？
2: 因为更年期来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荷尔蒙停了。
1: 对。
2: 所以呢，你不可能突然再来嘛，
1: 越来越少。
2: 所以其实你的荷尔蒙从你那一天到你离开人世的那一天，都是越来越少，甚至到没有。
0: 对，就是越来越少。
2: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它没停了呢？它没有停啊，它越来越糟糕啊。但是呢，你却为什么感觉越来越好？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跟他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方式、比方说你可能就吃胎盘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饮食上、对、调配，所以更年期没有结束，更年期是永远的、好，这点给大家一个认知、然后再来就是更年期呢不见得是一定要到40岁或者是50岁以后才来、因为呢你只要比方说压力过大、你的突然之间的停经，其实那也是模拟更年期哦，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压力、读书、工作都有可能会短暂停经，其实那也是一种这个更年期的状态，所以所谓的更年期就是当你的荷尔蒙产生了波动，巨大波动都算，包含停，包含一下有一下没有哦。那这边是讲到说啊，有70%的停经女性、其实都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好，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是现代人普遍的问题吧？那等于说，
0: 你觉得我有吗？
2: 你应该也有。
0: 真的吗？
2: 因为自律神经它最麻烦的就是它会影响的都不是我们能够管的。它心跳、血糖、睡眠、代谢、情绪、就是它不是你哦，我少吃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忍一下啊、什么就过了，没有，它就是不控管的东西、所以会很麻烦。那他们就讲说哦，有6个最容易被更年期忽略的症状，大家记一下哈、这些症状其实都跟更年期都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所以反过来，你如果不是更年期，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的话，也有可能有以下的问题哦。
1: 对，
2: 第一就是头晕、

0: 昏眩、嗯、啊，这一莫名其妙、
1: 哦、
0: 好，所以这所有东西都莫名其妙、
1: 哦、
0: 因为这就符合这个
1: 自律
0: 神
1: 经。
0: 因为我之前我的侄子我有讲过嘛，他就晕倒啊、
1: 嗯、
0: 他就是头晕昏眩、
1: 嗯、
0: 啊，他才国中、
1: 啊、
0: 对，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是无关年龄的，只要你的压力大、
1: 嗯、哼，
0: 只要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嗯、可能都会失调。
2: 压力大，
0: 对，
2: 那绝对我比别人任何人都压力更大。
0: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耳鸣、
2: 嗯、
0: 啊，那第三个呢是眼干跟畏光。
2: 哇，
0: 你看它居然跟你的这个眼睛是否病变、
1: 嗯、
0: 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原则上应该是很自然的会分泌泪液嘛，
1: 对，
0: 那很自然的会调节你的瞳孔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自然变得不自然了呢、
1: 嗯、
0: 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了、
2: 嗯、
0: 所以他可能他就不会流眼泪、
1: 嗯哼
0: 他可能他瞳孔该放大的时候他不放大、
1: 嗯哼
0: 该缩小的时候他不缩小、
1: 嗯、
0: 所以对于光的敏感度就会很不舒服。
1: 好，
0: 然后再来呢就是口干，味觉怪怪的，因为唾液也是、
1: 哦、
0: 我不可能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开始我不要流口水，
1: 嗯哼，
0: 就不流了，
1: 对，
0: 他管不了的，
1: 控制不了，
0: 对，这就是自律神经，所以他就是他就给你不流了，
1: 嗯哼，
0: 好然后口腔没有唾液、感觉还不错啊、
1: 嗯、
0: 不对，因为呢没有唾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分解那些细菌，
1: 嗯，
0: 口气就容易不好，然后再来呢容易手脚麻，然后全身好像有蚂蚁在爬、
2: 嗯、
0: 还容易有抽筋的状况、
1: 嗯、
0: 然后第六种呢是偏头痛变得严重了、
1: 哦、
0: 哇，没想到这也管、哦、
2: 偏头痛，
0: 对，所以呢更年期不是只有一个症状、哦、
1: 对，
0: 建议大家就是我刚才已经说它不会过去、
2: 嗯、
0: 你只能找到一种方式跟它和平相处、
1: 嗯、
0: 而秋华姐已经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嗯、
1: 对、
2: 嗯、所以当时也不懂啊、
0: 嗯、
2: 如果你懂的话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
0: 更早之前就开始、
1: 嗯、
2: 更年期大约都是差不多五十岁左右开始、
0: 嗯
1: 哦、我好幸运我现在有懂、
0: 啊、
1: 我现在有遇到我们家的产品，
2: 所以提早吃胎盘素
0: 没错，
2: 你荷尔蒙就不会减少，
0: 对，
2: 不会越来越的流失又减少、
0: 嗯、就衔接起来，跟你用那个安眠药不赶快停，用胎盘素衔接起来、
1: 嗯、对,
2: 对，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因为荷尔蒙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
1: 嗯、
2: 更年期就来了，不良症状就出现了，
0: 嗯，
2: 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当时就买那种这个西药房买啊、
1: 嗯、
2: 买那种更年期的在吃的那个荷尔蒙，
0: 嗯，
2: 不行，他是他叫他讲要吃二十几天，
0: 嗯，
2: 吃二十一天还是二十天，
1: 嗯，
2: 然后要加另外再加一种黄体素，
0: 嗯，
2: 加进去之后他就来了，
1: 嗯，
2: 加差不多六天还是七天、
1: 嗯、哼，
2: 等于就是说吃二十六天、
1: 嗯、
2: 你生理期就来了、
1: 嗯、哼，
2: 就这样子、
1: 嗯、
2: 就是因为荷尔蒙不足嘛，
1: 对，
2: 没有办法自己该来的时候来、
1: 嗯、
2: 这种状况，所以呢当时不懂啊、
1: 嗯、
2: 我就吃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种人工的荷尔蒙跟黄体素、
1: 嗯、哼，
2: 结果呢因为出国等一下到了什么上海，等一下到什么夏威夷啊、
1: 嗯、
2: 到处跑，就觉得生理期很讨厌啊、
1: 嗯、
2: 不想让他来、
1: 嗯、
2: 我干脆就停下来不吃了、
1: 嗯、
2: 就这样产生问题了、
0: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就变成子宫内膜癌、
0: 嗯、
2: 为什么、嗯、因为就变成来不停，
0: 对，
2: 我把它停太久了、
1: 嗯、
2: 这个荷尔蒙没有吃然后就来不停、
0: 嗯、
2: 在来不停的过程等到我找到女的医师给女的医师看，
0: 是
2: 看完了礼拜二看礼拜五看报告，
1: 嗯，
2: 一去第一句话说你有没有家人跟你来，
1: 嗯，
2: 我就知道问题来了，
1: 有问题出状况了，
2: 就是跟我讲说你得了子宫内膜癌，
0: 嗯，
2: 我就马上问我说有问题是不是、
1: 嗯、
2: 他说对、你得了子宫内膜癌，
0: 嗯哼，
2: 听到这一句话我们豆豆就大声哭了，
0: 嗯，
2: 我说你哭什么，
0: 嗯、
2: 我说你赶快帮我约这个外科医生，
0: 对、
2: 帮我拿掉就好了，
1: 嗯哼、
2: 马上哦，他拿报告给我，叫我再去找别的医生看、
0: 嗯。
2: 这个医生是很年轻的，
0: 嗯，
2: 女医师
0: 是。
2: 我说不用，马上拿掉，
1: 嗯，
2: 就这样子，所以才会认识副院长。
0: 嗯，
2: 所以真的，杨玉正，
0: 嗯，
2: 就认识他，
0: 嗯，
2: 所以说很幸运，
1: 嗯，
2: 遇到好的医生，
0: 对，
2: 他一次不但是把我 子宫拿掉，卵巢也一起帮我拿掉，
0: 是，
2: 免得找麻烦。到时候这些都是找麻烦的，
0: 对，
2: 所以呢，把它通通 拿掉、嗯，没有用的通通拿掉。
0: 哎呀，但其实后来有一点后悔了。
2: 因为
0: 秋华姐说会有下垂的问题嘛，因为以前后来也听过，就是说像我盲肠是逼不得已要拿掉，他们说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上帝做它一定有它的用途，
1: 就是它有存在的必要。对，
2: 了
1: 解。
2: 然后我就怎么讲呢？现在就常常会有一种比较肠子往下掉，
0: 对啊，
2: 这种
1: 下坠的感觉，
0: 就空了嘛，那个地方
2: 胃的地方就比较空。
0: 嗯，
2: 好。继续安排歌曲，
0: 是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对，南无阿弥陀佛，
2: 这是我特别求我们以飞帮我做的歌。
0: 对，但是我还是私心一点嘛，毕竟我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做的比较时尚潮流一点，不是传统的模式。
2: 不过喜欢，我喜欢这个节奏，我喜欢，
1: 听听看，
2: 一起听。
0: 好，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节奏我真的太喜欢了，
1: 这会不会让那个大师们一边敲木鱼一边跳？
0: 真的，这个节奏我喜欢，喜欢，真的很棒。所以你知道吗？我在家，只要是我今天没有送。

0: 经，
1: 嗯，
0: 我在家如果在忙很多事情，我旁边我一定用我的手机就播那个心经，
1: 嗯，
0: 那首就是梵文唱的，
1: 对，
0: 一直重复，
2: 嗯，
0: 一直重复，
2: 嗯，
0: 还有一个药师经，
2: 是
0: 药师也是像流行歌曲一样，
1: 嗯，
0: 一直在重复，
1: 嗯哼，
0: 这样一直听，我是这样子，
1: 嗯，
0: 下次就变成这一首了，让我阿弥陀佛，让我阿弥陀佛，让我阿弥陀佛，哎，今天观音没有请出来，
2: 什么意思？
0: 帮我找一下，
1: 他没有念到观音的那一首歌，
2: 念玉观音，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对，少了一个观音。
2: 今天我们变宗教频道，
1: 对，
0: 很好啊，
2: 从头到尾都在播宗教歌曲，
1: 净化一下心灵。
2: 那净药法师要不要连线一下？
0: 是哪一位？
2: 净药法师。哦，不是，那个是哦，我认识的另外一位。
1: 哦，
0: 我认识是满意法师。
1: 哦，
0: 嗯，对，所以说有人带东西到公司来说，好可爱哦，这是哪一个旅行社的这个导游？
1: 嗯，
0: 怎么会帮这个旅客拍这么好看的照片？
2: 嗯，这也算是他们的技能之一了啦。
0: 真的，
2: 对，
0: 现在要当导游还真是不简单。
2: 嗯，
0: 有没有觉得？
2: 就我常说嘛，你可以学 AI， 然后先用在你的工作上。
0: 对，
2: 其实你就可以放大你的工作能力。
0: 这些照片真的拍得好可爱哦，
2: 嗯，
0: 非常可爱，
2: 嗯，
0: 没有错。我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1: 嗯，
0: 啊，你们进去看哪一个，我哪一家这个旅行社我不知道，
2: 是
0: 啊，哪一个导游我也不知道。等雅芳回来，我再问他好不好，
2: 啊，
0: 再让你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旅行社，
2: 是
0: 必要的时候把他请来做做访问也可以。但是呢，旅费要算我们便宜，
2: 啊，
0: 因为我们不拿你的广告费 啊，
2: 是
0: 啊，所以旅费要算便宜，
2: 啊，
0: 好多听众朋友都很希望午后两点能够常常揪团然后出去玩，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你都了解，个性属于那种很害怕发生事情的人，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服务的不够周到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不是我个人在处理的，
1: 嗯，
0: 好，要靠那么多人来帮助才能成为一个团体，
1: 啊，
0: 好，那如果服务不周啦等等，
1: 嗯，
0: 我会挂念，
2: 嗯，
0: 因为我这个个性真的这种钱我不敢赚，
2: 嗯，
0: 好，换你来跟大家聊一下。
1: 嗯，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我觉得是蛮俏皮哦，就蛮适合农历七月。反正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已经有很多什么阿弥陀佛啊，讲到心经，应该可以守护一下。那我分享这个，真的大家是可以会心一笑哦，
0: 嗯，
1: 就是大家听听看，真的还蛮有趣的。他说农历七月的辟邪三宝，
2: 啊，
1: 嗯，哎，我们家也有三宝，
2: 嗯，对
1: 对，我们的家产品有
2: 三
1: 宝。
2: 他哪
1: 三
2: 宝辟邪呢？
1: 对，他说
2: 优康宁
1: 第一。哦，你说我们家的吗？
2: 没有没有啊，也是辟邪啊。
1: 哦，我们
2: 家因为以前人家讲说很多的邪啊，
1: 嗯，
2: 你看像端午节，嗯，为什么要用艾草？
1: 嗯，
2: 其实它只是在驱除那些病毒。
1: 对，
2: 嗯，所以同样的，你辟邪，你说不定是因为端午节或者是农历七月的时候，比方说容易中暑啊，
1: 嗯，
2: 容易被病毒感染啊，
0: 嗯，
2: 那你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1: 嗯，
2: 也是辟邪的方式啊。
1: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优康宁还有胎盘素也算是辟邪的啊。
1: 对，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啊，底子
0: 要帮自己健康，
1: 正比较正能量啊，
2: 嗯，
1: 那个我觉得是那种无形当中的力量啊，他们其实也不太敢去靠近你或者是惹你，
2: 是
1: 就你自己的底气够足够的话，
2: uh-huh。
1: 好，那我现在就来说这一篇呢，他说辟邪三宝，哦，第一个是咖啡。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女人。哎，为什么呢？第一个哈，他说，哎，我会提到那个鬼这个字，对，
2: 你不能标题杀人啊，就是这个标题看完以后会觉得这什么什么，啊，
1: 没有，我刚已经有说这个是好玩好笑的，还蛮大家听一听，是真的觉得很
2: 好
1: 玩。
2: 好
1: 好
2: 好，
1: 第一个呢，为什么呢？
2: 咖啡。
1: 对，因为鬼怕咖啡，
0: 啊，
1: 咖啡可以提神，
2: 哦，
1: 哎呦，把我们的神请出来，
2: 哎呀，原来是利用邪音梗，
1: 对，
0: 原来哦，
1: 就还挺好哈。第二个呢，鬼也会怕钱，为什么呢？因为
2: 见钱眼开吗？
1: 有钱能使鬼
2: 推磨，
1: 啊，如果他那个我们的产品他没有吃好的话，他可能也推不动了，所以推磨就推得很累，
2: 啊，
1: 第三个呢，他说啊，最后啊，鬼会怕女人，为什么？女人还是最厉害的，
2: 嗯，
1: 因为我们女人啊会疑神
2: 疑
1: 鬼，
2: 哎，
0: 哎呀，这谐音梗真的太可爱了，
1: 可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女人还是最厉害的。
2: 对啊，所以那个九妹就是没有照顾好她的女人
1: 哦，
2: 所以新闻就被爆出来了。
0: 对，
2: 还有赵建明，
1: 对
0: 啊，真的是。哎，不过这个叫做陈水扁女儿叫什么？
2: 陈信宇。
0: 陈信宇。
2: 哎，我最近被他圈粉呢。
1: 我也是哎，我觉得他好帅，
2: 好
1: 帅真，是帅真。
0: 最近变漂亮了。
1: 对，
0: 比以前漂亮。
1: 跟以前比起来，气色啊，
0: 对
1: 啊，
0: 各方面。
2: 那他讲的那个，我觉得他根本是段子王嘛。人家不是说他长变漂亮，我才没有那个小三漂亮。
0: 可见他讲话真的很直。以前啊，他爸爸当总统的时候，蛮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讲话就比较
2: 有情绪啦。现在是讲话直，但是没有情绪。
0: 对，
1: 对。
0: 既然老公有
2: 小
0: 怀疑啊，有小三，既然还能够情绪这么的稳定，不简单，真的佩服，佩服。哎，方君，为你找到了，哇！我这个时间一直在找你想要听的歌，报父母恩重，好不好？为你安排喽。

0: 报父母恩咒这首歌啊，在 YouTube 里面也都可以搜寻得到哈，大家其实可以长时间的播它，因为它的整个总长是蛮长的哦。
1: 嗯，
0: 那现在准备开放现场，现场是心里话大声说，跟我们的
1: 生活
0: 顾
1: 问
0: 小常
1: 识，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聊聊天，
1: 嗯，
0: 跟我们说说话。
2: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0: 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23712350，我们随时等你的电话哦。
1: 嗯，
0: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好了。也
1: 好，
0: 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算鬼月啊，哦，
1: 嗯，
0: 等等的。那刚刚我们也播了很多宗教的歌曲啊，让我想起了最近有看到一篇很长的一个短影音，
1: 嗯，
0: 那很长的短影
1: 音，长
0: 影音啦，啊，长影音啊，啊，当然不是这个善网红与善的距离啊，他们现在是长影音啊，
1: 对，30分钟差不多，
0: 对，破了这个150000的点阅
1: 率，
0: 很了不起啊。那我是这个里面呢，我这一个影音啊，里面讲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听到的几个字，
1: 嗯，
0: 神。首先这几个字是单独的
1: 哦，
0: 神。仙，
1: 嗯哼，
0: 人，
1: 嗯，
0: 妖，鬼，
1: 嗯，
0: 怪，
1: 对，
0: 好，
1: 嗯，
0: 这个顺序很重要，
1: 哦，
0: 因为这顺序代表的是阶层
1: 啊。
0: 所以呢，为什么我想要选择今天说哈，就是人很有趣，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怕鬼？
1: 嗯，
0: 其实不要怕鬼，
1: 嗯哼，
0: 他是比我们还低阶的，
1: 嗯，
0: 他们是怕我们的啊，哦
1: 嗯，
0: 你靠近他，他就魂飞魄散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正阳气嘛，好，
1: 嗯
0: 哦，所以呢，就跟你神怎么会怕人呢，
1: 嗯，
0: 一样的道理哈，
1: 哦，
0: 好，
1: 嗯，
0: 那我就讲讲这几个阶段哈，哦，他们的一个特殊，你觉得当神好不好？
1: 当神哦。我觉得很累耶，
0: 欸，因
1: 为好像要管理天下大事，
0: 欸，答对了，
1: 嗯，
0: 如果这顺下来的话，我要当仙，我不要当神，
1: 哦，嗯
0: 啊，神仙神仙嘛，啊欸，
1: 对，
0: 因为呢神
1: 老二哲学，是不是？
0: 不是，因为神真的为什么他能够列为神呢，哦
1: 嗯，
0: 首先呢有两种神，
1: 嗯，
0: 一种神是天生就是神，
1: 天哦，天生的，
0: 一诞生如来佛祖
1: 啊
0: 或者是什么王母娘娘啊，
1: 嗯，
0: 你找不到任何的历史告诉你说，嗯，哦，王母娘娘她是什么样修行然后变成王母娘娘的，
1: 嗯，
0: 没有。好，我们现在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
0: 我们随时都接大家的电话，23723350，欢迎打电话进来哦。5200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哎呀，
0: 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每次都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
1: 是，
3: 哦，对对，啊，我本来不想打，因为我怕这个资料不好。
0: 嗯，
3: 啊，但是现在我鼓起勇气哦，说出了哈，
0: 啊，没关系，这属于你们
3: 关那个睡眠的问题啊，
0: 睡眠，
3: 哎，对对，睡眠哈，哦，在中医的角度是讲说它的阴阳不平衡了。
0: 嗯
1: 嗯，
3: 哦，啊，阳的话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要这个怎么样低沉，
0: 嗯，
3: 啊，阴要旺，
0: 对，
3: 哦，这样的话你才会睡得好，
0: 嗯，
3: 啊，阴阳的话呢，就像哦，我们讲哦，中医的阴阳的话，就是像我们的讲阴阳就是生两极嘛，两极生太极嘛，
0: 对，
1: 嗯，
3: 哦，这个道理一样，跟易经啊道理很接近，
0: 嗯，
3: 那我不讲太多了，因为怕时间太多哈，哦，
0: 好，
3: 那西医的话讲的话是怎么样讲，刚刚你们有提到过的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
0: 嗯，
3: 啊，所谓自律神经失调哈，哦，因为自律神经有两条，
1: 嗯，
3: 一条是
0: 交感神经
3: 控制心跟脑，
0: 嗯，
3: 副交感神经控制肠胃，
0: 嗯
1: 嗯，
3: 哦。

0: 啊，你这个失调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1: 对，
0: 我经常讲啊，这个我们那个色氨酸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提到？
1: 有，
2: 有。
0: 色氨酸呢，经过我们人的那个肝酶转化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血清素。
1: 是。
0: 哦，就是所谓的那个褪黑激素了啊、嗯哦，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人体哈、哦，那个年纪越大的话，它的色氨酸来的或者摄取量不够的话，造成那个睡觉需要的血清素哈、哦，
1: 嗯，
0: 就会不够。
1: 嗯哼。
0: 那你的睡眠就不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上市公司的那个阳台板里面可能还有那个。嗯诶，芝麻素哈、哦，
1: 嗯，
0: 本身的色氨酸可能含量很高，
1: 对，没错，
2: 嗯，
0: 诶，对，才会有这样，你这个睡眠呢、啊、会很充足，
1: 嗯，
0: 哦，我这个讲中西医的理论是这样，
1: 啊，
0: 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到，个人的个性也有关系的，
1: 嗯，
0: 哦，我遇到一位哈、哦，因为这个国小老师转换那个私立高中的那个教会学校哈、哦、中学，
2: 嗯哼。
0: 啊，这个学校都有什么整洁比赛的、秩序比赛，每天都有啊。
1: 对。
0: 啊，每一个月啊，计算成绩啊。
1: 嗯。
0: 啊，这个导师啊，哎，压力很大。
2: 嗯。
0: 因为这个有奖金呢。
1: 嗯。
0: 啊，一个月可能搞不好要花一万块，学校会花，
1: 嗯、
0: 因为教会有钱嘛。
1: 嗯。
0: 啊，这个老师好、啊、他心理压力很大，每天都是想办法，秩序比赛、整洁比赛都要得第一啊。
1: 嗯。
0: 甚至晚上睡觉也在想啊，明天我怎么样想办法哈，啊，来搞这个第一名，样样都第一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哦，然后每个月可以领到奖金呢、啊，
2: 嗯哼，
0: 他有这样一个想法，
2: 嗯，
0: 把家里面的回来没有再帮忙做家事了啊、
1: 嗯，
0: 啊，晚上有个大问题怎么样啊，睡不好。
1: 啊、
0: 嗯，因为压力大嘛，
1: 对呀、啊，烦恼多，
0: 对呀、啊，
2: 脑子还在转，
0: 一天到晚呢、啊，
2: 嗯，
0: 要请人家按按脚啦，按按身体啦，来催眠呐、啊，
1: 嗯、
0: 啊，他不喜欢催，不喜欢吃那个安眠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性我们讲哦，不要要求十全十美啦，
1: 对，
0: 你要做到十全十美的话，你要牺牲很多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2: 对。
0: 嗯，但十全十美坐在那个地方比较好，坐在那个食品药的那个品质管制方面、
1: 嗯、
0: 你坐的十全十美那是最好，
1: 就像秋华姐、嗯、
0: 哎、嗯、对，就像你们讲的秋华姐啊，
1: 对
0: 啊、哦、对不对？
2: 对，
0: 我是讲说这个个性啊，你一定
1: 要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这样、
0: 哦、有时候讲怎么样呢啊、嗯不要说马马虎虎啦，有时候哈、哦、看事情哈、哦、小事情哈、哦
1: 嗯、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1: 对
0: 哦，对对，心情放开一点，睡觉的时候不要想到那么多，白天呢、啊、不高兴的事情也不要想的太多了啊、哦。
2: 嗯，
0: 这个比较好。另外一个，就你本身有小便，哦，有夜尿，你这个现在外面有这个药，你不要一直靠健保来处理你这个夜尿的问题，你应该多加一些补助品嘛，辅助的品啊，
2: 对啊，
0: 哦，
2: 保健营养品啊，
0: 比如说这个跟这个外面已经有这个解决夜尿问题，
2: 嗯，
0: 你可以啊，有经济能力的话要购买啦，
1: 哦、嗯，
2: 对，
0: 然后再过来就是有忧郁症的人，哦，你到底是一个购买股票造成的，
2: 嗯，
0: 或是投资房地产因造成的，
1: 嗯，
0: 或者是感情方面的不顺畅，对不对？
2: 嗯。
0: 哦，啊，那你要想啊，哪一个方法来解决啊？这个最很重要啊。
2: 嗯。
0: 啊，第三，那再过来就是怎么样讲？你吃三高的药也会解决，也会哦影响到你的睡眠。
1: 嗯。
0: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
0: 那另外呢，我现在讲哦，你这个每天的作息怎么样？比如说你白天哦。吃饭的顺序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肝糖，哦，那个血糖的问题。我建议啊，你这个我听那么多人在讲哦，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呢。
2: 嗯。
0: 哦，那个鱼肉蛋要先吃。
1: 蛋白质。
0: 对对，它一定有蛋白质，有脂肪。
1: 嗯。
0: 然后再蔬菜。
1: 对。
0: 啊，最后白饭。
1: 对，淀粉类。啊

0: 回答问题的话呢，那个白饭呢要减半。
1: 嗯
2: 嗯，
0: 哦，这样的话，你这样就不会造成你血糖升高，你一量的话就出现很高了。
1: 是，
0: 哦，这个白天你要这样做。
2: 嗯，
0: 啊，晚上呢最好吃饭在晚上七点以前哦，就吃完，
1: 而且不要吃太饱。
2: 嗯，
0: 对对对，超七分八分饱就可以了。
1: 嗯
2: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要七点呢？因为哦，人体的那个排空顺序哈，哦，就等于你东西到胃到大小肠到糟粕，这个时间要四个小时才能够排空。
1: 嗯，
0: 所以最好是晚上七点以前把这个晚餐
2: 吃完
0: 哦，做哎，吃完。
2: 对，
0: 然后呢，你十一点以前睡觉。
2: 嗯，
0: 哦，这样的话呢，这个顺序是比较好，因为十一点呢，刚好是我们人体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刚好是我们胆经哈，
2: 嗯，
0: 刚好循环的时间呐，
2: 对，
0: 因为我们晚上十一点到隔天的一点哦，这个都是胆经的这个循环的那个哦顺序哦，
1: 嗯，
0: 啊，那胆哦，它本身不是说做对消化系统，对你的个性哦，还有你的食欲都会影响，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晚上呢，啊，吃饱以后，你可能要稍微走一走，运动一下哈，哦。
2: 嗯，消化一下。
0: 然后你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我们就啊，一两个钟头前请一下按摩全身呐，啊，哦，或者是你自己经济能力不是太充裕的话，你就泡泡脚。
2: 嗯哼。
0: 哦，泡脚有一个方法呢，那个。就是你这个水哈，哦，泡脚水啊，你的温度一定要你手伸进去可以接受的程度，差不多在夏天差45度了，
2: 嗯，
0: 冬天高一点差50度以上
2: 了，
0: 嗯哼，啊，泡脚的容器呢有盐，哦，哎，你也可以用姜黄，也可以用桂枝这类东西哈，哦，还有那什么，哎，那个有一种菊花哈。哦，那也可以，洋甘菊那一类都可以。
2: 嗯，
0: 哦，那再过来的话，我就是讲哈，哦，它的那个有关的你的那个床里面的顺序哦，这个也很重要哈，哦，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2: 床的顺序。
0: 比如说在你这样做完以后，嗯，啊，在准备睡觉啊，你这第一个你要看看你的床铺是南北向。哦，因为南北向啊，跟东西向会影响到你的那睡眠。
1: 嗯，
0: 因为地球的公转哦，
1: 嗯，
0: 是南北向。
1: 对，
0: 你如果睡的方向是东西向的话，
1: 嗯，
0: 你啊，这个会多梦，
2: 嗯，
0: 而很容易做噩梦。
1: 嗯，
0: 哦，这个可能
2: 要
0: 注意一下，
1: 对，
0: 嗯，还要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的门是对准厕所的门。
1: 是，
0: 啊，如果这个对准的话，因为有浊气跑到你。的那个房间里面呢，啊，这个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1: 嗯，
0: 中医的理论来讲，
1: 嗯，
0: 会影响哈，哦。
1: 对，
0: 所以你最好你照做那个修改一下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经会不过的话，
2: 嗯，
0: 你可以怎么样？房间的门跟厕所的门中间隔一个屏风，
1: 对，布帘。
0: 哎，对对对，改变一下，
1: 嗯，
0: 哦，
2: 隔开一下。
0: 然后啊，
2: 嗯，
0: 再过来你的床的上面。是有那个哦，譬如说挂灯、灯类的东西，
1: 嗯哼，
0: 对准你的床铺，这个也不行啊。
1: 嗯哼，
0: 哦，还有你的床上面是有横梁，压到你的身体，
2: 嗯，
0: 哦，压到你的头部啦，要这个会影响到你的，会很容易生病。
1: 嗯，
0: 这个要看一下。
1: 是，
0: 哦，还有你的手机，哦，还有这个冰箱。微波炉就要远离你的床间呐，啊，
1: 对，
0: 你的那个卧室啊，那可能啊，你要放在客厅里面。
1: 是
0: 哦，还有睡觉前呢，啊，不要拼命哦，回复人家的那个 email，
1: 嗯，
0: 啊，不，那个
2: 讯息呀，
0: 啊，哦，那个哦，我们讲的哦，那个什么
2: line 是不是？
0: 哎，那个信息了，啊，就对了，
2: 对，
0: 有人来问你啊，你都要管他了，
1: 嗯，
0: 你明天再回复就好，不然的话影响到你程序。啊，睡觉前你不要。啊，哈韩族啊，啊，看电影动作片啊，会影响你的睡觉。
2: 嗯，
0: 哦，
2: 好，
0: 还有啊，你那个睡觉的那个房间哦，晚上要暗一点。
2: 嗯，对，
0: 一定要窗帘要哦，把它关上、
2: 嗯、
0: 啊，顶多留一个间隙让哦，或者说是留一点纱窗的空间哈、哦，让外面空气进来，有时候冷气啊交换一下。
2: 嗯、
0: 哦，对，还有一个核心温度，你开完冷气的时候，我们人的核心温度，哦，这个一定要低于哈、哦，我们人的核心温度超0.5度左右。
1: 嗯，
0: 哦，这样的话你就会睡得很舒服。
1: 对，
0: 对不对？是睡得比较舒服。还有有些人哦，可能经济能力还怎么样影响哦？
1: 嗯，
0: 他会怎么样呢？那个冷气哦，用定时器哦，给它控制、
2: 嗯、
0: 早上2点，然后呢起来开窗户，然后吹那个打开电风扇，
2: 嗯、
0: 这样来怎么样讲？来这个通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哦，这样的话也会影响睡眠。你2点起来做这个动作的话，好像不太顺，
1: 嗯、
0: 哦，这样比较不好，对不对？
2: 嗯、
0: 啊，以上哦是。收集啊，很多人的那个资料
1: 哦，谢谢，
0: 给大家啊做参考。
1: 好，
0: 也许我讲的太多了、
1: 嗯，
0: 抱歉。
1: 大家都学起来了，
2: 对
0: 啊、
1: 嗯，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好好睡觉，
0: 可以做参考嘛，
1: 哈。好，
2: 可以可以，
1: 谢
2: 谢
0: 谢谢。
1: 好，嗯，谢谢分享的生活顾问小常识，
2: 讲的很完整，就很像我们家的产品，
1: 对，
2: 所有几大的都帮大家顾到的意思一样。
1: 没错，没听清楚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哦。
2: 嗯、
1: 好，那我刚刚啊，既然已经讲了，我就快速讲完好了啊。
2: 好，
1: 就是神呢、啊、刚刚讲的一个是天生的，一个是后天的。后天的比方谁呢、
2: 嗯、
1: 关圣帝君嘛，
2: 嗯，
1: 啊，妈祖娘娘啊，他们都是原本是人，
2: 对，
1: 但是因为往生之后封列为仙界，
2: 做了好事啊，
1: 对、
2: 嗯、
1: 他们在人世间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听到没，大家可以在人世间先修哈，直接变神
2: 先修好。
1: 可是我说了我不想当神，因为当神很累，要上班，你要负责管啊、
2: 嗯、
1: 比方管风调雨顺啊、
2: 嗯、
1: 什么的哈、
2: 哦。还要听很多人的那个祈求、啊。
1: 对
2: 求的，
1: 你看你像妈祖娘娘多忙啊。
2: 对。
1: 啊、又粉红跑车每天都有一堆人跟他讲一堆事哈、哦
2: 嗯。
1: 那再来就是仙、
2: 嗯、
1: 仙人啊，比方说八仙、
2: 啊、
1: 他也是人然后去修行、
2: 嗯、
1: 但是他不喜欢上班、
2: 哦、
1: 他就闲云野鹤。啊，我不想上班，所以呢，他虽然像神一样，
2: 嗯，
1: 可是他就是在山里面修行啊，或者是四处跑来跑去，
2: 嗯、
1: 啊，然后他可能没有人给他这个上班的费用啊，
2: 嗯，
1: 啊，没有薪水，
2: 嗯，
1: 可是他活得很自在，
2: 对。
1: 但是仙有的时候坐久了也会被升为神啊、
2: 嗯，
1: 觉得好像居无定所、
2: 嗯、
1: 啊，就想上班一下，
2: 嗯、
1: 啊，打个工、
2: 嗯、
1: 啊，可是只要打工就回不来，
2: 嗯、
1: 啊，就要一直打工下去了啊、哦，所以我还是当仙不比较不错、
2: 嗯。
1: 再来就是人。好，人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人呢在阶层里真的是蛮高的、
2: 嗯、
1: 不要小看你自己哦、
2: 嗯、
1: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真的要好好珍惜，你真的是修的不要几百年你才能够成为人的、
2: 嗯、
1: 那人好好修，你就可以修成仙，你就可以修成神。
2: 对
1: 啊，你刚才讲我们在人世间好好做直接升为神、
2: 啊、嗯，
1: 我们在人世间好好修直接成为仙。
2: 嗯，
1: 那再来就是妖啊，我们这妖是什么呢？就像什么植物、狐狸、狗
2: 哦
1: 啊、
2: 我们看属于动物派的是，
1: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化为妖、
2: 嗯、
1: 它必须要去慢慢修行，像你刚刚讲大树也会变千年树妖、
2: 嗯、
1: 啊，他们也是渴望的变成人、
2: 嗯、
1: 所以妖是慢慢在走向人的一个过程。
2: 嗯，
1: 那妖更下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不要怕的、
2: 嗯、
1: 啊。其实妖跟鬼我们都不要怕，
2: 嗯
1: 啊，鬼呢就是生物死亡以后的灵体，
2: 嗯哼，
1: 它并没有进入到轮回，
2: 嗯，
1: 然后在这个人世间飘来飘去，
2: 嗯哼，
1: 它就成为了鬼，
2: 嗯。
1: 可是我刚刚说了，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2: 嗯，
1: 所以它要是碰到你，它就魂飞魄散，
2: 嗯，
1: 所以它是躲你躲得远远的，
2: 嗯。
1: 好，那他们在努力什么呢？第一，他们可能有怨念、执着、
2: 嗯、
1: 啊，不想离开。然后他们久了就会修变成妖，
2: 嗯，
1: 然后妖久了啊，也许修一修变成人，
2: 嗯，
1: 啊，他们其实也在想办法让自己进化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怪，最后一个了。
2: 最后
1: 好，怪可能大家都会搞错，因为你看我们都把妖怪
2: 合
1: 在一
2: 起，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什么布啊，有一个这个椅子啊、
2: 嗯，
1: 它变成妖怪，对不对？
2: 嗯，
1: 其实不是。如果这个椅子有一天它突然会走路了，
2: 嗯，
1: 可是它没有生命，
2: 嗯，
1: 它也是个怪。
2: 哦，所以怪是比较没有
1: 怪就是没有灵体，
2: 没有生命体的，
1: 他没有灵体，可是他会做出非他该做的行为。比方说我们麦克风有一天他都会包住我那他可能就是麦克风怪可是如果他还会讲话他会跟我讲说什么什么，那他就是麦克风妖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啦那为什么我会再回到刚刚讲为什么我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真的不要怕我们人真的是很高阶的你不要怕这些有的没有的你只要怕神就好所以不要做亏心事神就不会来找你了。
2: 我觉得其实大家多做好事啊就行得正啊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怕啊也不用担心，对，所以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多累积一些福报啊都是对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加分的。
1: 对啊，像方君就说啊像老天爷就很疼爱秋华姐啊对啊
2: 去到秋华姐
3: 谢谢啦，
1: 因为他说这个秋华姐都在念经啊然后也都在为大家想着好的东西
3: 对好老天爷都特别疼爱我那我呢特别疼爱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好爱好爱黄金尤其是你真的我很爱我们的听众，如果今天没有听众一直在支持午后两点不可能有到今天，
1: 没错，
3: 午后两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段哦好这个最老的那个主持人还在
1: 你说阿富
3: 中间呢当然啊有换过很多人了哈但是呢最老的那个还在，
1: 对啊就是阿富啊因为秋华姐是制作人主持人最老的是阿富
2: 了解
3: no 现在他还在了没错，但是索文啊是不是当初啊索文也在节目当中哎呀这一次我真的很抱歉他回台湾然后又是住在台视后面
1: 那离你家很近
3: 对他是一个制作人人也是在美国房子空的就借给他住在台北等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约他一次还两次他刚好有事再来我就没有再约他就到高雄去了对所以说希望他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能够约得到，没想到我们所有加在所有的有加入午后两点参与广播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
1: 对啊不止联络还联络他姐姐阳光友的姐姐
3: 还有陈凯伦啊凯伦也是很密切的都在联络好，刚刚我们雅芳给我回了告诉我说
1: 哪家旅行社吗
3: 没有他不是他是讲说哇你在播那个冰冰姐制作的歌永新唱的，他说我等一下要播给他们听，等到你节目做完
1: 可以重播
3: 才能重播现在不行
1: 是
3: 好他们在现在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1: 他好像会先在澳门待几天嘛他说的，然后才离开
3: 然后要去的到底是哪里这一次出门是为了什么，我真的很忙我到底在忙什么我现在
1: 忙基金会啊
3: 都不看股票我都不看咯，
1: 是
3: 你跌啊涨啊跟我都无关咯，
1: 对
3: 就在忙这个基金会的事情
2: 对，
3: 居然说图章去我还是真的很挑剔，我们阿红去帮我刻的图章
1: 对
3: 财团法人，然后我想半天到底要用午后两点还是用周秋华想半天最后我还是用
1: 周秋
3: 华
1: 吧
3: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我自私一点就是周秋华慈善基金会我用慈善两个字我没有用别的慈善两个字然后基金会是这样子那必须要赶快去存1000万就是要申请的过程
2: 对，
3: 一定要有银行有我的名字
1: 对
3: 在我的名字上面有1000万这样子他才能够去申请
1: 是
3: 然后图章还有他们的公版我都不知道我们就去刻好了你知道
1: 他们有要求
3: 对
2: 哦
3: 就刻好了已经刻好了我们明迪还拿2种字来给我看
1: 对
3: 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字体
1: 是
3: 那我本来很喜欢比较有艺术感的可是看不清楚因为他字写的不是你看得懂的你知道吧也许是看不懂比较好
1: 对啊比较像你
2: 比较有艺术感啦。
3: 为什么？
1: 因为邱大姐写的字他自己都看不懂，之前他拿那个小册子他说雨飞这个字是什么，我说邱大姐你写的，
2: 你写的问你
3: 为什么我一字越写越糟糕，
1: 就太久没写啊，嗯，
3: 越来越吵，以前还写得很工整，现在越来越吵，嗯，哦，不晓得在用画的还是用写的好，那所以呢应该我比较喜欢的是比较艺术的那个感觉，嗯，
1: 对，
3: 可是看不清楚，
1: 嗯，
3: 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1: 是，
3: 所以呢后来我还是选了工工整整的，
1: 嗯哼，就工工整整也不行，
3: 可以，但是呢他，嗯，有他们的公版，
1: 嗯，
3: 就是属于是你要申请基金会，
1: 对，
3: 要经过哪里啊，这些审查的地方有他们公版的图章，所以一定要用他们的型，
1: 哇，那又重来，
3: 要重来啊，哦，真是头痛，
1: 是，
3: 所以今天这几天就在忙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不会形容了啊，我真的这件事情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年底以前完成，我不晓得多高兴，
1: 嗯，是
3: 真的，希望能够顺利，
2: 好，
3: 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嗯，因为帮我办的这个黄会计师跟我合作已经几十年了，
1: 嗯，
3: 自从有我们的丽人屋到现在，
2: 嗯，
3: 有善世国际有限公司，再加上我有另外一个公司，
1: 嗯，
3: 叫亚蒂斯国际有限公司，所有的账都是他在帮我的，
1: 是，
3: 没想到，哎，我在想到说我想要申请一个基金会，不晓得要找哪一个单位
1: 是
3: 来帮我办，
1: 嗯，
3: 他说我就可以帮你办了，
1: 啊，
3: 他说我专门在帮人家办这个你不知道，
1: 嗯，
3: 我说你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
1: 对啊，
3: 好了我也不太相信是真的，因为他常常国内外跑，
1: 嗯，
3: 因为他也在重庆，
1: 嗯，
3: 好像有房子，
1: 是，
3: 因为他好像太太是重庆的人，
1: 嗯，
3: 好像是这样子，
1: 嗯，
3: 好了常常不在啊，所以呢年纪也不算小了，大概六七十岁了，
1: 嗯，
3: 那我希望找比较年轻一点，
1: 嗯，
3: 你知道吧，
1: 嗯，
3: 结果艾伦也帮我介绍一对夫妻，
2: 嗯，
3: 这对夫妻一个是律师，那一个是是当到蛮大的职位了，也是处长，嗯，是哪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是基金会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南山吗还是什么，
2: 嗯，富邦吗，
3: 富邦好像是富邦，
2: 好像是，我之前听邱华姐提，
3: 对，好像是富邦，
2: 嗯，
3: 富邦的什么什么，
2: 嗯，
3: 不是基金会，他们是什么
2: 信托吗，
3: 信托好像，
1: 嗯，
3: 所以他里面当到处长哦，
1: 是，
3: 但是呢他没有在帮人家办这个，
1: 嗯，
3: 他老公是当律师，
1: 嗯，
3: 也没有在帮人家办这个，
1: 是，
3: 后来问到我叫燕玲帮忙，
1: 燕玲
3: 这方面他很厉害，
1: 嗯，
3: 他就帮我打听收费都是25万以上，
1: 啊，
3: 办到好，
1: 嗯，
3: 收费25万，
1: 是，
3: 结果呢这么巧我们这个 Jack 就是燕玲，
1: 嗯，
3: 他说我到我一个像同学会一样的一个单位，
1: 嗯，
3: 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跟我年纪就差不多的，
2: 嗯，
3: 常常会聚会，
2: 嗯，
3: 我来问问看有没有人认识专门办这个的，
1: 啊，
3: 结果他问居然问到，他说我爸爸就专门办这个的，
2: 嗯，
3: 结果一问他爸爸是谁，我们燕玲也不知道啊，
1: 嗯，
3: 我们公司
1: 就是你会计师，
3: 对
1: 绕来绕了一圈
2: 这世界好小哦，
3: 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增加你的信心，
2: 对，
3: 因为他儿子，
1: 嗯，
3: 也我们燕玲也不知道，
1: 嗯，
3: 我们公司账是给谁在做，嗯，我们燕玲也不知道，
1: 嗯，
3: 燕玲只管的是只有就是丽人屋这边，他不知道我账给谁做，
2: 嗯，
1: 命中注定了，
3: 所以他说我爸爸专门在做这个啊，
1: 嗯，
3: 还有帮人家做账啊，
1: 嗯，
3: 所以说就不增加考虑了，
1: 是，
3: 结果就给他做，
1: 嗯哼，
3: 收费，
1: 嗯，
3: 我特别，
1: 嗯，
3: 5万，
1: 哎呦差太多了，
3: 五，
2: 哦，
3: 万，
1: 哎呦你看眼科也便宜，
2: 哎呦这
1: 办这个也便宜，
2: 这真的是像洪太阳老师讲的，就是邱华姐会有贵人，
1: 一个接着一个，
2: 所以会很顺利，
3: 我没有讨价还价，哦，
1: 啊
3: 我就讲了，我说黄先生啊，我现在还是要请你帮忙，
1: 嗯，
3: 好，哦， 这个基金会还是由你来帮我处理、
1: 嗯、
3: 然后会处理的比较妥当、
2: 嗯、
3: 而且我也安心、
1: 嗯、
3: 哦，这还是由你来帮我
1: 对
3: 这样子啊。他说好，那既然你要找我、
1: 啊、
3: 我们交情这么久了、
1: 嗯、
3: 光是你们家的账我就已经帮你做了二三十年了，所以呢我收你最低、
1: 嗯、
3: 价钱很优惠、
2: 嗯、
3: 收你五万就好了、
2: 嗯、
3: 从头到尾帮你处理得好。
1: 哎呀、
3: 哎、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3: 我真的没骗你。不过他曾经也当过一个基金会的里面的叫做什么，里面就像那个
2: 董事吗？
3: 董事、
2: 啊、
3: 对对对，他也当过一个基金会的董事、
2: 嗯、
3: 我曾经也有

0: 的高兴秋华姐要做这件事情，
1: 嗯，而且他们还想共襄盛举，
0: 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我只有发的愿就是我只有就是捐，
1: 对，
0: 我没有要让人家来捐款给我，
1: 嗯，没有募款，
0: 没有募款，我不募款的哈，嗯，我只有捐给人家，
2: 是，
0: 只有帮我一个忙，听众朋友，帮我了解一下，
2: 嗯，
0: 真正需要的是哪一些，
1: 嗯，
0: 哦，哪里有真正需要的，
2: 对，
0: 好，哦，我们不要去整锦上添花，
2: 嗯，
0: 好，哦，我们就真正要帮助一些真正需要的，
2: 是，
0: 好不好，
2: 嗯，
0: 只要帮我知道哪里才是真正需要的，
2: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谢谢，更谢谢你们两位，
2: 不会，小事，
1: 对，谢谢秋华姐给我们机会，
0: 哎呀，
1: 累积福报，
0: 雅芳也是其中之一，
2: 嗯，
0: 我们李恩邦也是其中之一，
2: 对，
0: 就是我们将来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
1: 嗯
0: ，OK， 来继续安排。
2: 既然雅芳是其中之一，那我们就播雅芳，
0: 嗯，好厉害哦！哦，好了，我们就播
1: 年
0: 玉
1: 观
0: 音，观
1: 音
0: 阿弥陀佛也唱过啦，
1: 对，
0: 所以再来一个观音，好不好？观世音菩萨，
1: 好。

0: 我的确真的是我们胎盘素帮我很大的忙、
1: 嗯、
0: 因为你在吃的过程你没有感觉，你到了某一种年龄你才察觉到啊，我实际的年龄跟我同年龄的人真的是年轻蛮多的、
2: 嗯、
0: 我不好意思讲这句话，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猜出我真正的年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1: 秋华姐可以大声说，因为你真的看起来就是逆龄，
2: 是啊，
1: 真的、
2: 嗯、
0: 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在靠什么？
2: 嗯，
0: 我年轻，没有一个人说我好看呐、啊。
2: 对，
0: 居然这个时候反而让人家觉得说，哎，皮肤也比以前好太多了，
2: 嗯、
0: 不但白而且亮，
2: 嗯、
0: 而且看不到细皱纹，
2: 嗯、
0: 哦，再来，这应该是叫。

0: 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保养品的功劳。
1: 对，没错，
0: 胎盘素也是其中之一啊。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让我睡得那么好。
1: 是，
0: 今天早上到了6:50了，起来，按照平常这个时间，我就开始梳洗了。
1: 嗯哼，
0: 准备就是吃东西，然后就诵经啊。
1: 嗯，
0: 结果不是，我还继续跑去睡觉。
1: 是，
0: 不是睡，是
1: 躺一下吗？哦，抬脚，
0: 抬脚踏车。好，再来躺着，枕头放在下面，两只腿抬很高，
1: 练腹肌，
0: 然后算一二三四，算到
2: 166，
0: 算三次，
1: 嗯，
0: 两只腿这样举高，
1: 是，
0: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很用力，
1: 嗯哼，
0: 很用力，
1: 没错，
0: 真的。好，所以说我一定想办法让我两只腿一定要硬朗起来，
2: 嗯，
0: 因为现在不太敢走太多的那个跑步机，因为肩膀会痛，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很认真在做运动，
1: 嗯哼。
0: 所以听众朋友，有一天我们来赛跑，好不好？
2: 好棒的梦想哦！
0: 讲大话哦，真的，
2: 好振奋人心哦。
0: OK， 我再办一个赛跑，
1: 是
0: 秋华一定要跑第一名。OK， 像我这样坐在轮椅上还这么乐观的人，大概不多。
2: 我觉得这样很棒，
1: 很好啊，
2: 你看我心情好好。
0: 接下来呢？
1: 爱的力量，
0: 爱的力量，哇！我该感谢的太多了，
1: 好，
0: 真的。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哦，台湾陆竹会啊，最近结束了一趟为期13天的非洲查德义诊行程，总共是27位医护、药师和志工，克服了航空延误、豪雨泥泞、道路坑洞。巴士好几次呢陷入泥地，但是大家合力推车吞困、但看到义诊外面啊站着大批候诊人潮啊、他们都说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最让人动容的啊是一个故事啊，是跨了10年的续集。原来10年前啊陆竹会曾经协助两位查德的女孩来台湾治疗。一位是手部粘黏的，叫做派翠西亚，一位是患有唇腭裂的西威恩。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手术以后，他们痊愈了。那西威恩说啊，手术改善了他的容貌，他不再遭受同学的歧视，而且可以重返校园，重拾自信。也因为这一段旅程啊，他就萌生了从医的志向，希望未来啊也可以多学一些医疗，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那这一次他们在这边义诊呢，遇到这两位专程来到义诊站的两位女孩，向会长和台湾中友表示感谢。10年前被帮助的女孩，如今成为要帮助别人的医生。这份善意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善的种子很奇妙，它不见得是直接有什么回馈给你，可是同样的，有你给了他，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他帮助了一个女孩，
1: 对，
0: 可是这个女孩却扩散帮助了更多的人，她成为医生，她以后会救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管是善念或者是恶念也好，我觉得都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你每一次种下来的那个善的果实，我觉得种完就算了。因为你要相信它会扩散到全世界，
1: 对，
0: 会越来越多，也许就像这样子，10年以后会绕回来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情，
1: 会继续发扬茁壮。
0: 对，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1: 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是来自于澳洲，有一位80几岁的一个爷爷哦，因为他80几岁称他爷爷。这爷爷因为他平常啊自己都有在骑脚踏车，所以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啊，我要先说他不是一个职业。

0: 业的选手哦，但是他几年前他开始自己发起一个叫做长途骑行，那这个骑行呢，他是为了一个叫运动神经元病的患者来募款，那这个专有名词叫 NND 哦，就是一个专有的一个病患的一个名称。那这个运动神经元疾病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是什么样的疾病，它是一个会破坏大脑跟脊髓控制自主运动的一个神经细胞哦，它会让患者慢慢失去行动、说话甚至呼吸能力哦，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治愈的方式哦。那因为这个爷爷呢，他的亲人曾经受这个病所苦哦，所以他知道啊，能够这样病的病患跟家属他所承受的这种很辛苦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开始用这种骑行的方式为相关的研究照护啊，能够募资来服务来奔走，所以在这几年期间哦，他已经完成了5次哦长程，大概一次都是好几千公里哦，很厉害哦。那前一阵子爷爷啊，他又再一次第6次的时间啊，骑行了大概5300公里，
1: 哇，
0: 好厉害哦！那这一次呢，他的18岁的外孙也陪着他啊，就是大家都骑着车啊，沿路啊，跟当地的一些居民介绍他这个公益的计划，然后他也收到很多很多陌生人的鼓励，还有捐款。那爷爷他说啊，这一趟的路程啊，他觉得对他而言，他很感动的是他在路上遇见的每一份善意，每一个人都很鼓励也支持着他，然后他抵达终点的那一天呢、啊，当地所有的人呢、啊、都在路边帮他掌声啊、欢呼啊，包围这个80几岁的爷爷呀、啊。然后，但是没想到这爷爷在这一次结束行程的过几天之后啊，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哦。但是我觉得，从爷爷这个事件来看呢、啊，有时候啊，我们生命旅程的终点，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你透过这个行为，你让沿路的人啊传递了这些爱啊，串起了所有的温暖跟爱心，然后也让这份爱继续的留在人间，延伸到很多很多人的心里面。这就是我这一次分享的爱的力量。
2: 好，换我了吗？
0: 是，秋姐。
2: 哎呀，我要感恩的人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比较重要的要感恩的是中心诊所，放射科主任，李瑞花，李主任。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他的那种感恩跟感动、
0: 感激之情。
2: 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好人好事代表，不是代表只有一个台北，是全世界，因为没有看过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医生，
1: 是
2: 这么棒的一个人，他不是说只有对我，对任何人都很好，你知道吗？很客气，真的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医生。这一次他从蒙古去这么远的地方，义诊好长一段时间，我找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每次都一定会回。他说我在蒙古义诊，你找我有事吗？我8月7号回来，我没有别的事，每半年一定要检查一下我的胰脏，我胰脏有个小水泡，因为听到胰脏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很紧张，那我有这个李瑞华李主任帮我把关，
1: 是
2: 他都会帮我做超音波，看他有没有变化，这样子啊，那就半年到了，7月要做再做一个检查，
0: 对，
2: 所以呢，我在等他，在等回来了，7号回来，隔2-3天，礼拜一上班，马上就叫我过去，
1: 是，
2: 那这一次过去，他就认为说，这么久了，来照一个断层扫描嘛，我就照他一照，他说，严格看起来有大了一点点，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1: 是
2: 没问题，感觉没有问题，没关系，我们下次就靠近一点，再做检查，下次我们就10月底做检查，就这样子，
1: 是，
2: 我真的无法形容，同时还告诉我一件事情，问我说，你说你那个上次有发烧嘛，然后检查挂急诊，才知道 原来我是那个

0: 气管发炎，
1: 嗯，
0: 还有肺部有一两点白点，嗯，就这样子哦。那结果呢？那个医生就开药给我吃，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再找医主任了，
1: 嗯，
0: 老是找人家真的很麻烦，很不好意思，
2: 嗯
0: 啊，人有时候连假日都在找人家，真的很不好意思。结果呢，他就开药给我吃，啊，我后来三天的药他只开三天，
2: 嗯，
0: 那我吃完，我就问医主任，我是不是再继续看他？既然是气管有问题，那我是做广播的，气管很重要，
1: 对，
0: 哦，啊，他说对，应该是再看他，
2: 嗯，
0: 啊，给谢医师，我再去看他，他再给我两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哇，前面吃三天还 OK。再吃这两个礼拜，我吃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我胃真的很不舒服，
1: 胃
0: 很不舒服，
1: 嗯，
0: 但是里面有抗生素，
1: 哦，
0: 这是难免的事，
1: 对，
2: 嗯，
0: 所以雅芳就说了，五哥在大陆的时候他感冒，
1: 嗯，
0: 去看医生，医生给他抗生素，
1: 是
0: 他吃了两个礼拜的抗生素，整个人都快没力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他说他那么壮的一个人，
1: 嗯，
0: 他说姐你还居然能够吃两个礼拜的抗生素，嗯，我说没有好不行啊，
1: 是，
0: 结果呢你看谢医师开给我的两个礼拜，
1: uh-huh，
0: 吃完我很勉强吃完，
1: 嗯，
0: 我真的就没有再去看，
1: 对，
0: 这是我的错，不应该，
1: 嗯，
0: 你知道吧，应该是要看到完全都没有问题才行，
1: 是，uh-huh，
0: 结果呢你看李主任有多棒，
1: 嗯，
0: 他就问我说你看那个谢医师看了以后，
1: uh-huh，
0: 啊，结果后来怎么样，
1: 嗯，
0: 我说我吃了他两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就胃会不舒服，
1: 是
0: 胃痛到真的很不舒服就对了，
2: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再继续看，
1: 嗯，
0: 他说那这样不行，哎，这个气管跟肺有白点的话，
1: 嗯，
0: 这个不能开玩笑也不能轻忽，
2: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给我写了一个，如果药吃起来对你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然的话就来医院，有空来医院，
1: 嗯，
0: 吊点滴好，
1: 嗯，
0: 点滴，
1: 嗯，
0: 是不是一般人会帮你做的，
1: 是，
2: 嗯，
0: 很贵，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叫我去
1: 吊点滴
0: 、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做断层扫描，
2: 嗯，
0: 不是只有照 X 光而已，
2: 嗯，
0: 谢医师只有照 X 光，
1: 嗯，
0: 帮我照 X 光，
1: 嗯，
0: 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说肺部也有一点点，
1: 是，
0: 啊，几个白点，
1: 嗯，
0: 那个，嗯，那个
2: 断层扫描，
0: 李主任帮我做的断层扫描，
1: 嗯，
0: 就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那假如说你不放心，或者你吃的药，
1: 嗯，
0: 觉得有担心会胃不舒服，
1: 嗯，
0: 要不然就有空来医院。吊点滴，
1: 哎，
0: 点滴很贵，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他叫做断层扫描，
2: 嗯，
0: 我以为大概很贵，
2: 嗯哼，
0: 叫 Mindy 去付钱，
1: 是
0: 他拿单子开好，
1: 啊，
0: 叫 Mindy 去付钱，结果 Mindy 等到付钱付完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多少钱，我要给他钱嘛，
1: 嗯，
0: 他说只有挂号费，啊，
1: 嗯哼，
0: 没有别的，
1: 嗯，
0: 你看我真的是好感动哦，
2: 嗯，
0: 真的无法形容，
1: 对，
0: 他就直接帮你放到健保里面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真的好感动，真的一生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2: 嗯，
0: 无形当中你就感觉到你的健康，健康好像被把关了，
1: 对，
0: 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帮你把关，
1: 对，
0: 你知道，所以有多幸福，
1: 嗯，
2: 对，
0: 这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1: 嗯，
0: 我真的没有看过，
1: 是
0: 当医生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
0: 真的。

0: 好好听的音乐，爱的力量，这就是时间迪昂为大家所唱的。
1: 对，
0: 啊，这里特别再谢谢一次中心诊所的李主任李瑞华先生。
1: 嗯，
0: 我太崇拜你了，太感恩你。嗯， OK， 接下来呢，
2: 听一首歌曲《风雨天涯》。
0: 嗯，这首歌没想到我们连玛丽安都喜欢。我在听的时候一直比叫我传给他，
2: 是
0: 这首歌你听听看，他根本听不懂里面唱什么。
2: 对啊，就那个曲调嘛。
0: 是的。

0: 时时刻刻在做节目，还一直在跟人家对话，等一下跟雅芳对话在远方，啊，等一下也是艾伦来跟我对话，
1: 对，
0: 艾伦现在在杨佩佩家，找陈老师，陈老师有三个礼拜没有出现了，因为杨佩佩出国，今天这个艾伦夫妻来了，
2: 是，
0: 在电话里早上就跟我说，他说想来跟秋华姐见见面，好久没有见面了，
2: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 OK 没有问题，你要几点跟我见面呢？他说不知道几点才能看完，看完我会给你
2: 一个讯息，
0: 你在做节目，我本来想说邀约他
2: 来上，对啊，他新书，
0: 因为他新书还没有，还节目中还没做他访问，
2: 对，
0: 因为我们在整理机器，所以呢真的我们播音室没有办法容纳别的人了，真的已经乱成一团了，声音也常常高低不平，等一下大，等一下小，真的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慢一点没关系，
2: 但现在稳了，
0: 对，他已经书销得很好，
2: 对，没错，因为刚刚好那个法令又通过，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买了100本，
2: 是
0: 听众朋友，到时候就是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因为现在书店已经可以讲是哦，
2: 随时都要再版，
0: 对，真的，我先抢货抢到了，所以他刚刚就跟我讲，他说我已经做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要到家里去看秋华姐，还是在哪里等你，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就在佩佩家，好，然后我4点去接你，他就写 OK， 就这样子，所以说哎呀，在节目中既然好朋友还在跟我对话，
2: 是
0: 我还可以利用他们跟我对话，然后拿来当做节目做，
2: 对啊，
0: 这种感觉还蛮不错，
2: 多及时，
1: 对啊，
0: 蛮不错的，
1: 及时报道。
0: 我们雅芳也给我回啊，他说你在播那个这个冰冰姐制作的歌，他说我等一下，你整个节目做完的时候，我再来把它转过来，然后播给他们听。哇，好开心哦，好开心！好，听众朋友记住，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那丽人屋是开在哪里？你知道吗？
1: 知道，文湖线跟板南线的忠孝复兴站4号出口。
0: 对，
1: 出来之后呢，左边的巷子进来，你会先看到柳公公园。柳公公园的对面就是我们的歌林大厦。
2: 是。
1: 那歌林大厦搭电梯到5楼之后呢，右手边转的就会看到我们的丽人屋。
2: 对。
0: 今天有塔罗牌是吧？
2: 对。
0: 好，我就不耽误。本来我是想要介绍一段原因重现。
2: 好。
0: 但是不要。有塔罗牌，
2: 好，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选1张牌算大家下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是

0: 好，塔罗牌开始了。
1: 好的，一到五张牌选好了没有了呢？嘉玉请选牌吧，这个是财运哦。
0: 好，财运，
2: 我要选一号。
1: 好，秋娃姐还是选三号吗？
0: 我不用猜，不用猜，
1: 还是有财运嘛，不一定都是跟这个，对啊，
0: 算是嘛。
1: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哇，是一张很漂亮的牌哦。本周的财运状况呢，像是一个稳定发展、享受成果的情况哦。这是你过去所付出、累积所得到的一个报酬。那也有很多可能是跟接案啊、副业啊等等的，就是成果周啦。那特别适合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去赚钱的人呢、哦。不过呢，也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赚得到。也很舍得花、就是最后会打平、就最后一毛也没剩
2: 流出去了
1: 对，因为花得很就是
2: 我可能又把钱买来跟秋华姐说我要买善事跟爱迪斯的产
1: 品。对，他们讲说人其实对金钱的看法真的不一样、比方说我给你1000万、我每个月分开给你跟一次给你1000万、你会在一次给你1000万的时候拿去买奢侈品、可是在每个月我分开慢慢给你100万的话、你不会，你会想说存起来存起来存起来，
2: 对，
1: 就是人对金钱其实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张牌就是你会突然来钱，可是你也会把它全部花光光、所以建议你一来啊，先把一半存起来或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要不然事后你说不定不会后悔啦啊。但是呢
0: 我们嘉怡他会买我们的保养品，
1: 对啊，
0: 还没白。
1: 可是本周还不是发薪日啊。好，
2: 下次
1: 再来选择第二张呢。第二张也算是一张相当不错的牌哈、它是偏财运很旺。这一周有一些没有预料的进账啊、来自于偏财。那偏财除了投资以外，也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折扣啊，或者是一些像秋华姐刚刚那个，可能就算这样子哦。原本想说要花25万，突然变5万，但是秋华姐不是选择这一张牌哦，就是突然的省下钱或者突然意外之财啦。那机会来得快，但是走得也很快，所以我比较偏向是投资或者是这种人家可能问你要不要接案子，你就给他接下来，不要说不要啊、我再考虑一下。那就没有了哦、同样的，你在投资也是赚一笔而已，不是属于长期赚的、所以你要把自己的耳朵打开一点，留意四方各式各样的讯息、还有人脉跟你可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哦。再来哦，第三张牌秋华姐选到的牌哦，这张牌感觉好像跟秋华姐没什么关系、因为这张牌啊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不是很好的原因并不是投资失败、而是他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能就1000万吧，
2: 应该是那个基金会
0: 这个不是

0: 钻石花，
1: 对啊，不算花、啊、所以我说好像又不太像、哦嗯、
0: 要拿出去很多钱。
1: 对，他说不是没有钱，而是你就必须去花很多的地方去把它、嗯、把这笔钱变成好像不是你的、嗯、啊。那但是、
0: 就是、本来
1: 就是啊，对，
0: 这个钱出去了之后收不回来的、嗯、
1: 对。那很多的人是比方欲望啊、嗯、等等，那秋花姐这不算啦、啊、齁、嗯、那自己就是自己去评估啦，我花这笔钱值不值得，就是他比较想像是开销，他不是投、嗯、跟投资没有关系，他就是会有很多的开销就对了、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最近啊你的手头是比较紧一点点的，那这张牌其实是在提醒你齁、哦、你为什么会手头那么紧，也就是你没有什么弹性的空间、嗯、你可能你要把自己的资金啊稍微会有弹性一点，以免在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时候、嗯、你就会因此、哦、比方说这只股票明明替你赚钱也很好，前景看好，但你就因为嘎得很紧就硬把它卖掉了、嗯、然后事后就会后悔、嗯、好，所以呢把自己的钱充裕一点，这样子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哦、嗯、再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第五张牌不错哦，这张牌呢不过可能像是你要主动、嗯、像刚刚我们讲到几张牌都是别人会来找你，
2: 对，
1: 这张牌是你自己要去找别人、嗯、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不动了、哦、可是你去了成功几率超级大、嗯、所以同样的如果以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要积极的去寻觅你想要的投资物、嗯、不能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讯息、嗯、你要自己花时间去研究、嗯、这周的财绝对不会是你等来的、嗯、是你拼命敲门敲来的。
2: 好，
1: 这就是今天五张关于财运的牌，再来就是跟健康运哦、嗯、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咯。好，嘉玉选几号牌？
2: 好，我也要选一号。
1: 好，秋华姐一样选三号吗？
0: 我都不定啊。
1: 好的，首先选择第一张牌，恭喜你嘉玉，这张牌啊是一张非常平衡的牌、嗯、你好像好几次都抽到类似的牌、哦、就是你好的部分都是平衡，就是你只要把你的生活稳下来、嗯、饮食啊还有作息等等，你好像底子其实都蛮稳的、嗯、就是不太需要去调养它、嗯、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嗯、就平平顺顺的、嗯、这张牌同样一样，把睡眠喝水吃饭营养啊全部稳下来、嗯、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回馈给你，而且很立即哦。嗯，再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这一周啊你的身体虽然感觉好像没有生病，可是感觉电快没了，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要你好好休息一下，就跟我们刚刚听众朋友所说的，你在睡觉前就不要再想事情了，不然呢你身体明明躺着但是你精神却从来没有休息哦、嗯、那身体已经叫你休息了，你可能你还在用意志力说没关系再撑一下就好、嗯、可是呢我之前有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身体受伤是很大的，
2: 对，
1: 所以身体已经警告你了，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安排自己立刻倒下立刻休息、嗯、要不然以后你付出来的代价会更大、哦、
2: 好
1: 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
0: 好啊，没事啊，你先讲。
1: 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
0: 哦，真的。
1: 好，第三张牌哈、哦哦、这张牌呢是一张很典型的牌哦。对不起、啊、我按到了。
2: 好，秋华姐典型的牌吗？
1: 好，第三张牌、嗯、好，第三张牌，第三张牌代表你撑得太久了、嗯啊、你虽然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啊，确实即使觉得自己很累还是会告诉自己没关系，好，我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身体已经累积非常非常多的疲劳状态了、嗯、那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反时状况、嗯、所以还是要提醒你哦，你自己要好好的休息，因为真正的坚强并不是永远的硬撑、嗯、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就会休息咯、嗯、
0: 在说我吗？
1: 对，因为你是第三章所以减少一些其实不用自己完成的事情啦、嗯、好，再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活力、嗯、充满了精力跟 恢复状态、嗯、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之前呢是属于比较不好的，那不用担心，马上在这一周就能够补充回来了、啊、你就像一颗小太阳一样、嗯、最后一张第五张牌，这张牌有一种重新醒过来的感觉，
3: 重生吗？
1: 就是重生、因为它之前的状况不是很好，可是这张牌开始大转弯了、哦、所以已经从低谷开始往上走、嗯、我觉得低谷是很棒的，就跟人家讲嘛，说一天中最冷最暗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最暗的时间，
1: 最暗最冷、
0: 那个清晨之前，
1: 黎明前，
0: 对，
1: 所以之后就开始黎明了，所以接下来一周我觉得你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希望、因为你接下来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2: 好，真的是最后我们安排了这首叫做《英雄泪》，
1: 对，
2: 好，也算是最后一首歌。
0: 对，
2: 本来是西洋歌曲，还没找到哪一首，所以我在比手画脚，他才会停顿，不好意思哦。

0: 不好意思，今天一直在跟艾伦对话用写的，跟雅芳对话用写的，所以的歌都没有找得很完整，很抱歉。最后这一首是临时找出来的《英雄泪》，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8号是星期二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早上还飘点雨啊，昨天夜里也下了一点雨啊。那么早上我送小孙上学的时候呢，还有几阵雨，不过也不是很大了。然后呢送完小孙把这车啊就开回到公司，停到停车场。刚才开出来的时候呢，这车啊一身都是水滴啊，我想我开在路上一定有很多路人说这台车是从哪里开来的，哇那里怎么下雨了啊，其实不然，而是早上所留下来的这个雨滴啊。好，那么天气状况刚才跟大家简单做个说明，那气温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左右。好，这就是今天天气状况的一个说明，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昨天我们节目里头开始来讲述报道有关于这个宜兰行，也就是龟山岛之旅啊。第一天的行程昨天跟大家做了说明啊，从早上开始到这个我们讲这个体验农场来拔葱，来做葱油饼，然后呢之后呢到橘之乡，然后再去北门啊，宜兰的北门呢、那北门叫蒜头羹啊，很好吃啊。蒜头羹啊，到那边去吃这个北门蒜味的巴鸡啊，然后呢就到这个烟波饭店啊来住宿 check in， 随后休息一下之后呢就前往宜兰，大家都就觉得蛮好的一家店啊，那个童仔鸡叫做大人哥的。其实这里的菜呢，其实说起来就意思到了啊，我只能说意思到了，但它很有名气。我说呢，整个停车场大概有60-70台的车子啊都停满了，还好我们有定位啊，我们有定位，所以呢我们到了以后呢立刻就有这个服务的工作人员就是安排，然后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10个人嘛啊，全坐满啊，完全坐满啊，那么可以说生意非常非常的火红。当然这个大人哥啊，这个童仔鸡在宜兰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我讲很多时候都是口耳相传。我今天一讲这个大人哥啊，在头城的大人哥这个童仔鸡，我想可能有部分的听众朋友有去过，或者是因此呢去 Google 一下，哦李念举说了大人哥也要去尝尝看啊。其实说起来在胶西啊，我最早吃这个童仔鸡是在胶西。胶西呢就是他们的就是往这个就是这个高速公路的途中啊，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小女儿一起来这边吃这个童仔鸡，还有一次是一家人来这边吃。其实说起来大同小异了，就是那就热闹嘛，就吃。

和烤鸡啊，它不是鸭子，是烤鸡啊。当然来的时候呢，它是整只鸡啊，整只鸡，然后呢给你配两种手套，一个呢是厚的那个麻的那个手套，还有一个呢是就我们讲的一般的那个手扒鸡的手套啊。这边来的话呢，第一个不会太烫，第二怎么样，也不会因为太油而脏了这个所谓麻布的这个手套。这个想法倒是蛮贴心的啊。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手扒鸡啊就由我这个女婿啊，这个大女婿负责来扒这个鸡啊。还不错的，那味道来说的话呢毕竟啊它是有点名气了，既然如此的话，就是它这个鸡还是有它的一个特色。那其他菜肴来说就是一般普普了啊，一般普普。好，那吃完之后呢就回这个饭店，就没有想到啊，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呢，这个停车场就是饭店地下室的停车场是非常空啊，但是回来之后全满，没有地方停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怎么样指挥之后呢，到另外的其他的停车场，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停车场大概要五六分钟的这个路程，算起来蛮远的，五六分钟的话蛮远的啊。当然停完车，我女婿两个女婿再分头再回来嘛啊，然后洗澡睡觉，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我们准备要前往龟山岛，也就是赏鲸之旅啊啊。早上呢我们也都说好了几点钟我们要出发，大家要准时，因为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凑的，我们九点钟正式的要开船啊，九点钟正式要开船。那么于是乎呢，我们早上各自啊把这个起床时间，因为每个人不一定，像我的话呢就是六点二十就起床，然后盥洗完毕之后，虽然在这个旅游胜地还是要做这个早课啊，我自己盥洗完毕啊，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坐在那边做早课。小孙也醒了啊，有一个小孙呢硬是要跟我们一起睡啊，因为我们是两张大床啊，两张大床。那么酷宝宝呢硬是要跟我们一间，本来是怎么样来，两个都要都要到外公外婆这边睡啊。后来呢就脆嘛，三拳两胜啊。那个瓦卡卡永远都是怎么样来不认输啊，说好的三拳两胜不能赖皮都好啊。脆完之后呢瓦卡卡输了，当然由哥哥来选，哥哥就说我要跟外公外婆睡啊，这时候瓦卡卡就耍赖就哭了，说你不要赖皮啊。然后呢他妈妈就说了没关系啊，跟妈妈一起睡了啊，怎么样怎么样。终于把它按耐好了以后呢就 OK 了。这个酷宝宝啊在这边睡呢因为到了晚上我就灯就要关了嘛，因为我是戴着眼罩啊，他就怎么样跟外婆说，外婆那么亮怎么睡啊，诶这就很好，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呢房间是暗的啊，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这就是一种习惯，那么亮怎么睡呢啊。那外婆呢也只好怎么样来简单的把这个主要的灯都关了，因为她还没有洗澡啊乱七八糟的，所以呢就这样子这个小孙就算是睡了，他睡的倒是蛮成熟的啊，不是成熟，睡的是蛮熟的。夜里呢我起来，为什么起来上洗手间，同时我发现比较凉，因为下午的时候小女儿到我房间说哟好热，把那个冷气啊就做了一个调整，我一看22度啊，太凉了。因为我担心这个小孙呢他呢就是会踢被啊，所以呢我就把那温度调到25度哎，这个温度恰到好处啊。为什么呢，因为夜里我有时候醒了，我看看那个小孙，本来人盖被啊这个被子盖人嘛，就看到他怎么人盖被，换句话说呢他整个人露在被子上头，你看看就人在盖这个被子啊，压着被子。后来我又把他给整理整理，让他呢就被子里头，这样子的话不会着凉，一切 OK。到时间我就起床了啊，起床然后呢都整理完毕啊，之后呢我说我是我的一个时间表啊是七点钟啊要走出房间啊。
蛮准时的，我6:59我也跟我太太就说了，我6:50我现在准备出发干嘛呢？到一楼去吃早餐啊，因为这个早餐是从6:30就开始供应嘛啊，那我7:00下去，哎呀，几乎客满，这生意相当不错啊，几乎是客满。那我一个人嘛，就坐一个单一个的位置，就是面对面的一个小方桌。然后呢，当然先去倒了一杯咖啡啊，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的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啊，就把它归纳之后呢，就坐那边安安定定的来吃我的早餐。哎，听懂没有？我非常非常喜欢到外头旅游，它理由之一就是第二天可以吃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早餐啊 ，buffet。所以呢，这里的早餐的种类还不错，还蛮丰富的啊。当然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烟波饭店的这个早餐非常好。其实说起来，每一家饭店啊，就是这种星级的饭店，他们的早餐来说的话呢，也都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我住过那么多的饭店啊，其实说起来，只要是星级，4星级以上、3星级以上的这个早餐都很棒。4星级了啊，3星级就稍微略逊一筹了。那没有星星的也就算了啊，这种旅社我是很少住了，主要我们出去呢还是住这个星级的饭店啊。那么当然这个餐点来说的话呢，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分为就是饮料，还有就是生菜类啊，生菜类还有蔬菜，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汤品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呢吃那个他们的那一个特殊的一个鱼的料理，它就是一片一片的鱼啊，非常好吃，但是呢有点辣味啊，有点辣的这个倾向，但是非常好，我吃了2片啊。当然我第一波来说的话呢，就是各尝一点，那么第二波的话呢，就是喜欢吃的我就多拿一点，很遗憾没有吃到炒蛋啊。它是怎么样，就是水煮蛋了、啊、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水煮蛋，我吃了一颗，哎呀，扒的是，但我也觉得奇怪，这个饭店里头的这个主厨啊，这个蛋为什么，他们不是有一种方法吗，就是可以让你剥壳剥的会比较顺利吗，但是没有，那所有过去这些这个buffet的餐厅的这个白煮蛋呢，那的壳都很难剥，坑坑巴巴又坑坑巴巴，我实在是哪天我要去请教一下他们的这个主厨，为什么像我的话呢，早上这个白煮蛋呢、啊、敲两下，然后呢这样子把那个壳稍微把它捏碎一下之后啊，2-3下剥得干干净净，我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吗，就是把那个蛋的要蒸蛋之前呢、啊、因为我都是拿那个冰箱里头拿出来的蛋，然后呢在大头那个地方轻轻敲一下，有那个碎的声音就好了，不要太用力啊，不然那个蛋整个破了，轻轻敲下啪、一下，然后呢放到碗里头去蒸啊，放到电锅去蒸，到时候呢出来以后啊，好了以后再放到这个自来水底下去冲啊，冲热冷胀热缩嘛啊，热缩不是热胀冷缩啊，剥壳的时候就非常好剥，就2-3下就剥得干干净净啊，所以呢我在想，很多这个我们讲剥蛋的这个程序啊，为什么不里头放点这个柠檬，他们说放点柠檬来煮这个蛋呢 啊或者蒸着蛋呢、啊、也会比较好剥壳，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些主厨都不愿意那么做，可能有他们的原因吧啊，这就不提。随后呢，这剩下的这一批拉子人呢，也都还蛮早的就下来吃早餐啊。我吃完早餐，那么我太太说她的东西完全整理好了，然后呢我直接把行李啊就拖到一楼，然后呢准备 check out 之后呢就出发。我吃完之后呢上去就把我的东西啊，就因为自己的东西最清楚嘛，什么这个充电的啦什么什么的啊，都把它整理归纳好了之后呢，我永远在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呢，我都会向这个房间一鞠躬来致意，听懂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尊重啊，尊重这个房间。我常常就是这么想的，
谢谢他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就是晚上的睡眠的时间啊，谢谢啊这个房间，有机会呢再来住宿啊，都会深深的一鞠躬，当然不是90度的鞠躬，就是点头然后致意嘛，这对于这个房间的一种尊重啊，也就是说我进房间之前都会先敲个门啊，公公公啊，今天我要来这边住宿啊，在这边啊，这个东西也是尊重于这个房间。当然了，有其他的朋友就讲，这里头呢或许会有怎么样，这个那个的，我们也就不要想的那么的多，而是任何事情、任何的状况都必须尊重于当地一切的事物。对吧？这样大家就懂了嘛。所以离开的时候呢，我就向这个房间来致意啊，一鞠躬，然后谢谢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上。之后呢，就带着行李就到一楼，然后我大女儿已经在那边准备 check out 了啊，那小女儿一直没下来啊，这奇怪了，怎么搞的？左等右等，这个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啊。大女婿呢，就先去把他的车开过来，为什么呢？要走大概5-6分钟啊，先开过来，然后呢把。部分的把我们的行李都上了车之后，等这个小女儿他们这一家。哎，听众朋友，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消息，然后打电话说哟，好了，下来了。我说怎么那么没有这个时间观念呢啊，搞了半天是小女婿啊，他要上洗手间啊，这一上洗手间时间蛮长的，最后呢就赶紧怎么样来赶，因为他们要跟我们一起要上船呢，对不对？所以呢，就大女婿就带着小女婿先去他停车的地方，把车开过来之后呢，两部车再一同出发。为什么？因为我们先出发之后，他们小女婿还走那么远，再开车过来，这时间上头就浪费了。所以呢，就是先带小女婿啊去开车，开完车之后呢，我们两部车再分头出发。听众朋友，这时候已经是早上的8点，差不多8点，我看那个时间8:35左右了。亲爱的朋友，赶这个船，我们从宜兰要赶到头城，根据这个时程上头的一个标准呢，大概需要35分钟。换句话说，我们9点钟可能到不了码头，换句话说呢，可能上不了船。在这个时候，我女儿就当然我女儿就接到电话，也就是我们那个旅游公司的小姐就打电话来了，说你们在哪里呀？啊，怎么搞的没有看到你们的踪迹？因为我们要上船之前都必须要怎么样来提前申请。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从这个乌石港你要出海，海巡署必须要有登记的，这代表怎么样？出海了。到龟山岛虽然只有怎么样25-6分钟的这个航行的时间，但是要登记啊，海巡署要按人头，然后呢这都必须要提前报备啊，所以呢才会留下资料联络人。这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小姐姐就跟我女儿联络了，那我女儿就讲了，哎呀，我们现在正往那边赶，然后呢大概9:10左右到。那当然那个小姐就说了，很抱歉，9:10没办法，我们只能最多等到9:02、9:03。那我大女婿这时候开，他开的车嘛，他领头车就开的速度就很快。这时候呢这个瓦卡卡还不断的问一些事情，这时候我们就讲了，瓦卡不要讲话。让你爸爸安心，而且是能够专心的来开车。听众们，这一路上我们还不断的跟船家那边联络，那船家就讲了，他说很抱歉呢，我们这个全船70几个人等你们呢，他们八点半就到了，然后呢就在等你们啊，然后你们这个实在是坦白讲是怎么会耽误到那么久。这一路上听众没有，有了红灯当然心里说，哎呀，拜托红灯快一点，一绿灯咻一下就怎么样的就冲出去。听众朋友，我们到了港口的时候是9:02，将近9:03，我们眼见着我们要搭的那艘船
已经渐渐地离开了港口，我们没有搭上这班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遗憾啊，非常。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是怎么样来说，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蜂王乳的亮彩美颜锭都是怎么样搭配别的产品来送这个蜂王乳的亮彩美颜锭，那为什么这个产品不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它单独的一个所谓优惠呢？我听了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喜欢蜂王乳这个亮彩美颜锭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宣布啊，特别宣布咱们的旅游呢这个乌石港结果没坐到船，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吃蜂王乳吧。哟，天哪，好吧好吧。

放暑假嘛，放暑假。那我特别应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算是建议啊，也算是要求。所以今天啊，今天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喜欢我们蜂王乳亮彩美颜定的朋友，那么您呢就直接拨电话到我们流行派来，我今天特别买三罐送两罐。哎，听众朋友，我到电台，我每天到电台都是三颗。昨天我还怎么样，我们那个节目部的钟庆经理啊，我还特别我说来来，钟庆就吃一个这个美颜定，哎呦，他说这个那么高贵，我说不是高贵，来吃了嘛，让你感觉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所谓蜂王乳。他有什么感觉，我说第一个你吃下去，我说你用嚼的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到第一个它比较粘稠，第二个你在吞的时候呢，你会赫然发现到就是你的嗓子这个地方会有刺刺辣辣的感觉，这种感觉才是真正我们说浓缩萃取，也就是含有非常珍贵的葵烯酸的蜂王乳。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感觉，对不起，这个产品它的蜂王乳的葵烯酸的比例就非常的低。今天我们要吃蜂王乳，就是要吃到葵烯酸，而我们的成分里头葵烯酸占的百分比是 4.5%。 哎，听众没有，非常非常高，因为市面上有的只有 1% 了， 1.5% 2% 3% 就了不起了。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专利的所谓的这个浓缩萃取的专利的这个葵烯酸 4.5% 的这个成分，所以吃了之后当然对你来说是有其帮助。为什么叫做亮彩美颜嘛？因为你吃了之后你就是美，就是女王蜂啊，你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啊。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啊，蜂王乳也就是亮彩美颜定给予大家的，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亮彩亮丽的一个脸庞，而且对你的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啊。我们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亮彩美颜定采取专利的皇家蜂王乳，用低温冷冻干燥的技术来制成，里头含有高纯度的葵烯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氨基酸。所以呢，我想要美丽啊，然后呢要健康，我们有了这个蜂王乳，你呢就是女王蜂。哎，听众朋友，这点认同吧？因为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蜜蜂的世界当中啊，蜂王只有一个啊，是女蜂王，而且它的生命是最长的，一般的蜜蜂大概就是2到3个月的生命，而女王蜂的话，它生命可以达到8-9年呢、啊，因为它的食物就是蜂王乳。而在蜜蜂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吃到蜂王乳的除了女王蜂之外，就是幼虫啊，就刚生出来的小蜜蜂啊，他们需要营养，所以呢都会供应给他们这个蜂王乳，但长大之后就没有了啊，很抱歉啊，全部给什么女王蜂来吃。所以在日本来说的话呢，它也有另外一个这个意思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长寿因子之物啊，长寿因子之物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个蜂王乳亮彩美颜定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之一啊。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代工厂啊说，哎呦，李董啊，他打没办法打定，他太黏了，他要加这个复形剂，那加什么复形剂呢？他说加什么什么这个，我说哎，那个我不要。于是乎呢，我们就是采购了也是专利的芝麻萃取物，芝麻素加上了蜂王乳，更是让大家肯定到不行。所以听众朋友，在外头买不便宜，但是在我们流行派你却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而且是非常合理的价格，而拥有了我们蜂王乳，也就是我们的亮彩美颜定。一天吃，我是吃三颗的啊，我是吃三颗，今天我多送大家，你就买三罐送两罐，你也可以吃三颗。那什么时候吃，这个就没有一定了啊，你要早上下午或者是晚上吃都随便啊，你要怎么吃，你要嚼碎吃也行，但是要注意嚼碎以后你在吞咽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止怎么样呢，太
太就太刺痛啊，那个蜂王乳那个葵烯酸对你的喉咙来说很刺痛，不要呛出来了，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我在这边提醒，那与其这样就不如怎么样，三颗就咕噜啊吞下去也就行了，啊，这一点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我们这个因为坦白讲了，买三送二，我的天哪，买三送二的话呢，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优惠啊。平常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平常就非常优惠了。今天呢，我们买三送二。那更是优惠中的优惠，有没有听众们喜欢？要不要成为女王蜂啊？那么我想翁少校听了之后应该是蛮高兴的啊，高兴啊，给怎么样来给你的夫人也订上一组，我想你夫人也会非常高兴啊，有这个将来呢就变成女王蜂了，哎，翁少校那你就辛苦一点了，你就变成工蜂了，要伺候女王蜂啊。好的，我们这个特价是2970，一组是2970，买两组的话呢，我再多送一瓶，好吧，再多送一瓶。我们买三送二，一次就带回五瓶，如果说买两组的话，我再加一瓶，变成11罐。哎，听众没有，如果一个家庭几个人吃的话，一下吃完了，一下就吃完了。这个呢，我常常讲嘛，像我的话，一天吃三颗啊。二十天就吃完了，所以我一次我在公司里我就领两罐，40天就一个多月我就吃两罐嘛，啊，这个我想如果说你用心吃的话呢，很快不要间断啊，就这样子来吃的话是非常好。你吃一段时间，你会赫然发现到就是我们为什么你到那个蜂蜜的专卖店去看那个蜂王乳，它都要冰冻起来啊，蜂王乳都要冰冻起来，但是你要调起来吃。其实说起来并不是很好吃啊，但是我们调了这个芝麻素之后啊，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蜂王乳啊就非常非常的让大家认同。那当时这个屏东科技大学的校长啊，那么陈景川老师啊还到台北来，还特别特别从屏东带了一罐，他就用他里头是冷冻的，外头是一个木头盒子，非常精致的这个盒子的蜂王乳一罐的带上来给我，哎，那不是很大罐哦，一定要放到冷冻室啊。那个陈景川老师啊，后来是屏东科技大学的校长嘛啊，他特别到台北来的时候呢，开会到卫福部啊去开会的时候，特别带了一罐这个蜂王乳给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产品，那是民国80几年啊，那真是非常珍贵啊，那非常珍贵。你去外头问问看，那蜂王乳冷冻的啊，那个真正要冷冻的。非常贵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优惠给大家，就是2970，一共有五罐啊，买三送二。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我再多送一罐。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我们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只有一天啊。希望需要的朋友，有缘分的听众朋友，今天听到的朋友，您呢就直接来电就行了。流行派我们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

好的，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当我们车子开到码头乌石港嘛，开到码头的时候呢，我们眼见原来要搭的那班船带着浪花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出港了。那时候才9:03，船长说不等人了啊，不等人了，不能等人了啊。你们要按照规矩来，要按照规矩来，你呢没有按时，很抱歉，你呢就没有办法搭上这班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女儿就跟那个小姐，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姐联络，小姐说那下午也是满班呢、啊，那下午是一点钟开船，我们是早上9点的船班，到下午1点开船，但怎么样，全是满的，客满。那怎么办呢？就后来怎么就跑到他们的那个服务处啊，就跟那个小姐姐他们就是不断的沟通，因为我们要候补的话，听众朋友，候补

个两个还好补啊，你呢十个人大大小小十个人，你补到哪一班船去啊？虽然船只很多啊，他们有七八艘船呢、啊，隶属不同的船公司，但你也不能说这两个在这个船，那两个在那个船，那这搞什么呢？这时候怎么样呢？小女婿不讲话啊，默默的，为什么呢？这一切因为他上了一个厕所，大概上厕所，大概看手机啊，就时间就一分一秒过去了。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没骂那个臭头，他呢只有默默的承担整个世界。为什么？哎，听到没有？这一趟来说的话呢，虽然钱是不多了，13000多块钱啊，我们这十个人连小朋友，但问题是什么？很遗憾，今天来这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带着孩子们去看赏金啊，就没赏金，到这边吃了一个大人哥的一个烤鸡，然后睡了一觉，然后就回台北吗？所以呢就带着一种遗憾。后来不断的跟那个小姐联络啊，就是不是就跟她在就当面对面来联络，她说我帮你想办法啊，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加班船给你们怎么样来给你们补上去。因为后面还是有这个所谓的游客陆陆续续的啊，他们会就是进港，然后呢要搭船，结果十个人完全都补上了下午1点的这艘船，大家伙呢就松了一口气啊！哎呀，我的老天鹅！不然的话，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就差那么2分钟，听众朋友，2分钟是怎么样的？是你应该在船上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记住一定要有时间观念。所谓时间观念是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础啊！没有时间观念，这个人，坦白讲就是不值得信任。听众们说是吗？所以有的时候等、有些人最喜欢迟到，这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让人讨厌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此呢也跟大家共勉之啊，做任何事情我呢都会把这个前置的时间把它配好。从这里到那里你坐车需要多久时间，或者开车需要多久时间，全部的时间都把它怎么样来安置好。像我呢有时候要去哪里走走啊，我都会把起床时间，然后呢然后做早课的时间扣除，然后呢几点钟出发，然后几点到哪里，都把这个时间都安排得好好的，这样才不会慌乱嘛。你这就是事前的规划，然后呢按照你的规划来走，就不容易出岔子。早上9点钟，好吧，那时候九点半总算是把这事情处理完毕了，啊，处理完毕了。然后呢，9点半到这个1点，那还有那么长的时间，那干嘛呢？后来小姐姐就说：“哎，没有关系，她你到后面就是南洋博物馆，到那边去吹吹冷气吧。”哎，我说这个提议蛮好的，我就跟我们的，因为他们去到车上放东西啊，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再把车呢停好。啊，然后呢，我就说来吧，来吧，我们接受小姐姐的建议，就在旁边呢，就是南洋博物馆，我们到这里来参观一下，顺便可以吹吹冷气，喝喝饮料啊，什么什么的。大家伙呢也没什么意见啊，反正早上已经吃了一个大饱肚子了。于乎呢，我们这一行十个人呢就进入到了南洋博物馆。哎，听众朋友，南洋博物馆相当不错哦，它的造型也是相当艺术性的一个造型。旁边是一个湖啊，是一个算你是不是人工湖也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呢，这个湖啊，那么在旁边所对应的就是南洋博物馆啊，从这边走这个步道也非常舒服，然后呢旁边都是树荫啊，因为那天太阳蛮大的，礼拜天。然后到里头呢也是一楼是免费的啊，但是你要看什么其他的一些展览，就是要再来买票。当然这个票也不贵了，意思就是要进去另外的展场还要另外买票。那我们在一楼哇，然后呢有个阿贝就跟我聊天了，他说你们来这里啊，这是很好啊，这里你看那上头那个玻璃造型，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所谓的建筑的特色所反映下来的这种光景非常漂亮啊。啊，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想看到的一些有关于

南洋这部分的一些艺文，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历史文化啊。那旁边呢就是饮食的地方啊，这里有卖这个披萨了，有卖这个饮料了，还有这个冷饮了，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嘛啊。那么在这里呢，就坐下来休息，然后呢，我女儿也订了两个披萨。那意思是怎么样呢？因为中午的话呢，因为早上虽然吃了，但是，你说中午的话呢，要上船之前呢，也得要吃啊，要吃一点嘛，就买了两个披萨啊，一个素的，素的就给这个小女婿和他两个宝贝蛋呢，就是土豆和翔仔来吃。那我们其他的呢，就吃荤的，我也不吃啊，我也那很小嘛，那我早上吃那，哎，听众们，早上那一顿早餐那真是丰富到不行啊。我那一餐呢，我为什么喜欢吃这个饭店的早餐？喜欢除了喜欢吃的东西之外，一餐就当两餐吃，不是挺好的啊？当然也不会吃到怎么样了，挺个大肚子，不会嘛？就是说吃的算是够了，因为我的消化也比较慢，早上吃的那么的丰富啊，真是皇帝式的吃法。然后中午呢就简单嘛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到旁边呢，就出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啊，到旁边。还有卖这个鲫鱼丸的啦，什么什么的啊，丸子我们也买了好几百块，大家伙呢就在那边吃一吃啊。随后呢就到船头去等船，那时候我们是一点的船，我们说这下子我们绝对不能够怎么样让这个船跑了啊。于是呢就坐在那个等船的地方，它都有那个板凳嘛，那塑胶板凳坐那个地方，海风一吹还蛮凉快的，但怎么样觉得黏不来呆的，海风就是这样嘛，因为它含的那个所谓的水汽和那个咸呢，就是盐的那个咸分呢，就是海水的那个味道，海水的那个盐分比较高嘛，就会觉得黏黏的。后来呢就后来怎么样呢，那个领队就讲了，我们现在要换船，本来我们要搭那个就是格马兰号，他说我们现在换船啊，为什么呢，等于是一个加班船。哎，客人不少哎，这一艘船来说的话大概搭七十几个这个游客啊，七十几个游客。于是乎呢我们就到那边就等待我们所要搭的这一艘船，它是朝日一号啊，朝日一号。就传来了啊，陆陆续续传来了，传来之后呢也有船，有别的这个船班也都开离了，然后我们就陆续上船，不是上床啊，安昂分不清楚的话呢，就是上床，对不起，不是上床，你又不睡觉，是上船啊。我们接受小姐姐的建议，就说啊，你们最好是坐后面甲板的，后面甲板的座位比较好。到时候在内舱的话，但虽然有冷气，但是有人要吐的话，那个味道就比较那个啊，而且在甲板上也有风啊，什么什么吹起来很舒服。于是乎我们就接受了小姐姐的建议，就坐在这个后面甲板的这个椅子上头啊，蛮好的。时间一到，哎，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准时。时间一到。然后呢，他那都要算那个人数啊，一个一个上算人数。声音到之后，船就怎么样来，就开始了我们的行程。听到没有？乘风破浪，嘣嘣啦，哔咚嘣咚。哎，听到没有？这个船都是烧那个重油啊，重油的，就是那个柴油重油。那它不可能烧汽油嘛，这个船都是烧重油的，所以那味道还是有了，有那个油的味道啊。不过呢冷风一吹蛮舒服的。随后呢船长就是导游说了，我们现在准备，他就一边来介绍，一边我们船就要驶出所谓的乌石港，它的防波堤，开始进入到外海。他说到外海来说的话风浪会大，不过今天天气很好啊，然后呢浪叫做小浪啊，小浪。小浪的话呢大概就是三到四级啊，我们常常听那个闽南语的这个什么小硬啊，短硬啊，有没有啊？小浪、大浪有没有啊？就是怎么样，乘风破浪，但是还是有水花这样子，嘣啊，就是上来。那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远远的就看到了龟山岛啊。龟山岛呢，坦白讲，它是属于宜兰县啊，宜兰县头城镇的一个属地。那过去来说，哎，有老百姓哦，但这里老百姓来说住的不多了啊。

当时呢也有小学也有中学，但是人数太少。随后呢，因为军方认为他呢，应该是属于重地啊，所以呢，居民就移到了头城，上头呢就由军方接管。虽然这个岛不大，但是怎么样嘞？你要走那个岛也不小啊，听众们，你不要看，你说哟，台湾好小哦，你要从头玩到底的话，你听众没有？还不容易啊。所以龟山岛这边来说的话呢，导游啊就是一边啊行船一边来介绍这个所谓的龟山岛，然后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然后呢看到了龟尾巴啊，他说哎，龟尾巴很有意思，它会动的，当然这是一种所谓的海水的一个所谓的流向啊什么什么，它呢到冬天尾巴朝这里，到了夏天尾巴又朝那边，然后到了龟首，然后呢又介绍，他说从这个角度来拍照的话最漂亮。随后呢就是介绍了这个龟山岛上头的一些设施，之后呢就朝外海准备去上进。因为刚才我们在那边等船的时候呢，上一班船的这个游客就说，哇，那个鲸鱼那个海豚多到不行啊，哇，好过瘾哦。就我们当然也非常期盼，但是船一直在开，一直在开，开开开，然后呢，我小孙呢，他们那个跑到船头那个地方，哇，浪这样打过来，咔呀，他们好过瘾呢。年轻人就是年轻人，那小孙现在三年级，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呢，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然后那个浪啪一下子，当然不是整个浪打上来，就浪花，那船一开，那个浪花这样上来，他说打到身上也湿了，头发也湿了，我女儿怎么样呢？头发也湿了，就像我们虽然没有浪花打上来，那海风吹到头发也是黏不拉扎的。像我女儿后来下了船就说了，她那个头发动都不能动，如同是天然的发胶啊！哎呀，我的老天鹅！所以呢，到那边去了之后。啊，随后呢，当然也看到了其他的船只。我们说海豚在哪里，鲸鱼在哪里？结果怎么样？导游说：“哎呀，我们已经开到外海，现在七艘船都在那边找海豚呢。”啊，通告都没有啊，通告说这里没有看到海豚，大概怎么样？他们已经大概下班了。那下班了，那时候都已经到两点多三点多，他们下班了啊，中午那边出来玩玩啊。那导游又讲了。这海豚他们主要是住在这个他们栖息的地方是在龟山岛附近，所以呢有船匠过去他们也会出来玩玩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早上他们说早上来说的话呢，他们有在最近啊，听小姐讲最近早上他们都没有开工，一到下午才开工，所以开工的话就出来吧蹦啊跳啊什么的啊。结果这趟赏鲸之旅虽然搭上了船，但是并没有看到海鲸，还有就是海豚。那当然还有登岛的一个行程啊。那后来这个瓦卡卡说用头晕呢、啊、头晕呢、啊、又担心会吐，还拿了这个塑胶袋啊。后来就讲就他就不要登岛，那么外公我说那我也别登岛了啊，那干脆我们就坐原船回这个港口。那这个船呢还会再去接这些登岛的人。听说登岛是这样子啊，那一天来说的话呢，突然有一大片的云呢、啊、在那个龟山岛的上头，否则的话呢，太阳晒下来，根据过去的一些朋友的经验，说是怎么样来登岛啊，没有任何的，几乎没有任何的遮蔽物啊，所以晒得个要命，就是上去嘛。但小朋友很高兴啊，然后那个。这个库宝宝很厉害，他就跟着导游，就在导游旁边。我说这就对了，你跟外公的个性一样，在导游旁边听得最为清楚，然后呢，能够怎么样来非常了解他所介绍的所谓的景和事物，在导游旁边是最为聪明的，听得最清楚。所以呢，这趟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回，还有大女婿就带着这个瓦卡卡。就回到了岸上，然后呢带他坐在一个饮食的地方嘛，那边有一个卖东西还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就买了一个零食啊，一个可乐，就在那边。我说头还晕不晕？不晕了，我这个老天鹅啊，现在又说不晕了。咱们登岛还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导游介绍他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
哎，因为龟山岛它是属于活火山啊，它是一个火山，火山呢、哦、啊，所以上回这个地震的时候呢，龟首这个地方也进行了塌方，但是当时来说的话，非常担心呢，龟首这边会分离，并没有啊，并没有。所以回到这边大概5点半左右啊，他们这艘登岛的这48个人，哎，他们都登岛都要那海巡署的人员，海巡人员都一个一个计数啊，你登岛多少人，你原来登记的多少人，现在多少人登船，因为我们原来是50个人嘛，现在正式上岸的只有48个人，因为我和我女婿算大人啊，那小朋友就没有算，他都要算人数啊，然后回到了就是乌石港还是要算人，你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不能有任何说要少一个人，那个人跑哪里去，这就麻烦了啊，因为他毕竟算是就是离开了台湾的，我们说台湾的岛台湾，然后呢到了外岛啊，当然了，回来之后呢大家伙呢也都觉得非常兴奋，我和瓦嘎嘎大女婿在就是港口啊来迎接这些登岛的勇士。登岛勇士，哎，他们上去大概1个多钟头啊，去走路啊，当然累得要命了。就回来就我就那边招手啊，哎，欢迎登岛勇士回来喽！哎呀，当然那个酷宝宝还有豆子还有祥仔他们三个比较大的啊，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也非常非常的累。那就在这边散了嘛，后来就是听我女儿讲，就是同学啊他们的一些闺蜜就建议到头城的话呢不如去吃一个头城的麻酱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头城麻酱面啊，虽然店不大，但是呢这个生意非常好。他开到6点半，那么我们那时候呢算起来也差不多将近6点了啊，我们就从这个乌石港就直飙这个头城麻酱面，就我们点了，哎，听到没有？我们点了12个菜呀、啊，啊，有2份的，有什么？这个当然都是吃这个小吃的嘛，啊，然后呢，有麻酱面，有猪油拌面，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他们素的啊，素的麻酱面啊。待会儿呢，我再点个馄饨汤，有那个猪肠汤啊，什么什么的，算起来还非常丰富，整个桌子摆不下了。啊，整个桌子摆不下了，别人看了之后都啧啧称奇，哦呦，那么能吃啊！大家也都饿了嘛，啊，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分头，然后回台北的回台北，回花莲的回花莲。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一趟的这个宜兰行，也是龟山岛之旅。龟山岛终于是搭上了船，但是怎么样呢？却没有看到海豚。就问小朋友下回还要不来，还要来还要来，只有瓦哈说我不来了，因为他说他怎么样，他觉得头晕。哎，听众朋友，那个船还好，我们的浪不是很大，但我们的晕船药都吃了，我们早上就吃了晕船药，你不能再吃啊，早上不是要准备登船吗，就在上船之前半个小时来吃这个晕船药，结果怎么样，也没有，也吃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也没有了，那就好吧，那就听天由命了。还好浪不大，小硬啊，就小浪。那么我们从乌石港到这个龟山岛，大概行程来说的话呢，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啊。那么大概有10公里左右，但因为船不是开得很快了啊。之后呢，我们再去游岛，就是环岛，然后登岛，我们的船呢就回到了原来的港。回到原来港之后呢，当然登岛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呢，等到我们这个上了这个岸之后呢，这个船再去接他们啊，再去接他们啊。这一趟实在是，我说了本来是充满了遗憾，但是呢也让我们在南洋博物馆也待了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下很多的一些展览，小朋友都去看他们的展览。所以我说嘛，这一趟来说的话，回到家都已经7点多，快8点了啊。那么这一趟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所以呢，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最好的安排。所以也吃了头城的麻酱面，真有意思哎。
哎呀，蛮好的啊，所以听众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参。

0: 观参观啊。不过这个赏金之旅它是从11月到3月份它是没有开放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冬天呢，东北季风浪太大，怕游客受不了，所以这段时间他们是没有开放去龟山岛。只有从4月份一直到怎么样，到9月到10月份这段时间才会到9月份这段时间才有这个这个行程啊。当然台风也不能出海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蛮有意思的，好不好玩？蛮好玩的啊。大家不妨如果要参加的话，一定要先行登记，因为他都要报这个你的身份啊什么什么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你不是到那边就上船了啊，这一点希望大家特别小心。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在这两天的报道当中跟您做了一个说明啊。好不好玩？好玩。好不好听啊？就不知道了。但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蜂王乳美颜定啊，听众朋友买三送二，一组是2970，买两组再多送一瓶。需要的朋友只有一天，只有一天。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钟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
7: 昨晚去狂欢哦。
8: 狂欢什么啦？是我妈手机找不到，后来发现她放进冷冻库，手机都变成冰棒了。
6: 哎，这不是搞笑哦，是失智症的警讯哦。
8: 啊，真的吗？她最近确实老是重复问一样的事，记忆力也明显退步。
6: 快带阿姨挂失智门诊，及早治疗，抓住治疗黄金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

这首歌曲是 F4 所唱的《烟火的季节》。哦，讲到 F4， 那很多年前可是非常非常红的偶像团体。当年还没有什么韩团、日团的时候，我们也有台团。哎，台团，台团听起来那个那怪怪吼、哦。台团，好哦。哎，烟火的季节，讲到那个烟火的季节呢，其实这几年已经很多年了啦，很多年了。我们台湾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烟火的季节，包括那个前几天。才刚刚结束，我们大稻埕也有烟火的季节啊，然后我们的很多地方都会放烟火，大家觉得看烟火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情。然后莹莹记得我之前好多年前还特别飞去那个澎湖看澎湖的花火节，因为几年前澎湖也是靠着花火节把那个旅游做起来嘛。以前大家去澎湖大概就是只有玩一些海上的行程啊，或者是吃海产。几年前澎湖的地方政府也是靠着那个花火节，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它就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大家就会特别过去那边看那个花火，然后也会跟很多的不同的那个企业或者是什么东西联名。然后现在因为花火可以打造型嘛，哈。好，那对，讲烟火讲到这个，哎，那再来哈，讲到刚才讲到澎湖，那我们其实台湾很多的不管外岛啦哈，讲外岛，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出不了国那段时间，的确大家会比较去深入我们自己的景点哦，去看看台湾的很多的美景哦，去踩点。但是这两年来真的是出国旅游的人非常多，今年也继续破纪录。我们今年在这个桃园机场出境的人数，光是我们台湾自己出境人数也是又非常的多，而且好像我记得那天看到新闻，到目前为止今年都还只有过半哦，国人的旅游平均国人出国的次数就已经两次还三次，反正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往外跑。但是呢，花东就真的很惨哦，花莲台东哦，其实相对来说第一个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再来尤其是花莲地震过后大家都不太去了。那这几天呢就传出说花莲的空中交通真的是整个要中断，空中啦，空中交通，因为它你要飞航的部分搭飞机的人次少，那班次当然就不划算啦，就停飞了。那之前就已经停航了好几个班次，现在就是包括连华信航空哦都已经申请要停飞高雄飞花莲，那另外台中飞花莲也要停飞了。另外呢，丽荣航空也提出了台北飞花莲也要停航了。整个看起来变成说花莲会变成一个孤岛。我的孤岛的意思是说就没有空中交通到花莲了。那高铁目前当然也是没有到花莲了，那台铁有哈，可是你空中交通没有到花莲，偏偏花莲又是一个很容易地震的地方。那其实呢，交通部就今天就说，当然会很理解航空公司经营的困境，因为航空公司是民营的嘛，你怎么不能叫它亏本经营啊？那他老是在那边没有人搭，他每天在那边烧钱，总不是办法哈。可是呢，站在这个政府的立场，他有很多的考量哦。因为包括整个花莲啊、台东啊这边，你说只剩下路上的哈交通，有的时候万一啦哈，碰到了台风、土石流，碰到了地震，有的时候公路不通、铁路不通，哈，这个碰到了紧急要救灾救难，或者是有一些国防上面、国安上面的考量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很多元的去思考。那今天他们是说，其实真正让航

航空公司撑不下去的，就是当然是载客率。交通部说呢，从2023年到2025年间呢，台北到花莲平均载客率只有 38%， 那高雄到花莲只有 37%， 台中到花莲 44%， 所以呢每一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五成。那不像本岛飞往离岛，像台湾不管你是台北啊或者是高雄飞到澎湖啊，飞到这个金门，正常的时间飞到像澎湖金门的话呢，航线大概基本上都有八成左右的载客率。那这样子你八成左右七八成的载客率，航空公司当然就比较就没有问题齁，就可以支撑。所以呢现在呢，今天这个各交通部也是在协商哦，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安全生命线的问题。因为花东这边不管是地震台风土石流中断，它会有所谓生命线的问题。如果空中交通完全停飞，一旦碰到了重大灾害跟紧急运输需要输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考量哦。好，所以台湾其实真的很特别，我们台湾地形很特别。你说它很大吗？也没有，它没有像美国土地那么大，没有像这个什么什么欧洲或大陆那么大，跨越很多时区没有。我们的时区就一个，然后我们就是都东北西南就那么小小的。可是呢，偏偏我们就是地形地貌是很特殊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我们从东到西哦，明明距离没有多远，可是它就是要绕一大圈这样子哈。好，这个是刚才讲到的新闻。再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看我们先讲哪一则新闻好嘞。我们先来讲一下下，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好了。突然转过来讲这个新闻好了，ETF， 我跳得很快呢，吼，就突然跳到财经新闻来。我刚刚有讲说我们节目名称叫什么吗？好像没有呢。好，没关系，等一下再讲。那个金管会说哈，金管会说推动了亚资中心，亚资中心的政策已经两年。什么叫亚资中心呢？亚太资金中心吧。那他说这两年来哈，我们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投信投顾因为国内的 ETF 的这个资金哈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呢我们投信投顾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一下子攀升到了22兆9600亿元，在两年之内突然增加超过了11兆元，增幅超过了一倍哈。所以呢整个投信投顾呢是蓬勃的发展，那 ETF 也成为了本波市场呢扩张的最大功臣。这个金管会说哈，整个现在的到今年六月为止呢 ,ETF 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11兆齁。那现在包括了主动式 ETF 或者是被动式 ETF, 投信的业者也在大型化，就是规模越来越大型化。那现在兆元级就是一兆以上的投信业者已经从三家增加到了八家。所以台湾啊国内齁，刚才我才说呢，我们台湾呢面积小小的，东西南北距离其实也没有太远，但是呢我们这个投信啊齁，管理一兆以上资产的投信在短短的这个三年之内从三家变成了八家。所以呢金管会说我们整个也变成亚太资金中心。

0: 巴布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哈，到了八月份，那么其实所有的公司，这个第二季财报都应该要交出来哈，上半年的成绩单拢爱高哈，那所有的财报都已经申报了，那看一下成绩怎么样。上市公司当中呢，每一股的净值也都暂时先算出来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每一股净值有没有维持在10块钱的面额，就已经先看一下你今年的成绩有没有及格哈，要先初步算一下，这也是衡量每一档个股能不能进行信用交易，也就是融资融券的一个核心指标。那根据他们自己交出来的财报比对呢，目前有几档个股哈，有几档个股。

果是从不及格回到了及格的成绩，但也有一些个股是从及格掉到了不及格。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根据我们的法令规定哦，就是说有些公司，有些成绩很好的公司或者是营收很好的公司，它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它每一年都在赚钱， EPS 都这个很高那获利营运这个都是有，甚至都每年都发股利股息的，它根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它的每一股净值，就是每一股净值，它这个完全就远远在十块钱之上的。那大部分的股，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在十块钱之上。怎么看呢？就是十块钱之上的股票就可以融资融券。那莹莹自己就说，我之前就说我是没有开信用交易啦，可是你看，除非有一些真的是你去买卖的时候，你看通常那个你要下单的时候 APP 上面就会写，除非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一档禁止信用交易。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个股他还没有，他还是可以交易，可是他就告诉你说这档不能融资，不能融券，那可能就是告诉你说这档个股呢就财报不好，它的个股净值已经是十块钱之下了。好，那先讲结论，第二季财报出来之后，净值低于票面的上市柜个股，也就是接下来这三档个股它的每股净值呢，第二季看起来每股净值低于十块钱，所以它就不能够信用交易的有谁？有三档一档呢，第一个是钢铁个股，这一档其实是老字号的钢铁个股，以前我好像还有买过它耶。2022的巨恒，它的每股净值呢剩下 9.9 块钱。然后呢，再来3313的斐城这一档是在做什么的啊？我看一下斐城，我不认识它这个3313的斐城，它的每档净值剩下 9.89。再来9919的康纳香，这一档呢我没有买过，但是我认识它，为什么呢？因为在 COVID-19 的时候，这档个股很红啊。他是做那个口罩，他呢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因为他是做布织布的，所以呢还有做布织布跟一些婴儿用品啊，这个所以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这档康纳香很红啊，曾经飙涨过。那现在呢，他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他的净值剩下 9.53 元，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档个股，从现在从第二季开始，应该讲第三季开始，它就不能信用交易了，因为它的每股净值低于十块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有没有本来考试不及格，那现在呢，力争上游，考试成绩变及格的有那接下来这几档个股呢，就是恢复可以信用交易的了成绩变好的了。好，这一档呢是利利1444，这一档呢应该也是钢铁股它的每股净值回到了 10.07。 再来新星，这一档也是钢铁股你看这两连续两档都是钢铁股，2025它的净值回到了 12.08。 再来3049金晶它净值回到 10.21。 再来5310天钢净值回到了 11.58。好，所以这些呢给大家参考，所以就是看啦，所以通常个股的净值跌破十块钱，通常就是反映说公司营运是亏钱嘛，是亏钱。但你说公司会倒吗？它不会，它也没有说现在就一定有危机，因为很多时候你看那些我们常常在讲景气循环股，它的有的时候它那个这段时间呢行情就不好，所以呢公司真的就是比较难熬。那你说像记忆体呀，第一任前几年的时候，它的现货价格真的就不好嘛，那没有办法，大家苦撑啊，苦撑待变，等到
这个现货行情好的时候，他开张一年赚十年啊，对不对？开张一年吃十年，那黑马假白供，所以呢，大家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各行各业都有。

辛苦的地方哦。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财经新闻，来看一下，来看中信金，中信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金控业没有什么说要开张一年赚十年，他们年年都开张啊。金控业齁，获利比较稳定。中信金控呢，今天召开了第二季的法人说明会，今年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有395亿元，年增 10%， 再创历史新高。每股的税后纯益EPS 1.96 块钱，其中呢，中信银行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有312亿，年增 12%， 一样是再创同期新高。好，那另外呢，台湾人寿，台湾人寿上半年的税后净利103亿，年增 42%， 哦，没办法，赚真多钱呢。其他的子公司呢，整体获利也有年增 188%， 显示今年呢，银行跟寿险业其实呢都很好，银行跟寿险业都很好。那中信银行他们第二季的营业收入也年增 13.9% 了哈。那在除了在国内的一些放款业务是成长了之外，另外像国外的泰国、新加坡、越南其实也都是双位数的成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财经讯息。首先来看哦，这则国内的新闻讯息是来自于台新新光金。台新新光金呢，他们是连续九度获得了 HR Asia 的最佳雇主肯定奖哦。好，这个其实哈，这个奖项非常难得。首先呢，是因为这个 HR Asia 亚洲最佳雇主肯定奖，还有台北市政府劳动局他们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哦。其实每一年呢，现在不管是国际上面有一些的奖项，或者是台北市政府各个局处都会表扬现在这个事业体对于劳工也好，对于整体的友善职场环境都会有很多的奖励跟提升。那这次主要是希望企业在这个人才培育、职场文化还有育儿友善这些措施上面，包括了雇主本身也要投入很多的研究，还有不管是职场上面的改善啊，哈，要给员工们很多一个更好的环境。那像台新新光金控他们呢，在这次 HR Asia 的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其实呢就是亚洲区最具代表性的人力资源奖项之一哦。他们是怎么评选呢？评选的方式就是邀请员工用匿名的方式来填选这个问卷，那针对呢雇主的表现来评分。那当然这个 HR Asia 呢，他们会召集相关的领域专家，就企业人力资源的投入来进行评比哦。哇，而且重点是说，他这个评比哦，涵盖了12个国家地区。那台新新光金控在各项指标当中哦，得分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从330间的参赛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居然是连续9年都获得肯定。我觉得连续9年很不容易耶。现在呢，这个虽然说哈，大家觉得说，劳资双方哦不容易创造共赢，可是我觉得在未来，不管我们说 AI 时代啊，或者是说现在人力这个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其实真的是要创造不管是友善环境哈，或者是这个育儿环境，甚至呢是这个雇主跟这个劳工之间共有好的环境，人才培育，我觉得都很重要哈。那这次台新新光金控，他们主要呢让这个员工勾选出来项目是包括了觉得可以深耕人才培育，然后优化职场环境哦，所以呢还首度摘下了人才卓越奖、人才卓升奖，那可以打造出一种多元共融的职场环境，有一个具体的成果哦。另外呢，他们也同时荣获了台北市政府劳动局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我觉得现在友善育儿挺重要，要不然哦，大家常常看到新闻当中讲说，哎呀，台湾少子化，一年生的比一年少，一个月生的比一个月少哦。所以呢，不管现在育婴假啦，哈，留职停薪啦，哈，或者是等等鼓励，这个员工们呢，可以多多增产报国的企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表扬哦。另外，其实哦，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各种友善环境啊，哈，提拔人才或者是育儿环境，这个台新新光金控连音乐艺术文化他们也做得很到位耶。才刚刚过的时间哦，在15号的晚上6:30哦，台新新光金控还特别呢在我们的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才举办了今年的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哦，吸引了上万名热爱音乐的民众一起来参加。而且呢，这也是台新新光金控连续7年冠名赞助了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今年呢刚好是碰到了台新新光金控合并满1周年，所以特别了邀请了3组
很重量级的音乐组合来表演哦，包括了有彭玉文五重奏，还有台湾拉丁重级，以及金曲的台语歌后哦，一起来表演。那在这个现在夏天嘛，虽然白天很热，可是晚上很凉爽哦，所以呢，在这个夜空下，大家一起欣赏非常优美的旋律音乐，陪伴大家这个夏夜。哎，在这个两厅院的广场哦。也连续七年为什么要来赞助这个爵士音乐节？其实呢，台新星光金控也讲到说，台湾呢其实很多的艺文活动哦，都有很优秀的人才，那不管是民间的团体呀，还有音乐表演者，其实都很希望可以走入民间，那也有很多很多一般的民众其实是很愿意一起来走入音乐聆听欣赏。好，所以呢，不管是爵士音乐的表演，或者是我们台语歌曲，后台语歌曲每一年金曲奖，台语歌曲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很值得大家一起来聆听。所以呢，这个台新星光金控他们也善尽企业责任，一起呢，在每一年的夏天呢，特别在两厅院一起来支持这个夏日爵士户外派对，跟大家一起来聆听音乐。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齁。好，来看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得很厉害哦。看完了财经新闻，我们还是要来回归一下，看一下现实面。台北股市今天虽然是下跌的齁，但是呢，真的是感觉这个震荡的格局又要开始出现了。这一波哦，反弹的幅度走到了4万5、4万6齁，突破了4万6，今天感觉有一点点弹不上去，又要开始震荡了。台北股市今天呢，在盘中哦，高低震荡的幅度有超过800点哦。好，今

天中场的时候是收在45,308点，那贯破了五日线跟十日线了哈，成交量今天又缩回到了9,584亿元哈，9,584亿元。那当然，全指股的部分哈，台积电的台积电今天是跌破2400块钱，那联发科、台达电也都是跌了将近4%。那还有再来我们看 PCB 跟载板族群哦，新兴今天逆势上涨哦，超过了2%。那金像电哦跌得比较重，有跌了半根停板哦。那光通讯的部分，哇，光通讯呢居然这个高明铁大涨了 9%,IETKY 呢涨幅也有半根停板。但是呢其他在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就比较没有这个强势的族群哦，像这个前两天比较强的这个低润族群齁，今天也都弱下来做休息了齁。好，那外资的买卖超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三大法人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在讲说诶，外资好像回头来买了齁，但是呢今天外资又缩手了，像是今天我们刚讲说单日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又不到1兆了，只有9,584亿。那我们来看啊，外资今天又站在卖方了，卖了119亿。终结连六买的格局，自营商呢今天也卖了176亿，只有投信哈，投信回头买超了56亿元，那三大法人呢是合计卖超239亿元。好，所以今天呢感觉这个盘中啊卖压就非常的大了哈，你就看到很多重要的电子股，那个整个这个内盘外盘哦一看就一目了然，就是卖单一直出来，买盘呢一直出不来哈，这个一小小的弹一下呢，那个卖盘卖单哦，就100多张、200多张就一直丢出来，那感觉就是法人的单在丢哈，那弹就感觉好像没有人敢进去接那个卖单哈。好，所以今天呢这卖压哈就止不住，好，那个又回到了45,000多点，明天呢台指期要结算，要看看哦这外资的。这个期指的空单哈，是不是继续维持在这个相对多档的位置哦？要看看这一波谈到45,000、46,000，是不是就只到这里结束，还是说整理一下有机会再往上走？好，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安排的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呢，在台语歌坛呢实力派的演歌天后，因为她的这个独特唱腔还有在音乐道路上的这个扎实的基础，她之前是推出台语专辑，但是呢最近她推出了她的日文单曲。哇，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吴慧君，慧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介绍呢他最新推出的这两首日文单曲。慧君老师好。
1: 怡妙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哇，听到老师甜美的歌声我都已经想说啊，等一下听歌的时候应该会忙忙忙忙猪酥
1: 是
0: 、这次推出日文单曲耶。我想要先问一下老师，因为我知道老师音乐的基础其实已经是在业界是公认的了，因为你除了说出专辑之外，也担任很多歌唱比赛的都是评审长，那你自己本身的比赛的部分也都是拿到Yodo第一名啦，那这个部分就是毋庸置疑。但是呢日文单曲这件事情，为什么老师会想要出日文单曲？老师你要讲日文吗？还是说因为要出这两张单曲有特别的吗？
1: 我是会讲五十音其他都不会。
0: 哎呀，真的这么厉害。
1: 也不是因为我要发行才去练，而是我大概15年前左右，我在卡拉 OK 就有人给我一个五十音的那个字母嘛，
0: 是
1: 他说啊，你若唱台语这样好，你若唱日语歌应该是没歹听，但我那时候就是不会嘛，但是我觉得人家都有心了，我就练看看嘛，
0: 是
1: 因为去卡拉 OK 就会听到别人在唱日本演歌，然后那些旋律都很熟悉，可是我不会唱，所以因为这样呢，五十音是我自学。然后到了后来这个后期呢，我如果有表演的时候，我就会拿一首我自己的歌，然后再加一个日本演歌，变成一个主曲去表演。所以也好像反应大家都觉得是李毅出了委外呢，我有一点信心了。对，然后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在另外一个领域一个新的一个创作这样。但是我不会写，我也不认识日文，所以这一次呢是这两首歌都是黄建华音乐总监黄建华作词作曲的这样。
0: 哇，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就是因为其实我说我们台湾的朋友哈，尤其是老一辈的朋友们，因恩嘎迪西因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熟悉的旋律
1: 哈。对，
0: 那如果说要唱日文的话，真的是要有很大的信心、勇气。
1: 对，真的是要勇气啊！可是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很多了。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压力啊，我也没有市场的需求或者怎样。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我觉得
0: 不一样的尝试，
1: 不一样的那
0: 让大家看一看听一听老师这个新的尝试的歌曲。
1: 对，我想说我现在会日文，如果我现在声音还可以唱，如果到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说我那时候怎么不来发行一个日文歌，可那时候声音也许不见得那么好啦所以我就觉得不用想太多我就去做吧，
0: 是
1: 这样子。
0: 那我知道说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歌曲里头感觉上好像就是一首是比较开心的歌曲，另外一首就是有一点点悲伤的味道，是有特别在选歌之前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设定，还是说歌曲写出来之后呢才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1: 其实呢黄建华总监总共就交给我两首歌，我也没得选因为要找这个会做日文又会作词曲的其实不多，刚好他就只做这两首。我问他说还有没有可以选，他就说那还要再等一下那我想说就不用等了好，这两首那我就用这两首去诠释它，
0: 是
1: 所以也不是我挑选的，就刚好一个好像比较有一点力度，另外一首呢是比较温柔一点这样子。
0: 是，那老师你刚刚说五十音是自学的嘛，
1: 对，
0: 那对于这个歌词的体会跟口气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去运用，还有就是在情感的投入上面会不会比较不太那么容易？
1: 因为这些歌词它有翻译就是字面上的翻译然后呢我把它加在一起，我就猜想应该是这样。比如说日文它整个词曲里面都是远山的月亮比如这样子，然后风啊雪啊那些这个就是意境嘛它到底想要说什么，
0: 是，
1: 对，这是我比较想知道的然后后来我看了大字它就一个 人生的旅途，那可能他的目标很远，但是他还是每天可能很努力的去，就是要走到他的目标，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他经过的一些事情，你看风雨都是他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他还是不畏艰难就走到后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HVK 他可能就是在对天空许愿呢，就是希望幸福可以响彻云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励志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在

0: 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是充满希望，不然他不会对天空许愿，这个他要幸福感嘛。
1: 嗯
0: 啊，那因为要冲破难关，所以呢我在诠释他的时候就会比较强而有力，
1: 嗯，
0: 是这样子。
2: 所以这首歌就是，
0: 春风旅路。
2: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老师这一首春风旅路。
0: 春风旅路。

0: 今天的节目是朱罗采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语演歌天后吴慧君老师啊，他出了他的日文单曲。刚才呢，我们听到老师带来的他的这首日文单曲哈，《春风旅路》，那以一个自学日文五十音，然后呢诠释这样的一个歌曲，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啊。那老师他也下了很多的苦功哦。是是
1: 对比台语歌来讲，我对这个咬字我会比较在意，因为我怕念错。
0: 嗯哼，
1: 对，所以呢每一个字啊它其实有一个 demo， 就是一个人
0: 讲给你听，
1: 对，他每一个字我都要一听再听是不是这样哈、那确认了，然后就是去录的时候，我觉得本来是说黄总监是说他会找一个日本人来确认我的咬字、对不对，就当天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都很正确
0: 哦、
1: 所以都不用改。
0: 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是用讲的跟用唱的那个音调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吧，对不对？
1: 哎，可是我觉得哈，用唱的哈、比较可以花俏一点。
0: 哦，是是是、
1: 对，比如说我讲的，因为我不会讲，但是呢，在唱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开始唱到第一句，第一次录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卡米欧拉德，回来了以后，我觉得好像不太像演歌。如果我录台语歌，我可能就他说好了就好了，我就不会再去回想说，哎。有没有更好？可是我就会洗澡的时候一直唱，唱完以后他有回音，我就觉得，哎，好像哈鲁卡泽啊卡米欧拉德，我觉得这样很好嘞，我就

0: 打电话去，所以在我那个日文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台语歌还认真，所以唱腔呢，比如我们讲话不可能哈鲁卡泽诺塔比奇这样的，可是我们唱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就会有你可以
1: 他的那个轻重音啊，然后他的节奏啊，大小声，
0: 是，
1: 对，这个，
0: 但我只会唱，我不会讲，所以叫我念这个我就不会，
1: 这个都是需要技巧的，而且就是要有那种对于音乐啊，对于歌曲啊这个部分要有非常深入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才有办法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它诠释出来哈。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老师的 MV 里头，我有看到这一首歌，你有弹那个三味线，
0: 是，
1: 还有弹电吉他，是真的你会弹吗？还是
0: 我是学过吉他，我学过，但是呢，那一天他拿的是电吉他，哎，我以前学就是基本的木吉他，所以我是不会的。那三味线琴呢是后置
1: 哦，
0: 我还到那个雪地里面去弹了，你知道吗？那我后来发现，因为它是后置嘛，所以我说在弹的那个板子啊，我发现。我以前我们都听三味线琴，我没看过他那个在播的那个
1: 的，对，
0: 我就特别问了一下黄总监，我说哎，你要不要帮我问问哦，三味线琴的那个在播的那个板子叫什么，他就回来告诉我那个叫摇
1: 摇，
0: 哎，就是摇动的摇晃的那个摇，
1: 哦，是，
0: 我就觉得哇，我又学了一个嘞，
1: 对啊，就看起来哇，我都觉得哇，老师好厉害哦。
0: 其实都没有。
1: 那个 MV 是在国内拍的吗？还是有出外景？
0: 外景其实都在台湾，他有后制啦。他也问我说，用一些 AI 可以吗？
1: 嗯哼，
0: 我说可以啊，只要比我漂亮都可以。
1: 不是说不能比你漂亮吗？
0: 对啊 ，AI 现在都比本人漂亮了。
1: 哦，不会，但是就看起来就是很有那种日本的味道，对啊，再加上就是弹的那个三味线，真的很有那种日本的感觉哈。
0: 是是，
1: 那这是老师的这个《春风旅路》这首这个曲子。那另外一首单曲就是夕阳，跟那叫夕阳吗？
0: 这翻译就是日落大道，
1: 日落大道，
0: 台语就是黄昏的秀咯。
1: 哦，哎，那个感觉
0: 意境就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夕烧嘛哈，应该就是夕阳热的，所以是黄昏，
1: 是是 是, 是，一首是春风，一首是夕阳哈。
0: 对，夕阳那个呢，就是黄昏的小路啊哈，哎，就是两个人，好，普通是两个人走回去了，可是他那一天呢，就是一个人自己走回去的时候，他可能想到他平常的时候会还有另外一个人陪他，那个人呢是可能想到，其实也有两种，就是像刚刚那个姨妙说的，有一点忧伤或者是什么，但是我选择呢，因为它是一个小快板，所以我是希望说它呢是形容的是它只是在想象哈，他们当时的甜蜜啦，是这样，但是如果不这样，它还有另外一个诠释，就是他们分手了，那分手可能速度它就会比较慢呢，对不对？会更忧伤一点，
1: 是，
0: 对。然后我就跟那个黄总监讲，我说那我就把它诠释的俏皮一点，如何？然后他录完，他就说很好，好，就这样。哎，他都没有要求太多，哎。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的悟性很高，对歌曲的诠释的悟性很高。
0: 但是因为我对日文哈，真的就是怕说翻译错。那我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刚刚您说的，听到这个曲子，你会有一个直觉的那种音乐性，你可能这个是什么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再付出他的那些歌词的时候，就可比较容易去那个好像诠释它了。
1: 那我也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虽然是只有两首的这个日文单曲哦，但是我相信老师下的功夫一定比你出一张台语专辑还要来得多哈。
0: 对，
1: 那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也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说在录这两首单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对你来讲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让你感觉到有一点稍微困难，或者是说有一点挫折的部分有没有？
0: 挫折的部分黄总监没说但是我个人就是录了两次，是因为我录了第一次齁，是有一些匆忙的，就是因为现在我的妈妈年纪比较大，所以呢我收到歌再到录音我就是三个礼拜，因为经常我就是要回彰化去看妈妈这样子，那如果因为我可能一回去，因为他有重听，所以我再回来可能烧心啊。对，所以呢，我就说我一定要这三个礼拜把它练好、背好，然后录音好才可以回家这样子。所以呢，会比较匆忙。那回家以后呢， 看妈妈再回来，在练习的时候会发现说。

0: 说，哎，其实我可以唱得更好，
1: 嗯，
0: 那时候放松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又洗澡又开始唱歌的时候，哎，我觉得第二次呢，就是我的这个成品呢，它就会比较有一点层次，
1: 嗯，
0: 哦，比如说那个，嗯，红裤内修罗这个嘛，
1: 嗯，
0: 开利米吉哇。他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我就觉得那可以改变一下，
1: 嗯，
0: 所以第二个呢就变成开利米吉哇希多利的摩，那第三次呢就再变了一下开利米吉哇，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更俏皮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一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觉得哈，日本歌好像他们每一段的歌词都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做一点层次？
1: 嗯，
0: 他就很开心
1: 哦，
0: 所以真的是比较认真。
1: 那我也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演歌的诠释方法跟我们本土的台湾歌曲的诠释方法，你觉得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那对你来讲，这些技巧上面的转换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
0: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嗯，台语歌因为它有那个景，这种叫做韵脚，韵脚上面呢要用演歌比较难，
1: 嗯，
0: 但是日文歌没有，它就那五十音，它也没有什么闭口音啊什么那个那么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日文对我来讲反而比较好唱
1: 哦，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日本的演歌，嗯，那种，嗯，那个感觉
0: 鼻腔的那个，
1: 对对对，鼻腔的共鸣，
0: 我就常常
1: 有点难欸，
0: 常常人家问我那演歌要怎么唱哦，我都用那个想出的人告诉他比较，想出的人心声能听，可是演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鼻腔共鸣，想出的人心声能听，那个有没有转音就在鼻腔，心声能听，马口淡淡不及米淡，
1: 哇，这个一唱出来就知道那个技巧在哪里了。
0: 我只是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歌齁，
1: 嗯，
0: 来比较，就是其实一个旋律你付出它那个，就刚刚说了鼻腔共鸣，或者是它的共鸣点越多的时候，你的变化是会越大的。
1: 嗯，但是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我觉得这个功力真的需要时间累积，像我这边嗯就嗯不出来了。
0: 不会啊，北魏您的那个专业不在这里啊，是不是那我们是有时候会很无聊的，自己在那边边化妆也可以在那边，嗯，自己这样唱唱看，啊，
1: 太客气了。我觉得可以把台语歌曲的诠释跟日本的演歌的这个诠释的技巧可以这么样的清晰，可以做得这么样的到位，我觉得这个没有时间的累积，没有经验的累积是办不到的。
0: 比如说2020年我发行那个全新的美丽，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去唱那个，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台语歌的唱法，
1: 嗯，
0: 无意中看到苍地门边的关大爷，你不可能唱那个无意中看到苍地门边，哦，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唱法，新台语歌唱法，嗯，我觉得日文歌因为它五声音阶嘛，很容易的把它转换成那个唱腔，所以演歌就形成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新的唱法，或是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唱法，老师都能够驾驭，所以说才可以推出了这个日文的单曲呢，让大家的来欣赏。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也有听到了我们的春风的旅路，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0: 《红混
1: 的修罗》，
0: 对对对对，
1: 让大家呢再听一下，再听老师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单曲的日本的演歌的这个精华。因为不管是在技巧的运用，或者是在旋律的这样的一个铺陈，哈，嗯，情感的这个转达，哈，我想呢，这个大家听了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哦，
0: 嗯，
1: 这个慧君老师呢在这一次的虽然是短短的两首的单曲，
0: 是，
1: 但是他下的功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的。那有兴趣还可以去看我们慧君老师的 MV， 真的拍得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演歌再搭配了这个 MV 的话呢，我想呢就是可以更去感受跟体会到老师在这当中的付出的这个苦心啊，跟这个心血。好，我们最后来听这一首《
0: 红婚的修罗》，
1: 红婚的修罗，
0: 米奇。对，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慧君老师带来日文的单曲，也很希望呢很 很快的可以再有你的新的全新的专辑齁跟大家见面。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在网络上点播，还是说可以有
0: 这个实体的。他五月份已经在这个音乐伴唱集里面可以点播得到。
1: 是
0: 对，所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点播，或者你去旅游的时候，听说游览车上面都是可以唱的。

0: 懂
1: 哦，好的好的，太好的、
0: 嗯、
1: 那就请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两首日文单曲的这个名字。
0: 是春风旅路呢是 Haru Kaze no Tabiji，
1: 是
0: 然后那个日落大道啊就是 Yuyake no Miji。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慧君老师来介绍他的新的日文单曲，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来听这一首红昏的修罗
0: Yuyake no Miji。
1: 好，再次谢谢慧君老师，
0: 谢谢
1: 您，
0: 谢谢大家。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

龙啊，现在呢，一眨眼8月中了，对不对？这一个月呢，又要过完了，即将迎来的就快要是9月了。那么，在这暑假的2个月之中，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啊，在这个酷暑的7、8月之间，咱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自己难忘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成长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小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跟消息哦。大家应该从最近的新闻当中都有看到一个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在我们的台中。台中有一位烧烤店的李姓老板呢，年纪比较大了，快70岁了，跟一位叶姓男子啊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哦。他们俩呢在行车的时候爆发了一点纠纷。这个烧烤店老板李姓男子持刀拿着刀子呢下车攻击并且刺伤了另外一位叶姓男子。这个叶姓男子非常的生气，下车之后呢将这个烧烤店的李姓老板扑倒，然后挥拳殴打，导致这个李姓男子在5天之后伤重不治。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说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正当防卫，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士呢出来解读了，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关键就在于反击的当下是否正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伤害。如果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这个就是仍然持续攻击对方的话，无法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其实很多法律人研判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恐怕涉及防卫过当，甚至是伤害致死的罪嫌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照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我们说如果讲道理来看的话，道理是这样嘛，你拿刀下来杀伤我，那我反击的时候导致你死亡，怎么看都应该是对方持刀的先攻击的理亏，对吧？一般人讲道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基础，法律也有法律它判读的一个模式。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这个大家总要懂点法律，因为法律的一个判断方式跟一般人在看待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情理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以法律人的角度，已经有很多法律人出来解读了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逃离这个罪嫌。对，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一定会有他必须得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在哦。但是这也我觉得让小龙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些判例哦，像几个比较著名的判例，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的事情哦，有一名惯窃在2014年的时候潜入了一户住宅，结果在行窃的时候呢，不小心遇到了屋主跟他的太太，屋主夫妻啊回到家里。那当然这个屋主的太太当下是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屋主呢就因为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在房间里面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所以其实情急之下两人爆发了扭打，而且这个屋主呢本身是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这善于格斗的啊。结果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屋主已经在压制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偷啊小偷就没命了。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地方法院认为这位屋主防卫过当，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然后并且缓刑2年。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啊，在刑法的第23条，正当防卫的在法律上的规定刚好是在刑法的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小龙说的，很多法律人出来解释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的侵害，你的这个防卫的动作以及防卫的作为才是不法的。但是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了，对方已经倒地了，失去了攻击能力，或者是武器已经被这个解除了，武器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呢，是不是还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个法律上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必须要视个别的情况做判断。所以很多人我们基本上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教导其他人在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都是这么说，谁先动手谁就是过错的一方。但是在于这个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还是要懂得一些法律的见解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到了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一些法律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解，还有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法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当防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正当防卫是出于刑法的一种概念。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我想这个很多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一部法典哦。在这个法典里面呢，它所确立的概念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里。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哦，将正当防卫的概念泛化。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里面有明文说到，如果是夜间行窃，那么就地被杀的情况下呢，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杀死他是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面直接明文规定了，你如果是夜间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如果被屋主杀死了，那么屋主是无罪的。那在中国古代的汉律是汉朝的一个律法啊，汉律呢这个也有类似的规定，无故入人市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其实格杀之，无罪。这个说法就更明确的规范了一些，你没有原因呢无故侵入他人的建筑物啊，或是上人家的车、上人家的船，或是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呢，被打死了，你都怪不了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唐律啊，就是这个唐朝的法律里面也有规定了：猪夜无故入人家吃四食，主人当时杀者勿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晚上也一样啦，无故跑进人家家里面。被发现被抓到了呢，要鞭打40下。如果是在这个被主人发现，主人把你打死了，那对不起，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的必要哦。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在几千年前其实就有了一个初草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刚刚小龙跟大家讲到的，不管是古罗马的这个十二铜表法啦，汉朝的汉律、唐代的唐律，其实对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哦，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种无限防卫权，就是你入侵了我家，那我打死你都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是近现代的法学才引入了防卫过当的严格审查，防止正当防卫沦为个人实施私刑的一个借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也因为现代的一个人权的并发哦，所以其实才有了这样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审查机制哦，不会把所谓的正当防卫权无限的扩大。总不能你碰我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其实这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哦。好，那么这个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呢，始于1532年，你看距离刚刚的唐律、汉律其实也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哦。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始于1532年制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罗琳娜刑法典。这个法典呢，就是这个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比较有一点现代的概念了。它的规定是这么说，当杀人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现实或紧迫的情形下时，这样的杀人是合法的。这是西元1532年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个法典上的一个明确规定。然而第20世纪之后，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跟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小龙刚刚讲到的无限防卫权嘛，对，20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人权爆发的这个时代，只有少数的国家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在我们台湾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
之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法，但是防卫行为过当呢，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实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过当或是正当防卫的条件还是很严格的。它成立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普遍的法律之下它都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像是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伤害正在进行，而且具有防卫意识，针对侵害人防卫，以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不法侵害这个现实存在，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侵害正在进行呢，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我相信国字大家都看得懂，国语大家都听得懂，但是侵害现在正在进行才能这个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要件。如果你的侵害现在并没有在进行，那么其实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呢，是属于具有防卫意识。什么叫做具有防卫意识呢？是这样子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啊。正当防卫呢，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什么叫防卫认识？防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这防卫人假设是小龙我好了，小龙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叫防卫认识。那什么叫防卫意志呢？防卫意志就是说啊，也一样拿我来举例啊，小龙出于保护合法权益之下所做出的这个行为啊，代表着我的防卫意志。所以其实防卫意识呢，在这个正当防卫里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啊。防卫行为这个我想应该也不用说太多。另外是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是最近这一个案例里面很多的法律人拿来做出解释跟判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防卫的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了防卫过当。例如说，像现在这个甲想要对乙进行攻击，那乙的同伴

那见状啊，甲要对乙攻击了，这个同伴丙呢就把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武器可能把甲这个打死了，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是这个必要性原则又针对当事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这个甲想要攻击乙的时候，乙在防卫中反抗中伤害了甲的性命，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其实我总觉得在节目中讲法律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点难清楚哦。不过没关系，现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发达，很多资讯都可以查得到。其实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让大家普遍去了解一下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的正当防卫，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家真的应该要多去了解一下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好像在跟大家讲法律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小龙总觉得法律是这个社会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法律还在，法律还能稳固得起它的效用，那么这个社会秩序都不会崩塌。当然，在法律之上，我们有更多，有道德啦，对不对？有气质啦，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平，文化水平在上面支撑着更多的一个社会样态。但是法律绝对是底线中的一个底线啊。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聊法律的知识，聊一些法律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大家，怎么讲，真的需要的时候，您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对法律的一个认知，不要让自己深陷一个最糟糕的麻烦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其实我还是觉得哦，行车纠纷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有些人有路怒症，对不对？在路上，不管是驾驶交通工具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不顺他的意，他的脾气就会特别暴躁，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时候在赶路赶时间嘛，现代人的生活又繁忙，所以路怒症很常见。但是真正遇到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哦，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退一步，对不对？就海阔天空，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不要让当下的那一股气哦，缠在你的胸口，缠在你的脑袋里面呢。这个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其他人，其实没有意思。然后像这样，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样子，你看一个人的性命，一个人的前途跟未来的人生都毁了。所以其实纠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您说是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准备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了、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哦，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哈、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哦，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实务的经验哦，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呢、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1: 好，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哈，就是都更为什么会卡关这件事情哈？那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在看新闻也常常会看到哈，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停滞很久的这种所谓的都更案
0: 是
1: 好、那其实都更案的卡关哈，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可能是就是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说可能有一些代拆的问题哈，就是说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哈，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哈，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

0: 被划进度跟范围等等的。好，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的，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好，就遇到卡关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哈，这个杜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哦，就是说以全台湾三十几年的话，那台北市其实将近四十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1: 很长，对，
0: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然后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好，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好，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1: 是，
0: 好，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十几二十年以上，哦，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75%，
1: 嗯，
0: 譬如到80%，哈，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好，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好，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哈，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1: 对，
0: 好，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
1: 嗯嗯嗯。
0: 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哈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好，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好，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
1: 嗯，
0: 好，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哈才能参加公办都更，好，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
1: 哦
0: 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好，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好，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好，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也是因为前面大家要选哪一种哦，就没有办法
1: 选择障碍，
0: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哦，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对，
0: 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1: 只有一条路，
0: 对对对，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
1: 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

0: 电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一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哦，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啊、哦，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1: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好，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0: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哦，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哦，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哦，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1: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好，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好，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
0: 差异不大。
1: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哦，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哦，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0: 对，
1: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0: 因
1: 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0: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1: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0: 那
1: 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那六都的个案，那这个个案呢，其实它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那但是他土地很大。

0: 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它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它比较适合的这个品属。好，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它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是，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这个一下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了。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哈，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哈，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哦，一个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哦，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哦，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好，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哦来去做这个计算，好，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哈，那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那比如说哦，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好，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这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好，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采用权力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说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

0: 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诶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
1: 嗯，
0: 好、哦、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齁、哦、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齁、哦、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哦、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齁、哦、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齁、哦、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齁、哦、平均屋龄30几年齁、哦、尤其是台北市齁、哦、30年以上的有70% 70%、嗯哦、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每年都在升高。
0: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哦。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哦、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哦、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啊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
1: 嗯、
0: 哦、就是早期可能诶大家可能常常听到都贷到八成嘛。哦、那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

0: 现在好像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里长刚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对，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很多都超过了，
0: 超过了。
1: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灾型都更，那其实房灾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灾型都更。那房灾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灾型都更，鼓励这些
0: 给一些
1: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灾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砖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灾型都更。
0: ID 值是什么？
1: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大概只剩1/3了。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害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1: 对，
0: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1: 对，
0: 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50%，然后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就是说它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但是它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0: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1: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30%，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0: 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危老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 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诶，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诶，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取得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

0: 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理事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哈，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0: 是
1: 哦。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
0: 是，
1: 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哈，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三五十年。好，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好，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好，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好，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或者说我在顶楼，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所以说地主之间哈，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哈，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哦，就是说，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哦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哦，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0: 哦，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己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杜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杜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杜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0: 是
1: 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0: 是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那或是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

0: 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诶我要选可能诶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诶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那慢慢的去收敛出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

0: 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他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诶，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诶，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杜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刚提到一些

0: 公开的机制之外呢，诶，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杜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师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李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杜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杜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能够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哦，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哦。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哦，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哦，大面积的这种海。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杜更的共识。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杜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杜更学会也有来协助辅导，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杜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杜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杜更的推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那其实在自主杜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那新的杜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杜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杜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杜更的基地。
0: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杜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1: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杜更，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杜更会，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杜更，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者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0: 做实施者嘛，对，
1: 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动的
0: 风险，
1: 对，
0: 所以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3-5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

0: 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诶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1: 是
0: 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度更的话，自办度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1: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度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度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它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一般我们讲说，可能工化地区75%，或者说自化地区是80%的同意比，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研拟啊，就是说针对自主度个案有没有真的银行上面的支持，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0: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1: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因为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是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做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是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都没什么参加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去表达这些意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他就会可能就停下来再去重新讨论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0: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1: 对，
0: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好，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1: 没错，
0: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 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嗯、而不是说诶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度更，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一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

0: 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1: 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

0: 时间、大家的能力哈、来去成就哈、所以说你要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其实你大概 90% 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其实委员对细节
0: 对对对
1: 可能也没有办法
0: 掌握很多，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建商那在前面这段时间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跟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的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
0: 头痛，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就大家合力、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不同意，
1: 太厉害了
0: 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因为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就是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那可能就是少部分想要买的、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1: 哇，
0: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1: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
0: 住
1: 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都跟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0: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事，
1: 估价师谈房事，好，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0: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那我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0: 估价师谈房事。
1: 估价师谈房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
15: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部落的听风节目，我是世华。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一则医疗的资讯，医疗新知。医疗新知的主题呢是脊椎融合微创手术，专业名词叫做 OLIF， 这是英文的一个缩写。那基本上我们先说一个小故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0: 故事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高雄的黄阿姨，因为罹患了这个椎间盘滑脱，四五年以来她经历了无数次的一个治疗的痛苦。前几天呢，在台东马偕医院这个医疗新知的记者会上呢，她现身说法。她说呢，透过这样子一个脊椎微创融合的一个新的技术，让他生活呢感觉非常的舒适。以前呢，连过个马路、骑个摩托车都感觉相当的痛苦。
1: 一骑上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说，迄个像尖的啦，坐立难安呐、啊，安尼很好，安尼很好，安尼，我家的路怎么那么远呐、啊？怎么一起骑不到啊？真的是很痛苦。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呦，那真正讲会当开刀就好吼。啊，我紧来开看咧，安尼无，因为人实在人当中，在你在听别人这个苦，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可是你自身有经验到的话，你会知道说，那种真的是不可言喻的痛苦。
0: 接下来呢，由台东马偕神经外科刘林肯医师来进一步说明 OLIF 斜侧路腰椎椎体间融合术。
2: 我是马偕医院的神经外科医师刘林肯，我主要是从南非国立大学毕业的一个全内外科全科的医学士，那我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同时我也拿到英国的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所以我主要都是在英国英资体系底下受教育的。那我现在同时也是全球 AO Spine， 就是一个全球 AO 脊椎医学会的亚太区指定讲师，所以我定期就是要在线上讲课程，前几天才半夜讲一个课程，然后配合国外的时间。那我也是英国史丹摩骨科皇家骨科脊椎医院的研究员，那我现在是马偕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也是马偕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那我们其实大家听到脊椎的手术，大家其实都心里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过去有很多故事，那也有很多就是有一些不好经历的病人，有可能做完脊椎手术后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所以其实很多人口耳相传之后听到脊椎手术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恐惧。那其实我们现在脊椎融合手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方式啦。那脊椎融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稳定脊椎的结构。那其实我们在脊椎退化或者脊椎可能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做脊椎的融合手术。那它同时也可以做到减压神经的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神经被压迫的这个症状。那它同样还可以回复到脊椎的高度，有时候甚至在比较特殊一点的情况可以做到脊椎的矫正啊，一些轻度的矫正。那传统手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对脊椎背部的肌肉很伤害非常的大，因为它大部分的情况要从背部正后方进去。那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分这个伤口的时候，我们很会对背部的肌肉做非常大的破坏，所以这个对很多病人来说，在术后疼痛感会非常的明显，那恢复期也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之前很多病人都会说，我是不是手术完之后要躺在病床上要躺一两个月，或者甚至三个月都不能下床。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它有一个恢复期存在。那它因为从正后方进去，所以骨头破坏完之后，它会直接震刺神经，所以对神经的破坏也相对可能性风险也比较高，失血量也相对较多，因为在我们分开肌肉的时候，肌肉本身就会有很多的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造成很多的失血。那其实传统手术最常见的就是 PLIF 和 TLIF 这两种。那 PLIF 主要就是从后方的腰椎去做正后侧的融合，那 TLIF 是从比较斜侧一点点，但是也是从后背的地方去做脊椎的这个神经的减压和脊椎的融合。那这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同样都要从正后方进去，它会把肌肉的这个结构做破坏，然后对肌肉造成一些萎缩的这个情形。那这之前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做类似的研究，就是手术前病人做的核磁共振跟半年之后病人再做一次核磁共振，他背部的大肌肉会因为从正后方进去而对大肌肉造成他实质结构上的缩小，所以他会肌肉萎缩。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背后传统手术的一个可能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会讲到几个特别的一个脊椎手术的方式，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没有到很新，但是一个比较在台湾比较少见的方式就是 ALIF， 就是它从前方就是从肚子侧正前方进去。那从这边进去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完全不需要去破坏背部腰椎的肌肉，我们可以从正前方直接把腹腔里面就是腹膜的东西肠子全部都不要碰到，在腹膜外侧一路绕到它的正后方就可以直接碰到脊椎，那去做减压甚至去做融合。它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完全可以避开背部所有的肌肉强大的这个支撑群，所以在术后病人腰酸背痛的这个感觉会明显的少很多。那也因为从腹腔进去，它的伤口相对也会比较不那么痛，因为它也不会牵扯到很多背部肌肉的神经，所以对病人来说它的伤口的舒适度会高非常的多，甚至它可以提早的下床活动，对病人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是像这种的手术它也有它的小缺点，就是它限制某一些节段才能做，像这种手术原则上只能在腰椎第五节，就是最下面那一节跟荐椎中间做手术，所以再往上的腰椎节段它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勉强的话最多做到腰椎第四节第五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腹部有个腹主动脉，这两个动脉会挡到我们进去的这个路径，所以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或者有一些血管钙化的病人，如果我们硬要去推这个血管就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所以只有在腰椎第五节和荐椎第一节这个位置是血管已经分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进去对于病人来说是最安全的。所以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这种手术，但是在很特定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对病人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要往上的话，那就是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斜前方的这个方式去做，就是所谓 OLIF。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让病人侧躺，然后我们会从侧边进去，直接把肠子这边全部避开，那我们会从后腹腔的地方进去绕到脊椎的侧边，然后把脊椎旁边这个大肌肉稍微往旁边拨，就直接从斜侧方这边进去。那这个是非常一个独特的技术，这是美国开始的一个技术。那美敦力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医疗器材厂商，特别为了这个方向的路径去做一个器材的设计，然后现在从腰椎第二节到腰椎第五节全部都能够做，他们甚至现在有发明了新的器械可以做到更深层的地方。那这个主要的优势就是它利用我们身体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天然缝隙的一个结构的构造，一个路径去直接到达我们脊椎的位置。那它最大的好处也是它跟前侧的手术一样，完全不用去碰到腰椎腰部后面的肌肉，所以对病人在术后恢复的时候，他对腰部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小。我们腰部还是会有一个伤口，主要是放钉子的，但是如果病人可以选择微创的钉子的话，对病人腰部的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小，大部分病人可能第二天就是手术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

天早上其实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那像我们这个 OLIF 就是从斜侧方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优势，就是它跟前传统的比较，它不会穿过后面的大肌肉，它也不会去破坏腰部的肌肉，不会对腰部的肌肉做任何的破坏。那它对脊柱的骨头也会较大的保留，因为我们不会从正后方进去，不需要去做骨头的破坏，所以除了肌肉可以保留，骨头我们同时也可以做很大程度的保留。所以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绕过腰部的大肌肉，然后直接的保护神经丛。那为什么这两个从斜侧方或者从正前方这两种手术为什么会比传统手术更好？其实刚刚就一直在强调它对背后的这个肌肉完全是零破坏的，所以对病人术后病人腰酸或者背痛或者长期后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形是相对非常少的。那同时这种手术在目前来说它的失血量非常非常少，大概平均一台手术可能就是 10cc 到 20cc 这种概念，跟从传统的这种腰部后面去做手术起跳就是100甚至有时候到达1000多 cc 这种完全是不可以一起相比的，所以这种手术失血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相对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那同时它的恢复速度也很快，因为伤口大部分都不是那么的大，而且才从侧边就是腹部的侧边或者从腹部的正前方进去，对病人的舒适满意度其实都很高。那同时因为从这两个路径去做手术的话，我们可以放较大一点的融合物，那这个较大融合物同时也可以就是对病人的这个脊椎做一定程度的矫正，甚至它可以增加这个融合的几率和比例。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两个前侧位和斜侧位的一个手术最大的优势。那再同样再回到这个比较，我们传统后方的手术其实对肌肉损伤是非常大的，那它同时有可能需要去拨开神经，所以对神经的伤害风险较高。植入物大小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融合的锥笼，或者有些人叫珠子，有些人叫垫片，这个东西我们从正后方放通常会放比较小一点的大小，那它因为它放的比较小，所以它融合的比例会就是面积同时也会比较小，那它恢复时间因为需要做到肌肉的破坏，所以恢复的时间也会较长。那这几个缺点同时在看前方和斜侧方的这个手术的话，这些缺点完全都可以被取代掉，所以前方和斜侧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些。那什么情况下会适合这种手术？其实在椎间盘退化导致长期的下背痛或者滑脱需要去做融合手术的病人，只要是腰椎的部分其实都很有机会可以做到这种手术。那在国外甚至有一些年轻的病患，即便不是退化不这类的问题，他们有时候单纯去做脊椎的矫正，有些脊椎侧弯去做脊椎矫正也可以用到这种前方或者侧方去做矫正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放，刚刚有提到它可以放比较大的融合物，这可以去对脊椎的一些角度去做矫正。当然这个要再强调一下，它这个必须要每个病人因为身体结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有某些病人即便他症状上符合或者他的疾病符合，但是因为他天生身体的血管结构或者他的神经结构在我们进去路径的位置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实行这种手术，所以还是得透过我们这种神经外科或者脊椎外科的医师来做评估。那第二个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最近其实这几年也不是这几年，应该说这两三个月来非常非常大家应该如果看新闻的话都会听到的一个手术，就是内视镜脊椎手术。这个手术其实我们台东也有在做，就是主要都是我在做。那为什么会说最近新闻会听到，是因为台中荣总发生的事情。大家应该如果有看新闻应该都知道台中荣总那个有厂商上去帮忙做手术。那为什么这个脊椎手术最近这几年非常非常的流行，是因为它可以做到非常微小的伤口，对病人来说恢复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存在。那内视镜手术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椎间盘突出，那如果椎间盘突出去压到神经的话，我们可以用非常微小的伤口，一个大概只有一公分，就是两个一公分或两个半公分左右的伤口，去针对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做处理，做神经的减压。一旦减压了，病人症状会瞬间改善。那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病人可以非常配合的话，甚至可以在局部麻醉底下做这个手术，根本就不用全身麻醉，病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清醒的。那我之前也有看过其他医生做过类似的手术，他在局部麻醉下执行，当他把那个压到神经的那一块软骨，就是椎间盘拿出来的时候，病人会有瞬间的一个舒服的一个叹息，他会讲啊好舒服，因为那个感觉会瞬间消失，就疼痛的感觉会瞬间消失，那是一个很直接的回馈，让
让病人可以当下就

道他的问题被解决了。当然现在不是每个地方也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用局部麻醉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这个确实有它的优势存在。这个技术不是新技术，它已经上就是在世界上已经流行大概四五十年，只是这个技术是最近这十年来重新被炒起来的一个新技术。也不能算新技术，应该一个重新再流行一次。主要原因是在之前就是影像学还没有那么进步的年代，我们在透过内视镜的时候，我们那个影像的接头它的清晰度解析度没有那么的高，那时候去做这种手术的话，有时候会因为解析度没有那么高而看不是很清楚，所以容易产生问题，所以就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可以做这个东西。我最一开始接触是我在哈佛大学实习的时候，去匹兹堡大学那边跟一个 Dr. Joe 一个韩国人赵教授去学习的。那时候这个技术在他那边匹兹堡大学专门为他盖了一间实验室，就在医院的四楼帮他一整层全部打掉，然后那个公司直接帮他盖了一个特殊的病房，让他专门做这种内视镜脊椎手术。所以他在我们神经外科的脊椎的篇章里面，他有一个章节是专就是这个赵教授写的，专门在介绍这个内视镜脊椎手术。但最近十几年来做最多的内视镜脊椎手术的国家就是韩国，他们针对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如果有去韩国进修都主要都是学这个。那在台东这边我们也有在做，它跟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微创手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微创手术我们会放一根筒子，就是大概一个大概四到五公分的一个长的筒子进去，所以病人的切口还是大概要五公分到七公分，甚至有时候会到十公分，看病人体型。当病人越胖或者越壮的时候，他要进去达到脊椎的这个路径会越深，他一旦越深，伤口就必须要越大，我们才能拨到最深处。所以他即便再怎么微创，他还是有一个大概五到十公分的伤口存在。但是脊椎内视镜不一样，他只需要两根管子进去，或有时候只需要一根管子进去。那两根管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病人实际的伤口，他两根管子进去的时候，他可以针对这个患处直接做处理。那所以它的这个伤口是非常非常小，大概零点五到零点八公分一个或者两个洞。那它最好的方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精准做定位，去针对病人的患处做处理。再来就是它的因为我们可以现在影像系统比较好，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看到病人在手术中病人这个神经压迫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脊椎的这个问题直接去做解决，去做这个对病人来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再因为它器械非常微小，现在都做的东西都越做越细，越做越精细，所以它透过非常细小的一个工作通道就可以达到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那同时因为它跟腹腔的手术不太一样，腹腔是灌空气，因为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在脊椎这种手术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水流，所以同时用水流的方式也可以有效的把一些不好的可能空气中的细菌或者一些附着物可以把它持续的做冲洗，所以可以同时降低感染的这个风险。那它的伤口原则上真的是比硬币还小，即便两个伤口加起来也会比一个硬币还要小。那它主要的最大优势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伤口的感染风险。那对病人来说，它的微创真的是微创到已经不能再微创了，就是一个针孔的概念，所以远远的比这种传统的手术还要来的就是对病人来说是别人来的可以接受，在心理程度的负担上。那真的伤口其实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指，它这个针孔的这个洞比我们的手指还要细，我们这种孔洞连我们的手指都进不去，单纯只要像这样的两个洞就可以处理掉病人的问题。对病人来说是不是超微创？确实是。那跟传统的伤口比较的话，确实这个对病人来说他们可以承受的这个感觉是好很多的。那其实这个最大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病人因为伤口的破坏非常的小，对他们来说疼痛度也非常的低，所以病人住院的时间都非常短。上一个病人开这个，他住院当天晚上他去下床，他隔天早上就要求要出院，因为他说住院真的很无聊，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一到两天住院。甚至我刚刚有说之前有医生用局部麻醉去做，病人早上来做完他下午就回家了，根本连住院都不用。当然如果要保险的话，这可能需要讨论了，不过确实这个是可以达到住院不用住院，甚至住院只要一到两天就可以处理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它的术后的疼痛度非常的轻微，所以病人可以提早下床，可以提早活动，避免长期卧床发生了一些肺炎或者尿道感染或者一些褥疮这些问题。那他也可以再快速的回到职场，很多病人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回到正常的职场。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大部分做这种手术的病人他可以不用带护腰，因为他对

0: 整个脊椎的破坏非常非常的小，它不会破坏整体的结构，所以它即便不带护腰，它也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其实这个主要适应的症状就相对比较少一点，它主要就只能坐在椎间盘突出或者坐骨神经痛、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些病人身上，因为它能，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两个小洞进去，它的视野也非常的小，它只能精准的针对某些病灶去做解决，它不能做大范围的减压，也不能做矫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处理一个软骨突出压到神经或者软骨破掉压到神经这种问题，它针对这种去做处理。那手术的路径我们从正后方进去，它对肌肉的破坏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因为它的洞就这么大，所以我们对肌肉的破坏也没有那么的多。那预期的效果，如果病人真的是因为这类的问题去做这类的手术的话，对他来说基本上他一定可以达到他满意的效果，至少他疼痛度一定会比手术前还要来得改善。那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边在台中我们也可以做到非常创新的微创手术，甚至有些有新的内视镜超微创的手术。那我们这边其实做的并没有比外县市更不好，我们台中其实做这些手术，甚至我们自己我们的医生都有在到外县市去教其他外县市的医生去做这类的手术。我们马街本来就是在台北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医学中心，所以我们的教育资源还有我们的医学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自己医生训练出来，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也会去教其他或者跟其他医院的医生一起做交流。所以这是一个微创的新标准，还有一个微创的新手术的方式。它主要的核心价值刚刚有提到，其实目前的核心价值就是去保护我们原本正常人应该要有的健康组织，不要去对背部的肌肉做过多的破坏，那也可以让病人透过这种微创的手术快速回到职场，快速回到正常的生活。
1: 听完了刘医师所做 OLIF 这样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介绍之后呢，相信在收音机旁边许多的这些长辈或者是说脊椎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想说，那这样子的技术到底我适不适合？其实在我们把这样一个讯息在我们正声台东的粉丝专页上贴出之后呢，真的哇，好多的这些听众朋友透过脸书来询问啊，这个价钱多少啦，啊，这个恢复期大概怎么样啦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只是提供医疗的薪资，那至于说每个人的病情基本上齁，大大小小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治疗的费用你也不可能跟林先生隔壁的林先生啊，或者是说跟刚刚专访齁，这个大姐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费用不可能，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需要治疗或者说需要再自助或者说移除等等的一些设备齁，那当然这个费用绝对是不同的。那再加上呢，每个人的病情并不是说像机器一样齁，直接把这个 A 坏掉了我们就把 A 抽换直接置换，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恢复期、每等等都是会有一些些的不同。那当然很幸运的是我们这位高雄的大姐齁，虽然经过了四五年这个长期的齁，不断的去尝试各种的复健，去各大医院去做医疗，齁，去做诊治，但是呢最后还是齁找到了台东马偕医院的这个刘林肯刘医师。在他利用这样子一个齁斜侧路腰椎椎体间的融合术，以前齁在开这个脊椎通常都是从前面齁进入，比较新的技术就是说前面加侧面同时进行，所以它会称之为这个一个融合术齁。那这样子一个技术呢，这个优点到底在哪里啦？相信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仔细听的话应该听得出来，主要就是说它透过科技齁这样子一个

么样的大。那另外因为齁、哦、透过斜侧方的这样子一个齁、哦、进入体内去进行一个手术的动作呢，可以减少齁、哦、不必要脊椎齁、哦、周边神经或者说肌肉的一个波动。那当然伤口小齁、哦、微创的这个伤口小，病人的流血齁、哦、复原的时间当然的也相对的缩小许多齁、哦、缩短许多。那我们这位这个现身说法的这位大姐呢，她在手术的隔天她就下床了齁、哦、并不是说她身体的状况特别的好，只是说这样子一个技术比起传统齁、哦、从正面直接进入体内齁、哦、所造成的一个创伤好、哦、开口，至少以前都是5公分以上，现在只缩短到齁、哦、这个一个硬币大概一公分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伤口齁、哦。其实还是最后一句老话齁、哦、请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可以先了解一下，或者说安宁到这个医院这边来请求医生的一个诊断齁、哦、医生会很详细的帮您做一个分析跟解释。那最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手术，相信许多的人、哦、在过去曾经都听到、哦、这个脊椎的手术啦、哦、不要动不要动，动完之后你可能会瘫痪、哦、你可能会一辈子躺在床上、哦、这是过去的医疗技术，但是现在已经是医疗的技术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哦、完全不是这样子、哦、那所有的这些医疗的资讯我们提供给您，适不适合那就请您、哦、跟医生来做个讨论之后再来做决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哦，现在呢，一眨眼八月中了，对不对？这一个月呢又要过完了，即将迎来的就快要是九月了。那么在这暑假的两个月之中，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啊，在这个酷暑的七八月之间，咱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自己难忘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成长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小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跟消息哦。大家应该从最近的新闻当中都有看到一个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在我们的台中。台中有一位烧烤店的李姓老板呢，年纪比较大了，快70岁了，跟一位叶姓男子啊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哦。他们俩呢在行车的时候爆发了一点纠纷。这个烧烤店老板李姓男子持刀拿着刀子呢下车攻击并且刺伤了另外一位叶姓男子。这个叶姓男子非常的生气，下车之后呢将这个烧烤店的李姓老板扑倒，然后挥拳殴打，导致这个李姓男子在五天之后伤重不治。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说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正当防卫，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士呢出来解读了，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关键就在于反击的当下是否正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伤害。如果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这个是仍然持续攻击对方的话，无法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其实很多法律人研判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恐怕涉及防卫过当甚至是伤害致死的罪嫌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照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我们说如果讲道理来看的话，道理是这样嘛，你拿刀下来杀伤我，那我反击的时候导致你死亡，怎么看都应该是对方持刀的先攻击的理亏，对吧？一般人讲道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基础，法律也有法律它判读的一个模式。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这个大家总要懂点法律，因为法律的一个判断方式跟一般人在看待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情理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以法律人的角度，已经有很多法律人出来解读了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逃离这个罪嫌。对，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一定会有他必须得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在哦。但是这也我觉得让小龙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些判例哦，像几个比较著名的判例，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的事情哦，有一名惯窃在2014年的时候潜入了一户住宅，结果在行窃的时候呢，不小心遇到了屋主跟他的太太，屋主夫妻啊回到家里。那当然这个屋主的太太当下是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屋主呢就因为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在房间里面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所以其实情急之下两人爆发了扭打，而且这个屋主呢本身是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这善于格斗的啊。结果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屋主已经在压制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偷啊小偷就没命了。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地方法院认为这位屋主防卫过当。

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然后并且缓刑2年。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在刑法的第23条，正当防卫的在法律上的规定刚好是在刑法的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小龙说的，很多法律人出来解释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的侵害，你的这个防卫的动作以及防卫的作为才是不法的。但是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了，对方已经倒地了，失去了攻击能力，或者是武器已经被这个解除了，武器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呢，是不是还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个法律上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必须要视个别的情况做判断。所以很多人，我们基本上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教导其他人，在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都是这么说，谁先动手谁就是过错的一方。但是在于这个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还是要懂得一些法律的见解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到了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一些法律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解，还有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法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当防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正当防卫是出于刑法的一种概念，正当防卫的这个。

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我想这个很多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一部法典哦。在这个法典里面呢，它所确立的概念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里。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12铜表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哦，将正当防卫的概念泛化。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里面有明文说到，如果是夜间行窃，那么就地被杀的情况下呢，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杀死他是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古罗马的12铜表法第8表第12条的规定里面直接明文规定了。你如果是夜间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如果被屋主杀死了，那么屋主是无罪的。那在中国古代的汉律是汉朝的一个律法啊，汉律呢，这个也有类似的规定，无故入人士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其实格杀之，无罪。这个说法就更明确的规范了一些，你没有原因呢，无故侵入他人的建筑物啊，或是上人家的车、上人家的船，或是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呢，被打死了，你都怪不了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唐律啊，就是这个唐朝的法律里面也有规定了：猪夜无故入人家吃四食，主人当时杀者勿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晚上也一样啦，无故跑进人家家里面，被发现被抓到了呢，要鞭打40下。如果是在这个被主人发现，主人把你打死了，那对不起，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的必要啊。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在几千年前其实就有了一个初草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刚刚小龙跟大家讲到的，不管是古罗马的这个十二铜标法啦，汉朝的汉律、唐代的唐律，其实对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哦，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种无限防卫权，就是你入侵了我家，那我打死你都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是近现代的法学才引入了防卫过当的严格审查，防止正当防卫沦为个人实施私刑的一个借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也因为现代的一个人权的并发哦，所以其实才有了这样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审查机制哦，不会把所谓的正当防卫权无限的扩大。总不能你碰我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其实这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哦。好，那么这个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呢，始于1532年，你看距离刚刚的唐律、汉律其实也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始于1532年制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罗琳纳刑法典。这个法典呢，就是这个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比较有一点现代的概念了。它的规定是这么说，当杀人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现实或紧迫的情形下时，这样的杀人是合法的。这是西元1532年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个法典上的一个明确规定。然而第20世纪之后，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跟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小龙刚刚讲到的无限防卫权嘛，对，20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人权爆发的这个时代，只有少数的国家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在我们台湾，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法之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法，但是防卫行为过当呢，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实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过当或是正当防卫的条件还是很严格的。它成立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普遍的法律之下它都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像是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伤害正在进行，而且具有防卫意识，针对侵害人防卫，以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不法侵害这个现实存在，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侵害正在进行呢，哎，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我相信国字大家都看得懂，国语大家都听得懂，但是侵害现在正在进行，才能这个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要件。如果你的侵害现在并没有在进行，那么其实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呢，是属于具有防卫意识。什么叫做具有防卫意识呢？是这样子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啊。正当防卫呢，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什么叫防卫认识？防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哎，这防卫人假设是小龙我好了，小龙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叫防卫认识。那什么叫防卫意志呢？防卫意志就是说啊，也一样拿我来举例啊，小龙出于保护合法权益之下所做出的这个行为啊，代表着我的防卫意志。所以其实防卫意识呢，在这个正当防卫里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啊。防卫行为这个我想应该也不用说太多。另外是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是最近这一个案例里面哦，很多的法律人拿来做出解释跟判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防卫的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了防卫过当。例如说，像现在这个甲想要对乙进行攻击，那乙的同伴呢，见状啊，甲要对乙攻击了，这个同伴丙呢就把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武器可能把甲这个打死了，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是这个必要性原则又针对当事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这个甲想要攻击乙的时候，乙在防卫中、反抗中伤害了甲的性命，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其实我总觉得在节目中讲法律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点难清楚啊。不过没关系，现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发达，很多资讯都可以查得到。其实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让大家普遍去了解一下，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的正当防卫，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家真的应该要多去了解一下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好像在跟大家讲法律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小龙总觉得法律是这个社会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法律还在，法律还能稳固的起它的效用，那么这个社会秩序都不会崩塌。当然在法律之上，我们有更多，有道德啦，对不对？有气质啦，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平，文化水平在上面支撑着更多的一个社会样态，但是法律绝对是底线中的一个底线啊。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聊法律的知识，聊一些法律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大家怎么讲，真的需要的时候您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对法律的一个认知，不要让自己深陷一个最糟糕的麻烦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行车纠纷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有些人有路怒症，对不对？在路上不管是驾驶交通工具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不顺他的意，他的脾气就会特别暴躁，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时候在赶路赶时间嘛，现代人的生活又繁忙，所以路怒症很常见。但是真正遇到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退一步，对不对？就海阔天空，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不要让当下的那一股气缠在你的胸口，缠在你的脑袋里面，那这个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其他人，其实没有意思。然后像这样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样子你看，一个人的性命，一个人的前途跟未来的人生都毁了，所以其实纠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您说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准备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要看这个现观的善巧方便。首先要讲观身，然后再来讲到要去除这个能所的这种观察。我们看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心复以身，是故先观身。现在讲到空呢，是要观众生真一切法的，都是性空的。所以当时龙树菩萨呢，他继承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独道的精神呢，就是初学者要从哪里观呢？就是要从观身开始下手啊，因为生死是由于迷惑跟造业。那迷惑跟造业呢，主要由于分别。这个迷惑呢，会惑乱了，就是我们虚妄分别。这个虚妄分别呢，是在于心呢。那么现在众生发心学佛呢，这个心呢是依身体的，从依于心起烦恼造业。

所以佛法重视在自心的清净，也就是要清净我们这一念心啊，这个是佛法的目的啊。这个心呢是一生的，所以我们这个众生呢，这个身体啊是众生所最坚固执着了，所以叫做贪、爱、喜、药、阿赖耶，贪、爱、喜、药、阿赖耶，所以生死没有办法了。那么阿赖耶所以会爱着呢？因为取着啊，执着啊，所以有些众生他是执着的病。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很多的心理病的，比如说那一天有一个又打电话来，他是好几年前来的嘛，他这个毛病就是在哪里呢？你讲一句话，其实不是在讲他，可是呢，他听了，他就执着住了，那脑袋瓜子就转不过来啊，就起烦恼啊，所以他又打电话来啊，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不要理他就好。因为呢，他这个是心理病的人呢，他那个心事他没有转化呢，所以他就执着住了。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见着啊，见解上的执着啊。那除非呢，他慢慢的诵经啊，慢慢的修啊，让他这种无明烦恼啊能够化除掉，不然的话呢，这个是他的习气啊。人类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看呢，大部分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啦。为什么打拼呢？养家糊口，为了这个色身呢、啊、这个身体一起的安定，所以众生很容易执着在这个身体是常住不变的。

就叫着在乐，着在清净的，他颠倒啊，颠倒啊。所以众生专心执着在这个色身，那没有办法发心，没有办法解脱的大障碍。所以首先要观身啊。所以佛讲的三十七道品四念处，第一个就是观身不净啊。四念处是观身第一个啊，要观察这个色身不清净啊。你看我们这个色身呢，一层皮包着，脓血，然后呢，你这个脑袋瓜呢，里面都是脑浆啊。那这个肚子一打开呢，里面是红的，大便小便呢，哈哈，都是不清净的。首先要观自己的色身不清净的，而且是苦的。你看呢，这个色身呢，四大不调，你就生病啊，而且是无常的、无我的，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样才有办法悟入啊，这个身呢是空的。首先对于身体的妄想执着爱着能够把它降服，在观身心世界一切是法空的，没有我，没有我所，这样才有办法去入解脱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要了解这个正确的佛法的人越来越少，了解这些佛法以后，你又要修行，要照着这样去做啊，这个也是不简单哦。所以佛才会讲末法时期啊，有教无行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学佛是在追求人天福报啊，他把修人天福报当中在修行啊，把做世间的善事啊，以为这个就是在修道，那个是在修福啊，不是在修道。修道是怎样呢？你要照着佛陀所说的，首先要观身不净啊，要误入我们这个身体是空的，对身体的妄想执着，身心世界一切都是法空的，这样才有办法解脱，不是福报很大能够解脱。你修人天福报修了很多啦，如果没有堕落三恶道，他生来世来富贵修道难呢、啊？你又赚了很多的钱呢、啊，又放不下啊，没有智慧又放不下，有些呢福报大呢就去造罪业啊，就开始吃喝玩乐啊。所以我们要怎样呢？要修智慧啊，你要解脱啊，是要修智慧啊，你要理解万法是唯心的，修行是要观这一念心，要观这一念心呢，一般的根性呢都执着这个色身，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这个烦恼严密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你如果不攻破这个堡垒啊，

你要请贼，要抓王，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呢。因为众生对自身的染着呢不断，所以首先呢，佛就告诉我们说要观身呢。那我们看下面，那观身呢，要去除能所，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离，尽习诸分别，是为契真实。现在修大乘行者，要无我无我所的正观呢，要观察内我们这个身心，外面我们依报的环境，这个世界，这一切啊，好像有真实的。对呀，你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了，那手啊摸得到了，嘿，这个桌子啊，椅子板凳啊，这个好像是真实的，对不对？其实他没有自信的。我们这个色身呢，要观我无自信，没有自信的，所以要修我空观呢。你看呢，你自己看看自己啊，年纪大，这个手啊，渐渐的有老人斑呢，然后渐渐的，所谓渐渐叫鸡皮鹤发，你这个像鸡的皮一样啊，像白鹤的头发，像是剃光头啊，要不然呢，你要是在家人，像我们这个年纪，70岁、70几岁哦，那头发都是白了。这个有我吗？分分秒秒在走向呢变异。你要观一切法没有自信，法空观。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看会变呢。你看玄奘寺那个厕所，去年年底做好了，你看那个厕所以前是这个样子吗？现在变成新的样子啊！啊，现在旁边道路在做啊，做那个安全护栏啊。那本来的样子，现在它拔掉了，另外在做，那花了不少钱呢。你就观察，观法无自性，法空观呢。你空观修成就的，就能离一切法的细论相。你不会对一切法起我所有的这种执着，你就知道说，哎，你这个我是在变的。连你所执着的这些外相都在变的，啊，既然在变的，就是假的。主要是你的分别心呐、啊。你如果没有分别心呢、啊，那个般若现前呢、啊，你就知道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多生呐、啊。一切万法不生呐、啊，你般若智慧就生呐、啊。以缘道尽，心情道灭，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呐。缘已道尽，心情处灭，一切万法本不生不灭，一切法呢，就是极尽的，像涅槃一样不生不灭的。

你要是现证到般若现前呢，你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空性，就是法性，法界真如，其实这个都是假立名言的，它是一个现证的境界，超越一切分别妄执，超越时空呢，超越质量性的，证入绝对的正法。修学佛法是要追求这些啊，不要跟着世间人转啊。你要是跟着世间人转呢、啊，你一个出家人也在追求名闻利养啊。世间人是在追求那个虚妄的、有形象的名闻利养，你现在出家人还在追求那些，你跟在家人一样。在家人他修人天福报，那你出家人你跟着一直在追求人天福报，那不是浪费了一生吗？没有办法解脱啊。在二乘跟佛菩萨无我无我所有什么分别呢？其实二乘跟佛菩萨呢，他同样悟入没有分别性。你看《华严经·十地品》里面说了，声闻缘觉所共得一样的，而且《般若经论》也说呢，声闻缘觉智慧所断，就是菩萨无生法忍。可是差别在哪里？菩萨有菩提心，他有大悲心，而且他所修的功德回向利益众生，他依着本愿力要广度众生，这样就跟声闻缘觉有差别了。所以大小乘是在愿行来分别的，不是以他慧的见来分别。因为菩萨有菩提心、大悲心，他本愿力要广度众生，声闻缘觉他只有自力。虽然菩萨跟声闻缘觉同证无分别的法性，可是有些不同。因为声闻缘觉一切法不着我我所，他断烦恼障。菩萨呢，不但我法空性的智慧，他证到无分别的法性，他断了烦恼障，然后呢身修法空，他离开一切的戏论，要断一切的习气，得到纯粹的无相行，圆满最清净的法界，到成佛。那么下面呢开始啊，他要真实无分别，物流与邪迹，修习中观恨无自性分别。现在现证般若，现证般若就是没有分别的智慧啊，证悟到法性，没有分别的法性。那么在修学般若的时候，般若经呢常常会讲到啊，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那你修般若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怎么修观呢？怎么分别抉择？怎么寻思呢？这就变成怎样，有一些啊在修学佛法告诉人家，你都不要去想了，你直下就是体会啊。也有人啊没有观察的无分别定啊，啊他就认为啊这就是甚深无分别智啊。
不论是无分别的自证，无分别的观慧，你真实的无分别啊，你应该要正解，绝对不能似是而非啊，流入了邪教了，流入了外道的这种执着啊。你要是说都不用分别，那个木头啊石头也没有分别啊，那无想定，你看四禅天的，那到了那个无色界的无想定，他心心所都不起了，也是无分别啊，但是他是外道，你自然而然不作意呢，也无分别。到二禅以上，无寻无思，那无寻无思也没有分别啊。所以在慧学的无分别呢，不是不作意、不寻思、不起心念的分别，那到底是什么？无分别慧学的无分别，就是叫你要修中观呢，以中观正观没有自性的分别，从自性分别不可得入无分别法性的现证了。什么叫自性分别？就是对于非真实是真实的细论相，你着相，你以为自信是有的，所以他告诉

所以修学般若呢，并不是说叫你不念不思不分别，要告诉你不应念自性有，不应如自性有而执着，不应起自性有的分别。所以啊，在观心你要存运而转，也就是说呢，对一切法以般若智慧去观察，那分别抉择观察，观察一切万法自性有不可得，一点点的自性有都没有，才能够离开自性有的分别，也就是要观空了。所以这里呢，在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这个般若。

所以首先叫我们观身，再来要去除能所，然后要分辨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所以真实的无分别，不要流入邪计、邪知、邪见，而且要修中观。修中观能知道无自性的分别，这样的修持啊，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大部分都有说到了。我们等讲完了般若，还是讲完了成佛之道，我们再把这个《心经》呢，好好的依着讲表，再把它研究一次。所以修学佛法的人一定要般若智慧，因为五度为盲啊，般若为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啊一定要用般若来引导。你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那等于是你修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世间法，跟自性呢没有办法相应。所以十方诸佛菩萨他的母亲是谁呢？就是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佛会讲般若经呢，你看讲了六百卷，大般若经就六百卷。玄奘大师为什么会去翻译？因为啊，没有般若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佛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

观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

0: 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1: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0: 对，
1: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没有答案。
1: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0: 是，
1: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0: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

0: 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六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0赫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我们都知道一个社区的发展除了完善的建设，更需要一位了解地方需求、愿意倾听居民声音的里长。随着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到来，其实每个候选人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理念跟愿景。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开场呢？没错，又到了我们青年参政的系列哦。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台中市北屯区的东光里的里长候选人陈君彦，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跟理念哦，以及他希望带给东光里的改变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热情欢迎这个东光好青年陈君彦，欢迎君彦。
1: 哎，苑哥你好，我是东光里里长候选人，我叫陈君彦。你好，
0: 君彦非常的年轻哦，你今年几岁？
1: 我今年25岁。
0: 哇哇，现在真的不能讲立定北了哈，这立定少年家了，对，都是这么年轻，对不对？就开始要来参选这个里长了哈。其实，在我们全台湾有蛮多的候选人也都是这样子哦，但就是一股热忱，对不对？
1: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参选里长？
1: 我是在。其实从小就有这个算憧憬嘛，因为其实从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对于政治类的新闻或者是媒体会有一点点的想法，就是会跟家人去讨论说，这件事情啊，会不会有可能 A 想法 B 想法，它其实可以每件事情都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解法。
0: 对
1: 对，那为什么这个候选人或者是这个政治人会这样的诉说自己的政见或理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对啊，所以对于政治方面

0: 然后后来到选里长，其实我觉得跟我行业别其实也蛮像的，就是我室内设计行业，其实客人有问题，我们就是帮他解决问题，
1: 帮他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为什么要选里长，其实跟我行业其实也蛮相关的。那又加上说，其实对政治其实蛮大的想法，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然后对于里民来服务的话
1: ，
0: 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加分，因为就算是我本业里面，其实要去协助客人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蛮雷同的一件事情，这样。
1: 所以你本身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0: 是，
1: 好啊，自己创业就对了，
0: 是，
1: 叫做什么名字？
0: 叫底薪空间规划。
1: 哦，
0: 对，
1: 那才成立没多久，对不对？
0: 将近两年
1: 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自己当老板还不错哦。但
0: 是
1: 我们也有这个想要服务里民的热忱了，
0: 是。
1: 而且我听起来就是，其实俊彦从小就对这个公共事务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还会跟这个家人讨论，
0: 是，
1: 这就是开启你想要参选里长的一个契机啦。
0: 是是是，
1: 哇，那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里长梦，对不对？那现在即将要来努力把它实现，很好。对不对？
0: 是喜欢参与，就是应该说讨论公共事务，可是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说要去参选里长这些事情，
1: 对，
0: 但是到后来觉得说，如果里内有这个年轻，可以去打拼，或者是有心血加入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升里内的氛围，这样。
1: 对，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你的成长背景跟东光里有什么样的连结？
0: 东光里嘛，因为我是后来。从南区后来才搬到我们东光里内的。
1: 哦，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蛮多，应该像是我想要去把这个里想要改善的，是我从一个算旁观者的角度，
1: 对，
0: 慢慢切入到就是我是一个主事者的那个角度，因为我觉得说，在原本我不是这一个里的人，那我去。稍微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点，然后什么样的解决方式，然后我们去把这个里的缺点，然后去做一个改善，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我想要的想法啦。对对对 对
1: 也是个蛮大的挑战，不容易，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去拼啊，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东光里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哦。好，那讲到东光里这么久，有些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哈，他在北屯嘛啊，那东光里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环境特色？地理位置是不是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哦，东光里它其实是在刚好文心路接到东山路的大坑口，它的旧地名其实也是大坑口
1: 哦，
0: 是是是，所以。在我们那里也有一个大坑口的福德祠，可是那个是算比较早期在原隶属的里别，在拜的土地公庙，那后续我们也有新的土地公庙，是我们东光福德祠，对，那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东山路一段以北，那北屯路以东，然后汉西西路以西，那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就是里别不。里的范围其实不大啦，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里比较大的特色是，它其实非常，我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个里别。

0: 哇，5100多人，
1: 五千一百多人，
0: 对对对对，
1: 听起来好像也蛮多的，
0: 是，可是里的范围其实不大，可是它的人口密度算是比较高一点
1: 高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听起来哈，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东光里，哈，就一个东光，对，确实它不大，所以五千人，我觉得还真的还蛮多的，
0: 嗯，因为在北屯，它其实算不大的一个里，
1: 里，嗯，对，啊，北屯现在有几个里？
0: 现在是42个里，
1: 40几个，
0: 对，然后最大的一个里人口数有到3万多，
1: 3万多，
0: 对，所以我们算是非常小的一块，
1: 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很有意思哈，让大家了解东光里在哪里啊，那它的这个环境特色了哈，那当然，我想你要在这里，然后要选里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对于这个地方的期许，
0: 嗯，
1: 哦，那尤其对于东光里，目前应该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了，哦，难免哈，这，哦，即便现在的里长已经努力在推动，也有要在持续进步的地方。你目前认为东光里需要改善的地方有哪些啊？
0: 东光里哦，因为我觉得在传达讯息方面，我觉得比较弱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像我现在已经有在做，就是。推广一些社群平台，不管是我的粉专啊，我自己也有做一个社群，对，我是管理员，那我也希望说让大家可以走出自己的家门，然后到里内参加不一样的活动，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当然一个里我觉得要有向心力，我觉得是先把人号召出来，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活动，我觉得要把活动办出有一定规模的品质，让大家会有想要有心想要来参加，我觉得是这样，对，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多需要改善，因为像是最近我处理的一个案件是在东山路一段的33巷，那它其实路面其实很大的一个龟裂的情况，那这个其实也反映非常久，那最近的话刚好有联络上赖议员那边，
1: 嗯，
0: 那他也有心想要帮我处理，那我也希望说就是可以把这些算是建设基础的东西，我们先把它做好，然后后续我觉得软体方面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去协助这个里内，让这个里内越来越好，这样。
1: 嗯嗯，所以其实你现在开始在跑行程，就陆陆续续有看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那包括说，在这个可能在里民布达消息上面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啊，你就设立了一个脸书的社团，还是 LINE 嘛之类的。
0: 对 ，LINE 它的名字叫东光里大小事。
1: 东光里大小事
0: 是，
1: 啊，要怎么加入？
0: 其实在我粉专里面其实都可以加入，或是在点击 LINE 的社群里面直接打北屯东光里大小事，其实就可以找到这个社群，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加入进来，或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因为在社群里面其实也蛮多人都会跟我说，像昨天，
1: 嗯，
0: 就因为我们那边其实巷弄比较多，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说，他刚好家门口有人在施工，可是货车挡到他了，那他也就是打上来，后续我也就是有跟他说，我等一下过去看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协助把他改善完，这样，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里民都会找你，对不对？
0: 是，
1: 哦，开始需要去学习怎么解决问题。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好啊，那刚刚讲的是这个东光里有需要在调整进步的地方了啊，哦。那当然啦，在环境美化或交通安全、长照或亲子方面，俊彦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具体的规划？
0: 其实，在交通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里内算是非常完善的一个里，因为附近就有捷运站嘛，那公车站板也不少。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那个里算是北屯的一个枢纽啦，交通枢纽，嗯，
1: 对，
0: 因为是往丰原啦，往市区，它是刚好是在坐落在中间，
1: 对，
0: 要往丰原或市区的话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往左可以往到西屯，
1: 嗯，
0: 市政府那边，那往山上走的话可以到大
1: 坑
0: 步道，
1: 嗯，
0: 对，大坑步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交通枢纽啦，我觉得，对啊，所以交通方面我觉得算蛮完善的。那

0: 我觉得还有更多要改善，其实在巷弄里面，我觉得安全的部分，
1: 嗯，
0: 对，像是一些消防设施，那当然也是非常，我觉得有需要再加强的，
1: 哦，
0: 因为是消防车可能没办法进入到巷弄里面，
1: 哦，对，
0: 对，然后之前也有发生过火灾，
1: 嗯，
0: 对，所以我对于这一块，我之后会想要尽力来加强这一块，这样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长照的部分，其实，在前阵子也有拜访说周围的医疗机构，
1: 嗯，
0: 那我也希望说每年或是每个半年或一季，那我看说，医疗机构这边能不能协助说有免费的很健康检查，因为我觉得在里内其实年长者还是比较偏多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也想说看医疗机构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合作，因为院长那边其实也有跟我说，你哪动算哈。我得来给你，就是他跟我说啊，我就免费来让这些里民可以尝鲜到这个福利，
1: 福利，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對、哦，所以就是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协助来办理
0: 是
1: 健康检查的活动这样子啊，
0: 是是是，
1: 现在都很多社区筛检嘛。对对，
0: 是是 是, 是，
1: 一台车就开过去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很方便。
0: 而且他是在就近的诊所
1: 哦，对，
0: 所以如果、所以如果长者因为路途都不远，
1: 嗯，
0: 直接到诊所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慢性病的话，如果就近，其实对于长者来说也真的比较方便。
1: 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确实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哦、
0: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亲子方面啊，因为我觉得。像我们里上有国小，
1: 嗯，
0: 对，那他其实名字叫东光国小，那我觉得他们在教学方面其实都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啦，对啊，然后跟校长聊起来他们的校内的一些教学理念，我觉得是跟我在小时候的是那个教学方式，我觉得也变得比较不一样了，
1: 嗯，
0: 会让大家是快乐的去学习，
1: 对。
0: 那后续的话，我会蛮想跟校长去合作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可以让这些里内的学童，然后有更大的帮助，这样，
1: 嗯，
0: 对。
1: OK， 所以刚刚这个俊彦提到的几点啊，包括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这个长照跟亲子了哈，其实都有一些他对于里内的一个规划跟想法哦，那我觉得很棒哦，就是说至少你有一个蓝图，
0: 嗯，
1: 就是说我希望我住的地方更美好，
0: 是，
1: 这是很重要的。那因为现在现任的里长啊，事实上他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服务基础，当然你提出的这些政见很好，那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边？
0: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大的优势当然是。我觉得是年轻的，
1: 嗯，
0: 然后敢拼敢冲，那里面有需要服务的话，我当然是第一线就冲出去了嘛，对啊，那我能，因为我现阶段还不是现任里长，那当然服务的尺度还是有限的，就是我可能服务的范围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嗯，
1: 对，因为你的权力受限啊，
0: 对，
1: 因为你还不是里长，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能够帮忙的有限，
0: 是我只能透过现有的资源，然后让里民人拿到应该有的一些福利啦，
1: 嗯，
0: 然后能协助我就尽量去协助，这样，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说你可以说我有成立粉专，我也是网红之类的，
0: 没有啦没有啦，
1: 我觉得我是灯光好青年，对不对？
0: 没有啦没有啦，
1: 我也是一个对一个 IP 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啦，所以就是现在里长他做蛮久了嘛，我好奇，
0: 嗯，现在里长他是。四届的里长，
1: 四届了，哇，
0: 对对对对，
1: 做蛮久的，
0: 16年的里长这样，
1: 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他比较有优势的是，他现在施政的，我觉得都还不错啦。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有更多多元的想法，我觉得让年轻人来做，说不定是有更应该说蹦出新滋味的那种感觉。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里算是比较传统一个里啦。那如果有年轻人来。掌舵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更不一样的，应该说效果出来。
1: 对，
0: 对对对。
1: 而且年轻人的这个想法，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创意，
0: 是，
1: 对，会比较活泼一点点。
0: 嗯，
1: 好，让整个里内的这个生机哦，能够在整个动起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因为拍短影其实也是让大家如果可以更认识我们

0: 东光里的话，当然是更好。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你现在有 LINE 的群组吗？
0: 是
1: LINE 的社群，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说，在粉专有这个短影音的拍摄，
0: 是
1: 的一个节目这样子。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社群 ？IG 也有，
0: 哎、欸、，IG 我也有，就是跟脸书是联动的，
1: 联动的
0: 是。
1: 所以就是在多方的这个管道来行销你自己就对了。
0: 对，哎、欸、，TikTok 也有啦
1: ，TikTok 也有。
0: 对对对，
1: 那你上蛮多地方的。
0: 对，我是尽量如果能推广里内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我觉得把那个特色做出来，说不定让大家更认识东光里。嗯，可以把这个老人应该说这个人口结构稍微改善一下，就是看能不能。更多的年轻人来东光里住，这样
1: 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
0: 啊，对啊，对啊。
1: 哦，不然就是说，社区如果都只有长辈，嗯，那就会比较可惜一些些。
0: 或是让这些年轻人回来一起跟长辈住也不错。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其实你是还蛮多的愿景了、哦，希望可以去实现。嗯、所以，对于还不太认识你的李明，你主要就是透过这个短影音的部分。
0: 哎、欸，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
1: 让，
0: 哎，像我，当我一开始会出来选举，一开始当然很多人都不认识我，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成立的。那怎么样让大家慢慢的去认识我，然后知道我是谁？这样，那为什么会想要出来参政？这样，那一开始，哎，我觉得从一开始不认识到认识，我觉得一开始是我从哎过年前就慢慢开始在走。垃圾车，嗯、哦，对，那我觉得倒垃圾是一个每天都会有的，或者是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两次出来倒垃圾的习惯。
1: 对，
0: 那诶，出来的人也是会有一定的数量、嗯，让大家去慢慢的认识你，嗯、就是从这边开始这样。那也这样走了也七八个月了，让大家其实从一开始很陌生，那到后面其实慢慢的熟悉，慢慢的了解你之后，他也会说啊你吃饱未？啊你哈早就有出来？嗯，啊你那啊想要选举啊？一开始一定会有这种声音，嗯、然后啊你根本想笑人，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那从慢慢的一开始，哎、欸、去认识这些里民的时候。慢慢的跟他讲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嗯，那他们我觉得到现在他们也慢慢的去算认同我嘛，接受我这样，就是诶、欸、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拼、嗯、然后每个礼拜都这样走出来，然后跟大家聊天跟大家认识这样、嗯、那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出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诶、欸、你干嘛学校了你干嘛想走，其实有时候一开始心里其实会受伤啦，哦，对对对，会觉得说诶、欸其实我蛮多的想法，可是你还不知道，所以我更尽全力的去让就是这些长辈知道说，哎、欸，我其实也想要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可是可能没有还没被你们看到而已，嗯，所以我就更努力的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嗯、对，
1: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有点挫折就对了，
0: 我觉得、嗯、难免吧，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当然大家不认识你会我觉得台湾人的习惯可能会先、就
1: 是、否定
0: 先否定对
1: 对。
0: 那我觉得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啊对因为我一开始创业她也是蛮反对要出来选她也是反对的
1: 哦是哦
0: 对可是她看到我非常认真的去跟李明哎认识啦然后去慢慢的哎做了这些公共事务的时候她其实我也有感受到她慢慢的就是觉得说哎他在活动当中，他其实也会像是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欸，可以来帮我拍个照吗？”嗯，啊，他就说：“啊，好啦，我在对你起。”嗯，对啊，就这样。哦，对，我觉得他就是慢慢的去认同我的做法或者我的想法这样。那他也跟李明一样，就慢慢知道说我其实在，我觉得这两三个月内，其实大家更有。我觉得有慢慢更多人认同我的想法了，嗯，对，因为有些做事情啊，之前可能比较少有人这样做，或者是发在网络上，那我把这些公共事务发在网络上的时候，其实蛮多人这样认同我的做法，这样、嗯，对，就是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觉得公共事务可以可能这样做，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哎、欸，我到底。 做了什么东西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的策略，我觉得以选里长这件事情来讲，最主要就是要亲自跟你的里民互动。
0: 是，
1: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里就5000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就透过很多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啊，像追垃圾车
0: 是
1: 啊，或者是里面有办一些活动。庙刚好，最近是关圣帝君诞辰了。
0: 对啊，昨天我也有去。
1: 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接触的机会。
0: 是是是是，
1: 然后让人家能够认识你。
0: 是，
1: 然后再辅以就是网络的这个力量，对不
0: 对？
1: 对，哦，就更让人家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网络方便的地方。
0: 是。
1: 对不对？不然以前我们默默做也不晓得，人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0: 嗯。
1: 可是脸书他追踪你，他就会知道说你做了哪些事情。
0: 是，因为也是从，应该说大家俗称的说，从陆战慢慢到的空战。
1: 空战。对。
0: 对，因为一开始是很少把我做的公共事务发在网络上，是到，真的，大概4-5个月前吧，就慢慢才开始在做网络这一块，先从发文开始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讯息啦。那我社群的话其实蛮早就开始做，我是真的我有心想要出来选东光里里长的时候，我就办这个社群，然后让大家只要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啦阿伯阿姆的时候，阿姨你给你办社群，然后一些活动消息齁，我都会报给你知道，都可以大家都一样在参加这样。对对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都会说这哪样你麻烦，可是到后面我觉得人数一多了，大家都会去号召啦。
1: 对
0: 对，我觉得那个效益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会左邻居纠结那就来啦。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啊。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从社群里面去交到可能邻居，然后变成朋友的，我觉得也有可能。
1: 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效益不单单只是让可能里民知道说有这个活动讯息而已，说不定进阶到可能一个社交的平台，
1: 对，
0: 让里民更认识里民。
1: 嗯，
0: 对。
1: 哇，你好可爱哦，我是同一半的哦。

0: 啊，哎、欸，就在我家旁边，你不去怎么太可惜了吧？
1: 对，
0: 对啊，
1: 你应该去争取那个物调券。对，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家是在工学商圈啊，南区了哈。哎，因为君远以前也住南区，我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位置。然后就是因为物调券今年就多了工学商圈这一个地方。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那上面的店家都是我经常会去消费跟光顾的。
0: 哦，
1: 对，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太棒了，这个福利，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0: 就是会让大家促进消费的。
1: 对啊，而且又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就会觉得说很棒。
0: 是
1: 。对啊
0: 如果有这个机会，应该之后可以来实施看看，
1: 可以对啊，
0: 说不定是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发展，这样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可以促进这个商家的生意的经济的繁荣，
0: 是，
1: 对啊，就物调券现在每年就是大概上下半年两次嘛，
0: 嗯，
1: 对啊，那因为但我不晓得这个你们那地方有没有比较多的商家啦，这可能也是这是否会去考虑啦，
0: 是
1: 对，
0: 对，这一块是。如果，诶，这个想法还不错，如果可以的话。

0: 也可以来做这样。
1: 对，
0: 因为我们那里也算是东山路的商圈，
1: 嗯，
0: 但其实它的涉及的范围其实也非常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像说夜市，它就是一个聚集的点。
1: 哦，
0: 对，它就是比较集中一点点。
1: 对，
0: 那要去发物料就可能我觉得相对比较难啊，但如果能让这些商圈如果更活络的话，嗯，让市府看见，其实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
1: 对
0: 对啊，
1: 就是长远规划来看啊，
0: 嗯，
1: 也许可以朝这方面去努力这样。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像俊彦，你会有想要未来办什么样的活动吗？好，刚刚提到了很多的面向啊，
0: 是，
1: 我只是好奇说有没有想要举办类似什么样的活动？
0: 因为其实蛮多里面说，哎，怎么不办活动？
1: 嗯，
0: 但我觉得相对于办活动，我希望是把品质办好，
1: 嗯，
0: 而不是说零碎的活动，然后小小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有限的。
1: 嗯，
0: 那怎么样去跟市议员合作，或是跟地方的社团去做一个联动？那我觉得带动的那个人数，

0: 或是想要参加的那个想法，让李明看到说，哎，有这个活动会想要来参加，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点呐。因为未来我当然也是，哎，在里内会有一个大型活动，那就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对对，俊彦也是有办活动的能
1: 能
0: 力。
1: 力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对，因为
1: 哦，
0: 希望
1: 对。
0: 说不是零碎的活动，那我是希望说有一个大活动，然后来让更多人来参加，而不是零碎的活动凑起来。那人来的数量就是很零碎啦。
1: 对，
0: 那如果可以号召成群结队一起来的话，那当然更好，
1: 是
0: 对
1: 是
0: 吧？大家
1: 是，
0: 可以期待一下。
1: 哇，
0: 对啊，
1: 哦，好哦，接下来有一个大活动啊，哦，
0: 对，
1: 要来跟李明来分享了哈，
0: 是，
1: 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不只要办活动，但我们还要把活动办得很好，有品质。
0: 是，
1: 好，那我想今天透过节目，大家应该对于俊彦在东光里想要参选，或者是想要为这个地方带来改变，有更深的认识。我觉
0: 是，
1: 得，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聊天，其实蛮好的，哦，就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参选人他真正的一些理念跟想法，还有他未来想要付诸实践的政见，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付诸实行？
0: 是，
1: 好，因为大家可以去检视嘛。会不会讲得太空泛？哦，是不是够具体？哈，其实都可以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能够略知一二这样子。
0: 是，
1: 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君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这次要参选东光里长，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好，谢谢俊彦哈，我想希望大家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了啊。那当然，如果说未来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候选人理念跟地方大小事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年轻新势力哈。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推出一系列的这个青年参政的节目，那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候选人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理念哦。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俊彦喽。
0: 好，谢谢愿意。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纪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是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

0: 你的成长过程、
1: 喔、是，
0: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1: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嗯、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嗯、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嗯、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
0: 嗯，
1: 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心也是这个样子。
1: 没有，
0: 那
1: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心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心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喔、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嗯、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哎呀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
0: 嗯、
1: 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
0: 嗯，
1: 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
2: 夜
1: 曲》。
0: 你
2: 半夜起来
0: 唱，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啊？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哦、对，然后。嗯，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然后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嗯、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
0: 嗯，
1: 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嗯、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 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哦、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哦、
1: 唱片公司
2: 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 T 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嗯、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对
1: 量身定做、
2: 嗯、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那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真，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2: 哦、
1: 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狗，
2: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0: 讲你讲我讲不煞，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只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喜欢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啊，咱之前好阿妈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阿姐，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山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山顶好朋友野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我领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咱大声高枝的菜带菜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好、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够、哦、咱大奶吴先生，所有咱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礼馆哦，婚礼馆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够咱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哦那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滴两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的朋友。阿寿大哥你好，好阿哥两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刀人。刀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南的恩兵罗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阿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后来哈，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头壳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清净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曲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即个网络诶，即个资讯吼，伊是讲啊，即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伊若是即马搁伫咧吼，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诶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哈。哎，咱拄只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只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哈。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啥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好、哦、对啦，吼、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哦，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了，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被拿啦，谢谢啦。好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哈，求好姻缘呐，求好姻缘呐。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与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3: 对的，
1: 那当然这一次的恋与星空战呢、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这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1: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3: 不用，现场就好了。
1: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哦，因为每次哦、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3: 是的。
1: 嗯，
3: 那当然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旅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1: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3: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1: 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3: 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
1: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3: 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1: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哈，就直接在我们的亲近，对吧？
3: 对对，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有限定的，有限定，
1: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3: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好、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可以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好、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1: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哦，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哦，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3: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要先订好房间哦，好、哦、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哦，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哈、哦，三间哦，要听好，
3: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1: 嗯，到底哪三间啊？朱先生说你，我一直在那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3: 哦，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1: 嗯哦，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哎，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自己来哈、哦。我
3: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呐、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那个
3: 赶快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
1: 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哈，
3: 嗯嗯，
1: 对吧？
3: 是的，对，
1: 嗯，而且我们今年
3: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哈、哦，都有 po 嘿，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哦、还有打卡。好，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3: 对啊，是啊，
1: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哈，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好、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哈、哦，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3: 对，对
1: 对
3: 对对，嗯，
1: 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呐、
3: 啊？手做那个 DIY 哈、哦，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哦，一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作 DIY， 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 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哦，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啦。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3: 嗯，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
1: 嗯，
3: 现场也可以，
1: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哦，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3: 对。
1: 對對對然后、
3: 嗯、活动蛮多的，
1: 真的，
3: 大家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1: 而且
3: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1: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齁，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好，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这个幸福齁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因为呢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好，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譬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啊，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来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1: 最少。
3: 然后那白天就可以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然后我们这边高山产业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欣赏一些凉快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1: 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3: 这个观星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鸢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
1: 真的，
3: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1: 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他写什么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3: 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1: 你可以住在清境啦，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3: 对了，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3: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刚刚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鸢峰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那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1: 清
3: 境这地区这样子。
1: 没错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
3: 对对。
1: 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3: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1: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
3: 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如果说白天那就薄薄的外

0: 套就可以的。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1: 嗯，一件就够了。
0: 看你上到哪里去。嗯，对的，对，
1: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0: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很有。
1: 我们南投
0: 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1: 接送
0: 的。对对，
1: 我们那边很贴心，对啊，
0: 对，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
0: 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行的，
1: 没错，让大家呢，这个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0: 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齁，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啊，齁，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提前我们大概建议大家啦，只要提早出发齁，避免塞车啦齁，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齁，开车的一些指引齁，那如果大家齁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好，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好，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那有一些班次，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卡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下，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南投见，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南投见，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呢，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再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

0: 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啊、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1: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哦。我们都
1: 真的
0: 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
1: 起来，
0: 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里面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只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沉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 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

0: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1: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0: 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1: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0: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1: 嗯，这个让大家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1: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0: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1: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0: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0: 北关币
1: 哦哈，它是跟
0: 没错
1: 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9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潜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1: 哇，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0: 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 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0: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嗯、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欸，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3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请
0: 没错、哦、
1: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3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吼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就是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有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
0: 好像已经额满了。
1: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
0: 哦，
1: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哦，
1: 会
0: 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啊。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齁，因为呢浅水湾啊在这边啊，在8月15号仲夏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0: 对，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啦，真的啦，这个不是我
0: 在讲，真的是完美，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自己哈，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

0: 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其又在我们的云嘉南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们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主播朋友们大家好。
2: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欸，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3: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了。
2: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3: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哦。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2: 嗯，是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3: 对，我们其实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2: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3: 对，9月12号，没错。
2: 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3: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都会有那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名。
2: 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
3: 对对，
2: 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3: 对，中华民国自行车
2: 协会。
3: 对。
2: 没错。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3: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最西边的这个极西点。那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海景啊，然后还有盐田、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然后可以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设立在沙漠的地景上面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2: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齁，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3: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2: 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十月三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3: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2: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哈、哦，集合点呢，哈、哦，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嗯、
3: 是
2: 在
3: 嗯，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2: 对对对对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哦，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蚵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母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3: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嗯、我们的嘉义故宫，啊、嘉义故宫南院，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嗯、这条路线、
2: 嗯。
3: 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2: 嗯，
3: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院
2: 合作吗？
3: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院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2: 哦，这个酷哦、
3: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
2: 嗯。
3: 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6岁都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2: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3: 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2: 嗯，这里面有包含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写。
3: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礼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啊，有一些就是
2: 伴手礼啊，
3: 那个袖套啦、嗯、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这个小帽啦，还有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嗯、可以从当然还有最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啊，这个奖牌啊、嗯，然后完善的证明等等、嗯。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2: 先上看
3: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奖章上面来做参考。
2: 嗯，我觉得这很特别一点的，而且呢，麻烦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每一场活动哦都是额满。都是那种很快速就额满，然后快速额满就还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数上面的限制，对吧？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的小朋友的也是好，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今年的极点漫旅哦，为什么说用浪漫的玩骑最大的特色哦？可以说哦，吸引大家有哪一些？而且这三条不同的哦，有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属于哪一种的？譬如说啦，哦，这个32K 啊，不可以看、嗯，不可以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台南61追风啊，它最大魅力在哪里？倒是可以来请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一下。嗯嗯
3: 嗯、没错，我们这个云嘉南的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云嘉南滨海地区哈、哦，这种慢活海洋啊、哦，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漫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嗯、那从云林的湿地台南的集溪点跟嘉义的故宫南院的每一站每一条路线都有不同的这种风景也都可以就是品尝到我们在地特色的新鲜的海鲜的美食等等那三条路线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云林32K 就适合初学者、家庭跟休闲的骑士。那台南的话就是适合这个海景，喜欢在海景，因为我们会骑上61快速道路来挑战，是我上去平常脚踏车上不去的这个快速道路，来体验一下这个开阔壮阔的这个海景。 那嘉应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跟故宫南院合作嘛，那我们亲子的体验啊，然后还有比较长距离58公里的这个挑战体的部分，也都可以让车友们自行的追求自己的极限、挑战的极限、追求速度等等。那也就是说，不管这三条路线如何，都是可以让我们民众能够进入我们云嘉南冰盘来体验不同的这个风景。
2: 嗯，是高先生说这个有领旗吗？然后会带大家去买像当地的什么西瓜棉这些吗？
3: 我们会有领旗的这个、
2: 为什么大家都突然想到要买东西啊？
3: 当然
2: 不是要骑自行车吗？
3: 对，哎，这个非常的棒啊！我来到我们家的冰海，就是要来这个吃吃喝喝。我们并不是专注于运动竞赛速度的这个面向，我们是在慢活慢游啊，接着骑着脚踏车啊，来进入我们的乡下滨海的渔村。
2: 嗯，
3: 然后我们在这个放牧的时候，还有到行前通知的时候，都会把我们沿线周遭啊，沿线周遭的一些推荐的景点跟合作的店家的资讯，都会放在这边。也就是说，你边骑边骑在这路线当中，哎，附近就有你想要去买、去买的一些名产啊，或者是要体验一些小吃，就可以直接先骑过去。
2: 嗯，
3: 那骑完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这条的路线都没有问题。
2: 嗯，
3: 我们也会提供给这个报名的民众有市集券，让他能够在我们活动场地这边有一些在地小吃跟一些消费的这个，让你们一次买好买满啊，都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机会。
2: 嗯，是许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报名的话，它里面有没有增加？就是如果要住宿的话，也有一些折扣。
3: 哦，折扣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洽谈，那但是，至少在台南场的部分，因为台南场是蛮早的哦，非常早的，
2: 9月就有了，对，没错。
3: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这边做洽谈，那庙方那边都有香客大楼，它其实虽然讲的是香客大楼，但是
2: 哦，他们很豪华，对不起，
3: 非常的
2: 我住过，
3: 非常整洁、
2: 干净，真的。
3: 对，然后住那个住宿的条件跟一般以往印象中的香客大楼
2: 不一样哦，
3: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住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跟这个庙方这边做接洽，因为我们预计台南场这边会
2: 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
3: 对了，对，有1000人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有正在跟庙方这边做洽谈。
2: 嗯，是朱小姐说什么时候会好？她说如果上去，她说是自己订，还是说在这上面报名的时候订的话，就可以同步订？
3: 哦，目前自行车活动的报名，应该是说，目前自行车报名的网站都已经持续当中，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宣传报名当中，所以说你要报名自行车都没有问题。那住宿的搭配的话，已经有跟南庙这边，也就是南昆生代天府这边洽谈好了，他有先帮我们预估一定的空出了当下的一个房间的量，那只要电话，就是另外再打个电话到庙方那边要洽询住宿的话，基本上是都会有住，就是说哎，我是为了要来参加云嘉南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那
2: 你只要表明就好，对，表明的话基本上它都一定有折扣，真的。
3: 对。
2: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我们洪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因为我们这三场的活动等于是从8、9、11，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3: 没错。
2: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跳过就是比较热的时间。好，就让大家不要太热，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准备时间，而且就有如科长讲的我们不是那个要来跟大家竞赛的就是让大家真的更认识。然后像我们那可爱的听众，竟然西瓜棉都讲得出来，对，真的是厉害，
3: 太厉害了，
2: 对，我都好想笑你是来买东西还是买骑脚踏车的？来，我们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跟帮大家串联一下。
3: 是的，我们这次那个自行车的活动，云林嘉义台南的活动，从九月份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就是平渐要入秋的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渐渐可以转凉，该是也很适合来慢慢的
2: 漫游，
3: 骑乘自行车来漫游。那最主要的就是放松脚步，进入我们的这个渔村跟我们的滨海的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慢活的感觉，不用急着把路线骑完，而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依照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合作店家的建议的点，可以去做踩点啊、那打卡，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小惊喜的礼物会再赠送给大家。那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订车活动的的确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的活动的补给饮水，还有一些休息，跟要遵循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引跟志工们的这个服务。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2: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热洪科长哦，带着我们大家呢用浪漫的方式来玩起我们的云嘉南哦。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次呢提供给大家，赶快呢上自行车协会哦，赶快来点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我们就相约在云嘉南见哦。
3: 是，欢迎大家。
2: 拜拜。
4: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
6: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6: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7: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我们待会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哦。那么由我们的毒品各管师，也是我们的何品珍，品珍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常在讲到哦，尤其是身为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跟我们这些这个出监的，或者是还在监所的，甚至在衔接的，甚至在家属，甚至在家属的孩子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一种叫做对话，一种对话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呢自己本身呢，第一个担任这个工作，你一定会进去监所，所谓的入监各府，那怎么样来去建立那个互相信任跟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呢，不是一次犯错就决定说哇你人生的这个标签这个从入监辅导到家庭陪伴，一直到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去接触，就是要重新出发的人，甚至已经有要决心悔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何需要这些社会多一点的理解的一些更生人复归跟陪伴的这个实际案例。那当然呢，说到更生人，大家第一个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财务上面的更生。我曾经这个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说我要更生，我是更生，我是更生人，要更生。我说你的更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财务要来去重新重整。好，那个这个就跟这个更生人不一样。好，那更生人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错然后呢有坐过这个牢，甚至有人因而就是坐牢之后呢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叫做更生人所以我们愿意来大家想想，换一个角度去看，甚至呢就说一个刑期结束了，我们在出监的那一天，我们代表是不是我们今天整个服刑完毕了？好，这个错误的故事是不是结束了？这个也是让自己好好的去重新考虑的地方。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要来去接续的要做些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监所衔接，甚至在各府团府，甚至在跟家人连接，都是每一环扣每一环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找品珍，让品珍好跟大家聊聊哦。那因为品珍也很年轻哦，这个毕业就来到了这个毒品各管这一块。那么这是这个工作。但是呢，在工作中怎么样来去寻找协助就是变成它是一个不只是工作，是一个使命。好，当然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品正好聊一下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刚刚有小小的跟大家聊一聊啊，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啊，我们的何品珍毒品各管师。那让我们的品珍呢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其实对于一个毒品个管来讲，怎么样来去这个入监去做个辅或者是团辅，甚至在这之前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让品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珍，目前在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个案管理师。
1: 没错，这个品珍，这是你第一项工作吗？
2: 对，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1: 对然后呢
2: 对，其实也有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
1: 没错，然后我都一直在跟他后面那个绰号叫经理哈。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资深，那也不能说太资深，其实呢就是有接触过，然后让品珍呢其实第一份工作这个又刚好又是接触这个，可能跟一般正常我们所想象的不大一样之外呢，品珍自己是念这一方面的吗？
2: 对，我是社工系毕业的，所以就是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
1: 嗯，是。然后当你考到了我们的毒品个管的时候，跟你所想象，跟你接触社工，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2: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跟其他的个案有差别很大，只是说可能我们服务对象的身份会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嘛，然后我也曾经到少管所里面跟里面的收容少年有过互动。
1: 嗯，
2: 那从过去的经验就有让我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些个案在面对可能司法处遇啊，或是相关矫治措施的心理历程，或是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
1: 嗯，
2: 那这些在外界眼中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在透过我们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有曾经想要走回正轨的念头，但可能少数没有获得一些适当的支持啊，或是生命中没有愿意理解接纳陪伴他们的人。
1: 嗯
2: 嗯，
1: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这些又那个岔路又出现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2: 对啊对啊。
1: 不过透过品珍哦，这个第一线的经验哦，我们可以让品珍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互相的见证应该是说应该是互相在对一个信任度，怎么样去建立那个信任度很重要，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其实因为像我们平常在面对可能陌生人，基本上应该心里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啊，会不确定对方可能想要对我们干嘛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有这状况，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入监个辅来先跟他们建立关系。
1: 嗯，真的。而且这个建立关系中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不管是个辅或者是团辅，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立即要去改变他，好，是要让他去，对，去让他知道说，诶，他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什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理解他有多少，然后给他的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心跟倾听。其实他们很在意这个，尤其是很敏感，所以今天才会想说让这个品珍来跟大家讲，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入监之后大大小小事这个提到监狱，尤其是品珍，你对于你的家人对你这份工作，你的朋友对你这份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对更生人这个身份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 可能做了坏事的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很可怕或者是怎样的。但我觉得其实在你实际跟他们互动或

0: 接触之后，他们其实没有说是可怕，而是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可能每个人都只是各自遇上了自己的一些生命议题，而导致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行为的方法不一样，但我们可能平常会想说透过一些跑步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方式来舒缓压力，但可能有些人就是选择了这种方式，然后但是就是触犯法律的方式来缓解他们心中的一些不安或者是说痛苦之类的。但我家人的话对于我其实算蛮支持的，他虽然说可能家人不太了解这个部分，但他觉得说是我是我选择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在旁边支持我这样，所以我也是蛮感谢我的家人的。
1: 真的哦。你自己在当这份工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压力跟无助感？
0: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有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说因为以我算是跟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其实在当初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个案会觉得说哎，你这么年轻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想法啊，或者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之类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就是可以怎么样
1: 克服
0: 让自己变得可能那些专业的工作方式可以更成熟，然后来让这些就降低这些机会。
1: 我觉得品真很棒一点哦，因为品真是一个很文静的孩子，然后呢但是你看他做事是很细心的，尤其是让他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仔细的在看哦，就是说他今天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自己在入监辅导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然后他所看到的可能也不是他所想象到的。不过他自己现在针对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受用人的管理介护，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在纪律啦、秩序啦，甚至呢什么跟同学沟通，我发现现在你自己应该也有你的一套了吧。
0: 我觉得我因为像在我每个月都会入监一次嘛，然后像在我是去年底的时候来到台北分会，然后在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要
1: 一年了，
0: 所以等于说有累积蛮多次的，从一开始的紧张啊、担心啊，到后面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稍微会变得比较游刃有余一点了。
1: 真的耶。而且呢已经知道了解每个人的个性跟冲动性，甚至呢因为当下呢还是会有辅导员在旁边了，对不对？
0: 对，我觉得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啦，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安分一点吧，毕竟外面都有就是有主管有那些
1: 监护人员
0: 在看，对对对，有他们在看着。
1: 不过了解个案的一个状况哦，你都是怎么样来用你的方法来让他们得到信任，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跟想要来到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又是一开始又是新的一个学弟妹要进入了。
0: 没错，
1: 对，你觉得用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哦，然后了解如何去知道说，哎，这个案的家庭状况啦、过往的工作经验啦，甚至哦，你觉得他出监之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去衔接的？其实你自己也很敏感，因为已经一年了，怎么样来去媒合，甚至呢？他是属于懒惰型的，还是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还要这个可能还是会再接触等等。这个你自己可能用你的经验，这个陪伴尤其是陪伴复归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选择根宝的契机，我想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品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 因为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之前有进去少管所里面、
1: 嗯、
0: 对对，有接触过类似的，所以说从之前的一些过程当中，然后就有我看见了助人工作者在支持啊陪伴协助个案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方向，然后促进他们顺利富贵的历程中，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就是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印象中是正向支持的人，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当中太多都给他们说啊你是做错事的人，
1: 嗯，
0: 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犯法啊，怎样怎样，都已经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了，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让他
1: 思考，
0: 对，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就重新建立他们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后，在促进他们顺利富贵历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一些可能在累积的经验啊，或者是说一些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可以协助他们逐渐累积面对未来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在入监各府的时候，我知道你有也进去我们的戒治哦，就毒品戒治在新店这一块。那当然在进行这些戒治，又跟这些监所的这个形态又不大一样。不过提到这个戒治所的部分，很多人都听到就是在戒治可能就是毒品齁、哦、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可能越玩越大，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戒瘾等等。那不过在这里面，对，在这里面我发现你自己也有一些看到印象蛮深刻的，让你自己也有一些反思，以及呢自己也有一些警惕，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们也用这个方式来让品珍跟大家分享。
0: 嗯，因为我是进新店戒治所嘛，那其实顾名思义，他就是正在戒治的同学们、
1: 嗯。
0: 对，那当我们跟他们提到说出监之后的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他都会想到说啊，自己爸妈已经年纪慢慢变大变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说自己已经错过小孩子的可能幼年时期，就是建立在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是可能是空的，因为他的幼年时期可能爸爸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有说，那我出去之后也不想再碰毒的想法。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我印象蛮深刻，他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很爱玩啊，然后妈妈那时候联系的电话，他其实几乎都不太接的，因为他想说就是不要被烦嘛，不要被打扰。
1: 嗯，
0: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他当下也跟我就是分享说，他其实现在感觉很自责，因为妈妈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劝说希望他赶快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他希望说在他有生之年，然后可以看到他就是变好的样子。
1: 嗯，
0: 但他现在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他也常常叮咛说啊，他要注意身体，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就是让自己太劳累啊，有一点病痛要记得去看医生。
1: 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就让个案开始思考说，他之后的人生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过。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从就是这个案例发现说，其实家人对一个人的影响程度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说在这些就是有曾经有毒瘾的人来说，在戒毒的过程之中，其实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家人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家人在旁边不放弃，或者是一直持续的鼓励他，势必能成为他们在戒毒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的一大阻力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有一般的民众哦， 对于自己的亲友哈或亲人甚至邻居哦，这个面临到毒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蛮多的，不管是一二三四级哦，这些毒品都会有时候进入到社区。其实，在司法跟生活上哦，尤其是面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又是身为是一个毒品个管的时候，在第一个时间呢、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可能这些收音机旁的啦，或者网络上的朋友，他可能现在有面临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可能面临到的是家人、不认识的人、邻居、对门的，甚至这每天可能走到旁边就是一个味道的，好臭。
0: 没错。
1: 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品珍。
0: 因为现在我们从新闻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毒品确实是非常泛滥了。那其实一般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判断眼前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因为当如果对方涉及啊暴力啊、致伤啊，或者是说有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说有正在进行犯罪的紧急状况，当然我们应该先优先确保自己跟周遭人的安全，然后去寻求适当的公权力协助。这样的话会比说我们当下直接去可能去跟他面对面的对质来的还比较有就是比较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的首要考量。
1: 这个真的是哦，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协助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协助之余的时候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那如果说真的说家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已经出监的更生人，因为呢出监的更生人他可能在衔接上面他不是那么的顺遂，好，那当然家属，我相信家属都一定是心疼的，因为第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心块的那头肉嘛，对不对？那当然又很害怕，又在犯错，该怎么办？好，其实那叫做矛盾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心态哦，其实我们常看到哦。不过可以让品真的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那样的一个心情哦。如果是针对说是有这样的家属，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建议他？
0: 我觉得其实家属在面对可能家人有些犯错的行为，会有这些矛盾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家属你可以爱他，你可以支持他，可是他正在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对家人所有的事情都无条件的接受。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我们有关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设立一个界限，这些同时存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讨论生活作息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或者是一些金钱使用上面、交友环境等等，让我们彼此都知道说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毒品或者是犯罪关系造成可能有一些信任破裂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不用抱太大期待，就是不要很强迫的要求说我们就等他出监之后一定要马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立刻恢复原本的关系等等。因为信任其实本来就是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建立，或者是说稳定啊，然后负责任的行动来慢慢累积的。所以家属，我会劝家属也不要把自己变成可能像监视器一样啊，就是24小时都监控他，说看他在干嘛，又去做了什么事情，又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否则可能两边都会非常的疲惫。
1: 对，我觉得这点哦，这个如果说你有听到品珍这么说，这真的是有感而发啦，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更生保护哈，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社福就业啦、医疗啦、成瘾等等。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到底出监之后可以找谁帮忙啊？好，最后呢，我们是也让品珍呢、给予我们这些更生人家属哦，跟民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真的自己都已经决心不走偏了哦，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好，然后呢，真正的根深呢是怎么样来回到我们的社会？我们是用一分钟来让品珍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我想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不要纠结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觉得说未来也只能这样。虽然说根深人需要为过去的行为负责，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的人生。

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因为那如果说你出监后有遇到了工作、家庭，或者是说生活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的困难，也不要觉得说我不能讲，我没有人可以讲，因为我怕别人会看不起我之类的。因为如果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越容易回到过去的一些高。

0: 爱护你们的这些各管师跟你的家人，所以千万不要放弃。那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品珍哦，非常有爱心，希望这个未来我们看到品珍呢是更棒的。好，这个也是我们让品珍呢可以带领更多的这些学弟妹哦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品珍，
1: 下次见咯。
0: 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各位自己开心一下，不要被击败。我说什么？好的，好，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呢要来一起哦，进入我们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这整个活动要倒数咯，这一周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花莲，我会在罗山等大家。好，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接驳哦，再倒数三天，54321哦，好，8月20号到23号呢，我们要相约在花莲的罗山，一起要来走进纵谷的部落石乐园。那么当然呢，在820到823呢，罗山游客中心，我们以原酿，好，原酿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好，在整个部落来讲，对于这些族人来讲，原酿的东西，好，就

是一个很创造自己最原始的，不管是在吃的也好，饮食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其实从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下来，酿造的东西很重要。好，第一个，他们所酿造的东西是没有加工的。好，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喝。好，那它可以摆多久，会因为它的时间点、它的温度。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集结了这一次花东纵谷的原住民哦，在我们的原民部落里面的伙伴们，他们把他们限定的野宴，还有文化的体验，包含了选品的市集，还有音乐的一些展演体验，来带给大家。我们要先从味觉，从双手，好。拍手，拍手，我在对自己拍手吗？嗯，拍手，要唱一下歌吗？啊，我这是笑声，好的，当然呢，这个是要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自然哦。当然呢，从了这个自然的方式呢，还有就是时间共享的交织里面，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是。再怎么不开心都要用很开心的心情去面对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要前往的朋友哦，我们为了大家这一次呢协商了，好，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免费有这个接驳车共乘服务，或者是你要自行开车的朋友，你先提前规划自己的那个交通动线，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接驳，因为第一个你就不会找停车位，好，你就停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停在你的民宿，好，记得，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共乘哦，然后呢让大家哈就是一起前往，就不会有你要开车我也开车，然后我要找停车位，然后很多表演你又看没看到，然后你要买的东西你要去买的时候啊又没吃到。好，我们已经有发现这个情形了。那今年呢，就是因为在罗山游客中心，我们把它化身变成是一个限定野宴、限定的一个山野猎场，还有限定的美学家屋，还有喵喵的厨房跟山谷舞台。好，所以呢，你可以从文化到音乐，可以让大家走入到我们整个的纵谷。20、21号是企业野宴场，我们之前就讲了，好，是请我们这个台东成功国小成功小港部落的创作歌手，好，普奈，好，他们进行演出。那822823呢，就是 open 式的山谷舞台，好，那山谷舞台呢，是轮流轮番我们的这些 dancer 这些舞这个创作的这些老师们，好，创作的这些歌手们的一个作品。那820跟821呢，邀请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普奈之外哦，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电光部落的歌谣，还有就是玛丽巴利，好，这个是文化艺术团，还有一个是巴莱瓦，好，它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团跟马勒，还有包含了五彩针，好，压轴就是柏林，哈，还有苏米恩，好的，那么在山林跟我们的田野，把他们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唱出来，唱出这片土地，唱出这个部落的故事，唱到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活动现场呢，有超过30摊的在地的部落摊商，还有从那个原民的原味料理，一直到特色的饮品，好，听到特色饮品就听得懂意思了啦，齁。特色饮品就是我们有那个米的东西齁，可能加了一些颜色。好，那这个都是很天然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工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呢会让大家有看到有这些染色的笔记本啦、图边的竹盘啦、竹杯啦、野菜料理，还有哦射箭弹弓，齁。只要是你想象得到小时候的玩的，好，现在呢没有办法玩的，好，在这几天都可以玩得到。那讲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接驳22、23的是玉里到

0: 时尚都可以搭。好，那特别规划的就是玉里到罗山，池上到罗山都是免费的。好，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不要让你自己开车找车位。那麻烦注意一下，我们是2点15分从玉里出发，2点35分在池上分别也有一部出发。好，等于是两个，玉里是2点15，池上是2点35分。好，活动结束是晚上的8点半，我们就会把你从罗山送到回你的玉里或者是回你的池上。好，而且呢另外我们还有安排九人座的弹性接驳，所以呢你有大众运输可以搭，好，你还有九人座的这个很舒适的弹性接驳，就是怕你没有赶上车啦，好，所以一定会让你安全到家，好吧？好，安全到你的民宿。好，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共乘花东服务哦，那请大家依照这个时段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共乘伙伴，好，限十组，好，只有十组。那怎么加入呢？因为这十组呢，就是一个人100块。好，如果你说那搭不上车的话，好，就是大家共乘。好，然后呢一起到我们的纵谷，简单来讲你可以到纵谷的脸书，还有我们活动的网页，还有一个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好，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你也不会乱，然后你也不会不见，好，然后你也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你也不会找不到我，好，我的脸那么的明显，好不好？那个玉轩，我的脸应该蛮明显的啦，齁。啊，不然就听我拍拍。啊，不然我耶，哈哈哈哈。这样子的话就听得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不好？好，这个再不知道，那就要打屁股了啦。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很努力了，齁。很努力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坏天气来啊？齁，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我现在又往后看了，怎么又欧咪咪啦，好讨厌哦。我真的不喜欢欧咪咪耶。好，听说有东西夹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气象署怎么说哦。那么当然呢，这个进入了这个季风低压槽的内部啊，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比较属于戏剧化的，白天的热对流，然后呢待会呢就有那个大雷雨，接下来呢周末呢水气又偏多，所以目前呢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系统，分别一个在台湾的东南方哦，那还有一个是在南海，所以呢受到这两个影响呢基本上就是下雨天，好，没有办法。那接近的都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跟雷阵雨。中部的话是雷雨哦，所以提醒大家，21号的水气会增多，嘉义以南、恒春半岛、台东，齁，收至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一个变数呢，就是在关岛的东南方，齁，现在气象署也正在观测中，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外出的朋友，有没有双台的几率，齁，会不会影响台湾？还在观测，如果你要到山边，好，要带水边水域活动的朋友，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回到了观光署咯。

0: 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把我们这一次哦，旅宿人气票选，哇哦，来投票投票，挺旅宿抽大奖，哇，这个大奖真的蛮大的哦。如果你喜爱骑自行车旅游的朋友哦，一定要知道，一间好的旅宿不只是睡一晚，而是呢，最重要的是人。我觉得人很重要，而不是只有补给站重要。好，我觉得任何都重要。还有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我自己心爱的这个自行车，也要一个很安全可以停放的地方，或者是呢，有维修的地方更好。所以今年就推出了一个2026的自行车友善旅宿人气票选季抽奖活动。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观光署旅宿组的易德明科长，在百忙之中呢，让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赶快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1: 瑶瑶还记得什么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吗？
0: 对呀、啊，你记不记得？哎、欸，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要经过差不多快半年呢、欸，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上过哎、欸，真的，而且呢，你每次来都是带大礼耶、欸，好可怕哦！就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大礼在。
1: 今天的大礼可能会更大一点
0: 啊！真的好，所以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易德明科长喽。
1: 好的。
0: 嗯，哎，到底今年这个票选到底是怎么票选啊？而且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哦，而且你刚刚一开头就讲哦，这个奖比上次还大哦。
1: 当然啊、我们上次是在，因为我们票选是两年一次啦。
0: 对。
1: 那113年的时候，那一次的活动就是折叠车跟 Apple Watch。
0: 对。
1: 那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活动的抽奖的奖品有在扩大，它包含是 iPhone 17 Pro 跟电动的电辅车，还有公路车跟 Garmin 手表，还有 GoPro 跟住宿券，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再比113年还好非常多了。
0: 哎呦天哪！而且呢，我这个 slogan 也非常的厉害，要挺自己的旅宿，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还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因为最近都是听台湾比较多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0: 你听 bike
1: 的，对对，我们是听 bike。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的8月3号开始，然后会到8月31号。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听 bike 听你的旅宿，那我们会有一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官方网站。
0: 嗯，
1: 那进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邀集了300多家的自行车友善旅宿的业者，他上来一起去做分享。那也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去认识我们什么是叫做自行车友善旅宿。那我们是从北中南东跟离岛。好，那每个人都会有5票，也就是每个区域就1票。那欢迎大家就是在帮我们多分享，那分享的人还可以再5票，所以说一天可以有10票的机会，所以有多就是有10个抽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投票就等于你的抽奖机会就会越大。那目前为止，因为大家其实非常的热烈，可能今年的奖项真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已经有20多万人来去做投票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来抽奖认识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就现在可以到我们听 bike 听你的旅宿的官方网站，然后赶快去投票。
0: 嗯，是魏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就只投一个、同一家，然后20票这样子？
1: 啊，不行不行，啊，同一家一天只能投一个，啊，一天只能投一个，而且要分在不同区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我们就是怕说大家都集中，然后会有灌票，所以我们为了要公平，哦，所以我们每个区域都要分散，然后每天同一家只能投一票。
0: 哦，所以你自己就选20家啦，简单来讲，对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1: 对，就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哎，哪一家旅宿是我之前住过的，或者是我自己是车友，然后觉得说，哎，这一家旅宿业者他提供的自行车的这些设备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按一个赞，去帮他去做一个投票。那也希望说大家去点选这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说，哎，这个旅宿业者哦，原来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哦，例如说他可以有。额外的停车空间，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那甚至他有提供我自行车的早餐，或者是 自行车我们运动最主要的是补给嘛，对不对？
0: 嗯、对，
1: 有时候我们骑久了它需要补

0: 所以有的业者他可能会提供补给，甚至他可以提供洗衣的服务，那更好的可能会有接驳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站下面可以专心去看一下说，说这些旅宿业者很漂亮以外，然后房间很好，但是他有提供更多可以给自行车的人，然后提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
1: 嗯，宋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自行车旅宿跟一般的旅宿哦，他是不是有 mark 可以看到，或者是有他专属的网站？
0: 对，在我们的台湾旅宿网里面其实都可以去勾选说，哦，因为我今天要骑自行车了，但是我又担心说我的车子乱放会被别人偷走，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业者是旅宿业者，它是可以停放的空间，所以我们到台湾旅宿网里面就可以去勾选说，哦，我今天要是自行车友善旅宿，所以我在网站里面就可以筛选到说哪里会有哦，所以只要有看到有自行车友善旅宿齁，相关的 mark 其实它就是可以跟一般的旅馆去做一个区别，但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其实都是以骑士为做一个出发点啦，那它主要是有一些简易的维修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清洗的设备，甚至说如果刚好轮胎可能骑骑没有气了，那它可以去做打气，甚至有的人是希望说，哦，我可以延后退房，因为我早上骑车骑一骑，哎，我流汗了，对，累了流汗了，我想要回去再可以洗个澡，所以有一些他的旅宿业者他很贴心，他可以让你延后退房，哦，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专门给自行车友善旅宿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这样。
1: 所以哦，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哦，刚才请教了科长哦，也让大家了解，而且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哈，一天可以投20票，但是不能重复哈，你自己就是把自己分散了哈。那他说怎么增加中奖机会啊，徐先生？
0: 哦，
1: 他说你的人那么多。
0: 那因为每一天哈，我们有10票，也就是10次的中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去投，每天都去分享，让大家都知道哈。那这样子你的票数就变多，中奖几率也就会增加。那因为我们这次的网站有特别设计，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投票，所以我们有人性化的设计，让界面更简单，然后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要去投票的观众，要的听众，就是北中南东离岛都各一票，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北部一票、中部一票，所以你投完票之后，它就会归零了。那我们就知道哦，要点选下一个，可能是中部，中部点选完之后要变南部，我们会提醒大家。那一个区域一天就只有一票，这样子。
1: 我觉得真的不错哎，而且你看看哦，刚刚的科长呢告诉你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中奖机会，期待啦，你一定能够拿到。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又那么的超值，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不要只是想要拿奖，我觉得哦，拿奖的同时哦，因为你要去票选嘛，有全省有这么多诶，包含了离岛，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人哦，很喜欢去慢慢的发掘这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发掘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发掘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买啊，我们这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对啊，在一次是我们的网站里面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网站去认识说，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旅宿哦，可以去住宿的，那甚至它是可以提供自行车车友，或者是它可以去租借，例如我今天本来没有要去骑脚踏车，但是我去到了这个例如是东部哦，花莲它其实很漂亮，或者是台东很漂亮，那我今天想要去博朗大道骑一骑，那刚好呢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业者他其实是有提供脚踏车租借的，那我当天就可以去早上的时候去骑骑脚踏车这样子。那这个网站里面呢，它甚至就是可以提供合法登记证号，也就是要呼吁听众，就是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登记证号它是合法的业者，甚至在里面的时候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活动，所以这一个网站呢，它不是只让大家投票让大家抽奖，甚至如果我刚好要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到说，这些业者刚好我今天是可能是买一碗送一碗哦，或者是第二碗可能是6折，会有这样子的服务。那甚至它下面有提供很多的其他的业者的服务，那甚至说像例如它可能有导览解说啊，那或者是宠物友善啊，那所以我可能带着宠物，然后可能又有骑脚踏车，可能小小的宠物，然后可以一起去骑这样子。那在网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

0: 中南东跟离岛各个区域，所以他可以去了解说，哦，我们哪一家旅宿业者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呢？甚至我们的观光署其实的自行车有16条，有16条最主要的自行车道，它可能包含了像日月潭、东北角，或者是花东纵谷、阿里山等等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些地方都非常漂亮。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就是哎，现在暑假期间啊，也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啊，好，然后如果或者是自己现在是休假啊，或者是平常日的时候，哦，今天比较没那么忙，想要去度假放松，那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哈，我们可以去知道旅宿业者，那甚至可以去那边骑一骑脚踏车，那刚好可以抽奖，好，这样子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1: 嗯，真的，所以你看看哦，自行车的旅宿跟我们一般的旅宿真的有点不大一样，因为第一个呢，你会帮你的爱车，好，就跟你一起入住，然后第二个呢，他又可以做一些呢，这个微调，譬如说，你可能要骑乘的时候，我们常讲说，哎，我们今天要开车上路咯，要检查我们的五脏啊，对不对？大灯啊，哦，这个轮胎有没有气啊，等等，哦，等。这个都是一般跟这个住宿跟民宿不大一样的，所以自行车的友善旅宿哦，这是让大家可以很温暖的，有那种感动的之心，然后又可以跟你的爱车一起呢入住。好，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好好的帮大家哦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的没有补充的地方，或者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票选的时间是有限定的哦，好，不是没有限定的，一定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长哈，所以我们从8月3号开始，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那我们直到8月31号的晚上，晚上11:59，
1: 嗯，
0: 所以在11:59以前都还可以投票，
1: 嗯，
0: 投票了之后呢？哦，就是可以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抽奖的一个活动了。那每一天都可以重新的投票，哦，就是今天我投完了5票，那分享再5票，那明天之后又是全新的开始了，所以明天又可以再投5票，再分享出去又再5票，所以每天都可以有10票10票累积下来，所以我们一直累积下来之后呢，中奖几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哈，除了想了解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如果对于我们奖品也很有兴趣的，那就麻烦要在8月31号晚上11:59以前，赶快去我们 TeamBike 啊，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去做一个投票。
1: 嗯，是不是听台湾而已哦？哈，是 TeamBike， OK。真的，然后组长还说你不要把那个耿邦把那个德明科长的讲出来哈，我说没有没有，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你看你看我忍住咯，好，所以是德明科长先讲 Team Back 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我们来 Team Back 哦，赶快来票选你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你也可以拿到大奖。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旅宿组一德明科长，我们就要跟德明科长一起去拿大奖，大奖就属于我们的，不要跟我们抢，我们赶快来去抽奖哟，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

0: 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m Smith 所演唱的 I'm Not The Only One。 那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是表示说他被爱人背叛了，然后所以就是 I am not the only one。 好，那但是呢，这首歌呢让他成为葛莱美奖的最大赢家。好，那话说回来啦，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而来定义自己。好，你知道有些那种很疗愈的话语啊，好，鼓励人家的，好，就会说，你光活着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好，那其实有很多人会被情绪所困扰，然后像那个安海瑟薇，好，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长得漂亮，然后又很会演戏，好，你看她在荧幕上真的非常亮眼。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她的相关新闻，怀了好像是第三胎吧，然后连怀孕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她那个就是演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二，好，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塞，他们里面那个所有的角色啊，就是包括梅丽史翠普啦，两个女生啦，好，还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应该是说造型师啦，一个光头的那个男生，就是他们四个人怎么四个二十年都没有什么变，然后另外安海瑟薇他在上就是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飙高音哦，然后唱歌也唱得非常好，然后当然有一些演一些歌舞片，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真是开外挂，真感觉上就是人生胜利组啊。好，但是他也有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示说，有时候他会有些情绪困扰，忍不住有时候都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责备自己。然后因为国外的人嘛，他们比较会去看那种心理师之类的，然后他就分享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可能对大家来讲也蛮有效的。那个他的心理师就跟他讲说，请你拿出你小时候的照片，好，然后你对着你小时候的这张照片，这个小女孩，你可以对他讲出那么残忍的话吗？你可以对他讲那个就是责备他的话吗？你不会觉得他已经很棒了吗？好，你讲不出来吧？好，大概就类似这样啦。然后安海瑟薇就会觉得说，这招就是还蛮受用的，每当他想要自责的时候，就会想到心理师跟他讲的，就是不要再责备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女孩了，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哦。好啦，那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呢对大家来讲，这几天看到新闻了，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又要发10000块了，昨天公布的，行政院周四预计通过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赖清德总统就是第二度听取政院简报之后表示说，台湾呢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讯还有供应链制造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的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好，所以我们现在是2300多万人嘛，好，因为还要加一些手续费之类的，那昨天听到新闻就说可以领10000块哦，很多人就会开始说什么时候可以领哦。好，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一次的税算筹编达成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无举债，政府累计债务余额比率创今生以来的10年新低，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明年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1亿元，加上税入税出腾余1929亿元，合计2360亿元，将编列2357亿元用在提供国民10000元 AI 红利，不排挤明年各项施政还有预算规划，将拨补劳保基金1300亿元，拨保健保基金600亿元，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维持均衡永续成长。那因为过去普发现金的法源依据多是由特别条例授权发放，那针对此次发放的现
经法律依据，以及何时发放这些执行细节，行政院称说周四最快一并说明。但有政院人士透露，如果立院可以在年底前顺利通过总预算案，国人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领到万元现金。好，那因为它就是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嘛，好，所以现在只是推估。好啊，不过我觉得哈，你知道那种农历年前可以领到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啊，农历年后领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过那个 feel 不太一样啦，好，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没钱拍贵你嘛，好，就是因为过年总是要花很多钱，好，因为你总是要筹办一些年货啦，好，然后有些人情义理啦，好啊，但是当然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啊，好，但是就是起码过年的时候你花的钱会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好，所以如果说就是有发这10000块，对于有一些人来讲的话，好，过年前这样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啊，你钱哈没有那么紧，好，手头没有那么紧，好啊，过年后可以领到一个红包，我觉得感觉上也是一个开门红，蛮喜气的，也蛮好的哈啊，反正有的领就好了啦哈。好，那对于赖总统抛出明年普发10000元现金，再也纷纷表示支持经济成果还给人民，甚至有加码主张。不过在野更强烈质疑，赖政府过去批评蓝营主张普发现金，如今根本是双标。然后党政人士则是表示，两者本质不同，国民党过去是举债，如今政府是因为经济带动税收，筹编完税这个预算仍有余裕，好，所以才决定普发 AI 红利。好啦，那反正呢就是这些他们政治上面的齁，他们就是自己去逻辑齁，自己去讲，可是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实际上有领到这个10000块钱了。不要说我肤浅齁，金价这几万扣洗之后赢诶齁啊。另外我可以确定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次领到的10000块齁，那个名称齁理由都不一样齁。好，那你说就是大家领到这10000块感觉有没有差别齁？我只能这么说啦，其实如果说以有钱人来讲的话齁，他领到这10000块对他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手头比较紧的人齁，的确他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点点啊齁，稍微有点益助啦齁，缓解一下那个就是燃眉之急啦齁。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到投资理财上面讲的齁，你知道那个每个人一天三餐齁，了不起就是这样吃齁啊，有钱人可以吃好一点齁，但是基本上啦齁，应该是算说你的饮食齁占于你的总收入比或者是总财富比的几分之几齁。那其实穷的人他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必须占他的总收入齁，那个比例就非常高，他没有余力可以去做一些剩余的金钱做一些其他的规划齁啊。但是如果是很有钱的人齁啊，其实那个吃饭的钱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啦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齁。如果是比较穷的人，他拿到这10000块齁，他金价之后贵你齁，会好一点点啦。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齁，可不可以在那个农历春节前齁就有一个这样的大红包可以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之前网络上齁很红的一首歌齁，那因为很多人就会把它拿来跳舞齁，这首歌就是算网络的现象，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笑江湖》。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以我为名》，演唱者是这个萧景红。好，差点讲到他比较常听的名字，就是那个阿迪亚，好，就是阿弟，因为他就是之前是那个 Energy 里面这个成员叫做阿弟，那他的本名呢叫做萧景红。事实上他已经出道24年了，好，出道24年终于要发行他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好，那这首单曲首发单曲以我为名，好，就是由他亲自作词的。好，那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他已经出道24年了，时间真的过很快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那个人生际遇跟机缘啊齁。因为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Energy 合体有没有齁，那个16吨真的是造成大家就觉得噢、哦、很厉害哦齁，这个台上那几个年纪算起来嘛是无悔啊齁，噢、哦、这么能跳这样子齁。齁、哦、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前那个年代齁真的是神仙打架年代齁，谁站出来齁诶都很厉害，都很有实力，好，所以也让他们有回归舞台的机会。不然之前那个 Energy 的成员，有人做幕前，有人做幕后，有人去演戏。好，那现在他有机会可以用他自己的本名，然后发行专辑、发行单曲，然后举办巡回演唱。好，那他妈妈都已经85岁了，好，所以就看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其实之前有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听到这个萧景红在唱歌，或者是说前面他也有单曲跟一个女生对唱，哈啊，对唱之后，然后大家就说，欸，他真的还蛮会唱的哈。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团体当中，你不能太突出嘛，你要合群一点点哈，或者说那个声音已经合唱合掉了，你没有办法听得这么细致一个个人的表现哈。啊，实际上他其实还蛮会唱的啦哈。好，那所以这首歌呢，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他的魅力。好，那很多人哈看到这些年轻的偶像，然后看到现在齁，就会觉得说，喔、哦、真的是越老越帅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齁。好啦，那我觉得齁，其实粉丝也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成长啦齁，所以粉丝现在也不见得要去看小奶狗啊，或者是小奶狗也看，但是原本喜欢的偶像还是可以继续喜欢啊齁。像这个韩国的 Rain 齁，欸，当初是偶像对不对齁，现在汉超也是很好，还是很会跳舞啊，但是他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齁，连自己的梗也敢开齁，然后也非常的好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要赚奶粉钱吗？怎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搞笑的动作啊，这么搞笑的梗也可以做哈，好像都没有那个偶像的偶包哈，嘿，那个其实还蛮有趣的，大家看的也非常的开心。好，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听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说那种现象级的歌曲哈，就是网络歌曲哈，有时候有些诶对岸歌，对岸的歌哈，什么文人听书啊，哈，一笑江湖，诶，当初就是因为搭配科目三哈，网络上就有很多短片在跳舞有没有？哦，那其实坦白说，以前人家就讲说啊，抖音一响，孩子白养。好，然后另外也有很多科学家会跟你讲说，不要整天看那种短片，看到最后注意力、专注力都会不够啦。好，哎，对，没错，这些都是对的。好，要听专家的话。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些跳舞的影片，好，或者是一些旋律歌曲，我倒是没有这么的抗拒跟讨厌。好，那在对岸，他们有时候都会讲说啊，大妈哈都会去跳那个广场舞有没有齁。好，然后我们不是用广场舞这个名词啊，但是其实常常大家也会看到公园齁，有一些诶现在不能讲大妈齁，也不能讲阿公阿嬷，应该是说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齁在那边运动跳舞有没有齁。齁，啊，你不要用那个传统的印象齁，就觉得他们都跳土风舞哦齁。啊，如果是跳那种就是国标舞齁，那是另外一种 style 哦。啊，如果说有一些跳舞的齁，你去听他放的音乐齁，你就会觉得齁，哦，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放的音乐齁，哦，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手机很方便齁，都很容易可以剪接你知道吗，想要什么歌就放什么歌齁，哦，你就

韩国歌曲，哈，然后呢，也有那种复古的，哈，因为所谓的复古就是，诶，比如说80年代啦、70年代啦，哈，那些歌曲，但是呢，他们的歌曲好像不是原版，哈，可能是类似那种 DJ 变奏，节奏比较强烈一点，因为这样比较好跳啦，哈，但是那个歌你都会唱，哦，所以有时候，哈，你去听他们放的那些歌还蛮有趣的，哈，你就觉得，哦哟，好新哦，很好听耶，节奏蛮强烈的，哈，那个点很好踩这样子，哈。好，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好，因为学校是按照学区在设计的，好，所以大概你住的附近都会有小学，好，或者是国中，然后他们在下课之后都会开放他们的操场，让市民去做运动。啊，如果你有去参与的话，你会发现，诶，每天晚上齁，就是那个操场大概都是固定，齁，有一群固定熟面孔齁，会在那边走路齁，啊我去的那边齁，有时候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齁，就是他就是开那个走廊的灯啦齁，啊时间到灯会变少齁，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在操场的情况之下齁，会变成什么情形，就是说你会看到走廊有灯，但是操场的灯呢，就是应该是说操场比较接近自然光，比较接近自然光，那随着天色暗下来，太阳下山，月亮升起，好，那大家在那个操场上绕圈圈走的时候，那个光线有点类似是说，诶，距离你五步之内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跟长相，啊，距离五步之外的你就是看到人影啦，啊，大家感觉上就是还蛮有那种边际感跟距离感，你可以看到有人，整个操场都是人在走路，但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又不是看得很清楚，好像保有大家的私密性，然后你就感觉上听觉会变得比较敏锐，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比如说是夫妻档的啦，朋友档的啦，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聊天，然后呢可能角落的某一角，就像我讲的，有些大哥大姐就在那边跳舞，啊，因为只有他们在放音乐嘛，那他们放音乐可能就会拿机器来放嘛，虽然他们没有故意放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整个操场就只有他们在放声音，所以就整个操场在环绕他们放的音乐，哦，啊还好他们放的音乐也蛮好听的，所以有蛮多人，哦，可能也是踩着他的节奏在绕操场走，哦，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哦，希望每个人的体能都练得蛮好的，哦，像刚才 Energy 他们那些，哦，像五月天的那一些，其实算起来他们也真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50上下咯，哦，也是50加咯，哦，啊现在50加的人，哦，跨开都做笑了呢。然后向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哥哥姐姐们更厉害，哦，有些随便一问，哦，都是七字头的，哦，还有那种接近八字头的都看不出来，然后气质都超好的，哦，所以呢人生健健康康，哦，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在这边稍微小小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即将要开班了，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小时的时间，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然后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下车，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广播班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 calling 哈，听一世人的广播哈，对广播很有兴趣，或者是说，哎，你现在有听 podcast 啊哈，或者手机现在录制声音也很方便啊，想要来探索自己的声音哈，那这10堂课程就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哦，我们就是有那种前级有没有哈，啊，有那种专业的麦克风跟耳机，然后来录你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一些专家啦，哦，歌手啦，哦，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哦，那个 on air 的紧张。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然后来这边交朋友也很好，哦，因为我觉得，哦，我们现在已经开到前面第七期都结束了，哦，所有来的哥哥姐姐，齁，每个人都有人生故事，齁，啊，每个人都有值得让大家学习的地方。有的很会养生，有的很会投资理财，有的对自己的生活管理很有一套，齁，那每个人齁。

都是笑眯眯的，都是开开心心的哈，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正向，而且呢很有活力，好，所以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据说现在大学生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华、哦、他的声音很有疗愈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他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减伤、哦、就是减少伤害的两个字，减伤，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叫做 Save Your Tear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其实也蛮有感的哦，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叫做潘慧茹。他就说呢，在翠上哦有看到一篇发文，就说想听听50岁的姐姐可以给40岁的女孩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好，然后他就说看了一下留言哦，大部分都是说哦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内耗，远离烂人，顾好健康，维持外形，还有各种保养医美的建议。好，他说呢其实这些他都很认同，但是如果是现在的他要跟40岁的女孩说一件事情，他反而想说一个最近很深的体会哦。他说4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以为等自己再成熟一点，经济再稳定一点，人生看过的事情再多一点，烦恼应该就会少一点，遇到事情也会更坚强。可是真的到5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齁。他说50岁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不堪一击的年纪，因为身体开始进入了更年期，体力情绪都在改变，然后父母老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老了，甚至开始要面对生病衰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离别。然后以他来讲，他说最近发生很多让他难过的事情，他才发现说原来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更会面对失去，甚至恰恰相反，因为年轻时候的离别总觉得人生还很长，时间会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是50岁以后的离别好像会更往心里去，因为你会开始真正明白，有些人见一面就少一次见面，有些事情错过了真的不会再回来，有些下次再说可能真的没有下一次。好，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要给40岁的女孩一个人生建议，他想说的不是要赚多少钱，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好好爱自己，也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好，想陪父母吃饭就去吃，想带家人去旅行就去旅行，想见的人就去见，想做的事不要总等到有空再说，工作很重要，赚钱也很重要，但是不要把快乐都留到以后，因为到了50岁你会慢慢明白，人生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那些你爱的人都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有没有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好，我觉得齁，这不要说是那个50岁的姐姐给40岁的妹妹建议啦齁，其实所有的人都通用齁。像最近齁，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沸沸扬扬的新闻啊齁，就是那个陈信瑜有没有哦，每天都有他相关新闻齁。然后呢，但是齁，现在感觉上我看到的齁，我不知道跟你看的一不一样啊，我看到的都是一面倒，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喜欢他，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随着年龄增长齁，就觉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齁，就觉得他好像是他们家唯一一个齁比较纯真真实很直接的人齁。但是呢，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讲话就是很有含金量哦齁，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学霸式的讲话齁，骂人不带脏字齁。那当然也有人讲说诶，最近为什么他要出来就是讲说前夫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齁。当然有些人就讲说诶，在策略上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要切割开来啦，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齁，所以要必须让大家了解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切割了齁。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要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教育金齁，是不是要拿回来，因为那是属于小孩的嘛齁。好，那这些我们都不管齁，我们只觉得诶，网络上齁其实有很多人齁就会觉得蛮心疼他的齁，就会觉得说诶，理论上齁你看爸爸做到总统对不对齁啊，千金啊，自己也很会念书齁啊，也是真的国考考进牙医，而且据说他还榜首很厉害齁啊，他的病人也很爱他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齁，包括就是病人比他年轻问他说啊，医生啊，你有没有做医美啊，我想要去做医美齁啊，你觉得怎么样齁，结果这病人被他骂出去齁，他就说啊，我都还没有做，你做什么浪费钱齁啊。也有病人就问他说啊，那个别人齁就是有那个就是我要不要做那个牙齿贴片，他说你又不做明星干嘛要做牙齿贴片啊，那个外面齁别人有做那种什么5年的疗法还是10年的疗法，好像是5年吧，他好像写5年的疗法啊，为什么你都没有做5年的疗法齁，他就会说啊，因为我不想换看一个病人头一直看5年齁，所以大家

他就会觉得说，吼啊，这个齁、哦、真的是回答得很直接齁、哦、然后他也不会叫你花钱，对不对齁、哦、就是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要做齁、哦、真的就是被他圈粉齁、哦、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很心疼他，就会觉得说，齁、哦、他之前还是讲说，想说那个他前夫被关20年嘛齁、哦、啊，他只是希望说关20年出来之后齁、哦、是不是一家五口齁、哦、他跟老公还有那个三个小孩一起去冰岛旅行啊，因为20年都不能出国啊，是不是要一起去冰岛旅行齁、哦、啊，结果那个现在网络上都讲渣男啊，齁，就说渣男就带别人出国了，齁，啊也没有带他去齁、啊、我昨天看到一篇文齁，我觉得很棒，有人就讲说，那个有人留言就说，我有小孩齁、啊、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共组一团，带着小孩一起去冰岛吗？然后下面就写说，我要报名，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哦，这个真的可以开哦，要不要跟那些旅行社联络、哦、来开个一团，这一团可能会爆满 哦, 哦，我觉得留言就是蛮温暖的、哦哦、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嗯，他真的蛮好的，然后另外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啦，就是要爱自己一点点啦、哦、然后很多人就会追说，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啊，他买的包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他凭实力赚钱啊，他真的就可以赚到那些钱，他真的他的能力就可以买那些东西啊，赚的钱不自己花啊，不然嘞，好，所以呢，真的齁、哦、就是人生海海啊齁、哦、如果说真的有能力齁、哦、就是过得开心一点点齁、哦、照顾自己齁、哦、内心的小女孩小男孩齁、哦、也让身边的人过得好齁、哦、这是一件需要大家学习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状况齁、哦、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下降齁、哦、大家现在对肌少症齁、哦、比较常听到，也开始有概念了齁、哦、那特别是在4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加快，平均每10年可能就会减少近 8% 的肌肉量。所以呢，郭仲和医院营养室组长郭嘉玲营养师表示，这种流失呢，不仅会导致行动缓慢、提重物乏力，还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那维持充足的肌肉量，能保持良好的基础代谢率，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肌肉能够代谢的热量比较多啦，所以如果说你肥肉比较多看起来比较不好看之外，它代谢的能量也比较少，你就越来越容易胖哦。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充足的肌肉量，有助于体重管理并且预防肥胖。其次呢，强健的肌肉能够保护关节，减轻骨骼的负担，是延缓老化衰退的关键。要留住肌肉，补充充足的必需氨基酸是核心关键。好，那营养师说呢，人体有九种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你要用吃的好把它吃进来。那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透过两大类的优质蛋白质来获取完整的必需氨基酸。第一个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好，被视为完整蛋白质，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譬如鸡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这些肉类，好，然后鲑鱼、尾鱼、鲭鱼、鳕鱼、鳗鱼、秋刀鱼、石目鱼这些鱼类，好，就是鸡肉、牛肉、猪肉、鱼肉、鸭肉，好啊，那这些都吃。那第二种就是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大豆类啊，什么黄豆、黑豆、毛豆啊，都是很好的植物性优质蛋白来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大豆发酵后的调味品豆豉，好，或是叫豆鼓，好，这个也可以提升蛋白质分解跟吸收。在烹调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加这样的调味品是一种聪明的增肌吃法。好，那因为这个豆鼓是透过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好会分泌大量的蛋白酶来分解大豆蛋白质，使它转化成一个比较让人体容易吸收的游离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好，所以如果有肉跟这个一起煮的时候，这些蛋白酶在长时间炖煮当中会继续作用，帮助肉类的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变得比较软嫩。好，那我们吃起来觉得比较好吃嘛，那事实上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也提高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好，所以呢，平常煮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放一些这样的东西，好像什么豆鼓蒸鱼啦，好，豆鼓蒸排骨啦，豆鼓炒绞肉啦，豆鼓鲜鹅啊，好，鲜蚵啦，好，啊，不仅能够增添风味，也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解与吸收，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好好，那另外呢，发酵之后的这个豆果也能够降低原本大豆当中所含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好，那大幅提升大豆蛋白质被人体的利用率，维持肌肉量，光靠饮食还不够，你还要给肌肉足够的刺激才可以增加肌肉，所以呢可以规律的安排肌力训练，每周训练2到3次，着重大肌群跟多关节的运动，采渐进式超负荷的原则来刺激。好，那譬如说有氧的快走、游泳、骑脚踏车，也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好，那这样的这个健康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大家会越活越久，越活越长，所以也是要越活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傅威所演唱的《太阳出来了》。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最近大家如果在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哇，百万 YouTuber 的一个感情争议，但是呢这还不是让大家引起好奇心的，而是呢他带红了牛肉面。好，这如果有一些大哥大姐不太知道我在分享什么话题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位百万 YouTuber 啊，他就很红，一个男生，然后他在跟他女朋友交往期间呢，就跟他说要求他半夜三点还四点的时候去到他家煮牛肉面。然后呢那女生就说还是我帮你叫外送哦，就有现在不是有 Uber E 吗？男生就说 No No No， 你一定要亲自来到我家帮我煮牛肉面，才可以呢展现你对我的爱。然后现在就很多人就开始在讨论牛肉面这件事，这是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城中区，就是我们电台附近有好多家相当著名的牛肉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是那个桃园街啊。的老王记牛肉面啊，然后还有什么刘山东牛肉面，这几家其实在我们这附近都真的算是非常的红，很有名。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们附近，应该是说也不算附近啊，就西门町那边也有那种半夜的宵夜场可以去吃牛肉面。奇怪了，那位那个网红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吃牛肉面呢？现在台北哦，真的有很多很多牛肉面，其实就是开到半夜啦。那北部的牛肉面跟我们去到南部台南喝的牛肉汤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很有趣哦。有一些外国人来到台湾哦，就会觉得，诶，牛肉面是不是应该就是像这个台南的牛肉汤一样？没有没有，然后甚至会把台南的牛肉汤呢误会是像台北的牛肉面哦。那牛肉面历史来源又是什么呢？诶，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呢？其实我自己真的算是蛮好奇的，那我就简单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牛肉面呢，是二战之后在台湾发明的美食哦。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渡海来台的外省老兵将家乡的四川红烧豆瓣酱还有山东烧牛肉等烹饪的方式，结合了台湾本地的黄牛与面食，在高雄冈山眷村跟台北街头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川味红烧牛肉面。然后呢随后就演变成台湾的国民代表的一个小吃。好，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说牛肉面在那时候啊，1970年到1980年代那时候呢，其实在街头巷尾就已经出现大量牛肉面店，价格相当亲民哦。那但是呢后来在1990年代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个叫牛爸爸牛肉面哦，开始将牛肉面推向极致跟高价位的路线。一直到2005年哦，甚至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举办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哦，将牛肉面推向了国际舞台，让清炖红烧番茄的各种流派的牛肉面百花齐放哦，就会发现这个非常多元化。那当然牛肉面起源跟故事真的就是台湾在地美食代表哦。那我一说起牛肉面，可能大家心里想的是从小吃到大的那一间牛肉面，也可能不是在中正区。这个味道伴随着我们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相当深刻的美味记忆哦。那后来呢，这个饮食文化的改变呢，因为像早期呢，台湾是农业社会，是以种植稻米为主，饮食习惯当然就是以米饭为主食，并且有多数的务农人家感念牛之辛勤的工作，所以不吃牛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你也会想，诶，这样怎么会有牛肉面的出现呢？直到日治时期啊，受到高度西化的日本影响，吃牛肉习惯才慢慢的在都市地区成型，比方像牛排有没有。后来呢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哦，百万军队跟家眷一下子涌入台湾，造成粮食短缺。那也随着呢美国援助跟小麦的引进，以及国军家眷呢，他们把远离家乡的乡愁寄托在饮食文化上，跟着习惯上，就形成了一股呢叫眷村美食文化。那还有另外说法是啊，当时美国援助台湾许多牛肉罐头，那这些牛肉呢也成为眷村牛肉面的牛肉来源。在这些的因素结合之下，牛肉面在台湾逐渐发展成一种主流的庶民美食。
好，那待会呢，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一段这个牛肉面的历史典故，相当有趣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的节目主题哦，肚子会很饿哦，因为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牛肉面这个话题。网红呢，他在跟他前女友说，希望他可以在半夜的，不是半夜，就是凌晨了，三点的时间去他家帮他煮牛肉面，就开始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到底是什么牛肉面啊，什么牛肉面很好吃啊。好，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台北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牛肉面店哦。那牛肉面的发迹起源又是从何开始？有很多的说法。那不过呢，在这边有人说到哦，这位是根据历史学家及美食评论家哦，这个他说到红烧牛肉面应该是在50年代初期，从台湾高雄冈山空军基地眷村一带诞生的。那因为当时呢，驻扎在台湾南部空军基地的厨师大多是来自四川，所以他们是以豆瓣酱、花椒、八角等牛肉来炖煮四川小吃的红汤牛肉哦。再加上当时呢，美军他们有援助一些这个面粉的部分哦，做成面条，烹饪成这个红烧牛肉面。那冈山著名的豆瓣酱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加工食品而成的。不过有另外一位美食家，他有不同的看法哦。他认为红烧牛肉面应该是源自于台南，而不是高雄。所以我说啦，这以上这些历史啊，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哦。那总之这个说法是说，早期啊，这个台南有钱人很流行在这个煮一种叫清烫牛肉汤，将煮好的滚烫高汤直接淋上黄牛肉薄片，那之后呢由鲜红转为半熟。可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这种牛肉汤跟我们要讲这个牛肉面又好像不太一样。好，然后呢，好，继续听下去哦。直到80年代之后，这个清烫的牛肉汤才转为这个普及的台南平民小吃。而50年代一些来自湖南四川的部队老兵在退伍之后，便在台南的街头贩卖家乡风味的小吃为生。他们开始将牛腱、牛腩炖乳至软烂，再将牛腩这个切片牛腩切成切坨，牛腱切片。那当客人点用时，便煮面冲汤，再放进料理好的牛肉，就变成美味的川味牛肉面。基于上述这些历史啊，再加上呢，早期台南人口多，消费力强，所以就有人说，其实这个版本的说法比较正确一点。好，但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正确版本，因为都已经不可考了。好，那总之在这里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跟我们电台这附近啊比较有关联哦。就说到了，最前面提到的清炖牛肉面呢，在当时是台湾牛肉面的主流。不同于红烧口味的大肉块哦，清炖口味是将薄薄的肉片铺在面上。那由于呢，经营者几乎全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哦，这个叫回教徒啦，应该是这么说。因此店名都冠上了清真两个字。那个时候呢，在中山堂附近的延平南路一带，就发现了就有5-6家的清真牛肉面。于是啊，城中区这两条平行且靠近的道路，一条桃园街专卖川

味红烧牛肉面，一条延平南路呢则是专卖清蒸清炖的牛肉面，这个景象很有趣哦。后来这个风行台湾的牛肉面也就成为各家的素食面业者的主打口味啦。好，那以上这个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去看看啦，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典故还蛮有趣的。我们所吃的这些小吃，在地的小吃，它是从而来，未来有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之后，你会怎么跟他介绍呢？好，大家都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童安格所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就来先来讨论一下，在牛肉中医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哦？传统认为哦，牛肉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然后呢健脾养胃，强筋骨。而现代医学当中哦，就是营养学当中也说到，它是优质蛋白、铁、锌、B 群都有，对需要补血或是恢复体力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也强调，虽然牛肉补，也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的吃哦。再好的食物也要看吃的人是谁，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因人制宜的体现。尤其啦，牛肉本身偏温，再加上汤头、油脂、辣椒跟各种新香料，整碗可能会变得更温热、更油腻。那如果你平常啊就口干、便秘、长痘痘，或一吃辛辣油腻就胃不舒服的，千万不可以每天都吃牛肉面哦，千万不可以当成养生圣品哦。好像我们现在这么热，对不对？夏天天气就要清淡一点，所以呢，中医建议大家在这种这个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呢吃清炖牛肉面啊。这个清炖牛肉面呢，再搭配白萝卜、青菜、葱姜等食材哦。重点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红烧牛肉面啦，只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啊，少一点油腻跟辛辣，多一点清淡，身体呢会比较舒服哦。那冬天的话吃牛肉面诶就可以来一碗哦，红烧牛肉面哦。好，那这个天气冷，身体就需要多一点的温补来御寒哦。那温热不等于越辣越好，那进补也不等于越补越健康。中医养生讲的适度啊，也不是越强越有效。那如果本身容易口干便秘或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即使是冬天也不用刻意去追求重油重辣。那牛肉面加中药会不会更养生呢？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对吧？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店餐厅呢，就特别主打说，诶，这个里面有放什么中药材。好，传统的药膳呢，确实会把像是红枣啦、枸杞啦、陈皮、当归、姜啊这些呢放进牛肉这边当一种搭配哦。但是这里有一个中医要跟大家强调的观念是呢，药膳不是把中药材全部丢进锅里就会变成超级养生的牛肉面哦。好，那也是要因人制宜啊，就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每一种中药材都有不同的特性还有它的作用，那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一般日常当中想要吃的舒服一点，其实没有必要为了养生而大量加药材。药材是药材，食材是食材。这里强调的是真正需要用药膳调理时，还得看个人的体质跟健康状况，尤其是孕妇、慢性疾病的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者是在吃抗凝血药的人呢，建议尽量不要吃中药口味的牛肉面哦。好，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今天的主题还蛮有趣的哦，主要是这个牛肉面是我们非常亲民的在地料理。那我们电台附近哦，也有很多像桃园街啦，然后清真牛肉面等等哦，各式各样的牛肉面都有，甚至有很多中午的时候哦，午休时间都在排队。好，那都当然不用说，晚上也非常多人。这种那个传统文化最近因为一些新闻议题又再次的被拿起来讨论了。那这个最主要是说，就有一位这个网红啦，YouTuber 百万知名 YouTuber 呢，在跟他的前女友说，诶，希望他呢半夜想要吃牛肉面，叫他来他家煮牛肉面给他吃。然后女生就很生气啊，她就为什么要半夜去煮给你吃。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把它回归到养生这部分来讨论哦。先不要讲说他们的感情怎么样，但是毕竟呢半夜要吃牛肉面这件事情啊，虽然说可以是可以，只是嘴馋而不是肚子饿的话，尽量就是吃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来休息啦。好，那还要记得就吃完牛肉面的时候记得要多喝水哦。好，那真正注意的是是长期的饮食习惯跟生活形态啦。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吧。这首是何如慧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最近的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哇，真的好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跟报名。那有兴趣的朋友9月14号开课，也欢迎大家呢有兴趣在我们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进来询问。我的电话是02-2314-9121，我叫思安，02-2314-9121。那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那就有同学问我说，诶，不好意思，我有一堂课可能因为有事情需要请假，那该怎么办？好，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主要是一堂课就两个小时嘛，第一堂课会有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那第二堂课我们会直接到录音室里面来实地操作，所以如果你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你呢，就是这个讲师的音档，然后但是我们还会补给你时间，看你哪天有空再一起进来录音室，我们帮你录音。好，总而言之，我们还是会让大家有这些很棒的作品带回去做纪念。10堂课哦，每个星期下午2点到4点，我们9月14号开课哦。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呢，请记得一定要打电话来报名哦，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这首小虎队所演唱的爱。

0: 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科学汉医的养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郭玉成医师。那郭玉成医师呢，他自己有一间这个中西医整合诊所，叫做当代汉医院，然后在大安路上。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找郭医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电话去预约。好，那因为刚才在私下这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医师说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哦，近期去看中医，不是说什么身体差要调身体，而是说要去减肥，要去减重。
1: 对，
0: 而且我那个男同学哦，之前看我觉得他应该他没有当兵，因为他太胖了。结果

0: 他最近瘦了10公斤左右，我说你是怎么瘦的？他说他是去看中医。
1: 事实上，这就是中医跟西医最大不同的地方。我很多病人他听说要去看西医，要缩胃，去做手术这些的，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复杂。对中医来讲，肥胖本来就是一种病态，事实上是你有问题，你把问题解决了，肥胖就改善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事实上身体的循环系统它其实要有最有效率的，事实上在有效率的状况之下，你的废物一定会被代谢掉，你的营养也不会囤积太多。那你不能够维持这个是因为你生病了，那我们中医在治疗就是把你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它自然就会瘦下来。所以来我的门诊，我都要求他照我的方法去做饮食的配合，那几乎每个礼拜都可以瘦5公斤以上，
0: 真的很神奇。
1: 而且瘦的时候会持续瘦下来，更多瘦的时候会变健康。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你只要照着做，你不但会减重，而且你会健康。
0: 对，
1: 那这个才是我们在讲的说，中医的养生其实它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可以遵循。那这些方法其实它都是有原理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十二经脉必须要平衡，你肝经要去发挥它的运作，就不会累积毒素。你的肾经要必须强健，你才能够把代谢的水分排掉，然后你才能够这个让身体不会累积毒素。那你的脾脏必须要能够把湿气去掉，那才不会变成湿气的体质。你的
0: 就所谓的水肿嘛，
1: 对，就是湿气的问题。但这些其实在中医来讲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现在只要透过经脉血压计量就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条经络出问题，那你只要把那个问题解决了，问题就不会卡在那里啊。事实上十二条经络都一样的重要，任何地方卡住了，其他一定会出问题。就像你政府的部门一样，你少了一个国防部，你当然不能够有免疫力，抵抗病毒就变差了。同样你也不能够没有这个内政部啊，你怎么去管理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些代谢啊？同样的，你的身体也要有这个不同的这些部门来处理，任何一个部门出问题都会造成整体的运作失常。那你怎么知道你哪个问题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医它厉害的地方。你藉由把脉、望诊、问诊、闻诊，就可以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在过去当然很玄妙，可是现在只要一个经脉血压计，透过手机上传您的资讯，就可以在云端做完分析。那就是为什么科学实在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变成千里眼跟顺风耳，你也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把脉的神通。只要你会抬经脉血压计，就做得到了。
0: 可是讲真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以去看中医然后减重这件事，因为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都会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跟苗条。那如果是长辈去看也是没问题的吗？
1: 当然了，我有很多长辈90几岁了，为什么带来？因为他要少这些老化的痛苦啊。他要能够老的健康啊。那这些其实是老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福音。就在过去，你都知道，无论是蒋寿美龄或者是陈立夫，他们活到100多岁。蒋寿美龄其实身体年轻并不好，他还抽烟晚睡，可他为什么还能活那么久？因为他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就是经脉的保养。那这套方法在古时候的时候，御医可以帮你处理，可现在你有一个经脉血压计，等同一个御医就在你的身边。他随时帮你注意你哪条经络出问题，稍微感冒就告诉你肺经出了问题，稍微吃都不对东西就跟你讲，你可能吃的湿气太重的，或者是你最近代谢出问题，那这些都可以用工具量测出来。那等于是预就在家里面。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哥大姐们就对于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会害怕会畏惧，因为过去不曾用过。但是如果当你懂得如何去使用它，就会带给你不管是生活上或健康上有更多的便利，对不对？
1: 对，而且它非常简单，就跟手机一起操作就可以了。所以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变千里眼顺风耳，也每个人都会用手机会把脉。
0: 是，好，那再来我想问医师，那个我们冬天刚过嘛，冬天的时候我们家外面那个姜母鸭店啊，都每次都大排长龙，因为大家都说像季节一转换就要记得吃补，吃补这件事情，有些人吃补然后越补越差，然后甚至有些人反而会拉肚子啊等等，这件事我看到医生你有在书中好像也有特别提到。
1: 对啊，因为事实上我刚才提到台湾啊或者华人社有一个药膳的文化，它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的一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姜母鸭的。事实上很多人其实是胃火的人，吃了姜母鸭一定上火。那有些人他其实是不适合吃。

0: 当归鸭的，
1: 嗯，
0: 譬如说男生就不是那么适合吃当归，
1: 嗯，
0: 可是大家都买来全家都在吃，老少咸宜吃，那一定会出问题的。那事实上我们也是受益者，因为这些人吃错误东西
1: 就来找你们了，
0: 他只能找我处理，不然谁会知道怎么处理？因为这些补错的地方没有人量得出来啊，
1: 嗯，
0: 可是我一量就知道他吃错什么了，那怎么处理也大概只有我们知道啊。
1: 是，那医生你还有提到说吃白饭这件事，十几年来当代汉医院诊所的患者群中流传着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但现在要公开了，也就是郭医师要求病人吃白米饭，
0: 而且一天要吃到4碗白饭，一碗80克，其实一碗80克，四碗大概就是320克，如果全部都变成是能量，也才1200卡而已，1200卡，事实上人的基本代谢是1500卡，根本不够，怎么会胖？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商业文化的这个介入。事实上大家叫你不要吃饭，是因为它有商业的目标的。事实上在过去30年，台湾白米量的使用，白饭大概减少了一半。
1: 嗯，
0: 那我们的肥胖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增加。
0: 那我们糖尿病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增加。
0: 如果吃白饭会得糖尿病，那应该减少吃白饭，应该会要少得糖尿病啊。
1: 嗯，
0: 没有，我们多了好几杯。嗯，我就常举个例就跟大家讲就懂了。100年前台湾的首富是板桥的林家，是卖米的。
1: 哦，
0: 100年后现在的首富是旺旺蔡家，是卖米果的。
1: 嗯，
0: 你这一半的米都要拿掉之后，它才有别的食品贩售的空间啊。
1: 嗯，
0: 那食品卖米果一定比卖米来的贵嘛，那更不用其他的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手摇饮，
1: 嗯，
0: 那更贵，那更好赚。
1: 对啊，
0: 问题是它会当你健康吗？不会啊，
1: 不会。
0: 可是呢，这就是我当代最离奇的事情了。你一直都说白饭不好，其实你是把第一名干掉。
1: 嗯，
0: 第一名干掉之后才有后面的空间嘛。
1: 哦，
0: 可是事实上你把白饭干掉了之后，你又说这些都是淀粉。
1: 嗯，
0: 可是淀粉类很多啊，
1: 不是只有白饭吧？
0: 对，而且每个地方使用的主食也不同啊。
1: 嗯，
0: 难道你都不要这些主食吗？当然不是啊，而是每个地方有它有适当的主食。
1: 嗯，
0: 台湾如果不是因为它稻米一年三熟，怎么能够在这种瘴疠之地养那么多人？
1: 嗯，
0: 每个地方一定有它水土盛产的不同的主食。
1: 嗯，
0: 那这些就是当地一方米养一方人最基本的原理。
1: 嗯，
0: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最适合就是吃白米，而且在历代的书里面，医书中医的书里面都说白米是谷类，是第一名的谷类，
1: 是最好的，
0: 是最好的。那事实上医生张仲景在他的书里面也是讲，生病的人最虚的时候怎么调养，就是糜粥自养，就是煮白稀饭给他吃啊。
1: 嗯，
0: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小时候这个记忆，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 是吃了妈妈煮了一碗白稀饭，
1: 啊，
0: 是很
1: 元气大增。
0: 对，可是为什么你都说吃稀饭会想吐呢？
1: 嗯，
0: 原因就是方法嘛。你如果用隔餐的去煮，你当然就会反胃想吐，因为是那些米已经被污染，那些饭已经被污染了。
1: 嗯，
0: 同样的，日本人他们对这个吃饭吃米这件事情讲究到，他们是每一周要吃的米再拿去社区里面连谷场打。
1: 哦，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我们刚才讲，其实现在到处社区里面的这些中药行减少了，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
1: 嗯，
0: 事实上日本还是保有这么好的习惯，那我们其实这个都已经失去了。在台湾你现在早上还能够找到附近能够吃饭吃粥吗？
1: 很少。哎，欸，
0: 但是你看去香港，人家被殖民了100年，人家到处还是都有粥品店。
1: 嗯，
0: 那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文化怎么被改变，当然就会造成相关的疾病。
1: 嗯，其实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都是有一个历程，然后再
0: 脉络可循。
1: 对，脉络可循。然后你医师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哎，好像都通了这种感觉。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透过科学方法来学习汉医跟理解汉医。嗯，就是因为它后面是有脉络可循的。
1: 是，也不再像是我们以前认为到像中医就一定要死背很多什么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人的血什么器官等等什么这些都要死背才会去记得。
0: 它事实上一旦透过科学的方法，它就所有的东西都系统性的串联了起来。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就是科学为什么在这200年改变了世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人类最有效率的学习。
1: 嗯，
0: 而且是最容易把整个社会的这些各种的资源串在一起。所以现在为什么你的手机可以用这么便宜就买得到， 不只是让你有千里跟顺风能力，他用非常你可以负担得起很低廉的价格，就让你帮助你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超能力。
1: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叫做《科学汉医的养生》。谢谢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来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呢是8月19号，同时也是农历的7月7号，也是七夕情人节。大家有要过这个七夕情人节吗？有对象吗？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啦，爱自己，把自己当作最棒的情人，其实也是一种过法。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爱情雨》。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爱情与爱今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07，继续锁定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最近呢，我觉得在新闻的这个版面上面呢，或是说在整个社群的讨论上面，好像关于爱情哦，关于感情这件事情还蛮受大家的关注，包含像是最近可能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关于陈信瑜的新闻，或者是说关于 YouTuber 九妹好的一些感情上面的纠纷。我觉得三不五时常常在这个新闻啊或是社群上面很常看到公众人物或是这个个人很多的这种关于情感上面的纠葛哦，这个当然也是时有所闻啦。那刚好呢在这个周末我就跟朋友有约吃饭聊天，就当然也是顺着这个最近社群上面很多人的讨论，然后就顺便聊了一下这个朋友的一些感情状况啊，女生嘛难免大家还蛮爱聊这种感情恋爱话题。然后啊在聊天的过程，我就算是学习到一个新的词汇，但严格来说这个词汇的诞生它也不算是新了，只是我应该算是这一次才真正的知道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说到他最近呢有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如此小女生的话题哦。然后他就说他有跟这个对象出去吃饭过几次啊，约会过几次，然后呢他就说但是有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些行为啊，或说小细节啊小动作啊，让他瞬间觉得很挖话。好啊，我那时候听到就想说挖话是什么意思，好，青蛙的蛙，挖话。然后我就满脸困惑，我朋友也蛮惊讶，他说你居然不知道挖话现象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解释，然后加上我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说挖话现象这四个字啊，其实在前几年就算是蛮流行的用法，而且是从日本传到台湾来的一种社群上面的用词。这挖话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你本来很喜欢对方，但是呢你因为对方做了一些小举动，你瞬间就觉得啊不喜欢了，没戏唱了，好像觉得整个就没感觉了。就是像那个童话故事青蛙王子，好，本来是王子，结果瞬间他就变成了青蛙，好，所以才会说是蛙化现象。本来他在你心目当中他是一个王子，结果呢魔咒被解开了之后瞬间就变成了青蛙。所以在如果套用在现在的语境当中，就会变成说你本来对这个人很有感觉，但是呢做了什么事情啊，或说了什么事情，可能是你的地雷，或是可能是你觉得看不太习惯的地方，你瞬间就觉得天哪，我眼前的是青蛙不是王子，所以才会有这种蛙化现象。这个蛙化现象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在年轻人的聊天当中算是还蛮常会讲到这个词汇的，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好像比较少接触到这个用法。但是我听的比较多的是不是挖话现象，是很多人也会用的，就说很解，好，解答的解，很解，很解。其实他用的语境也算是跟挖话现象还蛮类似的，就是当你也是可能有约会对象或是有喜欢的对象，他突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你就会瞬间觉得天哪好解哟，没感觉了，我就好解，这个他说这话好解哟，通常会是这个语境。我比较

多听到的是豪姐这件事情，但挖化现象其实算是日本流行到台湾的一种说法。那当然网络上面针对这部分就有非常多的讨论，例如说哪些举动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挖化现象呢？我稍微浏览了一下，发现其实好像都蛮大同小异的，就是像那个排名啊，通常来说最多人提到的就是说吃饭发出的声音，就吃饭吃得很吵，吃相很丑，这件事情算是还蛮多人的地雷，就大家觉得这样吃下来觉得瞬间冷掉，没感觉了。对，同时也是像我小时候常常就会一直被我妈妈提醒说，你不要这样吃饭哦，你吃饭就是要闭上嘴巴哦，有东西不要讲话之类的这种。对，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行为，吃饭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在意的。那除了这个吃饭哦，吃相的部分，还有人很在意就是你对于店员礼不礼貌哦，这个其实都是小细节啦，但是挖化现象最大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你从一个小细节、小举动或者是一句话，你就瞬间醒来。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遇到的对象要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通常都是这种很细微的行为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跟他相处。对，刚才说是吃相嘛，再来还有就是对店员的态度很不礼貌，我觉得这也是考验人品的一个行为哦。那再来呢，还有像是性格很差、很任性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躁、很容易生气啊，也是还蛮常会遇到的，这个会有人提出来的。那再来很多人也会提到说啊，听到对方打嗝或是听到对方放屁哦，那或者是说觉得对方很小气，出门都要计较这个金钱到一定的程度，很多人会觉得很反感。更细微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在意说啊，对方的袜子破洞了，或是说对方的 T 恤，好，这个衣服的领口都已经荷叶边了，但是都不换衣服，还穿出门约会，或甚至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吼等等的，很多这种生活当中啊，或说很多小细节。但我觉得挖化现象也没有不对啦，因为其实确实在很多的小细节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应该说可以观察得出来说一个人大概他的整个个性啊，或是说他的生活习惯啊，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其实从很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些人会说挖化现象你就是好像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给人家判死刑，但我觉得那就是个人选择。对，像我自己最容易感觉到挖化现象的一个行为，就是当我发现对方很多生活上面应该要知道的 common sense 都不知道的时候，例如说什么微波炉不太会用啦，然后洗衣粉怎么什么不太会用啊，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生活白痴就非常挖化。因为当然下意识就会开始思考说，这个人感觉很不会照顾自己，那如果我继续跟他走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又要照顾另外一个小 baby 呢？大概会有这种思考模式啊，感觉要照顾一个巨婴。好，那你说当然感情上面没有对或错嘛，只是就是各自各有各自